0: 炼狱师，大家呢对狱啊，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一点，那个这个国际这样的，咱看这电视剧啊，看历史书，但现在话呢，狱已经是走进了我们平常百姓家。
1: 对，你要这按以前来讲的话，很早以前的话哈，你这碰不着。
0: 若离家里那狱那这个、一堆一堆那玩意儿。
1: 不是，我跟你说，我说实话，这个呢，就是每一次，其实我们在说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用身上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在跟大家讲啊，
0: 是，
1: 别觉得我们在这个就是整那个什么蓄了冒套的那些啊，并没有。
0: 我
1: 你像我想说啥呢？我想说这个和田玉啊，我小时候就带，
0: 是吗？
1: 对，
0: 羊脂玉啊。
1: 我分不清楚，但是我搞不清楚。但是呢，小的时候我爸就给我买过，和田玉的那个平安扣
0: 啊，
1: 还有那个就手镯，玉手镯，我从来没戴过。我小的时候他给我买的，长大了之后呢，像我这个性格的人，我也戴不了那东西，那个就随时就可能磕了碰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对于玉这个，尤其是和田玉的东西是情有独钟的。
0: 对，
1: 而且玉本身就是越养越润嘛，
0: 攒
1: 了很多年。
0: 你看这真说对了啊，大家对玉啊越来越感兴趣，但是呢咱也实话实说，就这个东西吧，水很深。
1: 是的，
0: 咱们呢有的时候呢就怕踩个坑，所以说这次呢我们电台接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和本职珠宝的正式邀请之后啊，我们也是想来想去，层层审核，也是筹备了挺久。那么第一波悠悠很好啊，第二波呢就由少儿广播的主持人高鹏带队呢到那个新疆和田的于田县，帮大家呢再去探一探源头。这样吧，微信可以搜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玉石这两个字，加这个权益官的企业微信就可以进群了。
1: 是，进群的话，那这个群肯定不能白进嘛，我们会有相对应的福利啊。那我们这次带大家团购的古矿已经是持续开采了近200多年的时间，现在呢我们说比较优质的这种矿料呢的确就是越来越少啊。我们这次团购的玉料呢也是获得官方认可的玉石产区的，而且呢都是带国检的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啊。这个证书上面呢会清晰的印制一行专属的文字，这个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所以大家呢现在通过微信去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玉石这两个字，玉石这两个字呢就可以去添加权益官的企业微信，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把你拉到和田玉团购的这个群当中。那高鹏老师这一次去这个于田县呢，他会深入到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去实时的在群内和大家去做分享。这个分享就是告诉大家我在哪儿，我在干啥，咱们的这个货有多么的好。那和田玉呢实际上就是一份价钱一份货，几乎所有我们就能买到的东西都是这个理儿啊，你也不可能说20000块钱去买20万的品质，我们也不做不到。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呢是，可以同样是20000的这个价格，我们高鹏老师可以在源头给你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同时我们会给大家做好的承诺就是假一赔十。还有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呢？除了当下这个矿区开采的优质新料之外，市面上呢现在你花钱都难买的95年的老料，团购当中我们也会限量放出。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福利呢就是大家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石两个字，在你添加了权益官的企业微信之后呢，你付1块钱的定金，这1块钱可以抵扣200元，而且呢是全场通用的，你要不用的话这个钱是可以退给你的。第三呢就是这一次所有和田玉石都是天然的玉石，我们呢是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等所有的造假手段的，我们也为大家从源头去守住品质的底线，并且呢不满意可以退换。所以大家呢现在需要抓紧时间去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石这两个字，去添加权益官的企业微信即可进群，高鹏老师会在群里等候大家。
0: 好，这是玉石的事儿啊。刚才陆毅说玉石的事儿，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个抖音评论区，我说的那个图啊还真是咱们球迷做的。晴空万里呢回了一个呢，说是大连的主播呢去机场接机的时候做的图
1: 啊，
0: 那个图做的非常霸气啊。然后
1: 哎，你说的我很
0: 就是他就是椅子在那儿半躺那儿，就是冒视这个群雄这个。

0: 跟那种俯视的角度，然后头上戴的那个皇冠，那个图我觉得做的特别霸气，特别棒。
1: 阿契姆彭的图。
0: 对，
1: 其实你说到做图这个，我昨天看了一张郑钦文的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不是说有意思，我觉得做的非常好，就是他是做的竖版的那种图啊，左边呢是他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夺冠了之后的那个背影，但是他是穿的那个国家队的队服嘛，
0: 对，
1: 就是这个手持着拍子，然后右侧呢是他这一次中网夺冠的一个背影，就是两个叠在一起，一左一右，就是的确咱们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朋友们啊，这高手云出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我刚才有个提示啊，当时我首先判断就这个图啊，我就怕是大家因为是 P 的，我不敢说，因为这个事儿一定要是有您告诉我实锤才可以啊。谢谢啊，晴空万里，是我这个大连主播去机场接机做的图。我说我就个想法，就是咱们能不能就每一轮比赛啊，咱们这个4-0啊，秦鹏的确配得上啊，就每一轮比赛咱们就选一个咱们大连部队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然后呢？
1: 哦，我看见了，
0: 是吧？是非常棒哈。然后呢，再有一些，比方说，我比较提倡用户外大屏。比方说，我经常下班回家可以看到那个在咱们那个博物馆的那个大连博物馆外墙那个立的很高的那个，就仙海湾那个大屏，中山路那个大屏，那个屏做一下，然后呢看一看，咱们可以共同分享一下大连足球带来一种欢乐。这个做一个小提示啊，但是我
1: 这 你直接跟俱乐部说。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但刚才我觉得陆林那话说的对，但是也在有人干这个事儿。
1: 对呀，你得有人干。你首先你这个。
0: 你再有热情，
1: 是不是得有人？
0: 你再有热情，同时你还有一定的其他的辅助条件可以。我们不做任何的一个绑架啊，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建议。好，另外一位朋友说呢，这个是老卢，老卢呢说研究林91年，刚才我说他应该37，应该这样的话，91年的话应该35啊，35的话可以覆盖一下咱们这包括亚洲杯，包括一些世预赛的一个预期。昨天呢，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普及知识，特别有意思。咱们这个评论区有大神，昨天我不是说那个保罗马尔蒂尼那个老大吗？说克里斯蒂安什么那个马尔蒂尼，对呀，然后还有个什么丹尼尔这个呢，然后我就说的，哎，他那个老大叫什么叫克里斯蒂安，好像是呢。我说克里斯蒂安不是 C 罗吗？这哥们儿之后呢，他非常非常懂啊，我估计他可能就是国际足球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铁杆的一个粉丝，或者是专家型的一个球迷，他就把这个 C 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后来为
1: 科普了一遍，
0: 哎。他说的非常非常专业了，说非这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这样的，说比方说 C 罗名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德是他的名字，多斯桑多斯是他的母姓，阿维罗是他的父姓。那个时候呢，巴西大罗很厉害 ，C 罗就把他罗纳德的名字改成罗纳尔多。看
1: 啊。
0: 我就说，我说谢谢啊，真是长知识了。说咱们评论区这边真是有大神呢、啊，有高人存在啊。好，咱们接下来呢，再关注一下刚刚提到了这个中超比赛的最佳阵容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咱们积分榜这边啊，积分榜呢，咱是不是好久没说无罚分积分榜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说一个无罚分积分榜之后呢，关注一下人数，再关注一下中超的保级形势，因为争冠形势就很直接了。
1: 嗯。你就等着武汉三镇拿一分吧，武汉三镇成都
0: 荣
1: 城、成都荣城拿一分吧，
0: 他也可能拿不了分，
1: 他就夺冠，他拿不了分就我们夺冠，
0: 就咱得全拿，
1: 是不是？
0: 是这样啊，中超27轮打完之后啊，如果排除扣分因素的话，成都荣城积分榜呢只有6分，北京国安一波13轮不败，加上海港啊，哎，过去两个赛季中超前5名就归位了，成都荣城、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山东泰山、海港队在前列，打破格局的是咱们大连英博，咱们是没有罚分的，咱们还保持理论上的争冠可能呢，尤其是两个球队还要面对面，多刺激啊！我就特别特别希望，就周末这一轮比赛啊，咱们赢那个不赢，然后呢，咱下轮比赛面对面的，多刺激！而且这种悬念、这种刺激感是大连英博队制造的啊，
1: 对，就是面对面之后给你当面给你锤了。
0: 对，即便好最后
1: 在搜一碗锤了，
0: 即便最后我第二，那就像皇马巴萨，我不管谁冠军，
1: 他会有一种爽感。
0: 对啊，你德比哇，德比要给你赢了，就这种不一样啊。那么金文虎呢，下半程呢是23分，在负10分开局情况之下呢拿到38分，如果没有扣分的稳居联赛中游啊。云南玉坤呢，这没得说，38，浙江河南中游，这38可以了。统梁龙呢，半程只赢一场，11轮不胜，32。深圳新鹏程29，武汉32，比梁铁人高1分，因为扣分吧，梁铁人队现在落后武汉三镇，落后4分。青岛海牛不管怎么算吧，你不管是扣分罚还是罚分榜的，都已经是提前出局了。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轮次当中呢，中超的现场的观众人数。这个观众人数呢，还是那个前提啊，就是英博这一次呢，我们是这轮次当中我们是客场比赛啊。如果要是我们的主场比赛，基本上

0: 这个榜首的位置都是我们的啊。
1: 嗯，
0: 那这个第27轮的比赛当中呢，成都蓉城的主场呢是排在了第一。这场比赛当中呢，现场是41817人，辽宁铁人的主场呢是30219人，排在了第二。那么这一轮当中场均的现场人数是23508人。其他场次当中呢，深圳新鹏城主场2-2河南是14019人在现场啊。浙江2-4输给了海港，现场是22574人。云南申花呢7-1大胜的云南玉坤，现场是28805人，以及青岛海牛0-3输给了北京国安，现场呢是15530人。青岛西海岸这场比赛现场和大连英博的这一场啊，是16082人。其次呢，就刚刚提到辽宁铁人30000多啊，重庆铜梁龙和山东泰山的这一场比赛现场人数呢是19017人。
1: 嗯，好，这是联赛的事儿。各位，今天做个小预告啊，今天可是亚冠精英联赛要开启了。今天呢是有海港对大田海亚市民的这样一个比赛，还有呢是北京国安客场跟武里南的比赛。上海申花那个亚冠二级联赛呢是10月15号是客场打柬埔寨那个柴真。两场比赛呢，我觉得海港队我是预测奔着3分去的，但是呢北京国安队武里南联队这个真心不好说。因为首先你没有直通的航班，你这个地方呢，这晚上的温度也是在往32上了，湿度80%，90分钟比赛，你球员的补水时间都赶不上那出汗的这个速度。这个条件之下，我觉得北京国安还是那个60分的理论啊，60分钟你如果能够稳住局面的话，那么75分钟咬牙挺住这场比赛才有希望。但是我个人对北京国安这场球啊，是一个保平争凤的争胜一个预测，不是。北京国安的这个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他有个东南亚客场比赛。咱们中超球队想一想，之前打东南亚客场比赛都是比较艰难的，很多比赛靠意志品质去撑下来啊。好，咱们在最后的资讯关注一下网球。
0: 网球这边呢，昨天是 WTA 呢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啊。中网呢刚刚拿到冠军的郑钦文，这个排名呢是飙升了31个位次，也是重新的回到了金花一姐的位置。那同时呢，他还提前去锁定了明年初的时候澳网种子选手的席位。那么中网比赛当中的亚军安德烈娃排在世界的第3，也创造了个人生涯的新高。那之前早早出局的莱巴金娜仍然是排在世界第1，萨巴伦卡呢还是世界第2，安德烈娃是提升了2个位次，刚刚提到啊13，他创下了一个新高。那美国的选手佩古拉和高福下降了1位，分别排在第4和第5位啊。其次呢还有。其次呢还有这个往下的这个排名呢是第6到第10，分别是斯维托利娜还有穆霍娃以及诺斯科娃还有斯瓦泰克和科斯丘克科斯丘克啊。另外呢是中国选手的这个王新宇，他的这个排名是有下降啊，但只不过呢只下降了1位，从38到第39。因为亚运所错过的中网单打比赛的张帅呢，他的这一周排名当中是下降了24位，世界排名呢在第81。同样因为亚运会无缘中网的王希宇，这一周的排名呢是从85下降到了91。那么其他球员方面呢，袁岳是下降了6位啊，到了世界第141位，马艺昕呢是161下降到了184，朱琳呢是微微提升了1个位次，来到了198，白卓璇呢大幅提升了33位，重新回到了 top 200的位置。那么除此之外，中网巡回赛首秀的16岁的小将，孙欣然，他的排名呢是上升了165个位次，现在呢排在世界的417位啊。
1: 好了，各位，8:17，回答一位朋友提问的远方说：“海港主场吗？”是海港主场啊，北京国安上海申花是客场。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10分钟呢，是留给了我们一个专题五点瘦身，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龙虎榜的资讯部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的，各位，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五点瘦身这个话题已经是谈论一段时间了，大家都很熟悉啊。大家呢是都有一些同样的感觉，不管大家的体型怎么样，同样的感觉是这样的，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体质比较大，饿了大半个月，好不容易掉三斤秤，结果呢一顿饭，尤其是整个火锅啊，整个然后呢这个胃口全开就全回来了。有人呢就是减下来是减下来了，
1: 但是觉得你刚才我说的这个体质，你饿了大半个月，好不容易瘦三斤，结果一顿火锅全回来。有些人减下之后啊，就觉得好像这个很松垮，看着显老。还有朋友呢，就是这个半个月呢，不知不觉长五六斤，又是刚刚过这个十一，正急着怎么减下来。今天呢，我们正好这个专题五减瘦身，我们再次请到了业内资深的减脂顾问于洋老师，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洋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刚才哈，您念的这三种情况，我觉得都非常典型。就我相信也不少朋友都中招了。那这背后的原因，其实说白了还是说方法不对，努力白费。那真正能够瘦下来还不反弹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先搞懂了就是减肥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你长肉的一个本质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你代谢慢吗？是你湿寒重吗？是内脏脂肪太厚，还是说你的体质它就是偏易胖的？那这几种情况哈，它对应的方案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找对了自己是哪一种情况哈，你再来减肥。很多人是没有找对自己是问题什么问题，然后上来就节食啊，就拉练自己。那么很多可能结果还是该胖还是胖。所以减肥这件事哈，还是靠的是对症，而不是拼命。那通过我们胖这一个现象能够看到身体一个本质，然后再把根源问题去解决掉，那么掉秤其实它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事情了。
1: 于洋老师这么一说呢，勾起了我这个兴趣点啊。掉秤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一件事儿啊。但是这个问题也就来了，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些人呢就大运动量，有些人呢就绝对的这个节食，还是美其名曰有一句话，饥饿是对减重最起码的尊重
2: 啊。
1: 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对症？因为很多这种减脂减肥的方法都是一套模式下来的，是不是得因人而异啊？
2: 对啊，那现在其实市面上能够做到一人一方，又针对不同人不同根源问题来减的瘦身方式，就只有一个专利的项目，叫做五点瘦身。那它是通过专利认证的这样一个瘦身项目，目前在大连只有我们在做。那它专门针对的肥胖的就是这五大根源来减，包括了你个人的一个体质上的问题，内脏脂肪，你的基础代谢，体脂率，湿寒，就它就不是一套方案针对所有人的，而是去先搞清楚你是哪一类的根源问题，再对症去减，所以它的效率特别高，就2到4次之内你就能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体重的变化。那为什么它特别适合咱们减肥的朋友呢？哈，就首先它不用节食，也不用你去吃代餐，你三餐正常吃，你照样能瘦。就像咱们大连人爱吃的海鲜呀，或者肉类、鸡蛋、奶、蔬菜都可以正常放心吃啊。第二呢，就是你不用运动，你来躺着瘦啊，全程都是我们专业技师来操作，做完你会感觉浑身很轻松，就最适合没有时间又不爱动弹的这些朋友哈。第三，它是不易反弹的，因为它能够从根源去减脂，就把造成你长肉的一些根源和体质问题先帮你去调整到一个正常的标准了，那么相当于治标，我们先治本了。第四呢，就是它不会松垮。那很多大基数人可能瘦下来之后，你视觉上发现，哎，变成一个小胖子了，就是因为它光减重，它不塑形。五点瘦身，它相当于是减脂加塑形加收紧一起做。就打比方，很多人可能想减减肚子哈，那一定是要配合塑形和收紧，那你减出来的腰线才好看，才不会皮肉分离。而且五点瘦身作为专利项目，它还受邀登上过央视的影响力对话栏目，获得了节目推荐，所以说专业度就决定了它的效果。
1: 这个，我刚才想，这是太诱人。第一哈，刚才袁老提到，第一不用节食，不用吃代餐，因为代餐呢，这个很多朋友吃过呢，的确难以下咽啊，不用代餐。第二呢，不用运动，就是全程呢还有这些专业的这个老师来做一个操作指导。关键是第三点还不反弹，听您这么一说呢，大家都有点跃跃欲试了。
2: 是吧？就是我们也是对效果是有十足的把握，所以大家放心来体验，放心来试。那今天呢，哈，我来到直播间也是想给大家申请到一个就小成本就能让大家感受到一个明显效果的这样一个团购套餐。那五点瘦身，我们原价298元做一次，那四次的小疗程就得1000多。
1: 嗯，
2: 那今天我们节目团购价格就198，你直接就能做一个四次的小疗程。团购秒杀，我们只能开放10分钟，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啊，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如果开车的朋友，那你可以直接添加个微信，搜索字母 M 加上电话 M84618813 M84618813。
1: 这个价格很诱人啊，五点瘦身原价是298一次，小300了，但四次呢小疗程就得1000多。那么今天我团购价首先一点198直接四次啊，而且呢就是节目期间大家可以打电话联系一下啊，我再重复一下，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号前面加一个 M， 那个英文的字母的 M， 84618813加 84618813。想减脂减重的朋友放心报名，首先呢一个专利认证的技术，咱们大连就这一家啊，这个专利背书不是什么路边的店都可以比较的。另外呢，这一次呢袁老师也在刚才节目当中承诺了，四次之内呢就让大家看到变化，还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这话要是没点信心估计不敢这么说，是吧袁老师？再说的四次加在一起啊，各位198一次不到50，还有专业的体测，所以减脂呢大家你不试，你不把这个腿迈出去，你不试一下，你永远不知道会是怎样一个变化和结果。好，退万步讲，你这50你少吃一顿饭，你少吃，你撸一顿串，少吃一顿火锅，钱不就出来了吗？
2: 嗯，
1: 名额这么点儿，大家也别犹豫，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占线电话的话您就加一个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2: 对，参与团购的朋友不光可以来亲身的验证自己做完的效果，你也能够在现场看到就是和自己情况很相似的一些减肥成功的一些案例，因为我们店有个巨大的一个案例库啊。那今天我先给大家来分享其中一位顾客的效果。那顾客呢是一位男士，45岁，做餐饮行业啊，他的饭店还是连锁的，做挺大的。他跟我说做餐饮业的基本上都胖，都肚子大，都有脂肪肝，因为他自己就已经是中度的脂肪肝了，所以医生就让他减肥，说如果你的脂肪肝达到重度了，那你再想降是非常难的。那他也特别无奈哈，就说不是不想减，天天起早贪黑的太忙了。那上个月终于下定决心抽空来做个五点瘦身。他说他发现啊，就工作真的是做不完的，但是健康呢才是你好好工作的一个基础。那做五点瘦身第三次之后，哎，他就跟我说发现这回开车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肚子不顶这个方向盘了。现在呢已经每周都抽出一天啊，下午可能2-3点钟他不忙的时候来做一次。我们是需要40分钟时间就可以，他也是可以借此机会来放松休息一下。那现在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体重降了有18斤啊，腰围肚子缩小了6.5厘米。
1: 哎呦，
2: 那顾客跟我说，他说瘦了之后哈，像他们这个行业早上起得很早，哎，也特别有劲头。
1: 嗯，
2: 所以减肥不光是穿衣服好看，也是为了自己健康，减肥也是对自己回报率最高的一个投资了。
1: 这话在理啊。听到这儿，我估计不少朋友应该是想到自己了，天天忙啊，也没个时间，然后呢，肚子越来越大，你想减吧，又怕麻烦，又都没有效果。那么正好咱们今天198块钱，说白了就一顿饭钱，而且能做四次，四次之内呢，还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变化。你有变化，减脂减掉了，你就会有信心。这么一算呢，今天报名开始减，下周就可以见成效了，多好啊！而且会有人说呢，哎，我再看一看。再等一等，但是呢，咱实话实说啊，减肥这事儿，减脂这事儿啊，你听再多，你问再多，都不如自己试一下，瘦没瘦，紧没紧，轻没轻，你自己做完了，身体给你的反馈最诚实，所以大家别犹豫，名额就这么点儿，价格就这么优惠，你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五点瘦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去做？袁老师，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做一个梳理？
2: 好，那今天这198四次哈，就是相当于你只要内心你有想瘦的这么一个念头，它都是很适合你的。为什么？首先就真心想减肥的朋友，那你四次下来，你的体重、你的维度全部都能看到明显的变化。其次就是 是你可能试过了就是减不下来，那么像节食反弹运动坚持不住，那么你缺的可能就不是毅力哈，还是你没有找对肥胖根源。所以五点瘦身特别适合你，就帮你找到你的肥胖根源，再对症去减。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越来越胖，那今天你报名我们送一次价值200元的专业的体测，把内脏脂肪代谢湿寒一次性把你给查清楚，让你明明白白知道自己长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不会再去瞎减。还有很多朋友哈，可能怕减肥没效果，那么更适合报名团购了。因为减肥哈，你理论你听得再多，你不落地都是零啊，它一定是要转化为行动，转化为结果的。我们也敢承诺大家，就四次之内会让你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和变化，全程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就相当于大家没有任何的试错风险的。
1: 没错，是这样的啊。平时做一次298，但是今天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报名团购只需要198，而且是四回。一次再强调一下，不到50块啊，各位。而且呢，还有免费体测。不是随便量个体重啊，可以帮您查一下内脏脂肪啊、代谢呀、湿寒，找准一些肥胖的根源在哪儿。198，198块，这价真没得说。大家抓紧时间啊，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84618813。重要事情说三遍，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好的，谢谢于洋老师，
2: 谢谢。

好，大家上午好啊！这里是孙克说体育，和大家一块儿关注一下这段时间的一些热点话题。还有，我就发现啊，就是一直到昨晚啊，今天早上，大家还是特别关心，就是中超的这个升降级啊。你看哈，这就是我们身边的联赛。你别管说我们现在的联赛水平怎么样，是吧？我们的国家队成绩如何？但是大家呢，就是谈的最多的。啊，关注最多的，甚至啊，平时不怎么看球的人，他呢，他就看看排行榜，看看比分，是吧？看看新闻，他也愿意参与聊啊这个中超的话题，是吧？这就是我们那要把中超办好的这个根基，球迷的基础还是非常庞大。你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些年就现在这中超这个水平，啊，你说咱们这个场均上座率在亚洲。还是首屈一指，你说日本联赛也好，韩国联赛也好，你包括，啊，这个东南亚这些联赛，然后泰超啊啊这些，这个都没法跟中超相比，甚至说他们只有个别的场次啊上座率能高一些。我就看了，就是日本联赛当中，你看现在他改成跨年赛季，他这个整体上座率，照以往来说，比较平稳，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这个东西可以慢慢看一看，包括日本他们本身自己也在不断的评测，就是跨年赛季之后啊面临的一些问题，

括啊，就是曾经的一些设想，那到底是不是说都能够如愿啊？比如说这个对刘洋啊，对俱乐部的运营的稳定性，对俱乐部竞争力的提升啊，在个跨年赛季之后啊，整个运营当中的遇到的困难，因为马上就要面临这个冬季赛期了，怎么去过冬啊？而且紧接着就要有这个间歇期，这个间歇期大家啊怎么去这个度过？而且你看前面你做了这么多预案的情况下，如果说这个间歇期那、啊、大家是啊这个都平稳度过了，那么花费啊是不是可控的啊？现在都很多问题。我看日本媒体现在也都是在这方面关注比较多，因为他们整个过冬之前的包括场地的养护，包括看台上面的这个这个封闭方面的这种加固，然后包括这个训练场啊，他一些这个越冬的这个训练场的准备，好像并没有像之前说的那么好，那么快的就到位。因为真的到了十二月底，那这时候如果去比赛，观赛体验如果下降，球迷还买不买账？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啊顶着寒风来看球？啊，这现在都是个疑问。如果说，在这个冬天，在初春那段时间，这个伤足率大幅下降，那就适得其反了啊。他们现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都只有通过就真实的这种比赛，一到两个赛季、两三个赛季啊，这去检验啊，才能够给出最终的这个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结论。但对咱们来说，我觉得这么多人来关注，其实咱大家都知道。中超的水平的高与低啊，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改跨年赛季，所以我们现在水平没上去，让我们这个联赛竞争啊、亚冠比赛啊成绩都不好。其实这个我觉得有点舍本逐末了。那你想想，就没提到跨年赛季，就是二零年之前，那时候怎么大家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我们没跨年，因为那时候。就亚洲其他国家也没跨年，对吧？因为2020年之前，这个东南亚的联赛、西亚的很多联赛，它也不跨年。那你觉得那时候我们水平不也是那么低吗？是吧？那么还有很多国家，它改成跨年之后，它也没有说国家队就更有竞争力了，甚至说联赛当中在亚冠当中比赛，他们也更有竞争力了。反倒是大家都看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规划球员的这种增加，再一个就是。俱乐部啊，放开外援政策，反而让他们的这个球队的实力提升了。所以根本的原因，他不是说我们没跨年，我们球员留洋就困难。然后很多人都就是，你想想就是，那么以前孙继海他们留洋，这个，再一个你说像杨晨他们留洋，那谢辉他们留洋，甚至是李伟峰他们留洋，那与跨年不跨年有关系吗？还是你没那个水平？是不是？那么后来人家还就是咱说想一想，然后呢把中超球员弄去了看看饮水机，现在呢看饮水机都不用你了，为啥？就是还是水平嘛，对吧？你能力嘛，那这就是一个很现实。那你青训的作为做好，青训不跨年一样可以把青训做好，对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欧嘛，你个北欧联赛他不跨年，对吧？那北欧的这些国家，你就想想，那个咱说最典型的瑞典、丹麦，然后跟挪威，你看看，耽误哈兰德成长了吗？他不跨年，耽误哈兰德成长吗？耽误伊萨克他们这些方成长吗？你说这个瑞典这些年也出了多少人呢？是吧？尤其这两年，你看瑞典、丹麦和这个挪威，最典型是挪威，随着厄德高的他们的成长，然后哈兰德成长。然后呢，现在他中后场也出了一大批都在五大联赛当中踢球的。挪威能打到现在并不是说因为就一个哈兰德一个厄德高，是因为他中后场球员越来越好了，五大联赛当中成长是这大批，然后让他的整个球队那这个进攻点也多，然后防守也更好了，是不是？哎，所以你现在你想看看，就你照比较，那么咱们说再说你比较一下这个中亚这个五国，尤其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人家都有自己坚定的这种目标，而且人家现在是什么？就是之前阿哈迈多夫接受采访当中说一句话，就是说，在他的这个目前的工作任务当中，根本就不讨论跨不跨年的事儿，他们根本就不想跨年的事儿，因为从技术条件。

儿他们研判过，就这个事儿吧，他们不适合，所以人家根本就不考虑这事儿。所以中亚这个这些国家还按照原计划在推进，但是你看人家的这个足球水平是不是提升的很快啊？人家也培养出了这个胡桑诺夫了，那么人家为什么能够打入十强赛、打入世青赛，是吧？就是那么他的举国体制的这种推进啊，大力做青训，那他也不是说联赛当中引进更多的外援，是吧？你看人家，就是咱们还是要更客观的看待这些问题。所以联赛那能够有更强竞争力，就大连一样，就我们的青训如果说能够恢复到这个80年代那个状态，就像我们身边我们看到的这些就曾经在中超当中啊这个亮相的大连这帮球员，就7字头8字头这帮球员，就咱们可能大家就再往前推哈，你6字头那些就是这个孙伟啊，再说柳中长啊，他们那批的时候可能大家记忆比较少，因为他们那时候职业联赛都是他们的后期了，你看前面的就不一样了，是吧？就前面你看做青训的就多一些了，而且大连的青训那时候围绕着基地校园足球这块啊，咱们就做得非常好，是吧？然后呢就是踢球的孩子也多，那现在呢就时过境迁呢，环境不一样了，那时候很多人踢球啊是为了找一个出路，尤其在大连那时候有更好的这个机会啊，去向各个部队队啊，去向各个这个体协，那咱们就去往这方面走。那么现在你看我们就在这个新时代当中的时候，这个出路变了，因为更加市场化了，其实你同样啊还需要去做，可能唯一的变化就是那个时候啊做青训它不完全是依靠俱乐部，是不是？而大连呢在职业化这个之后培养的球员，就8字头的球员其实更多的还是依托俱乐部培养的，你包括这个冯潇霆他们这一批啊，这个85的这一批，还有87、88的这一批啊，这个其实81的这一批他们也是啊，就是81这批是属于咱们这个校园培训加这个社会培训是结合的，是吧？咱社会培训呢最主要呢就伊藤嘛，啊，伊藤这块也主要是程潜飞他们这些，是不是？这些也做起来了，是不是？完，咱们这块你看，确实也做出成效来了。就是足球的整个发展啊，需要更多人去做，是吧？那就是有人去发现问题，那有人去这个呼吁，那更多的是有人啊都参与进来，是吧？这很多，甚至说你站在旁边啊说风凉话，人多也行。那起码就是说你愿意关注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懂不懂先放一边啊，最起码你先过来了，你过来凑热闹了啊，也是好事，你添个人头。哎这两天你说成都啊，很多人就说成都这冠军会不会丢，这两天就是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始终觉得啊，就是大连英博夺冠确实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你想想这小到什么程度啊。咱这个上轮比赛之前我就说过，我们需要4场全胜，而成都呢需要4场比赛全败，是吧？你想在这其中咱们两个球队还有一场面对面的比赛，而且这场比赛呢还是在成都的凤凰山足球场，人家的主场，你说这难度有多大？你再加上我们球队伤病的问题啊，就是人员本身呢咱的底子就赶不上人家，所以说想创造奇迹那真的不容易。当然了，你说这东西如果实力相当，那可能就不叫奇迹了，甚至说我们这个实力更强那就不叫奇迹了。正是因为我们球队实力弱，是吧？谁都没瞧得上。联赛之初的时候还有人说大连这个球队啊好好打保级有望啊，当时看这个我虽然感觉就是不太开心，就是人家把我们定为一个保级有望的球队，但是当时我感觉什么有一点好处，都没瞧得起你啊，反而是好事。如果都没瞧得起，那么我们比赛场上见。那你这总有一些球队那面对比赛，那比如被人双杀了，那他嘴上可能还硬啊，觉得我不比你差，但是实实在在的你是2场比赛你丢6分啊啊。而且从今年年初开始球队的调整，就是内部定的目标就是要争前六，
而且大连今年定的目标啊，开始这我们是前八，那么很多球队有扣分的情况。当然你不可能预知到很多球队啊会有大面积的伤病啊，外援这个出现很多问题啊，这东西您预测不了的。但是因为有扣分的情况出现之后，我们球队的调整战略目标就是要争前六。那我觉得也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你想想，如果今年中超的这些球队就是在扣掉了5到6分的情况下，那加上啊就是上海申花扣掉10分，这些球队都是个正常的这个发挥的话，他们也不应该拿到现在这个分数，是不是？你就现在大家如果现在去看一下中超的这个无罚分的这个积分榜，这些球队的分数也比他们往年其实少的不少，对吧？就是一点，你包括去年这个申花呀，这个北京啊，分数拿的也不多。你要是看到这个24年，再想想，如果24年的申花和海港那个状态，你别说你扣个5、6分，你扣10分，他都不在乎。你像是不是？24年大家还记得吧？这两个球队像二人转一样，一路干到底啊，特别疯狂。他俩拿多少分啊？1个77，1个78。你想想，就是扣掉了10分，他还67分。就现在成都中城今年就是甩开膀子干，他也拿不到这70分啊，是吧？他现在你想想，才50来分，这个52分，比这个中甲的这个同阶段的分数还低，52分，就是成都可能打好了，我估计都很难达到60分，就场均都拿不到2分，拿到这个冠军，这个冠军得到的这个分数啊。可能也就是仅仅比这个国安拿冠军那年能稍高点。国安那年是因为6、7支球队了，标在一块儿，大家都不强，反正是搅和在一块儿。然后国安最后拿冠军，我记得是51分呢，是50几分呢，是吧？那年，但今年其实也不好，是吧？各个球队确实，因为你像伤病的问题啊，你想想下半程的国安。下半程的这个海港，是吧？再一个下半程的天津泰达，金门虎啊，你说你这拿多少分？这都是在20好几分，就打到现在，是吧？说白了，他都是能奔到30分拿的。那你想想，他上半程拿多少分？就上半程，而且国安今年你看、啊、输的确实少，但国安呢，就是联赛初期的时候比赛输的多一些。你看他好多场次，其实他是5月份之前，他是输了3场是4场，5月份之后他就输了1场，应该是，他就没怎么输球，但是他平的也太多了，是不是？所以他你看就很难点，国安10场平局，他这平局里面，你说你少一半，你什么时候少一半的话，他就多拿10分，你多拿10分，你现在你想你都50几分，你都第一了，啊。21年不一样啊，很多人讲21年的比赛场次本身，它就和正常联赛不一样，它赛会制，啊，赛会制它和这个就没法比，啊，你说你20年那更是了，是吧？你这个因为特殊赛制，你不能够和正常的这个常规赛制去比，再一个你不能说你那联赛初期还有2分制，是吧？再一个队伍多少还不一样，所以咱就正常比较这个常规的这种联赛状态，是不是？所以现在看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关键，对大连的球迷来说，就大连队能打到现在这样已经很幸福了，就是我们球队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哎呀，昨天还有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们球队今年如果说有几场比赛咱是没输就好了，我说那你怎么不想想，我们很多比赛没想着赢，我们赢下来了呢？这就是你不可预知的联赛，有想不到的赢啊，也有想不到的输，我就这正常说，哎呀，那场比赛、啊、就差一点，当时你说李国旭稍微调整好一点啊，就怎么样了？他也是人，那不可能十全十美。再一想想，那还有很多比赛你都没指望的事儿，李国旭调整战术，用人三军用命给拿下来了呢，是不是？你不这么想吗？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漫长联赛，就像一个马拉松一样啊。你有的路段你跑得很好，当然你有很多路段你跑得特别艰难。但总的下来，那你其实还是看你的实力，看你的这个整个调整，你的心态，你的状态，
就一个马拉松比赛，就是你是330的水平还是430的水平，然后整个下来啊，它是一个叫均值回归嘛。就像泰达，我就老说泰达啊，就今天老和大家聊泰达足球场聊的啊，像在说这个金门虎，为什么联赛之初的时候我就坚定这个球队会保级，一个核心问题，这个球队在这个团结性上，对教练的信任上没有问题。第二个啊，就是这个球队在前几年他的这个韧性已经培养出来了，咬牙往上顶啊，他就是这连续三年这都能够打到前六啊，这分数呢都是在42分以上，42、44、48啊，都拿到这些分数。那么说今年呢，扣掉10分，那按说呢，我觉得他应该也拿了30分以上。就按照前几年的这个最低的分42分算，我觉得他也应该能拿到30分以上。所以当时我就说年初的时候，我说这个球队，应该会拿到30分以上，啊，保级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就是联赛初期被罚分之后这个心态，再加上你球队迟迟主场不赢球，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老被错误判。这几项交织在一起，就对球队呢更是一份煎熬和考验，对球迷也同样的。所以你说上半程打完的时候啊，把坑填满了，也只拿到了5分，也当时只拿到了5分啊，就是大家觉得很难。你大家现在想想，就尤其天津的球迷想想，球队积分转正那一场的时候，是很多人都特别激动，终于从坑里爬出来了。就人家很多队呢都跑的都看不着影了。他还在那爬坑呢，爬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人很多人，人家都跑哪去都看不着了，是不是？但你想想，正是这份难，我觉得让天津的足球更团结。正是因为这份难，我觉得也让这支球队锻炼的啊，就是更能够打硬仗。正是因为这份难，您发现这个球队，他这个比赛的专注度，不到最后一分钟，他绝对不放弃。就是成功啊，有时候也是一种习惯，人家就是把这个培养出来了。所以说你看打成都龙城比赛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就是满场比赛就在等待这个机会，终于抓着了，是吧？一场比赛对于金门虎来说可能就那么2、3次、3、4次机会，能抓住一个就相当好了，他抓着了。就是你不放弃你全力以赴去努力就能抓着，这个有没有点感觉像那个有经验的狼啊，在等着觅食？他可能在旁边趴着，在那观察，观察了2、3个小时，就等待的有出手的那一瞬间，上去一口，然后就把猎物拿下。他可能就为了这下呢，一直在那等待。有的时候，你想耐不住这个寂寞，你可能也真的等不到那花开时。尤其。咱想你说这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多少人啊，就是侦察兵也好，然后还有很多就潜伏在那儿就去打伏击战的，那可能打仗可能就几分钟结束了这战斗，但是你在这个伏击圈里面要埋伏啊，要等待，让这份煎熬确实，因为你对方他也警觉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他通过各种试探到底有没有这种埋伏，是不是？尤其有些地形，你看这地形啊，可以埋伏，对方也觉得这地形可以打埋伏，那他也会不断的向两边是吧，打些榴弹，各方面就去试探一下，是不是？这不一样吗？你想想，这个足球比赛当中也是这样的。所以打到现在啊这份上了，我倒越发的感觉，就是你像成都去年啊这种煎熬，就是丢掉了这个几个赛点。那么对这个球队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份财富。怎么能够在这时候啊，能够把大家这个精气神能够聚在一起，能够啊就尽快的锁定这个冠军，这个是球队需要有管理艺术啊。第二一点就是教练，这个时候更应该展现的是你把大家的这个凝聚在一起的这个力量，还有就是你的战术安排。这时候可能不需要新奇特，可能更需要的一些这。更笨的办法啊，更能够守城，确实不一样。我觉得成都中城经过这一年，那、要么球队就
涅槃重生，就是真的是这个冠军让改变这个球队气质。如果这个冠军要丢的话，那这个球队我觉得可能都会有后遗症啊，都这种感觉。所以对成都来说，这份煎熬那熬出来了，那你也就成了，熬不出来那可能后续我觉得几年可能都缓不过来，真是这样的。所以这几场比赛那当然对大连这个作为一个这个追赶者，这时候我们球队的这种韧劲儿，那需要更进一步的提升，就是在越困难的情况下啊，越战越勇，越困难的情况下越有人能够及时的站出来。其实你想想，这段时间我们好多比赛当中都是这场比赛斯坦就站出来了，那场比赛那这个阿庆鹏站出来了，那场比赛当中那小毛站出来了，总有一个人站出来，那场比赛你说吕卓毅挺出来了，需要有人挺出来，但需要更多的是大家共同去托举啊，挺不容易。我觉得我看球队如果能够一直这么拼下去的话就已经很幸福了，那不管今年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有了这个争冠的这种可能，是不是？但我最起码我觉得你想想，如果下轮比赛假设啊，大连主场拿了三分，成都客场比赛又失利了，那么凤凰山的决战第29轮，那真的是哎呀不敢想象啊，一决雌雄。29轮那个在凤凰山，像那场比赛真是能够被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而我觉得对于成都来说，很多人说成都就等着这一天，我觉得不会。你想想，成都会把这海港这个夺冠机会这个赛点再放弃了，主动放弃啊。那主动要放弃这个话，可能球队心气就泄了，是吧？很多人说，我那天看一个成都球迷说我们早都想着29轮再夺冠。我说这只是你可能自我安慰，你可能就自我安慰说你早就等着就这场，那我前面这些比赛我就是故意演的，那就是因为我实力太强了，我想赢就赢，我想输就输，所以前面比赛当中我就在这演。我说那你这太伤球迷感情了，是不是？那现场那么多球迷，物料都准备好了吧，大家在那儿，是不是啊？那都欢呼起来了，你给大家浇盆凉水，然后呢第二天大家都信誓旦旦的火锅店是不是都摆上了，然后呢等着看比赛，看大连的比赛，结果你就又失落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话受不了啊，一般人我觉得是不是，对于任何一个球队来说，我觉得就是强大到像曼城在英超前两年那个状态，你包括这个拜仁在这个德甲当中那种统治力，他也不会说我耍着所有球队玩，我就等着我想我定哪天夺冠就哪天夺冠，你说他敢吗？没有一个球队敢能够提前就能够早一天把冠军揣兜里，都想早一天，甚至还有些人说哎呀为什么成都到现在没夺冠，中国足协不让他夺冠呢，说你现在夺冠了联赛吸引力就没有了，对吧？一定要等到最后一轮，你这样这个才剧本写的透，是吧？那你说夺冠和这个保级球队都那么听你的，这个剧本控场力得多强大呀，不可能的，是不是？就像那个说哎呀有些人说了，说成都现在打的这几支球队都飙起来了，就要演他，然后看着他往死干，那碰到大连就往死放。我说你这想多了，一个是这些球队怎么不可能形成这种默契，与人于己有什么好处，尤其于己有什么好处，对不对？怎么解恨呢？有多大恨呢？再一点，最关键一点，这些球队还是自身的这个利益是为上的，是吧？大家啊，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在这个球队的生存之前，那肯定是先考虑自己的，然后才考虑其他的。尤其你像上港，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在自己的主场能够轻易的把比赛就交了，对不对？你就这个球迷，主场球迷你都交代不过去。再一个就是强强相碰的时候，是不是？我为什么我能放了？如果能放的话，客场当时海港那么困难的时候，
客场面对成都之城

那就走过场得了。而且那场比赛他没有，是吧？选择是什么？就全力防守，就是伺机反击，就等待那么一次机会，1-0把对方给掀了，是吧？全场比赛打得很被动，但是就是这种被动，那也咬牙扛到底了。哎呀，今天这个啰嗦有点多了啊！本来想讲讲亚冠经联赛，两支球队基本上都出战啊，主场作战的海港，对大庭海亚市民，这也是个考验啊。对方的球队呢，这段时间这也是这个战绩挺好啊。上轮比赛这个亚冠经联赛还赢了京都不死鸟，而且联赛当中啊也是3胜2平啊，战绩也非常彪炳。再一个，两个球队，我觉得对抗当中，这个都强调战术转换，虽然打法不同，但是中心思想都是强化转换的。还有就是北京国安客场对武岭南联，但我希望两支球队啊，在亚冠专属外援的这种加持下，啊，今天晚上都能够旗开得胜，是吧？真的，这都是大家共同的期待，是不是？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霜冻报告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间8点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3到19度，旅顺金浦新区12到20度，长兴岛12到18度，普兰店瓦房店6到19度，庄河5到20度，长海13到19度。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有霜冻或冰。

当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0: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哈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我们的节目名称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字面意思，那既有演唱会的部分，又有旅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既可以听到跟演唱会有关的相关的信息，同时呢，还能够了解到演唱会所举办城市的旅游的信息，然后还能听到演唱会的主角这位歌手的好听的歌曲。有一种感觉，好像我这个节目集声光电于一体，是不是？好，今天呢，做这期节目非常的开心，因为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歌手我超级超级喜欢，又柔情又霸气，然后又长情，铁汉柔情的感觉。他是谁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演唱会的部分是陈小春 ，Big Man。人一个巡回演唱会的宁波站，怎么样？你看他这个演唱会的名字起的 Big Man、哦、一听这个名称就知道，哇，铁汉柔情又来了。嗯，好了，关于陈小春的这场演唱会，他这是一个巡回演唱会，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宁波站，也就是说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宁波的旅游信息。那首先我们先关注演唱会的部分，这场演出是在10月17号晚上的7点钟，在宁波的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开幕。然后呢，票价是从看台的488一直到内场的1288，嗯，区间有大概6、7、8、9个价位吧。好，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的宁波站，就像一把钥匙悄悄地打开拾荒的抽屉。小时候呢，我们躲在被窝里听磁带，听他的算你狠，没那种命，算是一种叛逆的符号。长大之后呢，在 KTV 吼他那些歌，很多歌都是 KTV 的这个常客，什么乱世巨星啊，我爱的人啊，就是有一种感觉，以为青春永远不会散场。现在人到中年了，再听他的相依为命啊、现世啊等等等等，可能听着听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所以说对于陈小春来说，他的哪些歌是一直以来替我们记着来时路的歌曲呢？好，首先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开始曲。开始曲一定是一首现场演唱的 live band。 那这支歌呢是来自于7月份他在南京场的时候的其中一首。这首歌真是太酷了，因为他的演唱会上面的巨型装置也是非常炫酷的。这首歌的名字叫乱世巨星啊，你一定有点激动了是吧？好，一起来听这首歌乱世巨星，来自于陈小春7月份南京站的 live 现场演唱。
1: 寂寞愁，好汉不回头。

0: 叫山雞，我香港人，
1: 我恩怨恩怨。
2: 喂，我係阿寶啊！
3: 我係好朋友，佢唔會嬲你噶嘛。
0: 我姓韋，名叫小寶。
4: 英俊瀟灑，玉樹臨空。
5: 我永遠唔會輸俾任何一個人。
6: 我係陳小春。

太帅了，哇哦，大家去 follow 一下这个演唱会的其他场次的现场的视频，哇哦，你一定会沉浸在其中的。好，我们非常忠实的听众电林在抖音直播间给我留言，他说陈小春一巡的生旦净末丑那个演唱会我看过沈阳和大连两站，哇哦，你真是追的演唱会是够多啊。他说二巡是个四面台，找机会看一场。其实我觉得四面台真的是很考验舞美的设计，因为你在舞台上不管搞什么大型的装置肯定会挡一部分人的视线，然后又不能挡很久，既要体现着舞台的美感，又要让四面的观众都能够把你尽收眼底，又让他们不要有视觉上的任何的遮挡。我觉得这四面台真的很考验，同时也很考验歌手的就是现场的应变能力啊，你不能在一个面唱太久，你要四面都环顾得到，雨露要均沾啊，不容易不容易。所以说他这个就这一次他的Big Man 人一个的这个演唱会首场演唱的时候就有一些争议在里边，然后我们稍后会给大家再讲这件事情。所以说对于陈小春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次，那舞台的设计呀，然后他个人的表现呀，等等等等各方面，也确确实实需要他展现得更完美。因此我们也能够感觉得到，就从这件事来看，也能够看得出来，演唱会绝对是一个综合的艺术，方方面面，这个每个角度，每个角落，你都需要把它好好的考虑在里边，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大的一个艺术展现，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好，我们再来说一说陈小春的演唱会啊，现在他这是属于二巡吧，应该是。那刚才这个电林他也说了，电林也说了他的这个一巡叫生旦净末丑，现在二巡呢是叫 Big Man 人一个，名字是这样的。那歌迷们也说这个可真是不是一场演唱会啊，而是一台时光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听陈小春的歌确实就是旋律非常的熟悉，伴着我们可能在20到30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当然了这也属于70后70末80后独属的这么一个歌手，也是在青春时期伴着这个歌曲长大的人们，对吧？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听他的歌有一种看自己20岁的自己站在人群里，你的眼眶会发热，但是你却笑得像个孩子。30年巡演啊，那陈小春唱的是歌，那我们听的呢就是人生。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宁波站，再次提醒大家10月17日，让我们回到那首歌里，和曾经的自己好好的见一面。好，马上带出第二首歌《叱咤红人》，这也是陈小春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能够把他的那个皮感唱出来，对吧？好，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

好，那听这首歌，我们就仿佛有一个韦小宝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蹦蹦跳跳。陈小春的歌有的时候就是，既有非常让他很嘎，然后又很痞的那一面，有的时候就深情的不得了，深情的让你听着听着眼眶就会发红。今天的有好几首歌都是有一点会，至少让我会有一点催泪的感觉。好，那既然刚才说了陈小春这一次的个人演唱会 Big Man 人一个演唱会呢，它是一个四面台，但是它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北京是首站。首站是什么概念？就是要敲响这个开门炮的这一站，却出现了一些争议。他这次的巡演是六月份北京巡演首站，然后演出结束之后就有不少网友就发文吐槽他的舞台设计是有缺陷的，说巨型的人偶遮挡了部分观众的视线。然后有记者就联系上了一位购买到遮挡区门票的网友，这个网友就说这场演唱会它其实就是三面台的设计，却开了四面台，有明显的正面舞台，但是背面它也开了，开票的价位还不便宜，1288啊。但是呢，坐在后面的被巨型装置挡住的朋友可惨了，1288的价位绝对感觉他们觉得不是很值得。然后这个网友又透露说，自己的座位就在演唱会前一个小时里边，基本上是只看一人的后脑勺的。而且演唱会期间还有很多人喊退票，他说虽然后半场有到背面这一侧来唱几首，但是整场演唱会的效果相对来说就会差一些，没有氛围了。在进行第二场演唱会的时候，陈小春就哭了，就流泪了，因为他也看到了网上的这些吐槽，然后他就问大家满不满意。因为确实他在第二场之前他就是连夜去改这些舞台上的这个设计，那这些设计呢就必须重新进行这个高度上也好啊，规模上也好，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设计和改变。然后呢他就问大家说，如果不满意我们就继续改，他是连夜改，亲自督改。然后在社交门这个平台上也发文说，我听劝，我会改进。然后呢现在也在开始处理退票的一些相关事宜，后来呢可能有一些就是视线不太好的座位的区域的这些朋友可能把他们的票就退掉了。随后呢大麦官网也转发了陈小春的这个演唱会主办方发文，并且说向受影响的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歉意。你看我就说吧，演唱会它真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体，所以说它真的要考虑很多。我也想说开四面台真的不容易。开四面台真的有很多地方，舞台上的很多装置都需要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了，真的。但是我相信经过改变之后，这个改动之后，那舞台应该会更好更合理了，对吧？也会让更多的朋友更爱陈小春的演唱会，有机会可以去捧个场，大家去看一看。好，马上带出这一首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听了会让你眼眶发红发热的歌，我爱的人，来自于陈小春，一起来听歌咯。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带着你用耳朵去旅行。好，我们的节目呢，既有演唱会的部分，同时还有旅行的部分。既然这一场为大家推荐的是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的宁波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说一说宁波了。哎，到宁波去，有什么好玩的好逛的，好吃的，稍后的在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算是一个概况的一个介绍吧。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们去过宁波啊，有去过的朋友不妨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啊。宁波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小小的链接，我虽然没有去过宁波，但是我每一次去上海旅行的时候，还是工作也好还是旅游也好，我都会固定的一定会吃一家宁波菜馆。他们家全名没什么全名，挺破的一个真的挺破的一个小店，孤零零的一个门头小店，算是就是咱老百姓话说的就是小苍蝇馆子，然后呢好像就叫什么什么宁波菜馆啊，但是他们家东西很好吃，你看那个菜牌你都会惊呆，密密麻麻的可能有上百种菜耶。我有时候去呢，他们家那个老板是个老爷子啊，胡子都白了，每次去的时候他们家干活的都是家里的女人在后厨干活，他家是明档，因为你在刚一进去大概有四张桌五张桌吧，有个二楼还有个四张桌，就是店铺并不大，小小的一个店铺，但是每次去的时候他们家老爷子就是老板都会坐在那儿喝茶，很悠闲很清闲。然后呢你站在一楼的，就是刚一进去就能看到后厨在工作啊，他媳妇儿啊，然后家里的其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啊，我感觉女人居多后厨啊，然后就在炒菜，然后呢他就会拿出菜牌让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真的上百道菜，你就选吧。我说每道菜都能做出来吗？他说是的，都能做出来啊。然后每一次我就是去必点的第一道菜就一定是那个腐乳醉虾，这个是必吃的，虾必须是鲜活的，端上来的时候还在碗里边带盖的碗里玻璃碗里边跳跳跳跳跳，穿浅色衣服的朋友要注意，因为那个盖一打开，因为它里边是腐乳汁儿，然后呢哎呀，别溅到身上，溅到身上的话哇你这个衣服可完蛋了，浅色衣服，然后第二道菜必吃他们家的那个红烧肉，第三道菜他们家的还有一个叫是把那个鱼片啊会过一下油轻炸一下，然后外面的糊呢裹的是非常非常脆，里面肉鱼肉又很嫩，加上那个海苔酥，它那海苔还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个那种海苔，它有点像海麻线还是紫菜反正就是叫台鱼什么清炸台鱼啊还是煎炸台鱼的我忘记了，好好吃，超级好吃，就是我在他们家吃的每一道菜都在大连老菜里边没见过啊，就是咱大连本土的菜里边没见过，就是它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菜，所以说提起宁波我就想起了这家菜馆。那你要问我怎么找到这家菜馆的，这家菜馆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因为很多业内的演员圈的娱乐圈的业内的人都会去他们家菜馆，因为他们家菜馆最开始开在上海戏剧学院的门口，所以那些现在都出了名的导演和大演员大导演以前上学的时候就都去过他家吃饭，然后也都吃不够，然后和老板关系也都很好，不管老板搬到哪儿去，他现在的这个店就不在上海戏剧学院门口了，他现在的店就是离有一点距离了，但是这些人还会随时找过去，那以后他们成了腕儿成了角儿之后，然后拍完戏还会带着剧组的朋友只要来上海拍戏都会到他家吃，所以他家就是这么出名的。别看小小的一个店，他也不扩大店面，但是每次去真的都是满满的。好，接着来说
宁波，那宁波它真的是有着千年的历史底蕴，还有绝美的湖光山色啊，是一座极其适合漫游的宝藏城市。它真的是一个漫游的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有上海的那种洋气，但是呢，它又没有上海的速度，它是一个很慢的城市，适合你慢慢悠悠的。然后呢，我觉得宁波人也不是那么急着急忙慌的，也都是很享受生活的状态。哎，有几个必打卡的景点，那这些景点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过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啊，来自于陈小春，算你狠。好，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总到眼里流，瞬间这么吵，后看五转条。
1: 又是一首很嘎的歌，算你狠，来自于陈小春。好，我们再说去宁波的这些必打卡的经典的景点之前，我们要知道怎么到宁波去。其实宁波离上海蛮近，就是坐高铁就一个多小时，属于长三角，两个小时什么什么圈，它那个圈里边的叫什么长三角两小时交通圈啊，从上海就辐射出去啊，这宁波属于这个圈里边的，就是说坐高铁的话，你基本上最快1小时36分钟就可以到宁波了。那你如果想要把宁波和上海连起来玩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坐到上海去，班次很多，然后飞机也好，是吧？那你如果说想只玩宁波一地的话，那你也可以坐飞机，坐飞机呢也可以直飞宁波，它也是有机场叫丽舍机场，丽舍的丽是一个木字旁一个音乐的乐啊，那这个字是多音字，它也念乐，但是在这个机场的名字里边，它就念丽啊，叫丽舍机场，社会的社，丽舍国际机场。然后空中大概飞行1小时50分钟，然后大家伙就可以直接坐飞机，可以直飞，每天直飞的班次还可以，不算少。它就是你到了宁波之后下飞机，坐交通轨道2号线就可以直达宁波火车站啊，市内的一些景点，老城区啊，鼓楼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再换成1号线就可以去到宁波东部的新城，就是直接坐地铁就可以新城老城一起逛了，还是交通还是蛮方便，很好的。啊，我刚才还翻了一下我的微博。

国，然后找到我在上海吃宁波菜的那家菜馆，它叫旧款宁波菜馆，旧款。虽然不是新款，它是旧款的，真的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有机会大家到上海去的话，可以到这家宁波菜馆去打打卡，他家每一道菜都不踩雷，你只要看名字，哎，这个名字就是感觉里边的这个菜没吃过，好新奇，好想知道什么滋味，你就可以感受一下，然后也可以让老板给你推荐，老板推荐的那几道菜也确实都不踩雷。你要是问我人均的话。哎呀，你要说人均的话，那我就这个觉得真的没有上限，因为他们家还做鲍鱼哎，他们家做鲍鱼还做花椒，就是你真的没有上限，可以吃很多。那你就是说我只吃家常菜的话，那基本上，怎么说吧，人均200吧，200我觉得是最低限。我上次我和我朋友两个人吃了700多。你可能也会说啊，你俩吃多少呀？其实每一道菜菜量都不大，大概5、6个菜吧，七个菜顶多了，价格相对来说会稍稍高一些，但是味道绝对绝对不会让你觉得遗憾去一次。那你不管是去上海玩还是去宁波玩，我觉得都值得。你在上海的话，你就到那儿去打一下卡；在宁波的话，哎，最后一站你可以选择从上海返回，那你就可以坐高铁到上海的时候也到那家菜馆去打一下卡，真的很好吃。好，到了宁波必玩的，首先是老外滩。它是欧式建筑和三江夜景交织在一起的，非常适合散步微醺。宁波在古代的时候呢，称作明州，明朝的时候改作宁波，寓意是海定则波宁。那它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刚才说了有千年的历史呢？因为它从唐朝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四大港之一了，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一个起点。宁波这个城市可以这么说非常低调，你看它离上海那么近，但是呢，它又非常的务实，很拼搏，在闹市当中随处都可以见到中西合璧的古迹。厚重当中又不是烟火气，漫步在这样的城市，安静而有韵味。那我个人呢，不单单是喜欢漫步在这样的城市，更是喜欢听一听当地人的方言，宁波话。我跟大家伙说，虽然听不懂，但是就是好听哎。好，老外滩是必须要去打卡的。第二个要去的就是天一阁博物馆，它是一个藏书楼。哎，这样吧，给大家推荐一个路线吧。首先，这个老外滩这个是必须要逛的，对不对？然后呢，老外滩这一趟街它是可以连起来逛的，周围的景点还蛮多。首先，刚才说的那个天一阁藏书馆，它是亚洲最大的私家藏书楼哎。然后大家从这儿，你先搭车就到天一阁，然后从这儿开始逛起。它收藏了大量的明代的地方志和科举录，然后里边有秦式祠堂的戏台，还有麻将博物馆，就是非常有宁波特色。收门票，但只有30块钱，早上8点半开，晚上7点半下班啊。周一上午是闭馆的，周一下午还可以去看啊。天一阁藏书楼是必打卡的啊。然后从天一阁藏书楼开始，然后逛到月湖公园。逛到惠正巷民居，在这个民居里边有名人哦，有王安石和贺知章等一些名人曾经在这个地方讲学论道啊。那惠正巷也很有古民居的那种感觉，很清静，很清幽，里边有不错的私房菜馆，可以去啊。然后逛到宁波鼓楼。
它是中西合璧的宁波标志性的建筑，也是宁波市中心区域步行街、有美很多的这个美食，适合第一次来宁波的朋友。你看到了宁波鼓楼，你就看到了宁波的市中心，你就到了市中心这个位置了。然后再走走走走走，走到城隍庙和天峰塔。城隍庙我是推荐大家，不管你到哪个地方，你是刻意而为之还是偶然遇到，只要看到城隍庙，我推荐大家都进去看一看，走一走，沾一沾香气啊，我觉得城隍是很灵的。然后到城隍去看，城隍庙去看看。宁波的城隍庙告诉你是中国等级很高的城隍庙，宁波本地非常有烟火气的地方。天峰塔始建于武则天时期。好，天峰塔呢小收个5块钱也不贵。好，再从这儿走一走，走走走，走到天一广场。天一广场呢，它是一个大型的综合体，购物吃饭啊，南边还有耀行街，就是那个天主堂的那个位置。你在天一广场可以逛一逛，在那儿吃吃饭，然后溜达溜达，在这个商场里边这个逛逛街也都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就说了老外滩。老外滩呢是上海外滩的前身，唐朝开始呢就是中国四大港，这里的天主堂是三体的取景地。嗯，对，就是那个电视剧三体的取景地。而且呢附近还有宁波美术馆，爱美术的朋友，你说这条街你逛着，你说多酷多帅啊，既能看到老的东西，又能看到新的东西，既有西方的东西，又有中国传统的东西，就是中西合璧的感觉啊。老外滩值得去看一下啊，而且还有宁波美术馆，也可以进去逛一逛。好，南唐老街也推荐大家去逛，他们都是穿在一条线上，你从天一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沿街巷 City Walk 就最后能走到南唐老街。刚才我说的所有的就像这一根项链上的一颗一颗的珠子，然后每一个你都慢慢的去领略。南唐老街呢有宁波人喜欢的美食街，里边有一些小吃，什么十六格馄饨啊、米糕啊、油蘸子啊，都是很地道的宁波小吃啊。好，韩岭老街也推荐大家，是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的地方，它是一个免费的水乡古街。宁波历史很悠久，这种古街很多，韩岭老街推荐大家去，日落绝美，周围的小吃也很多，烟火气非常的足。好，以上这些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必打卡的宁波的这些景点。你可以一日游，也可以两日游，我觉得两日游是慢慢悠悠的是最好的，然后你把它可以结合着和上海在一起玩，然后从宁波坐一个多小时的这个高铁到上海再去玩一圈也是可以的，看你怎么玩咯，怎么玩都可以。好，接下来的一首歌，哇，刚才的算你狠是很嘎的一首歌，能够体现出陈小春的那个痞劲儿啊。接下来这首歌又可以感受他的深情了，独家记忆，我个人非常爱的一首歌，可以算是大爱的一首歌，推荐给大家。好，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是不是铁汉柔情啊？是不是这个男人不管他的样子有多么的让你看起来凶凶的、坏坏的、狠狠的，但是柔情起来确实是让你非常的心动。独家记忆来自于陈小春，希望大家都爱这首歌。好，接着下来呢，继续来说宁波。那我们到宁波有些什么好吃的？给大家推荐几个，当地人气比较高的一些店吧。首先，大店啊，宁海食府，宁海食府不用说，一听这个名字就是大店啊，消费相对来说，我觉得离上海那么近也不会低。我在上海吃一两个人吃一顿这个宁波菜，就都要花600、700这个样子啊，就不用说，就看你吃多少吧。那天我确实我们俩这些菜吧，后来也打包了一些，我觉得，500左右应该是就刚刚好，刚刚好。好，这个宁海师傅有什么特色呢？他们家的鲳鱼烧年糕是一绝，软糯入味，海鲜又很新鲜，服务也很热情。好，下一个推荐的饭店叫永上明照，这家店一听名字，应该是属于一个私房菜馆，或者是也是感觉不太便宜的店，人均百元吧，就还好啊。他们家是吃海鲜的，宁波也是靠海嘛，海鲜也很丰富，海鲜很新鲜。主打菜呢也是鲳鱼烧年糕，看来这道菜属于宁波名菜啊。赶上饭点的话，排队可能要排很久。跟大家伙这么说吧，如果你周五晚上7点钟到的话，排个40-50分钟，嘿呦，都属于。

于正常现象哈。好，下一个要推荐的是一家做点心的，他们家可以带伴手礼，叫如辉奉化点心。他家的麻糍尤其是很被大家推崇的，麻糍也很软糯的。有一个是我在大连没吃过的，叫米馒头。米馒头你听过吗？啊，带米酒啊，说是米馒头酒香浓郁啊，米馒头，不知道你爱不爱吃。好了，还有他家很多小点心都适合做伴手礼，你可以包个小礼包什么的带回来都不错。下一个要推荐的叫阿毛饭店，他们家的石锅豆腐，哎，外酥里嫩，醉虾，醉熟虾也好，醉生虾也好，微微的甜，饭点是要排队的。哎，我觉得宁波做那个醉虾真的是很一绝呀。我为什么每一次去那家宁波菜馆，我都要吃他家的腐乳醉虾呢？真的好吃啊，朋友们。他那个小醉虾个头又不是很大啊，但是都是活的，每天它只能很鲜活的上来之后，你就看那个碗里就是蹦蹦，就是全在蹦。然后它吃到嘴里呢，肉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超级鲜，好吃啊，朋友们。这道菜就不便宜啊，这道菜可能，哎呀，我没记错的话过百吧。好，木木鲜海鲜面也要推荐，他们家是专门吃黄鱼面的，黄鱼可以做到去骨没有刺，海鲜料很足。当然除了黄鱼面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虾面呀、蟹面呀等等。而且呢，宁波和上海他们做那种肉的，就是卤的那种面也是一绝，浓油酱翅的，什么猪肝面呀，然后猪肝黄鳝啊，还有那个这个什么大肠面啊，真的都是一绝，但是超好吃的。好，还有一家专门是吃小点心的，这家点心应该说是甜品吧，也非常非常的出名，叫Niga。 为什么拖这么长呢？因为它中间有好多 NEEEEEEEIJA Niga。 他们家的贝果很有名，然后还有很多带水果的那些小甜品小西点都非常非常的出名。关键的时刻也好像就是如果刚出炉的点心出来的时候，它也是要等的，需要等座的。好，以上就是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宁波的相关的一些信息了。好，没有别的了。好，还有一点时间，最后还能听一首歌，那这首歌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来自于陈小春，相依为命。好了，那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体育广播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拜拜，稍后见。

0: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霜冻报告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间8点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3到19度，旅顺金浦新区12到20度，长兴岛12到18度，普兰店瓦房店6到19度，庄河5到20度，长海13到19度，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有霜冻或冰冻。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已经是走向了周中，但是这个周中呢，还是有比赛的啊。比如说今天就已经，昨天啊，准确点讲，亚冠联赛就已经开始了啊，这个西亚区的比赛已经打响了。那么今天开始呢，又开始要有亚冠联赛啊，精英赛、亚二啊，陆陆续续的都要开打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比赛可以去关注的。当然，在关注这些比赛之前呢，我看到了有一些消息啊，比如说李浩，啊，就是谈到李浩他未来的去向的问题啊，我看到了这个澎湃新闻的记者宋成良啊，谈到了李浩的未来的去向。宋成良这小伙吧，我总能见到他。以前啊，国家队比赛的时候，然后他也去现场去采访。戴个眼镜啊，一看就是那种老派记者的范儿，那个范儿哈啊。这个他说，中超的传统豪门申花、海港、国安、泰山、荣城，据说不是这五个队，二线球队比保级目标更高的球队，比如大连、浙江、云南、深圳这些中间级的球队，可能性会比较大。据说已经谈的差不多了，但肯定没签字。在没签字之前，一切都有变数。而我觉得这个话吧，等于没说啊，等于没说。为什么呀？这不等于是他哪个队都有可能吗？啊，当然了，我认为啊，李浩未来的去向，有球迷说浙江吧，有钱啊，这倒是有可能的。首先呢，这些申花啊、海港啊、国安啊这些球队啊，你要看他自身他缺不缺守门员啊。其实这里边，我觉得首先国安可以先 pass 掉。

面的一个原因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只要工资行就行，不是？他在青岛也可以打主力啊，青岛西海岸他铁定的主力啊，对吧？啊，那么其实这里边我倒是觉得，你比如说像浙江深圳还真是有可能。你看深圳队，什么原因也不靠谱啊，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啊。大连我觉得就算了吧。咱这庙太小了，容不下那尊大佛。人家再不讲别的，你就工资这块，就是李浩这样的球员，你去到任何一支球队，首先咱先不说有没有转会费，他跟青岛西海岸合同到没到我不知道啊，可能还有合同呢，还有转会费呢。没有转会费，就是他到了一般的队，首先签字费得有吧，啊，这肯定少不了啊。第二一个工资肯定即便达不到顶薪，也基本上是次顶薪了，至少200起步。我觉得这个有点贵，有点贵，啊，其实我倒是觉得到最后，可能也就是那几个大队吧，那几个大队倒是有可能。有球迷提示说有霍申平，而我约摸着呀，霍申平啊，浙江队是不太想用了，因为他这个队咱也看出来了，就浙江队这个队引进球员。很多时候都是糟践东西，哎，就汪世钦去他那儿之前，人家还水灵灵的是个国脚呢，对吧？这一个赛季愣就从一个现役国脚被打成了一个俱乐部的替补，连场都上不了的球员，这不糟践东西吗？我跟你讲，就这个队啊，有点球员黑洞的意思。朴振谢那可是 K 联赛的最佳球员。来的时候当赛季到浙江队，你看踢些什么玩意儿啊，就是我就觉得这个队他好像不养人啊，就一般的球员到了他那儿基本上都是走下坡路，你很奇怪啊。那么你买个好人过来，完到他那儿完了不行了啊。但是你看这些大队里边，这些申花队吧，其实他也不缺门，申花队的门吧是猫天狗天，但是他储备是够的，什么薛庆浩什么都在。海港队呢，我认为倒有这种可能性。另外山东泰山也有可能，山东泰山队吧，于金勇，我王大雷应该是不能再踢了，还踢吗？下赛季踢也不能打一门了吧？那么大岁数了，那于金勇，我觉得一时半会儿顶不起来。所以我觉得你要理论上讲，其实山东泰山队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这有球迷说海港希望不大，除非严俊凌愿意替补。他为什么不能替补啊？你瞧你那什么状态呢？那把了些什么玩意儿啊？多大岁数了，这个时候还不退二线吧，还不打二门嘛，老老实实的等着退役得了呗，对吧？那本身咱说实话，你看就上去国家队的上去替补上守那俩门，哎呦我的妈呀，这太差了，打不了了啊。好吧啊，这是一个悬念吧。当然有球迷说广州报什么的，广州报是冲超了，理论上讲他可能会不差钱，但是呢我认为他就是很多球迷可能都在，甚至还有一些博主跟风说，哎呀在寻找一些什么大牌球员什么之类的啊。我认为呢，你再怎么着也不太可能再出现广州恒大那种盛况了，那种所谓的盛况了，因为毕竟投资帽在这卡着6亿，在那卡着，你想多引进球员，你想比如说引进高水平的国内球员、高水平的外援，那也没那个条件，你有那钱你恐怕也花不出去啊。况且你一个新上来的球队，谁也不知道你将来怎么样。现在这年头啊，大家都学精了，不是说你画个大饼啊，人家就来了，说来来来吧，这个这工资肯，你放心，肯定给你顶薪啊，咱而且一纸长约签3到5年，3+2给你来个，对吧？人家疯了，你想想哪个不是看眼前现得利啊？那你说跟你签了合同，回头咱说句难听点的，到哪天这个队也干不下去了，天天光忙着要钱了，那你闹不闹心？所以说这年头我觉得尤其像这种新队刚上来的球队，怎么着还得观望观望，怎么着也得观望观望。

0: 你不可能一上去呼啦超大家伙都去了，而且现在本身球员工资也有工资帽，你在哪儿挣的再多，你我无非也就是那些钱，对吧？你在这儿顶薪税后三税前三百，你到那个地方顶薪也是税前三百，他不可能给你税前八百，税前税后三百给不到你那些，对吧？那你就挑什么？挑第一挑城市，第二挑球队，第三挑发展呗，不就这么个意思吗？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呢就是中甲联赛的一个冲甲名额已经诞生了，那还剩下另外一个，剩下另外一个呢现在不太好说，呵呵，这个南通啊、深圳呢、啊、都在争啊，现在还不一定呢。另外说到这个已经提前降级的青岛海牛队啊，青岛海牛降了，降完以后接下来何去何从啊？就是赛季倒数第三个主场，青岛海牛的上座率创下了历史新低，那就是打北京国安那场比赛，大部分球迷抱着送球队一程的心态去到了球场，亲眼见证了球队降入到中甲啊。那么现在呢，乔老板呢还在独立的支撑着这支球队，到底何去何从，这是个问题啊。就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哪个俱乐部，尤其像这种咱说民营企业，说出来不都是老板在独立支撑吗？但问题是你真的是在独立支撑着吗？青岛市有关部门没有给过你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吗？肯定有啊，对吧？那说白了你自己经营不善呢，那不是也号称是足球城吗？那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一支老牌的三十年的中超球队，那至于的那球迷人数，好家伙啊，场场垫底嘛，靠造假往上报人数吗？对吗？你说白了，你商务开发零，你没有任何的自我造血能力，全靠老板个人的书写以及来自政府层面的这个资金的扶持。你这样的球队，咱说难听点，就不惜干得了。你为了点什么？当然，老板可能他需要这个工具，对吧？但问题是，现在可能这个工具给他带来的这个收益或者回报，远远的达不到他的付出，那你就不行了嘛，那你就没办法平衡了嘛。啊，那到底怎么办？但是现在呢，据说啊，已经开始了下赛季的规划了啊。据说是以目前球队的人员班底，想要若要是能保留打明年的联赛的话呢，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的。确定降级后，发布会现场，米兰里斯蒂奇总结了，他说：“我知道我们已经降级了，也不想说我是如何辛苦的工作，我怎么觉得他在阴阳郭士强呢？啊，因为主教练是第一责任人，球队高开低走，主教练肯定是要承担很大责任的。但是米兰对于俱乐部的未来也看到了一些积极方面啊。”他说：“我们也有一些积极的这个会面和投资人以及总经理，他们也看到了未来是非常积极的，可以给你们一些消息。他们会留下队里边这些有天赋的球员一起去奋战，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留下球队当中的啊有天赋的球员，青岛海牛队里边有点天赋的李苏达、金永浩、韦子贤、洋葱，而且这是扒拉过来扒拉过去就十老大进了，也就这些人。但这些人真的是会留在这个球队当中吗？我觉得千万不要过分的乐观。你能留下的我觉得只有降维打击啊，只有降维打击可能能留在这个队里边，剩下人那些能在联赛里边打上比赛的，我约摸着人家早就联系好了。别说那么好听，谁信呢？当初赵明阳啊，言之凿凿的，于大宝、于汉超，咱一个都不能走啊！这降下去的，明年跟我们一块打回来，你再回头再看看，那不全走了吗？这都很正常，人往高处走，对吧？当然了，可能还会留下的就是米兰里斯蒂奇，因为从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怕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球队呢去 这个要聘用他去执教中超球队、中超联赛了，就是以后米兰里斯蒂奇的执教的层次就是中甲联赛球队，你就带中甲就完了，啊，就别想着带中超了，你带一个降一个，带一个降一个，而且你要看到，只有濒临降级的球队，只有这些绝对的弱队才会请他，但凡好一点的球队，有一个找他的吗？对吧？啊，这很能说明问题的，所以说以后他就带中甲就行了啊。然后这个有球迷说，青岛海牛就是占了职业化元年的老牌球队的名头，有点历史。嗨，这跟那个倒没什么关系，但是不按道理讲，你说在青岛两支球队好啊，咱打比方讲吧，说你看现在咱说大连呢，现在这个大连昆城现在是在中甲，然后呢英博是中超，然后呢这个球市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这种局面啊，这边呢真的是异常火爆，那边呢异常的冷清，我觉得这个倒也算正常，因为你确实级别不同啊，球队的级别不同，可能他的关注度也不一样。那么你在青岛这边两支中超球队，那咱们可以理解成为说啊，两支球队呢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球队这个城市的这个足球资源，对吧，就导致两边呢可能都不是很景气。但问题是，好，咱就这么说，就是青岛他们两个也有这个在同一轮打主场的时候有吧，只是不是一天吧。那你看看那俩主场加一块儿能有三万人吗？球迷是基础啊，球迷是基础。刚才啊有这个有球迷在抖音直播间里面问了个问题，说现在中超有哪有球队有造血能力啊。哎，这话说的可有问题，任何一支球队其实都有造血能力，只不过呢就是这个造血能力能不能覆盖掉它的运营成本，对吧，就谁商务开发没多还有少呢啊，我门票不卖，我一场3000人我是不是也能卖出门票去啊，我周边是吧，我也能每天也能卖个百八的是吧，啊，这也叫造血能力，只不过你的造血能不能覆盖掉你的运营成本，或者能够覆盖多少，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一直在说，我说大连英博队其实他好就好在哪儿，好就好在这支球队的营收能力和这个球队的运营成本去对比的话，就占比是比较高的，或者覆盖掉了一大部分的成本。比如说你一年花1亿，可能营收方面能有4000万、5000万啊，甚至可能更多，对吧？那这就说白了，你俱乐部、你球队你自己挣的钱啊。我打个比方，具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哈。那么可能对于有些球队来说，可能他你比如说青岛西海岸吧，好，其实他也是一支低成本运营的球队，就是他整个工资结构也很合理，其实花的也不多。但你不多，你中超球队这一年下来，连一线队在梯队是吧？比赛费用，人头费用，乱七八糟的训练等等加一块，那也得2亿左右。好了，那么你这一年下来可能营收也就1000万、2000万，那就是杯水车薪呐，那剩下的钱哪儿来呀？从哪儿来啊？老板出，老板有钱行，老板这他比方讲是吧，身价几百个亿、上千亿，那没问题，玩呗。但问题是，他要是没有那些呢，你怎么办啊？你只能压缩开支，压缩开支，最直观的效果就是球队战斗力的缺失，不就这么个逻辑吗？然后这个球迷说了，说老乔在青岛有地呀，不少赞助商现在都崂山可乐、崂山啤酒。还有球迷说，米兰里斯蒂奇、苏亚雷斯、谢辉三个人，要不然组个保级教练组啊，你们太坏了啊。还有呢，球迷说了，说甲 A 元年没有青岛海牛，本来 都没有山东、四川扩军上来的，以前顶级联赛就十个队，当时投票，申花投了赞成票，国安投了反对票，呵呵，这都是陈年旧事了，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说白了，青岛这两个队，现在就首先从自身的条件上来讲，或者说是从青岛市的这个足球的球迷基础层面上来讲，确实我觉得和所谓足球城的这个称呼有点匹配不上啊。就是正常来讲，两支中超球队呀，你按照挺好的，对吧？对于一支这对于一座这样的城市，能够有两支中超球队已经很难能可贵了。但是在有两支中超球队的同时，却没有能够与之相匹配的球迷啊，球迷基础，我觉得这点是挺让人费解的啊。好啊，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广州报。广州报呢，这是冲上来之后，我看那个他们那个侯玉啊，第一时间发了一个社交媒体动态，他说这是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天，从2022年的12月31号啊，降级那天，就是广州恒大嘛，广州队嘛，降级那天，就暗自发誓一定要再打回去。前3年中甲一次保级，两次第三，现在这一刻等了太久啊！4年的时光是回馈广州这座城市对我的栽培，是对22年的自己有个交代啊。说中超广州回来了，其实侯玉确实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存在啊，因为总会有个别的这样的。其实正常来讲，以他的，因为他在当时那支广州队里边，他是老大，就是说白了他是核心。剩下其他，比如说廖锦涛啊，是吧？这些什么什么刘浪洲啊啊，这些都是小孩，不都是小孩，都是小弟，啊，都是小弟，他是核心。结果呢，大家都走，就他没走。你看那边连锅端都去重庆了，他就没走，他就留在广州啊。完了去广州报跟着一块往上打，哎，真是啊，这也算是一段传奇啊。有的时候确实一个球队里边也需要有这样的球员在，啊。好，另外呢，就是关于邵佳一的情况啊，说这个邵佳一带队惊天地泣鬼神0-5输巴勒斯坦，说这个结果呢，并不会影响到他的帅位啊。距离明年1月份在沙特开赛的亚洲杯已经不足3个月的时间了。那么，中国足协按照计划，中国男足将在11月9号，也就是中超联赛落幕之后开始，在广州开始新一期的集训，然后呢，利用这个国际比赛日的窗口期进行热身赛，这也将会是在亚洲杯开赛前最重要的练兵机会。你那个小组里边，伊朗、什么吉尔吉斯，你找个马来西亚热身有个毛用啊？啊，他有什么好重要的？你无非就是刷个胜利而已。你要真能给乌兹别克请过来吧，咱说实话还有点热身的意义和价值，是吧？你身体硬朗，对抗强度大啊，这个你可能这个能够作为亚洲杯上的假想敌。你整个马来西亚队过来，那不纯纯的给自己刷自信吗？正好你要是赢不了呢，那是打乌兹别克，我看了这帮都害怕了啊，邵佳一也害怕了，说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个队不行，打不了打不了打不了。再一个，人家也不愿意来啊。那请马来西亚过来，正中下怀啊！说行，这把好了，啊，逮着个面鱼子，但是到时候到底谁是面鱼子还不一定呢啊！而这个为了配合中国队高质量的备战，联系了挺多队的。你说马来西亚、也门、巴林啊，按照安排呢，11月9号到17号期间，广州将会承办一项由4队参赛的国际邀请赛，中国队计划参加其中2场比赛，对手很可能是马来西亚还有巴林队。这中国啊，最近打巴林还行。你上届世预赛，咱不也跟巴林分一个组吗？咱不赢他了吗？对吧？啊，反正马来西亚这边已经确认了啊。从国际排名来看呢，巴林队成绩不好啊，经历了多场连败，世界排名97位，那紧挨着中国队，中国96，人家97， 那按照世界排名来看的话，应该是8-0、1-0啊。亚洲第16，紧随中国队。马来西亚队呢，在前不久刚结束的东盟杯的比赛当中，先后逼平了东道主印尼，6-0大胜了新加坡，1-0战胜了越南。你这个队你相当厉害啊，在东南亚有一号啊。然后呢，现在来看就是中国队没有必胜的把握呀。目前摆在中国队教练组面前的是一道现实的难题，就是需要兼顾两大目标。第一，要结合亚洲杯小组赛对手的特点展开针对性的演练，磨合技战术打法。另外一方面呢，要尽可能的拿到国际比赛的积分，稳住国际足联排名，为下届世预赛争取更有利的抽签档位。如何平衡技战术练兵需求和抢分保排名的任务，是摆在教练组面前的一大考验。就是我觉得就挺扯的，你知道吗？不用去想那么多啊，好像弄得自己就是，其实啊，我们要是好好的哈，我们要是真的，我们特别在乎这个技术积分啊，国际足联积分的话，我们前三场我们就不能输了。我们主要啊，还是为了这个亚洲杯演练阵容，所以说呢，把分丢了，这两者啊，我们只能，那意思是我们只能取其一，二取其一，不能两全其美。但事实是那样式的吗？啊，你哪头能要得上啊？对吧？好家伙，你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春秋笔法挺吓人的啊。然后呢，说这个国家队和国奥队这个抢人的现象啊，说依然存在，不过接下来将会优先保证国家队了啊。说因为这个明年是这样的啊，明年3月份还有随后的国际比赛日，U23亚洲杯预选赛计划在6月7号到15号进行。2030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36强赛9月份开打，在这种情况之下，2027年3月份国际比赛日是国奥队备战的关键节点，啊，那么王玉栋和杨曦那肯定是在3月份要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的。到了6月份国际比赛日的时候，王玉栋、杨曦这些球员肯定是要代表国奥队参赛的，那么国家队就又一次面临着主力球员乃至核心缺席的困境。但6月的国际比赛日也恰恰是中国队备战36强赛的一个关键节点。怎么弄啊？其实吧，我觉得确实奥运会预选赛可以稍微做一些让步，国奥队做一些让步。因为什么呀？因为那奥运会啊，第一，本身奥运会男足比赛影响力就很有限，第二一个呢，名额又少，所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就是一个又难啃又没肉的骨头，那你就不屑啃呗，你还不如全力保证一下国家队。当然那会儿国家队的主教练是不是邵佳一，那就另当别论了啊。就是以目前国家队，或者以目前邵佳一带队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球队的战术风格啊，也没什么风格，反正也是啊，就是他在亚洲杯上大概率还是一个水当尿裤的结果，就肯定是扑街了。那么到那会儿，邵佳一恐怕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很难继续留在这个国家队这个位置上，那这是要换人的。其实我觉得啊，中国足协现在就应该去考虑一下这个新教练的人选。不是说咱在这儿啊这个危言耸听，也不是说提前量打太多，你就要未雨绸缪嘛，一定要未雨绸缪。就是一旦你要做好邵佳一旦在亚洲杯上全面溃败，那我想不管是因为哪方面原因所导致的，那么邵佳一定是第一责任人，他不下课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现在就得出去看去，啊，就趁着这不是现在这个季节，反正出国也挺好啊，方方面面环境啊各方面也都挺好的，出去溜达溜达，到欧洲那边啊去看一看。如果要真是差不多的，啊，提前先磋商一下， 有个意向，一旦这边不行了，马上啊就启动换帅，你只能这样，你只能这样，好吧？哎呀，我非常感谢直播间里的各位粉丝啊，大家都非常热心，这个给我提示说到点了，快点啊！来二斤和田玉啊啊！既然如此，那就满足了大家的需求啊。那么，主播带您云嗨购和田玉石专场又开始了啊！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玉石越来越感兴趣，但是就是水太深，哎，就是大家都怕踩坑嘛。所以，在我们电台接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和本职珠宝的正式邀请之后，我们层层审核资质，筹备了很长时间，确定由少儿广播的主持人高鹏带团亲赴新疆和田于田县，哎，帮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权威的啊。那么你们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公号，回复玉石二字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然后你们可以扫码进群啊。这次带大家团购的钴矿已经开采了200年了，现在这个优质的料啊，反正是越来越少。我们这次团购的玉料是获得官方认可的玉石产区，都附带着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证书上会清晰的印制一行专属文字，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啊。感兴趣的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号，回复玉石啊，添加全益观企业微信。那么高鹏这次去于田县呢，将会深入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你看高鹏啊，本身个儿就高，完了还去这个高海拔地区，真不容易啊啊，吸着氧去的啊。那么实时在群里边会和大家分享，和田玉那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个就是说白了，你不可能用20000块钱的价格买到20万的品质的玉石，但是20000块钱一定是让你买到值20000块钱的啊，就是性价比会非常高，而且承诺了假一赔十啊。最难得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当下呢，除了当下矿区开采的优质新料以外，市面上花钱都很难找到的95年老料，团购当中限量放出啊。第二，就是微信搜大连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企业微信，付1块钱就能抵扣200块钱的这个购物金额啊，全场通用，不用还可以退。第三呢，所有的和田玉都是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所有的造假手续，从源头守住品质底线，而且不满意可退换啊！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企业微信即可进群，高鹏在群里边等着你们啊！所以说赶紧抓紧时间，你是该买串的买串，该买坠的买坠，是吧？啊，哎呀，好了，这个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进行留言和我突然间我发现我昨天啊光顾了讲了，忘了很多东西没说啊，就辽宁铁人队啊，辽宁铁人队高兴了30秒，然后呢就被追平了，然后赛后新发布会上的徐正元是这么说的，徐正元说这场比赛非常可惜，我们没有拿到想要的胜利，为了这场比赛我们准备了3周的时间，但是我们准备的内容没有完全在场上发挥出来，这场比赛来了很多球迷，但是我们没有用胜利来报答我们的球迷，想跟球迷说一声对不起。还有3场比赛，每一场比赛我们都要抱着必胜的心理，刚刚在更衣室我跟球员说，后边比赛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放弃。不是这样，不至于吧？现在辽宁铁人队还没到山穷水尽的程度啊，那你照比这个武汉三镇的好多了，是不是？你还多4分呢，啊？然后这个说到这场比赛啊，其实我想表达的是，那徐正元，你回头再想哈，我就在反，你看现在呢，徐正元带队，我记得有个细节，当时。陈彬彬进完球以后，哎呦喂，又看徐正元他们那波人
1: 那个团队啊，这个激动的拥抱在一起啊，那就差哭了，是吧？然后啊，这个庆祝啊，开心啊，都不行了。那我想问一下，那这个队他是奔着保级来的吗？或者说，就李金羽下课之前，辽宁铁人是保级队吗？啊？就他那会儿，就李金羽下课的时候，辽宁铁人队那排名可比现在要高啊。当然那会儿有扣分的哈，那扣分的还没有的还没挣过来呢。但是不管怎么说，人至少还谈不上说这么艰苦吧，这么艰难吧，这个场景。那怎么就徐正元来了以后，我看这成绩真的没有长进呢、啊，辽宁铁人队啊。也没说比李金羽带队的时候好多少啊，啊？所以说你说，哎，倒不是说李金羽冤哈、啊，但至少我觉得，现阶段就是教练员对于这支球队所带来的影响比较有限，啊，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这个俱乐部的管理和建设，啊，这方面。他有点跟不上，所以说呢，影响了战斗力了。这是基础，啊，这是基础。教练员带队，那都是建立在你俱乐部的管理水平之上的，不是说你弄一名帅过来，后边一塌糊涂，完了他一样能带队打出好成绩来，那是不可能的，啊。好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那么当然了。主要呢就是今天晚上呢中超联赛的几支球队要开始进入到亚冠联赛的这个比赛节奏当中了。那么昨天的时候呢也是召开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从这个北京国安这边呢，我看了一下，今天晚上他是8:15的比赛啊。那么北京国安主教练蒙哥马利在赛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谈到了，说首先张玉宁肯定是打不了的，还有斯帕伊奇肯定也是不能来。说这俩人要不来，咱说句实话，那可不太有利呀。 蒙哥马利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感觉非常好，我们是代表中国队，我们代表中国来出战，这是一次挑战。我们的对手是一支非常出色的队伍，我们知道他们的阵容班底很强大，有很多外援，有很多出色的球员。然后，但是我们带着自己的全部信心来到这里，希望能够打出精彩的比赛，啊。然后现在面临着三项赛事的征程，上一场比赛也说过，该场比赛的阵容可能是开赛以来最整齐的一次。上一场斯巴伊奇在复出之后首次打满90分钟，这场我们决定让他好好休息，准备后续的比赛。10月13号，你着哪门子急呀？然后还有张玉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名球员，他在亚运会任务结束之后也需要给他一些时间恢复和休息。锋线还有恩科洛洛，阵容当中还有杜奇亚克等优秀的球员，我们不仅要着眼于当下的比赛，也要准备好接下来两个月的每一场比赛啊。这是蒙哥马利。然后呢，乌里南队的主教练席尔瓦，他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我们首次在本赛季第一次在主场参加亚冠联赛，对手是一支有实力的球队，两队目前所处的联赛阶段不同，他们已经打了27场比赛了，而我们才刚刚开始新赛季，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不同的时期，但是我们非常渴望在主场的这个比赛。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清楚我们主场举办国际赛事的气氛是怎么样的，希望球迷们能够站在我们边上啊，因为我们非常需要球迷来营造极佳的氛围，让球员们更加享受比赛。希望比赛结束之后能和我们一起庆祝啊，因为上一场客场比赛我们只拿到了平局，所以这场比赛必须要赢球，为我们的球迷带来快乐啊。然后呢， 他们现在是每三天一场比赛啊，但是、也说了说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的阵容也非常强大，我们会轮换球员来分担压力。本赛季我们拥有更多的外援以及许多优秀的泰国球员，这让轮换变得更加容易。过去我们曾经不得不连续使用同一套阵容，但现在人员储备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调整，也让球员有时间来恢复身体，以100%的状态来迎接这场比赛。这个武里南联队啊，其实想当年啊，这一想当年就20多年前了，对吧？这个他曾经进到过决赛啊，是吧？本来和他打决赛的应该是大连队啊，后来发生了什么就大家都知道了啊。当然后期呢，他跟中国的球队交手次数也啊，对，那是二爱因，那是二爱因，说错了，二爱因应该是跟大连实德打进决赛的。武里南联队啊，这个队啊，他其实他曾经是跟中国队的交锋的成绩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么而且这个队里边现有的外援里边有一些球员我觉得确实是很有实力的，比如说保利尼奥，还有没有印象？不是广州恒大那个保利尼奥啊，是以前在上海海港队效力过的保利尼奥啊。这球员也行啊，也相当可以，对吧？他是在中超，你看一开始在河北华夏幸福呢，后来又去了海港以后，在海港踢了有2个赛季就又走了。就是他在海港队其实挺好使的啊。还有个球员叫达兰门德斯啊，这个球员可能青岛球迷比较熟悉，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啊，不武汉球迷比较熟悉，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还效力于武汉三镇队啊，达兰门德斯。还有谁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我看看听说过的球员。卡油啊，这个名字熟悉吗？埃斯里奇啊，就他这个队里边外援人数确实很多啊，而且在亚冠联赛当中确实以往都有着很好的表现。那么跟北京国安队这两支球队呢，以前也有过交手，但是那都是说话间在疫情之前了，当时北京国安队是曾经2次战胜过对手，但是时过境迁，可能现在的武里南队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他的外援人数确实很多。那么这场比赛呢，将会是由法加尼来执裁本场比赛，就是澳大利亚的裁判，也曾经来中超执裁过的这个裁判员啊。那么北京国安队是这样的啊，北京国安队呢，他在历史上刚才说了交手2次都赢了，然后呢，他跟泰国球队呢，其实踢的也挺多的，然后6胜1平1负，成绩非常非常的突出啊。就说白了，北京国安队还是打这个东南亚球队还是有点办法的，上赛季除外啊，上赛季让这个河内公安吧，给好顿收拾啊。但是今年应该时过境迁不一样了，毕竟外援多了嘛，啊，这是关于这场比赛啊。然后这位球迷说了，法加尼是伊朗澳大利亚双重国籍，亚足联裁判委员会副主席。这是啊，这个名头是够大的，够响的啊。当然了，执裁的能力我认为也还可以。还有球迷说当年武里南呢把恒大荼毒回了，奇猛的一匹啊。有球迷问说，大连实德实际是不是有个卡油？对，是有，但是当时那个卡油是后腰啊，我说的这跟那不是一个人啊，这是个前锋啊。另外呢，还有现在就是关于这个海港和大田市民这场比赛啊，赛前新闻发布会上，黄善宏带着何昌来啊， 黄善红说，我们很清楚上海海港队的实力强劲，是我们非常强的一个对手，这次是客场作战，对我们来说将会是一场艰苦的硬仗，这点我们都很明白，因为他们也看了上一场比赛了。啊，说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在 K 联赛里边同样具备着很强的竞争力，会全力以赴，希望大家能够欣赏这场比赛。然后呢，之前呢曾经带队输给过海港队啊，说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不太记得之前相关的经历了，忘了。这哥们儿记吃不记打啊，说亚冠赛事的环境变化很大，这完全是另外一个层级的较量，不再是只有四队之间的比赛，我们代表韩国本土联赛出战，因此会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对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次证明自己的绝佳的机会，证明自己的绝佳的机会，那么想看看对阵上海港的时候自己能展现出多大的进步，现场会有很多球迷，既有中国球迷，也有从韩国赶来的支持我们的粉丝，十分期待明天的比赛。然后呢，谈到说海港的这个外援的进攻线，黄少红说，我们很清楚上海港队前场有很多实力强劲的球员，但与此同时我们队内的韩国球员之间配合默契，这或许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以依靠这份默契迎战上海港队，我们有着很好的团队化学反应，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展现出来啊。这是黄少红说的。另外呢，穆斯卡特呢，他说这场比赛的备战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刚刚结束了一场国内联赛的赛事的比赛，然后马上就进入到了一个恢复的状态，做了一个回顾和总结。上一场亚冠赛事的比赛是这个赛季的第一场，打得非常好，取得了好的开局。然后呢，考虑到近期球队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也希望能够在第二场比赛里边延续最近的好的状态，充满期待。然后呢，吴磊说，这个吴磊说最近一段时间整体状态都非常好，但是这场比赛是另外一回事啊，是亚冠比赛啊，那看来吴磊还是挺清醒的。然后记者就问了一下这个问题啊，说上周末赢下浙江赛后，很多球迷都表示球队的进攻表现回到了2024赛季的状态，主教练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啊？这也是捧着唠了哈。莫斯卡特说非常简单啊，这个我们就是已经回到了2024年的那个进攻状态啊，我们会把这种打法带入到亚冠联赛的比赛当中去。然后后边也谈到了说这个两个亚冠外援能够在比赛中起到多大作用。他说专属外援到队之后啊，只能代表球队征战六场亚冠联赛这个比赛，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但是他们对我们球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那么这是这场比赛啊。那么其实从吴里南和这个大田市民这两支球队来说，相对于中超球队来讲，我个人认为其实都不是挑战那么强的这个比赛啊，就包括 K 联赛这个大田市民队。大田市民呢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大田市民目前是将将挤进了争冠组啊，当然他们不可能啊，因为差的分太多，他是压了边进去的啊，争冠组六个队嘛，六个队他是第六啊。那么上个赛季的时候，他是以上赛季的K 联赛的这个亚军的成分啊，亚军的身份进入到这个赛季的亚冠联赛当中，但是在这个赛季表现得非常糟糕，这不能说非常糟糕，只能说比较一般啊。现在呢就是 K 联赛的班霸毫无疑问就是首尔，他是一骑绝尘的状况，就是相当于领先了蔚山，现在有18分了，快20分了啊，但他这个是不太可能被逆转的啊，这个而且已经打到31轮了，不太可能被反超，和成都荣城还不太一样，成都荣城一开始最多是不是也领先得有十好几分啊。那么大田市民呢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只能说一般般啊，一般般。当然上海海港队和大田市民呢在过往的时候没有过交锋记录，因为这个队呢以往也不是什么韩国 K 联赛的强队，打得比较少啊。这个队里边比较让人比较熟悉的球员好像你看周敏圭，这就是以前啊韩国国家队的球员，韩国国家队的啊，后来岁数大了进不去了啊。颜元相还不错，颜元相这是参加了 我想想是不是参加亚运会了，有他呀。还有个巴西的前锋迪奥哥。啊，迪奥哥。但是这个球员我觉得不足为虑。嗯，不足为虑。其实这么说吧，这就是韩国的一支平民球队。他还是以韩国的本土球员为主构建的一支球队。当然了，我们说中超球队在碰上韩国球队的时候相对来说还好，还好啊，就是不像踢 K 联赛球队那么的吃力啊，就是至少尤其在主场对阵韩国球队的时候，我认为不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上海海港队是吧，又有专属外援的球队，那么在主场本身就是有着一定优势的啊。6点钟比赛啊，今天的比赛是6点钟一场，8点15一场，连着两场比赛啊。然后有球迷说了，2012年有过一次上海锦标赛输了，哇，这也太久远了哈。还有这个说上赛季的武汉的那个图多列在乌里南啊，对对。还有说如果下赛季我们能参加亚冠的话，大田视频就是 K 联赛的大连英博。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 K 联赛的大林博，或者说我们就是中超联赛的大田市民啊，就是说白了都是平民球队实现的逆袭。另外还有球迷提示了我一下啊，说在泰超武里南是独一档的球队。对，的确如此啊，就是像东南亚这边吧，东南亚联赛的确会出现这种状况啊。你像泰超啊，尤其是柔佛新山马来西亚那个是吧，柔佛新山那就更夸张了啊，现在还100几场，还在继续延续他的不败的脚步。其实你说这样还有什么意思呢，你天天赢就跟一帮子面鱼子，今天打3个明天打5个是吧，就赢连着赢多少年。其实我觉得这对这个联赛来说是一种伤害，所有的资源都向他一个队倾斜了啊。那乌里南呢，现在当然他在泰超当中呢也是排名榜首，但是说实话就是至少啊这个队还没有到那种说所向无敌哈，就是绝对的一枝独秀的程度啊。你包括其实在上个赛季的时候，乌里南联队呢他在泰超联赛当中是领先10分，提前3轮拿到了联赛冠军啊，提前3轮夺冠的，那实际上也不算特别夸张，领先10分那很正常，你在5大联赛当中都有这种，尤其德甲你看看拜仁每年夺冠的分数对吧，但是你其他球队那就不入流了，那都是踢些什么玩意儿啊啊，就尤其你像那谁那曼谷联队啊，不那拉查乌里，那拉查乌里让上海港队一顿收拾啊，哎呦我的天哪，裤子都快输掉了对吧。还有球迷说柔佛新山去过他们主场，一边球门后边完全没看台，灯光很他那边确实就是东南亚有很多球队都是这样的啊，因为他那个球场照明亮度都不够啊，都就是乌突突的，一般以前呢像他们很多球队都是参加亚二联赛的比赛，所以大家关注也不是特别高，关注度不是很高啊，人家一看就知道确实太差了那比赛条件啊。另外呢，这个网传港超球队大部队的19岁的外援叫比马斯基达发表了歧视中国的言论啊，包括他社交媒体聊天截图也流出来了，引发了争议。大部俱乐部今天正式回应，对种族歧视及侮辱性言论零容忍，对球员进行停训处罚，纪律委员会将会跟进调查。啊，这个就属于是犯了大忌的啊。这个就不是停训的问题了，这就马上就开除了，驱逐出去，好吧？你就是咱再有包容性，也不能让他去用那种方式。我看他发的那个东西，确实挺过分的啊。他倒不是说带有政治言论啊，就是纯纯的就是歧视中国人啊，就说的非常难听啊。我觉得像这种人就算了，就以后就别在中国混了，也不会有哪个球队再要他了。 啊，好，还有这个球迷说，看看海港英博比赛刚踢完，那边立刻就发布开票公告，英博这边也跟抓紧时间的。嗨，这是什么呀？票好卖不着急，那票不好卖的才着急卖票呢。你这票一票难求，哪什么时候发？你当天比赛当天开票都能卖完，对吧？啊，这边说发了，明天11:18开票啊，明天11:18开票，抓紧时间吧。我跟你讲，真的是挺难得的啊！这场比赛如果要是赢下来，啊，真的是有很大概率啊。这个决定冠军归属的就是在成都了啊。海港队那现在状态这么好，那高低不得那什么呀？啊？后天，人马上有人说后天，后天。嗯，反正你们自己看啊，这个到时候错过了你别赖我，跟我没关系啊。嗯，你们想哪天买就哪天买。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啊，把你们想说想聊的都发送到足球解说红药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啊。嗯，还有球迷说，嗯，最近除了大连的球迷，几乎所有外地的球迷都想捧杀我们呢，他们想组这个联盟把我们推上去，这是好事啊。我觉得这能让大连英博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关注度，其实这也是球队需要的，对吧？啊，有关注总归是好事。嗯，然后还有球迷说费利佩上场还刚挺难的，我觉得都不至于啊。其实包括双方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啊，就是上海海港队和成都荣城队在第一回合的这个较量当中，嗯，那会儿海港队的这个状态还不好呢，实际上，对吧？就那场球，当然也是费利佩也不在哈、啊，那场球费利佩不在，但是剩下的可都在啊，什么韦世豪啊，韦世豪，什么罗穆洛、韦林顿、席尔瓦、索罗金4万元，当时那场比赛，海港队客场1-0赢的成都荣城队，啊，客场赢的啊。你可以想见啊，所以我一直说，我说这个费利佩啊，对于这个成都荣城来说，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不仅仅是晴雨表，是决定性的，有他就行，没他就不行，没费利佩你就不行。你就可以看看，在费利佩缺席的时候，成都荣城的赢球率到底是多少。我没有做过这个具体的数据统计，但是我觉得肯定不高，肯定不高，啊。然后呢，这个刚才国家队这块的最新的消息啊，已经定了，就是国家队将会在天河体育中心和马来西亚队巴林队进行热身赛。那么10月份国家队比赛日呢，是也门、马来西亚和巴林要到访广州。根据赛程安排，国家队11月14日对阵马来西亚，11月17日对阵巴林，而不会和也门队来进行交锋。那么国家队的两场比赛呢，都是在天河体育中心，而另外三支球队之间的比赛呢，是放在越秀山体育场啊，这也是时隔7年吧，天河体育场再次举办国家队的比赛。而在这之前，天河体育场要先后承办粤超的决赛啊，东莞队和深圳队的这个决赛，而这场决赛也会是11月份国家队比赛的一个测试赛啊。天河体育中心，哎呦，上一次办国家队比赛，说2019年的时候，那是什么比赛啊？我记不清了。那确实有年头了。其实从季节的角度来讲，这个季节适合，到了11月份的时候，还适合去承办国家队比赛的地方不多啊。确实，广州可以，或者是哪儿啊？厦门，啊，厦门，那个白鹿其实也是可以的， 啊，好，这个还有球迷说说为什么不放在风水宝地重庆呢？啊，怎么讲？重庆为什么是风水宝地啊？一共就在那踢过一场比赛吧，就赢了个巴林就风水宝地了？好吧，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明天再见。
2: 现在是中午11点钟。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新医学栏目又准时准点的和各位啊见面了。我是谁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波啊。刚才啊大家伙听节目的片头啊，听到说这个全国万人援助康复行动马上就要盛大启动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呀？啊，是不是很激动啊，很欣喜呀？还是不敢相信呢？啊，朋友们。
1: 是啊，李老师，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呀，都差点蹦起来了。真的能够给这么大的援助力度吗？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那对于那些已经被疾病拖累的家徒四壁的患者，对于那些久病缠身已经放弃治疗的患者来说，真的是有一种

0: 最近2个月呢，我一直在和这个红十字会、健康协会等10多家机构进行联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啊，能够真真正正的为广大病患谋取这么一份超大的医疗福利，啊，就非常难得的政策给大家争取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慢性病是什么呀？啊，就像一只沉睡的老虎一样啊，等到这只老虎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突然之间咬我们一口，啊，让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一大块伤疤。你就拿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来讲，高血压患者啊，降压药加量了啊，那么咱们说换药。可还是不管用，最终还是引发了脑梗、脑出血，还有就是长期心脏不好的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这些疾病，一不留神就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供氧下降啊，诱发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甚至猝死啊。那么对于慢性病而言，我们的治疗大于预防。啊，咱们说这个治好大于手术，明白吗？哎，很多人会问我说：“李老师，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感慨呀？”其实呢，这些都是临床的经验。当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之后，首先我就选择了这个脑中风患者作为临床实验的对象。我当时迫不及待的，就是想验证700多种生物肽对医学上束手无策的脑中风后遗症，到底它有多大的治疗效果？因为我觉得所有慢性疾病最终啊，就是脑中风啊。咱们讲谁不怕偏瘫呢？谁不怕半身不遂呀？啊，谁不怕炕上吃炕上拉呀？啊？这种感觉呀，真的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1: 是啊，那种痛苦啊，简直是让人生不如死。那李老师，长春益寿在应对脑中风疾病方面有哪些的特殊功效呢？
0: 那么有哪些特殊的功效啊？大家听一听我的实验结果。当时呢，我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研发成功之后，在众多的实验患者当中，啊，就有一位呀，59岁的吴海琴，他患有是脑梗、偏瘫，儿子没有时间照顾他啊，都是他老伴儿啊来照顾他。那么，应该说他当时啊就被选中作为我们临床实验的对象。其实啊，他这个病啊，哎，说实话挺特殊，而且还很严重。就是他这个血管堵塞的速度啊，快于常人，就比别人快。哎呀，这个患者的情况是血管特别容易堵死，连续复发了5次不同程度的脑梗，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咱们说这个是很可怕的啊，一次比一次重啊。那么应该讲呢，到最后他基本呢，这个人就是植物人的状态。当时这个医生啊，咱们说也特别的无奈啊，哎呀，没办法，很惋惜啊，毕竟呢，他才59岁呀，就跟他家属交代说，说如果1年之内没有转机的话，那么就会脑死亡。咱们说脑死亡在医学上就基本算是没救了，临床的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那么这一份特殊的病例档案，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就决定亲自到他家去走访，我去瞧一瞧。一到他们家，我不瞒大家讲啊，就是迎面而来的一股啊，哎，骚臭味儿。大家想半身不遂、偏瘫的，屎尿都送不出去的人，这家里面这个味儿，它能好闻吗？啊？瘫痪患者都是这样的痛苦啊，是不是？儿孙离你远远的啊，都不愿意走

0: 己的房间，离你很远，对吧？他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一进到他卧室，我就看到他了，啊，第一时间我给他检查各种神经反射区，啊，但是他都没有明显的反应。好在是什么呢？不过他当时他是醒着的，啊，就我从他的眼神当中能够看出他对生的渴望。后来我就和他家属协商，他家属也同意了，成为了试用者，就是志愿者。其实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生物医学，什么是长存益寿，啊，更不知道什么是700多种拯救生命的生物肽，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呗，对不对？试一试呗，不是白不是，反正也没什么损失。不过呢，话说回来，这个患者绝对应该我们讲他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啊，太幸运了，啊。那么咱们说怎么幸运呢？如果说不把它纳入到我们这个临床实验的对象，他等不到现在的结果和变化。医生给他判定剩余的时间就一年，只有一年。话说回来，他能等到那个时候吗？因为他这个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可比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脑梗、腔梗、脑出血、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都要严重。所以呢，越是病重的人，我们觉得他越有代表性，越有说服力。
1: 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听一听实验结果了。
0: 当时呢，我安排我的学生，啊，为他整个的康复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跟踪回访啊，他的阶段性的康复情况也是我可以说啊，掌握到的，我们这个团队掌握到的。最有力的临床资料，现在我这手里边，哎，就是他的临床档案。麻烦主持人呢，你呀，念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临床档案当中讲到，在2015年9月11日服用长春益寿第15天五次脑梗几乎是植物人状态的患者，开始出现手脚发热、偶发性的肢体震颤。
0: 我打断一下啊，这个说明什么啊？听好，说明第一个，他的血管正在被打通，啊，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斑块被逐渐逐渐的清除，血管逐渐的在畅通，他的神经也是，手和脚有轻微的这个震颤，证明。已经有微弱的神经信号开始传递，但是神经信号断断续续的，它还没有完全的续接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啊！主持人，麻烦您继续讲啊。
1: 到8月25日，他服用长春益寿第30天，他就可以简单的发音，虽然是说话挺费劲儿的，嗯啊的，但是呢，可以简单发音了。进食量也有所增加啊，吃的比以前要多了，所以吞咽功能开始增强，呛饭呛水的问题呢也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以前呢是完全没有办法说话的，30天他就可以发出啊啊的这种声音。那李老师，我注意到这里啊还有一段比较显著的记录，这里面说有一天他老伴儿呢正在厨房收拾东西，就听见吴海琴呢在屋里叫。老伴儿一听啊，这怎么还叫上了呢？当时啊，一下子就懵了，说一年都没听见动静了，突然这样啊，能不能是回光返照了呀？一进屋，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因为他老伴儿呢要排尿，这有尿了，眼看着就要尿裤子了，你说他能不喊吗？但是呢，以前真不行啊，以前呢，不管是屎啊尿啊，他都没有意识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拉裤子了，尿床了，那知道啊，自己呀。大小便要喊人了。
0: 那说到这说明他的神经啊，在一点一点的得到修复，就连支配大小便的神经都在改善，非常的难得。就这些点滴的变化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让主持人一一讲了，我简单的做个介绍。咱们说在第40天的时候，尿失禁这个现象就消失了，大小便他能憋住了，这个时候不光他解放了，他不遭罪了，老伴儿也解放了，再也不用天天洗床单换尿布了。服用到第120天，吴海琴可以自行进食，可以语言表达，可以辅助的肢体运动，整个过程不到1年的时间，康复速度简直是超乎我们的预期。我最欣慰的是什么？不仅仅他5次脑梗后遗症在逐渐的康复，而且他的脑梗再也没有复发过。那么到当时为止啊，可以说他已经怎么啊，能坐起来了。
1: 这简直是奇迹啊，李老师，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被医生呢已经判定活不过1年的人，在长春益寿的帮助之下的逐渐的慢慢能说话，能自己吃东西，能自己走路，一步步的走向康复了。
0: 没错，这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疗效，这足以证明长春益寿被称为是口袋里的 ICU 的神奇疗效。长春益寿能够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啊，包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来讲啊，就是什么真正康复的新希望。所以啊，不瞒大家讲啊，我基本上在这2个月之前就不断的去联系多家的医疗机构，包括各个慈善组织，就是要为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开展一场救援行动。当然了，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的微薄呀，而且长春益寿本身1.5元一克就已经是严重亏损的价格呀，我要想再去救助那些大病重病的贫困患者真的太难了，我一个人做不到。好在呢，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方面是我的诚意，还有呢我在国内医学界的名誉，另一个方面长春益寿强大的效果也打动了他们。这次大型的援助公益活动达成之后，我也要把长春益寿提供给啊本次赞助活动的医疗机构啊，这是一种啊互惠互利的好事啊。不过呢，相反，这也会造成咱们长春益寿啊货源的极度的紧缺。所以说呢，能不能够继续的无限制的供应给大家伙，这个我还不好说，那都以后的事儿了啊，咱先不说以后的事儿，我先要帮助大家把眼下最难过的这个坎儿咱迈过去这个坎儿再说，别再中风偏瘫了，心梗住院了，咱们气管炎呢、哮喘病别再犯了啊，风湿骨病别瘫痪了，这个是我呢眼下最棘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呢我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我刚才讲用这个长春益寿的供应作为交换，但仍然不能满足全国老百姓每一个人的需求，经过再三的思量之后，决定在全国提供10000个名额。听好，这10000个名额，我们是以大病、重病、疑难病，包括家庭困难的患者优先考虑的。我们要做到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我就是想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啊。所以啊，讲到这儿啊，我们的新朋老友听好了啊，听好了，一定要记住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长春益寿1个周期，那么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1大盒，预定2个周期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3大盒，预定长春益寿3个周期，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公益援助大家整整5盒长春益寿。各位想一想啊， 咱们这场公益活动的展开，如果不是真正的给大家省钱，真正的让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了。在我的眼中，没有什么比人命更值钱。我可是筹集了2个多月呀，号召了好几家企业，筹集到了这笔善款，我必须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的老百姓。在这里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不要一听说这么便宜这么省钱，你就一下子疯狂了，控制不住了去预定。我们得按照自己疾病的病史长短轻重来预定，听懂了吗？哎，咱们的对号入座啊，我给大家详细说。比如说你的疾病只有一两种，病史不长，2-3年以下的，听老师我的话，你就预定40天就足够了，就能把你的问题真正的解决了。咱不需要定2-3个周期的，明白吗？用不着啊。咱们呢，说实话，能让你省钱，绝对不会让你多花1盒的药费。那咱们接着讲，如果说病史超过2年，患有2种、3种以上的疾病，那3个周期啊，完全够用。如果疾病超过10年往上，瘫痪在床好几年，啊，咱们说那个，或者是，得了糖尿病20-30年了，并发症集于一身，那我告诉大家，3到4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足以让你康复到最佳的状态。即便以后停药了，咱们也通过合理的饮食保持心情愉快，以后也不会再复发。那么对于这个长存益寿的疗效啊，我就有这个底气。我说实话啊，因为长存益寿呢，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一次性根治8大系统上百种疾病的生物新药啊。而且呢，它也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知道吗？它是最先进最前沿的，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独特的700多种生物肽，就像一支啊特种部队一样，能够呢分兵合作协同作战啊，能够让老病去根，心病不添，恢复啊真正的健康。虽然名额呀不多，只有1万个，但是呢，我啊实话实说，已经和场外我的学生都跟他们交代明白了，都给他们打了招呼啊，我跟他们讲了，我说比方说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糖尿病骨病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啊，胃肠疾病的，包括有一些这个疑难症的，重病大病危病的，这5大类疾病，我告诉他们一定要优先去考虑啊，咱们要照顾一下。因为呢，这些人群，这几类人群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即使是名额再紧张，我跟他们讲也要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知道吗？别人只能是预定1个周期的，但是这5大类疾病的患者，刚才我讲那些啊，5大类疾病的患者，那么尽量给大家开绿灯啊，这5大类疾病的患者可以预定3个周期的，病重的可以定4个周期的啊。如果说一些小毛病，什么失眠啊，便秘啊，腹泻的啊，我也跟他们讲了，预定2个周期就足够了，是不是？有个肠炎拉个肚子的啊，胃肠消化不好的，我说不要多定，2个周期就足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咱们病有轻重，药有加减啊，咱们对这个患者人群是有倾斜的。我说这些，我也讲句心里话，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好不好？毕竟还有那么多患者朋友更需要长存益寿，更需要这次大型优惠的贫困患者， 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只能把更多的机会，我们要公平的留给大家。

0: 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早1分钟订上，你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个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说实话，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就跟你真正的相遇了，只要你能够成功报上名，那么李老师我都会履行诺言，让您得到最大力度的援助，名额只有1万个，大家抓紧。那么以下的时间呢，我再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啊，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长春益寿1个周期，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1大盒；预定2个周期，咱们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3大盒；预定长春益寿3个周期，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公益援助大家伙整整是5盒长春益寿，你看这力度非常之大啊！咱们就是让大家省钱治病，用好药，真的。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要借东风，借出啊这个医疗福利的东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是不是？特别我刚才强调那5大类人群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也讲了很多了，朋友们啊，关键是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是不是？要珍惜这个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咱们先把名报上，把这个名额落实了，用好药康复老慢病。享受啊美好的人生。好了，剩下的时间呢，我也不多说了。该报名的赶紧报名。接下来咱们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1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 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
4: 李老师，跟您通电话真高兴。也给我急够呛，这个刚听您说有好消息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吧，这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过去呀。这个那个长春益寿1.5块，我们能买到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以前我都是花原价买的，这次我听说订长春益寿还是1.5块，哎呀，你还给免费给我们送，哎呀，我就想啊，趁着这机会我订上3个周期送5大盒的。这不啊，我这个大哥前天刚突发的脑出血，哎呀，家人都愁坏了。哎呀，李老师，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回大哥用上您，用上了就有救了，这又治病又省钱，真的好，好谢谢你，李老师。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不客气啊，咱们呢这次啊这个大型的公益援助活动，咱们说实话给大家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对不对？啊，你像拿上1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免费公益援助是1大盒，那么说呢咱们申请拿上2个周期的话就免费赠送3盒，要是说订3个周期的话呢就免费送5盒啊，这省的可能说是咱们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优惠力度千载难逢，但是咱们名额非常有限，就1万个名额，所以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好打、啊，定要的话咱们一会儿一定要拨打场外的电话、好不好？
4: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我们参加3个周期送5盒这个活动够不够？
0: 好的，您说说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李老师，我是沈阳的老患者了。现在都用了这个快2个月了。我那有青光眼、白内障。这14-15年了都。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就2米以外呀、我都看不清楚谁是谁，就能感觉到个人影。你说，
0: 那你这眼睛，哎呀，应该说离失明都不远了啊。
4: 哎呀，可不呗。哎，这些年呢，跟您说，李老师，这药啊，这是，谁说什么药好啊，我都买，我都吃着都买。哎呀，我这左眼呢还动过手术呢，可是这好景不长啊，又犯了的。我现在左眼基本上只有光感了。
0: 那不基本就失明了吗？哎呀，通过您的介绍说明手术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啊。那你这个右眼怎么样啊？
4: 右眼稍微好点儿，我现在就靠这个右眼了。后来吃了第3天长春益寿，我这个右眼睛明显感觉到看东西啊稍微清楚点了，也能看得远一点了。你看现在我都能看到4米多远了。以前我在家呀、别人呢不进屋我都不别人呢，别人进屋我都看不清脸。现在人家一进院子，哎呀，我都能看清楚谁是谁了。
0: 哎呦，好，说明我们视力提高了啊，不容易，这位老哥哥。啊，说实话啊，说实话，你这个眼病啊，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眼病都厉害呀。你看你左眼啊，手术之后呢就接近失明了啊，哎，右眼呢2米开外你都看不见了，对吗？哎，但是咱们说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神经生物肽和眼活生物肽修复了你眼底的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细胞的功能，活化了细胞，否则呀，我说实话你这个眼睛真的是保不住啊。另外我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收获呀？
4: 呀，有啊，我现在那个青光眼原来眼压都达到30了，现在眼压呢都在正常范围了。以前眼睛看东西那个怕光啊，疼的太阳穴疼啊，原来疼的就是太阳穴疼，眼珠啊放影那个都好了。
0: 哦，很好很好啊。确实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 那么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呢、玻璃体浑浊呀、糖尿病的眼病啊，或者是有的眼病手术之后啊，咱们说都具有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我祝贺您啊，祝贺什么呢？第一，咱们不用担心啊，不会失明了。第二呢，咱们继续的努力。像您这个情况啊，基本上三个周期用完就可以了，完全可以实现什么呢？老毛病基本康复，而且咱们停药之后再也不犯啊。
4: 哎，好，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嗯，好好好。咱们现在正好赶上活动啊，你不是要定三个周期这个吗？可以啊，三个周期啊，你呢一定要打电话。你的情况定三个周期的话，咱们还免费赠给您五盒，这是咱们现在的公益补助啊。咱们实话实说，基本上用完这些药量您就彻底康复了，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所以咱们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4: 哎，好，行。那李老师，还有我大哥呢，他前天突发脑溢血，还算抢救的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现在还住院呢，医生说呀，他这个好了，可能还有也会有留下后遗症呢。现在我们全家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他这个情况能用长春益寿吗？
0: 当然能用了，长春益寿它是咱们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生物级别的多功能的治愈性的生物新药，还经过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能达到一次性治愈细胞、一次性活化细胞、一次性新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讲血液得到净化了，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也会再生。你像一般的脑出血呀、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包括这个语言呢或者运动功能丧失的啊，你要用常规的药或者常规的方法的话 啊，除了给你扩血管啊、活血化瘀啊，那么再就是康复理疗啊，这就是常规的办法。
4: 是。
0: 那么这些常规的方法，第一呢，它无法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啊。你看看脑细胞、脑神经啊，谁能给你修复啊？常规药物修复不了，达不到。那么真正能够做到修复的，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咱们这个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够做到。你像常规的药物很难穿透血脑屏障，所以说像你大哥这个情况，咱们长春益寿它毒含有的这个神经生长肽、还有血酸裂解肽、溶酸肽，它是不仅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的，而且吸收非常好，直接的达到细胞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是神经胚芽素，专门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萎缩的神经，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脑细胞活性。就像咱们以前那个固定电话啊，说固定电话的线断了，那咱们两个还怎么通话呢？通话通不了了，对不对？那这个神经生长肽呢，就能把这个电话线重新给你连接上啊。
4: 哦，
0: 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信号就能够传过去，就能够重新的打电话了。
4: 是。
0: 那么这么说啊，你大哥这个运动功能、语言功能啊，就能够自然的恢复正常。所以呢，你大哥也可以放心的用啊，他呢这个刚犯病，及时的用，恢复的肯定会很快啊。我呢在这建议你给他定上啊三个周期送五盒这个，咱们呢用的时间长一点，能够啊避免他二次脑梗、脑出血，就是脑中风不会二犯，明白了吗？
4: 哎，那明白了，好的好的，太好了，老师，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我听说就10000个名额，这么多患者呢，电话肯定不好打呀。
0: 对呀，电话不好打，可能啊会经常的占线，你呀要多打几遍啊，大家都在抢，好不好？
4: 好。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好，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5: 啊，我家是山东菏泽。
0: 哦。
5: 哎呀，说实在的，没想到这个活动还能免费送这个 长春益寿啊，我打算定最多的那个三个周期这个。
0: 啊，也是要定药啊。好、
5: 嗯、
0: 那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老朋友了。
0: 啊，用过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那么你主要有什么方面的改变啊？有什么这个治疗的效果？你详细跟我说一说。嗯。
5: 哎呀，是这样的，我主要有这个高血压，另外啊一个就是这个眼睛啊，有一天早上起来啊，突然就看不清了。
0: 哦。
5: 啊，连点光感都没有了，这不上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动脉硬化，眼睛那个血管堵塞了。
0: 嗯。
5: 我这不后来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啊。
0: 嗯。
5: 40天这个血液干净，40天那个心脑复活，40天这个细胞再生。哎呀，我就冲你那个你家那个40天了买的。
0: 哦，那么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
5: 嗯、
0: 你用完了之后肯定应该说没有让你失望吧。啊，
5: 哎呀，那肯定没失望，这不用上见效是真快啊。我就用上2-3天吧，也就是早上起来发现的，哎，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眼屎啊特别的多，哎，还发黏，这个眼睛的光感好像要强一点了，哎，我觉得是不是出效果了？哎，我想这是好现象啊。后来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用手啊，这不挡住这个左眼，
0: 嗯，
5: 这个右眼啊就能看到我的手了。哎，尤其是这个窗框、护栏啊，也都能看到了。虽然啊看的不太很清楚，但是比原来强的太多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啊。
0: 你看看视力提高了是不是？
5: 哎
0: 呀，多好啊、
5: 哎、对对对，
0: 咱们说一句实话，长春益寿让您重新看到光明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天了啊？
5: 这不现在用了35天了，一些你说这个变化就更大的了。哎呀，这一米之内啊，这墙上那个白瓷砖缝啊，我都能看到了，现在也能看见太阳了。哎呀，这个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啊，尤其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高压130，低压80了，啊，以前这个高压都是在156啊，那个低压还得就95左右，现在我就是吃半片那个降压药就行了，而且以前那个滑膜炎那个膝盖也疼，现在也不疼了，脂肪肝从重度也降到轻度了。哎呀，真的把我的那个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治好了，我在这里给老师鞠躬了，长春益寿啊，这些效果啊又快又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啊。哎呀，您太客气了老人家啊，咱们实话实说啊，听到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不到40天呢，但是呢咱们这些活性生物态在您的身体当中啊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真的，不说救您一命吧，但是救了你一生啊。说到这儿呢，可能有
5: 的
0: 新的朋友可能不理解啊，说那这一个长春益寿它怎么就这么神奇啊？啊，你看眼病啊，有的光感都不多了，眼底这个血管堵塞了，然后呢还有高血压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包括重度的脂肪肝啊，说你看这些病怎么用长春益寿都好了呢？别忘了，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
5: 哦、
0: 我们要知道啊，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态。就这些生物态是什么呀？
5: 哦、
0: 这些生物态是细胞的修理工，是细胞的能量。你比如说这个生长生物肽啊，那把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壁受损的细胞给你修复了，对不对啊？还有这个溶酸生物肽啊，血酸裂解生物肽，净血生物肽啊，就把你啊堵住的那个血管，还有这个血酸啊，咱们说这个垃圾斑块都怎么乳化分解了，让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不存在了，那么你想啊，我们这个眼底血管就畅通了。咱们就说这一点，一般的药物能达到这个效果吗？不可能吧。那么多余的胆固醇啊、脂肪啊，乳化分解之后，脂肪肝的血稠的血粘度就降低了，哎，血液得到净化， 那么脂肪肝呢就会逆转，血压呢同时也会下降。所以说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心要长存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在40天净化血液，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但是呢因为你病情比较重，而且这个病的种类还很多，所以说赶上这次活动啊，你申请上啊，咱们呢3个周期送5盒这个，有了这些长存益寿啊，你这个眼病啊以后就不用担心了啊，就不会失明了，眼底血管也不会堵了，而且血压完全正常，可以把降压药啊也停掉，脂肪肝也啊改善纠正，咱们真正消除。还有滑膜炎啊所出现的这个腿脚问题啊都没有了，彻底的告别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你说好不好啊？嗯，
5: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听你的，李老师啊。我也是想定3个周期这个，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名额有限，就1万个，实在太少了啊，抢到的都是幸运的，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我们再见。
5: 好好好，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李老师。
0: 我是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6: 哎，我是山东的。
0: 欢迎您啊，咱们时间关系啊，
6: 哎、
0: 咱们长话短说，什么情况啊、嗯？
6: 哎哎，好的，李老师，我刚听到好消息，我就报名了。这不全国就10000个名额吗？我怕抢不上。头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老百姓遇到好药也真不容易。因为啥呢？李老师啊，以前咱吃一片药啊，那就是那西药片都几块钱，而且副作用还大。这回有活动啊，我给我老伴儿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场外老师也答应了，还多给我5盒。因为我是低保户吧，心脏病也很厉害，符合你们的要求。这现在我们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好好好啊，你看现在这个你把名报上了啊，多好啊，享受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儿了。您原来主要是什么病，你跟我讲讲啊。
6: 哎呀，李老师，我是肾病啊。哎呀，那腰疼，脸上也肿，哎，脚脖子肿的一按一个疼啊，就里边搁个花生米都掉不下来，那个尿也少，一天啊也就700多毫升的尿。可是我用的那个长春益寿第二天我就开始排汗了，而且那个汗可黏了，那个小便呀尿量也稍微多一点了，而且胃还很大，全是那个尿骚味，哎呀，胃可大了，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啊，那脸还有膝盖啊还有脚脖子那个那肿啊就逐渐的往下消，腿也不觉着沉了，哎，觉着也轻快了。而且那个尿量啊也逐渐增多，现在我这胸口这块也不闷了，冠心病的症状也没有了，而且喘气吧也不那么费劲了。这不马上40天了，我的长春益寿就要用完了，这个现在这个心脏病啊一次都没有犯过，而且这个尿量啊也达到2000毫升了，也不水肿了，哎呀，我这心里这才放心了。哎，我不怕得尿毒症了。
0: 一说不得尿毒症啊，啊，说不得这个病啊，你就很高兴，我能感受到 啊，你发自内心的喜悦，喜出望外啊。我们常说呀，这位朋友，肾病啊，得上就是大病， 肾病啊，包括肾衰尿毒症啊，咱们说到这个透析这个阶段啊，那么人呢，我跟你说极其痛苦，一旦透析啊，可能就是人生最后的一两年了，
6: 啊，
0: 活不多久了，可能就会在痛苦当中度过，这一辈子就结束了。而且呢需要花很多的钱，最后人财两空。包括你这个心脏病啊也很厉害，心脏呢咱们说不好，以前又是喘又是疼什么的，但是一定要记住，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咱们用上长春益寿，包括肾衰呀、肾病啊，就没有好不了的。你说马上四十天了啊，咱们说基本上临床治愈是可以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说明长春益寿它里边含有的这些活性生物肽真正的修复了您那肾脏的细胞，让你肾小球的滤过功能啊，这个所有的细胞完全正常，知道吗？哎，所以说什么尿蛋白呀、肌酐啊、浮肿啊、肾脏功能啊，哎，肾功就是啊，这些症状啊就完全消失，包括咱们心脏也是。那么心脏的冠状动脉呢，通过这个心肌生物肽，通过血栓裂解生物肽，还有呢溶栓生物肽，把这些血栓斑块真正的溶解了啊。那么就像那个白水啊，白开水化糖一样，马上给你溶解了，你的血管就畅通了，也就不闷不憋不疼，更不用担心心梗了。你这么治是最有效最安全的，还是最治根的啊。那么你避免了什么呢？就是说避免了心梗啊。咱们呢一旦心梗啊，那短短几分钟人命就没有了，是不是？哎，不管心脏病也好，肾病也好啊，咱们呢用到3到4个周期就可以。所以呢这次活动啊，你定3个周期是正确的，明白吗？
6: 哎，明白明白，李老师。哎呀，真的，现在这个长春益寿啊，哎呀，就真的让我告别药罐子了。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生物肽这么大威力，能把我就这么严重的病啊都治好了。哎，谢谢李老师啊。那我就在家等着，给我送药了，是吧？
0: 对，您很幸运啊，已经报上名了，就在家等着吧。啊，等你用到3个周期的时候啊，打电话啊给我。我再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6: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呀，倪老师你好。
0: 我向您问好啊。啊，你好。
7: 你好你好，我呢是南通的。
0: 哦，
7: 哎，一听到啊好消息啊，我激动坏了哈。我也要报名3个周期的这个长春益寿啊，这本身啊就1.5块吧，就已经够惊喜的了。
0: 哦，
7: 这回呀、啊、还免费援助5盒，真是太挣钱了
0: 啊。是，
7: 实话李老师，当初吧我没敢多买，我怕呢不没有效果，这回呢我相信了，我一定要多买一点。
0: 哎呀，这一听啊，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7: 可不咋的，李老师啊，我先说一下我好转的这个地方。第一是什么呢？我原来睡眠不好，老供血呢也不足，就经常呢头晕啊、头痛啊，早上啊这个脑袋啊都昏昏僵僵的，头重脚轻的，一听啊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的。结果吃上个长春益寿，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个头晕啊减轻了，而且晚上入睡啊也快了，醒了还能睡。第二天浑身有劲的，那精神啊比原来啊好得多了。你说我这个腰疼也减轻了，以前啊连孙子啊我都抱不了，吃不起药来，上下楼啊就感觉啊比那个登山啊还难。你看啊，长春益寿用了13天，腰疼啊比原来啊就减轻了。昨天呢我在姑娘家啊帮忙，还抱了1天的孩子呢。 回家躺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啊，疼的腰啊都直不起来呀、
0: 啊。腰椎病啊，尤其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他最怕什么呢？最怕搬重物啊，负重啊，就咱们说这个拿沉的东西啊，像抱孩子啊，拎点什么沉的东西啊，就容易犯病。那你为什么用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就三天，这腰咱们就减轻了呢，抱孩子就没事了呢？就是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神经生长肽和髓脂肽，它的作用啊，哎，就是修复了你腰椎间盘，修复了这个髓核，知道吗？髓核不就是间盘里那个垫儿吗？就像那个鸡蛋黄一样，这个鸡蛋外壳打破了，鸡蛋黄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它就对这个周围的神经产生压迫。咱们反过来讲，你说你这个髓核得到修复了，骨膜韧带也得到了修复，腰椎病不光是腰椎间盘突出啊，你包括像骨质增生、膨出、脱出、椎管狭窄，咱们都有很好的效果啊、哦。我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善呢？你讲讲。
7: 这个治三呢，就是我这个尿频。
0: 嗯，
7: 以前呢，我一晚上啊要去五六趟厕所。
0: 嗯，
7: 昨天晚上啊，我就上了两次厕所。
0: 嗯，
7: 李老师，我发现呢，还是这个上过新药啊，七十块呀，才几天啊，效果就这么明显。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一定要参加上。
0: 是，参加上，咱们要志在必得，是不是、啊？
7: 必须的。
0: 好。您这个心情啊，我能够理解啊，因为咱们长春益寿啊，它是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啊，药物分子啊非常小啊，就像你说的吸收特别快。再有呢，就是其实啊，你刚才说的啊，这几种病啊，包括这个失眠呐、啊、脑供血不足啊、腰腿痛啊、尿频呐、啊，哎，这在咱们这诸多康复的患者当中啊，我跟你讲，你是轻的，知道吗？所以说呢，是这样的，你这是属于刚刚开始，等你用上长春益寿40天的时候，大家注意，40天是细胞修复的一个小周期，那40天长春益寿含有的这些活性肽啊，就能够让你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就像你这个脑供血不足、迷糊、头晕啊，那咱们有了这个长春益寿这个天然的洗血机，听好了，心脑复活液，别说你头晕头痛、天旋地转、眩晕症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了，知道吗？这些问题、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而且您以后也不会得脑梗，也不会得脑血栓、偏瘫、中风这些毛病，你血液净化了、
7: 哎、
0: 脑细胞也得到了修复，对不对啊？你包括这个尿频呐、啊、腰椎病啊，基本上40天临床治愈没有问题，然后啊你第二个周期巩固一下就可以，这些病就好利索了，以后呢也不会再犯。你的情况听我讲，参加3个周期送5盒这个完全够用啊，病好了咱们就利索了。毕竟呢只有10000个名额，药品也是有限的。我们呢，发挥精神，把更多的长春益寿要留给那些病情严重的、家庭更困难的患者，好不好啊？嗯。
7: 哎呀，李老师，您真是人心仁术呀！好，好，那我就定这个吧。电话也不好打，那我先去订药了。谢谢，
0: 好好好，
7: 谢谢老师。
0: 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我们再见。
7: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1: Sports Radio, 运
8: 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9: Sports Radio。
10: Sports Radio。
9: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
2: 一零五七，
9: 气象预报。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间8点前后转西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13到19度，长青岛12到18度，庄河是5到20度，旅顺基普新区12到20度，普兰店瓦房店6到19度，长海13到19度，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有霜冻或冰冻。那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预计明天的最低温度是15度，最高温度是21度。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稍后见。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2: Ready Go！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动吧！
7: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最近这些天，亚楠在整理节目素材的时候，翻出了不少郑钦文的采访视频，有央视面对面的深度专访，有赛后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实录，有他自己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康复纪录片，还有优酷上《我的时代》和我跟拍他的那些片段。那一段一段看下来，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这些声音散落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场合里，单看哪一段都是一个场面，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拼出了一个挺完整的。

起身后眼里噙着的是泪水。那这些今天在节目当中，亚楠不想只是复述这条新闻，我想做的是把郑钦文自己说过的话和他这三年走过的路放在一起讲给大家听。这些声音一直都在，只是他们像珍珠一样散落在不同的地方。今天亚楠就想做一件事，用一根线把它们穿起来，让大家听到一个更完整的郑钦文。

首先我们来说这三年，从2024年奥运会夺冠到2026年中网夺冠，他经历了什么。如果说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从世界排名第四到排名第160，再从第160打回中网冠军。那这中间的故事咱们就慢慢来聊。咱们先来说说郑钦文这个人。2024年是郑钦文真正走进大众视野的一年，因为那年夏天巴黎奥运会，21岁的郑钦文夺得网球女单金牌，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首位夺得奥运会网球单打冠军的选手。通往那块金牌的路其实有多难，连续五天征战五场比赛，35度的高温之下，三天内打满9个小时，1/4决赛对阵德国名将科贝尔，双方相持3小时4分，3盘比赛2次抢七，决胜盘1-4落后，郑钦文实现了一个大逆转。

0: 赛后，他说了自己的心里话。
1: 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也都是这么想的。这个胜利对我来说无可比拟，独一无二，因为对我还有我的家人来说，奥运会其实一直都是比大满贯重要的存在，因为在我们心中，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我能够打破历史，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奥运会单打金牌的球员，这一刻我觉得所有以前的汗水、努力、泪水，所有的艰辛在那一刻都是值得的，因为只有我还有我的团队还有我的家人知道这一路走来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为就是为了这一刻。
0: 他还说了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知道这场比赛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一直都想为中国拿枚奖牌。决胜盘1-4落后的时候，总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我。如果今天是一场普通的比赛，那可能这场比赛就没有了，但这是奥运会。还说过另一句，说站在球场上我从来不是孤单一人，不管什么比赛，只要站上场我就一定会拼到最后。那一年郑钦文入选了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那央视新闻专访他时，他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反复引用。他说，在场上时，我内心有团火在燃烧，这团火就是我对胜利的渴望。

2025年初，郑钦文的世界排名最高来到第四位，从2020年的第600多位到世界第四，他只用了不到4年。那时候外界叫他火箭少女，觉得他就是中国网球的下一个李娜。大家呢，今天。

你想说的是，这个火箭的轨迹很快就要急转直下了。没错，2025年，郑钦文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了，他的右肘被确诊为肱骨外上髁炎，关节内伴有游离碎骨。这个医学术语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肘关节内有碎骨头在硌着，每挥一次拍都会疼。其实疼痛不是突然出现的，郑钦文后来在社交媒体上也说，近一段时间训练和比赛期间，我一直受困于右肘的疼痛，虽然我一直通过采取干预措施坚持，但疼痛的影响始终存在。2025年温网，郑钦文首轮出局，那场比赛结束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接受右肘关节镜微创手术。医生给出的恢复期是5个月，这意味着他要退出美网，退出整个北美的赛季，退出年终总决赛，几乎告别下半年所有的重要比赛。在新闻发布会上，郑钦文说，肘部专家进行诊断之后，向我和我的团队建议尽快完成右肘关节镜微创手术，以彻底的解决右肘的问题。手术之后，郑钦文在央视面对面专访中说了一句话，他说，每次成长都需要伴随着一点点的痛苦。这句话后来成了那期专访的标题，有梦就别怕痛。但是亚楠想说，一点点的痛苦这个说法可能太轻了，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远比一点点痛苦要残酷得多。

2026年初，郑钦文尝试复出，但是右肘的状况并不理想。他在2026年2月发布了一则7分20秒的康复纪录片，在视频里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在手术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手肘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正常的屈伸范围，所以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经过很多个月努力的结果，才能让手肘达到一个普通人的屈伸范围。大家可以仔细的注意听这句话的措辞，一个职业的网球运动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手肘才达到一个普通人的屈伸范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那几个月里，他连最基本的生活动作都做不好，更别说挥拍打球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纪录片里，郑钦文还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这段时间里，我的手肘康复治疗和体能训练成为了我的日常。尽管我很想回到球场，但这段时间我只能专注于理疗和康复训练。而且在纪录片当中，我们明显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对球场的那个渴望，他的焦急的状态，他在跟他的这个教练进行争执，教练想跟他说今天的训练就到这，但是他仍旧倔强地说我还可以再练。能够反应，能够看得出来他有多么的渴望能够尽早地回到球场。2026年澳网，郑钦文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退赛。他在后来的采访当中透露，他说，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参赛。事实上，当我和团队共同决定不参赛时，我在洗手间里哭了很久。但其实退赛不是谷底，谷底还在后面。2026年法网女单首轮，郑钦文以4-6、0-6爆冷负于资格赛的选手。赛后新闻发布会，这个倔强的姑娘泪洒现场，她承认这是一场沉重的失利。6月15号，郑钦文的世界排名跌到了第160位，这是她近5年来的最低排名，从世界第4到第160位，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156个名次，更是无数个质疑的声音，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无数次在训练场上问自己，我还能不能回来的瞬间。

0: 在中网夺冠后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这次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这里亚楠想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他说的是半年。半年是什么概念？一个人从手术后到重新找回状态，要经历三个月的煎熬。哦，对他来说是六个月的煎熬。这六个月里，他看着别人在赛场上拿冠军，自己却在训练量都要受到一个严格的控制。郑钦文在康复纪录片里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看了之后特别心疼。他说，如果现在什么都是困扰着我的，那么就是这件事情了。因为他太想去到比赛场上，他想尽快的回到赛场。
1: 今天是26号，圣诞节刚放假，所以训练馆都没有什么人。然后呢，我没有办法去温暖的地方开始进行我的一些治疗训练，但是也没关系，还好我的团队们在我的极力督促下面不用放假，陪我一起来到了训练馆训练。现在在做一种手肘康复性的训练，就是为了让我的手肘能达到关节正常的活动度，因为在手术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手肘都没有办法达到一种正常的屈伸范围。

0: 从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经过很多个月努力的结果，才终于可以让手肘就是达到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的屈伸范围。
1: 这段时间里，我的手肘康复治疗和体能训练成为了我的日常。尽管我很想回到球场，但这段时间我只能专注理疗和康复训练。就是现在有什么是困扰着我的，那么就是这件事了。虽然很想尽快回到赛场，但是只能听从团队的计划，也只能听从自己身体的状况，确保自己是一个完全 ready 的状态回归。希望这段时间可以快点过去，同时也学会耐下心来走好每一步吧。
2: 一个运动员最怕的是什么？一个运动员最怕的不是输球，而是身体告诉你，你不能练了。你想练，你有力气，你有渴望，但医生和教练却告诉你，不行。但郑钦文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学会了跟自己共处。中网夺冠之后，他在发布会上说，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确实被逼迫着学习了不少东西，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我也知道，就是在我打得不好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声音都会出现。我也学会了如何跟自己共处，去屏蔽掉外面那些不好的言论。他还说了一句特别通透的话，他说，低谷不一定是件坏事，起码在我这里看来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们，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可以在我的网球上体现出来。亚楠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成长不是从低谷里爬起来就完了，而是在低谷里你看清了自己，学会了跟自己的不完美和谐。

0: 聊完了郑清文的挚爱时刻，让他想停下来聊一聊他身后的那两个人。郑清文的父亲郑建平年轻时是一名田径运动员，母亲邓芳曾是长跑运动健将，后来辞掉工作成了郑清文的全职后勤。郑清文14、15岁的时候，父亲也做了一个决定，卖掉房子供他打球。郑清文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回应过这件事情，他说过在他14、15岁的时候，爸爸卖了房子来让他打球。
1: 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甚至要为了我卖掉房子要打球，他看得出来我很有潜力，所以说他想倾尽一切来圆我这个网球梦。所以说我一直很感谢我的父母，像我自己完全就是我家里人一步一步支持我培养出来。其实我一路走来，其实有过再艰难的时刻，就是我哭得再厉害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12、13岁时候输掉比赛，我爸爸会说气话，说哎，打成这样就不要打了，我还会告诉他不行，再给我一次机会，下一次我一定能打好。对网球的热爱它不会减，它是会让我流泪，它是会让我困惑，是会让我怀疑自己，但是我觉得胜利总有那么一天会来。你看当我期盼了这么久，努力了这么久，在摘下金牌的那一刻，我觉得真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他还回应道外界一直在说家里培养他花费了2000万的传闻。这个开朗的姑娘笑着说，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如果我们家真的这么有钱就好了。他说我当时也不用那么大的压力了。根据媒体报道，为支撑郑清文的网球之路，家庭多年累计投入约2000万元。他在欧洲训练比赛期间，整个教练团队的薪酬、差旅、场地费用，每年至少300万元起步。父母曾经卖房卖车，四处筹切资金。但是亚楠想说，钱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一家人的分工。你看，爸爸负责推，他带着郑清文从十堰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四处拜师，找李娜的启蒙教练，找省队教练，一路抄李娜的作业。母亲邓芳负责拖，他辞掉工作，陪着郑清文四处转学，照顾他的生活，在他撑不住的时候，给他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郑清文的启蒙教练陈洪明后来回忆，他说郑清文小时候很调皮，但训练时没有偷过懒，每天下午一放学就跑到球场，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孙燕燕教练看中他的原因也很简单，他说失误也很多，但打得不好的球他都很积极地去追去救，因为在教练看来，这就是个优秀运动员的特质。亚楠觉得一个孩子的梦想能走多远，取决于两件事情，他自己愿意付出多少，以及他身后有没有人愿意陪他走那段看不见终点的路。当然郑清文是幸运的，他的我想遇到了父母的我陪你。但今天亚楠聊到这的时候，不只是郑清文，我想聊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父母对于孩子的托举要不要这样全力以赴。那这个话题我相信在郑清文夺冠之后被很多媒体拿出来讨论，有人说这是一场残酷的家庭豪赌，也有人说不是每个被托举的梦想都能站上领奖台，但每一份被认真对待的热爱都不应该被辜负。其实亚楠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可言，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孩子的天赋和意愿也不一样。但是郑清文的故事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托举的前提一定是孩子自己愿意跑。如果郑清文自己不想打网球，父母卖掉再多的房子也没用。他每天第一个到球场，最后一个离开，每一颗球都拼命去追，那这份我想才是父母愿意我陪你的 真正的原因。还有一点亚能想说，郑钦文后来在美网赛前发布会上回应2000万传闻时，他的态度特别有意思哈，他没有否认家庭的付出，但也没有被这个数字压垮。他笑着说，如果我们家真的这么有钱就好了，然后继续打他的球。这种举重若轻可能比任何奖杯都更能说明这个家庭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

聊完了郑清文身后的托举，咱们回到他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该说归来了。从低谷里爬出来的郑清文，背后站着两个从来没有想过放弃的人。2026年美网，郑清文以世界排名第121位的身份从资格赛起步，资格赛3连胜晋级正赛，然后他连胜7场闯入8强。而在这7场的胜利里，有2场比赛亚楠觉得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一说。第一场第二轮，他在首盘0-5落后，连追7局7-5逆转。第二场第四轮，面对前世界第一瓦泰克，又是首盘0-5落后，他又是连追7局，再次以7-5逆转，连续2场让五追七，这放在网球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个善于逆风翻盘的姑娘。赛后郑清文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分数。我想0-5逆转并不只是幸运，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分数，这句话其实说的太有味道了。

0: 当一个运动员能够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每一分上，而不是纠结于比分牌上的数字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进入到另外的一种境界了。美网之后，郑钦文回到了北京备战中网，但有一个细节让他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他当时的世界排名其实还不够直接入围中网的正赛，换句话说，他是靠着组委会颁发的外卡才站上了中网的赛场。一个曾经打进过大满贯的八强球员，沦落到要靠外卡才能参加自己国家举办的 WTA 一千赛事，这个落差搁谁身上都不好受，但郑钦文没有抱怨，他只是默默地打比赛。中网前四场比赛他全部打满三盘，10月8号他在中网度过了自己24岁的生日。从那天之后，他仿佛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后三场比赛全部直落两盘获胜。
1: 这是我24岁的第一场比赛，我很高兴可以取得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哇！时候的事情了，所以说我希望这一次可以打得更好。
2: 我一直都没有想要去找到曾经的自己，我一直会觉得我一直都是在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未来的我会变得更好，我也不会觉得说2024年的我是巅峰期，我会觉得我的巅峰期在后面，因为我确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进步，很多的地方可以去发掘自己，会有很多比较幸福的瞬间，但其实能够给我带来最大情绪上反应的一直都是网球的，输球流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是因为你特别想要赢，你没有做到，然后你会有很多的情绪产生，网球就是让我感受到很多的痛苦迷茫，然后还有泪水，当然它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很多成功的喜悦，然后呢对于胜利的激情，然后呢以及大家一起奋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些体验确实是独一无二。因为通过这一次很长时间的受伤包括手术，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新的理解，就我不像以前一样就是总是会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极限在哪里，然后呢可能也在跟团队沟通方面，我觉得我会处理得比以前更好，更加的细腻，我觉得这些都是会给我的网球带来积极的改变。我觉得就是不负每一天，然后不负每一场训练，然后每一场比赛，因为我觉得大家能来看我打比赛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说明我有足够的水平，然后我会想要在每一天里都能够取得一点点的进步，每一天里都能发现更好的自己，因为我觉得最后人生就是你只有活在当下，你只能活在每一天，不管是昨天的我也好它已经过去了，还是说明天的我也好它也没有到来。我是一个非常爱打扮的人，非常喜欢不同的穿搭，因为我会觉得每个年龄阶段我只有一次，所以说我想尽可能的把最闪耀的自己留在这个照片里，然后呢以后想要回味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有东西拿出来可以看，就是20岁、21岁、22岁、23岁的我，然后呢但这一切的都是建立在不影响我打球的基础上面，对，保持对胜利的渴望，然后呢一场一场的去奋斗下去，然后看一下24岁可以给我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的确从那天过后他仿佛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后三场比赛全部直落两盘获胜。半决赛他以7-5、6-2击败了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但他说了一句特别有劲儿的话，他说打进决赛已经创造了历史，但我不想止步于决赛，我想成为冠军。 决赛的对手安德烈耶娃是今年法网冠军赛会四号种子。比赛一开始，郑钦文连续失误，0-2落后。第一盘第十局，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里被逼出了三个盘点，任何一个盘点被兑现，第一盘就没了。但郑钦文全部化解了，他顽强爆发，随后连下两局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双方互破，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九局，郑钦文多次逼出破发点并成功兑现，随后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当中轰出了一记 ACE 球，终结了比赛。

0: 是我的梦想之一，我非常高兴自己没有仅仅是去想，而是真实的做到了。然后呢，尤其是在大家的面前，这么多支持我的球迷观众朋友们，然后我的团队，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也在这里，而且他们也非常的激动。说实话，我这份冠军是献给大家，也是献给那个小时候一直为梦想努力的自己。我就想说，其实人生有低谷时期非常的正常，然后呢，重要的是在低谷一直的不停的去努力，然后呢，就是要一直坚强，然后呢，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会有高光的时刻，然后呢，我也还会有下一个低谷，然后呢，我一直会以这份记忆来承载着自己，来一直支持自己，就像我2024年拿下奥运冠军一样，他也在我低谷的时期帮助我，不停的告诉自己，我曾经也拿过冠军，我站在过最高的领奖台，所以说我知道自己可以到达什么样的位置，我也一定要顶住。
1: 说实在的，看决赛的那场比赛的时候，整个的心都是揪着的哈，挺心疼的。打了那么多场比赛，身心俱疲，但是最后赛后采访的时候，郑钦文自己也说，在全场的球迷面前，我有一口气顶在那儿。这七个字就是郑钦文这半年里最真实的写照。夺冠之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钻石球场变成了万人演唱会的现场，郑钦文更是特别爽朗地拿起了主持人递给他的话筒，唱起了他喜欢的那首歌《梦的光点》。
2: 明天的笑脸，幸福的起点，用彩虹花朵铺满在一整片蓝天，不管有多么远，有

0: 好，故事讲到这里，亚楠想用郑钦文自己的说过的话来收个尾。夺冠之后啊，有记者问他一个问题，说如果你把整个这一周的经验打包成一封信，将来遇到低谷的时候，你会在这封信里给自己留下什么样的话？那对此呢，郑钦文有了这样的一段回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在我19岁一开始踏入职业赛场的时候，我站在主场上，我也会感受到压力，尤其是在大满贯，咱们的中国人非常多，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会因为压力输掉了一些球，然后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历练，我已经可以慢慢的就是把这些压力转化为动力，所以说每年的过去我都成长了，我都有在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希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

0: 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然后呢不负每一天，然后呢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然后呢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1: 中网夺冠后的发布会上，郑钦文也特别骄傲自豪地说到了自己终于创造了历史。
2: 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这次真的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这次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确实被逼迫着学习了不少东西，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在我打得不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声音都会出现。我也学会了如何跟自己共处，去屏蔽掉外界那些不好的言论。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因为说实话，大家都会面临低谷的时刻，只不过我的低谷会被大家拿放大镜的去看，因为我的一举一动，就是我的每一场比赛都暴露在摄像头下。我觉得低谷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起码在我这里来看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们我学习到了多少东西，但是呢，这些可以在我的网球上面体现出来。这一次我终于做到了，而且成为创造历史在中网的第一人，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太特别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都快要忘记了胜利是种什么感觉，所以说我太需要这么的一段时间的胜利，重新帮我找回当初的那种信心感。之前有一个词我用过很多次了，是涅槃，我觉得可以再换一个重启。我需要更加的保持饥饿感，因为我还有很多想完成的目标没有达到，我还在等着未来可以发现更好的自己。我希望可以穿上好看的衣服，然后呢拍照，跟团队们一起去卡拉 OK， 在这种大场面唱歌。有些时候太激动会偶尔跑调，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我都没有怎么练习过。我发现唱歌这个东西跟网球一样，是需要练习才能进步的。这一次我终于做到了。
1: 这话说听完之后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20岁的大姑娘的感觉。赛后她真的捧着她的冠军奖杯来到了长城上，穿上了女孩子特别喜欢的美美的长裙，画着精致的妆容，还甚至还踩上了高跟鞋，拍了一组特别特别漂亮的照片。哎，他说永远要保持把头抬起来，不要让头上的皇冠掉下来。即使你处在低谷期，那也要记得你曾经做过那么多了不起的成就，你只是需要时间来重振旗鼓。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其实亚楠想把它再说一遍，就是你只是需要时间重振旗鼓。

0: 郑钦文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回到过去。中网夺冠后，他在接受央视专访时也说了一段话，大家呢觉得这是整期节目里最值得被记住的一段。
1: 大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大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
0: 他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以后的自己。在人民日报的专访当中，他还说了一句，我一直都没有想要去找到曾经的自己，我一直都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他还说，我也不会觉得2024年是我的巅峰期，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

关于未来，关于大满贯，郑钦文在赛后发布会上也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大满贯当然优先了，因为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我从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成为世界第一。他说，相比世界第一的头衔，自己更向往的是大满贯的冠军。这就是郑钦文，24岁，风华正茂，经历过高峰，跌入过谷底，又重新站了起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口号，是他用身体扛出来的体会。好了，今天的特别节目，郑钦文踏过千重沟壑，就到这里了。亚楠今天用郑钦文自己的声音陪大家走了一趟他这3年走过的路，从巴黎奥运会的巅峰到右肘手术的骤停，从排名160位的至暗时刻到中网外卡夺冠的绝地反击。但最后还想说一句话，郑钦文说过，低谷不一定是坏事，你只是需要时间来重振旗鼓。这句话是送给所有正在经历低谷的朋友，无论你是在工作上遇到了瓶颈，还是生活中遇到了坎儿，还是身体上正在跟伤病较劲，你只是需要时间把头抬起来，不要让头上的皇冠掉下来。我是亚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慢跑时，时间竟比距离更重要。你以为慢跑拼的是公里数，其实真正改变身体的是你运动时长。很多人开始慢跑是为了减重、增强体能、控三高，但跑着跑着却发现效果并不明显。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我跑得不够远、不够快、不够累？其实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你忽略了时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变量。美国运动医学会指南指出，成人每周应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换句话说，哪怕你每天慢跑5公里，但只跑了20分钟，这种运动的剂量其实可能远远不够。身体的代谢、心肺功能的改善、压和糖的调节，这些都需要在时间上达到一定的阈值。研究显示，连续的中等强度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脂肪的氧化效率才开始显著提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坚持慢跑却迟迟看不到体脂的变化。你可能还没跑到燃脂开关。我们常说量变引起质变，在运动医学中，这个量更多指的是累积的时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天坚持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可将心血管风险降低40%。而且这个30分钟并不要求非得一次完成，分3次，每次10分钟也能起效。对上班族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不必非得晨跑5公里，只要你动得够久，效果一样扎实。再看减重这件事，很多人以为跑得越快越好，其实慢跑的长时间低强度模式更适合燃脂。因为在低强度下，身体更倾向于动用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而不是直接调用糖原。一项发表于《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中国人群研究显示，每周累计运动时间与体脂率呈显著相关。知名运动医学专家在其著作中指出，持久性运动比瞬时强度更能预测健康收益。从心脏收缩效率、肺活量的提升到抗炎因子的释放，很多生理反应都是时间依赖的，而不是你跑几公里、配速多少、汗流多少这些表面现象决定的。有些人喜欢拼配速、晒公里数，其实这是把跑步当成了竞赛，而不是疗愈。慢跑的意义不是你今天又破了记录，而是你明天还愿意穿上跑鞋。时间决定了你的坚持，而坚持塑造你的身体。我们在临床中发现，那些慢跑坚持超过3个月的人，往往体重、脂、睡眠质量同步改善。他们不是运动员，也不是减重达人，只是每天抽出30分钟和自己安静的相处。运动不是为了刷存在感，而是为了积累健康红利。慢跑不是越激烈越好，而是越持久越重要。你不需要一口气跑10公里，也不需要买最贵的运动装备，你只要坚持足够的时间。别再盯着跑步软件上那串数字，真正值得你关注的是你今天跑了多久，而不是跑了多远。身体不是计算器，它不会因为你多跑1公里就立刻给你回馈，而会在你坚持足够久之后悄悄改变。你给它时间，它才会给你奇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

0: 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次遛公园逛商场，只要细心观察，总能发现一堆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这玩。孩子们爱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要什么爷爷奶奶都抢着给买。但是这事儿要换成自己爹娘就不一样了。小孩子们心里聪明着呢，在爹妈面前凡事都有商有量，得发挥才艺，特殊表现，或者考个好成绩，妈妈才给买玩具。但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爷爷奶奶不求任何回报，孩子们只要提要求，老人都尽全力满足。人老隔辈亲，爷爷奶奶疼子孙，这话绝对没错。爷爷奶奶对孙子就是比父母对儿女更加疼爱，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隔辈亲。咱们国家都隔辈亲，自古以来老人就稀罕孙子，发自内心的稀罕。为啥呢？这其实跟我们古代的祭祀风俗有关。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顺延下来的，人的基因带有记忆，很多古时候的习俗会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基因里头。我们现在祭拜先人都是对着石碑，对着坟茔，

和睦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过都有族谱，按照族谱，一代人犯一个字，几个字一循环。像我们家，我叫胡为民，我的字辈就是为。我们家族谱是按照文明英瑞、光左克新、智德明成、永为家生这个顺序排，一共16个字，一个字一代人。我这代人是为，那么我的下一代，我儿子就是家。按照这个顺序排，什么时候排一圈了再回来，朝和暮也是这个道理，就是短，两个字来回交替。比如说爷爷这辈儿是朝，那么父亲这一辈就是暮，到孙子这一辈又是朝，孙子的儿子又是暮。那么先秦时期如果要祭祀死去的爷爷，那就是孙子这一辈才有资格充当爷爷的替身，接受众人的祭拜。当孙子在作为爷爷的替身受祭的时候，长辈也不能把他当晚辈看待，体现了死者为大的观念。这一习俗后来因为建了祠堂，有祖宗牌位了，就把这个习俗给替代了。虽然被替代，但是文化心理保留了下来。您看有的时候老人看孩子的时候，那孩子淘气惹祸了，老人都会本能地说一句话，哎呦我的活祖宗。活祖宗就是从先秦那时候演变过来的，这是历史和文化，所以人们都隔辈亲，心疼孙子。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它才会出现。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胡家老高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回归本源这套治病思路的存在，他早就在过去几代人的颠沛流离中失传了。胡家老高的文化是人本文化，以人为本，人生病以后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而不是单个的某个器官治人和治气管，这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当然治气管有治气管的优势，优势就在于急性的病突然发作了，比如说阑尾炎，肚子疼的实在是难受，打上麻药拉一刀就完事了，不疼了。但是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的，我的建议还是按照整体的观念去治，把身体的本源回归了，基础生命力恢复了，慢性病会越来越轻，甚至会消失的。然后说到爷爷奶奶带孩子，我想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常年住着两口人，奶奶和孙子。爷爷是在十几年前去世的，孩子的爸妈都在，但是打从孩子记事起，他的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拿回家的钱十分有限，仅仅够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农村维持生活。这个孩子小名叫门墩，是爷爷给起的。孩子刚出生那会儿，爷爷坐在门墩上抽着旱烟，儿媳妇抱着孩子走到老爷子身边，让爷爷给

0: 孩子赐个名，老爷子手拄着门墩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把嘴里的烟雾吐了出来，张口就来，那就叫门墩吧。门墩是个有心的人，街坊四邻都这么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孝敬老人，替老人分忧。他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喂羊，门墩总是优先喂养那些刚生完羊羔的母羊，母羊的身边总会有一到两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小羊羔，羊羔白里泛红，经常跪着顶奶。门墩儿看母羊陪着小羊，总是看得出神。他想，自己要是那个小羊羔，该有多好啊！门墩儿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这样的孩子虽然生得孤独，但是往往又是比同龄人更加坚强，也更独立。门墩儿今年才29岁，长得憨憨实实的，大个儿，在建筑工地上班，有2台车，一个月不少挣。后来为了给他奶奶治病，卖了1台车。这些家底儿都是靠他自己努力、辛辛苦苦攒来的。这孩子家里条件一般，在父母那又借不上啥力，10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养家，能有今天这步田地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门墩的记忆里，爸妈只是过年回家，先是用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把他哄进怀里，再就是领着他赶集去姥姥家，刚刚混熟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才敢说说笑笑。闪过年，有一天一睁眼，俩人又不见了。开始门墩还哭闹，甚至不吃饭，时间长了也渐渐麻木了，回来便回来，走便走，好像跟自己没啥牵连。奶奶还说门墩儿懂事了，慢慢发现这孩子话头稀了，常常望着云彩发愣，上学也不合群，爱自己蹲在墙角和树下，撒点馒头渣，跟一窝蚂蚁说话。门墩儿的奶奶最疼门墩儿，他小时候尿床，湿了左边，奶奶暖左边；湿了右边，奶奶暖右边。两边都尿湿了，奶奶就让小门墩贴在自己的怀里。在门墩的心里，奶奶比爸妈还要亲。门墩小的时候最爱找爷爷玩，前几年爷爷在世时，常带着门墩抓蛐蛐、逮耗子、搬虾、钓鱼。说起钓鱼，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村庄在蓄水池西南角，庄子不大，离他家不远有个池塘，池塘的形状像个宝葫芦，东北是坝入水，西南是渡藏鱼。每年夏天，门墩和爷爷奶奶的饭桌上都不缺鱼吃。秋天的时候，爷爷在水里摸藕，门墩在岸上守着，每次爷爷低下身子摸索一阵，长长的白色藕带着黑色的糖泥一块出来，爷爷总是选最嫩的藕尖洗净 递给门墩儿，门墩儿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钱治，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五七和三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爷爷去世的第二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以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门墩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说，别干了，你奶奶病了。门墩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在电话里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门墩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 90%， 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 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2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5个字，用了整整2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神仙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那么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你每天都为我们啊，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都为我们服务啊，就是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0: 啊哈，别客气、
2: 嗯、
0: 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啊，医者仁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0: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0: 嗯。
2: 嗯，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讲吧。
2: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是这个高血压、
0: 嗯，
2: 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老慢支。
0: 嗯。
2: 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
0: 啊。
2: 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怎么都下不去呀、
0: 啊？
2: 你这血压也不平稳，之后啊，整天感觉脑袋呀、啊、就不舒服、
0: 嗯，
2: 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你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2: 只要这个
0: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
2: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感觉就奔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呢就不稳当。
0: 嗯，
2: 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
0: 嗯，
2: 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那有时的话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那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
0: 啊，
2: 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那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那种一样。这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
0: 嗯嗯嗯
2: 嗯。因为我吃了这个有多少种的降压药，你看这血压呢，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了3-4次。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啊。你说吃多的话，这样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啊，也是负担呀。
0: 是的，是的。
2: 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十多年了嘛。
0: 哦。
2: 反正就老是有这个心律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的话上白气，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前胸后背多的疼，肩膀也扯的疼。
0: 嗯，去医院检查，
2: 大夫们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
0: 啊，
2: 嗯，也做了这个心电图嘛，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都堵了有60%了嘛。反正我听了大夫的话，我这一听的也不是太懂嘛，我就把他按时吃药每天。那这怎么就不好使的呢？就是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呐、打点滴啊这些，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嗯，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老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老慢支也下来十多年了嘛。那年降温时啊，他都放，都放了一年，只要你一放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的，后来就是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还带点那个血精。这样老是上白气，一喘气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胡老师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睡到个11点，
0: 睡眠不足。
2: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 就睡不着呀，特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的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这活的真不死，这不如死了一样的。哎呀，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您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

0: 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就是每一句话说的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我直接就打了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小万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
1: 啊。
0: 嗯，你看这骨胶老花我吃了有三天我就有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多好啊！啊，胡家老高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没喘气，经营了顺畅。
1: 嗯嗯嗯，
0: 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
1: 嗯，
0: 睡觉入睡也容易了，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这一个晚上能睡个六七个小时这样，第二天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血压也变得降到140了。
1: 嗯，
0: 哎呀，
1: 看看血压也下来了，这都是啊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啊，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的啊。
0: 是的，是的呀，我特高兴，连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
1: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我吃这个胡椒老高一个月来月的时间嘛，哎呀，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而且你看我这个喘气呢也有经营了。现在这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夹在上面那个感觉了。
1: 哦。
0: 嗯，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上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1: 你看看，
0: 这
1: 多好。
0: 我这个心脏也好了呀。
1: 嗯。
0: 啊，所以我呢特高兴。
1: 嗯。
0: 嗯，我用这个胡椒老高用了有三个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的我也不吃。
1: 啊，
0: 我就单独吃一个胡椒老高。
1: 哎，对
0: 啊，现在你看我
1: 依靠胡椒老高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个疾病，心脑还有气管还有血压都好了起来，那就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从根本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多好啊，我就吃这一个胡椒老高血压还那么好。哎呀，我这高压的话130低压90，
1: 很好了，
0: 这就让人挺满意的嘛。
1: 嗯，
0: 你说这胡椒老高我现在吃了也就五六个月的时间，我所有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心跳也稳当了。
1: 没错。
0: 哎呀，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原来就算干什么事情啊再着急我也不敢跑啊。你跑过来就上不来气啊。
1: 嗯，
0: 心脏就感觉咚咚的跳，脑袋也跟着放迷糊。自从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啊，这么多年了，我都什么活重的都不敢干。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爸干点家务活，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1: 是的，是的。
0: 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1: 哈哈，是我为您高兴啊！
0: 哎，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啊，不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运呢 选用了胡椒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胡椒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它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的咱们的胡椒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没有问题啊！您看您用胡椒老高，短短的这么长时间，啊，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师，你真的是我的贵人。那本来我都没有希望的对治疗，就想说啊，我不是就是半截子骨的人了啊，万一还看啥了什么的。但是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讲，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真的是谢谢你，你让我拥有这一个健康的晚年的生活，我也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的，好，也谢谢您啊，咱们胡家老高。

0: 给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用了胡家老膏都能得到的一定的结果，所以我为大家高兴，大家也高兴。我相信您的家族里头很多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恭喜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啊来个安排，来个治疗，好吧？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啊！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哎，谢谢谢谢啊，胡老师，我是重庆的这边的听众。
0: 哦，
3: 当然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好的。
3: 哎，我今年76了，也、
0: 啊、
3: 但是呢比胡老要小一点啊。
0: 咱都是老人了。
3: 我也是特别感谢你，也喜欢听胡老师的节目。
0: 嗯嗯。
3: 哎，我觉得我这后半辈子啊，能遇上那个胡老师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幸运啊。这么大年纪啊，还在帮我们摆脱疾病的痛苦。哎，
0: 这也是咱们的
3: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
0: 嗯啊，
3: 我觉得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有缘。哎，我当时是从女儿家回来，在路上啊听到了胡老师的那个讲课了。
0: 哦，
3: 哎，提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忘不了了。
0: 哦啊啊
3: 啊，天天听，我后来觉得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啊，
3: 哎，我觉得这试一试就是我的转折点了。
0: 嗯嗯嗯，
3: 这个本源疗法呀，我真是体验到了
0: 啊。
3: 哎，特别惊喜胡老。
0: 嗯嗯，
3: 哎，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也是向你汇报来了。
0: 好，您别客气、啊，咱们交流一下吧。太好了，
3: 哎，
0: 这是咱们之间的一种缘分，您说对吧？
3: 是
0: 啊，
3: 对，我以前呢，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0: 啊。哦，
3: 哎，还有这个气管炎，这个气管炎了，哎呀，就是我这上岁数了过后啊，折腾我了七八年了都。
0: 哦，
3: 哎，经常咳嗽，咳那种大连痰。
0: 嗯，
3: 哎，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顿，哎，咳的我这气儿都提不起来了都。
0: 啊，
3: 哎，尤其是到冬天呢，我咳的是没完没了。
0: 嗯，
3: 睡不了觉啊。
0: 啊啊啊！
3: 哎，吃西药也不行，换中药吧，中药也不行，又换回西药。你来回换了还是不好，
0: 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3: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
3: 啊，医生给我拍片呢、啊、化验呢、啊、又怀疑我是长什么东西了
0: 啊，
3: 连着查了两三个月，最后给我下结论呢、
0: 嗯、
3: 就是一个气管炎。
0: 嗯，
3: 哎呦，这喘呐太难了，胡老
0: 啊，
3: 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呀、啊。
0: 嗯，
3: 哎，就好像那个风箱似的。
0: 嗯、
3: 哎，我当时也是特别害怕，哎，但是害怕没用啊。
0: 嗯，
3: 哎，这后来这不是有幸听到胡老的讲课了吗？
0: 啊，
3: 哎，了解到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嗯嗯嗯。
3: 哎，这个可是不容易啊，那传承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了。
0: 啊，
3: 哎，刚开始呢，一天吃两勺，啊，吃了几天呢？
0: 啊，
3: 后来我听指导老师的话啊， 就改为一天三勺。
0: 嗯嗯。
3: 哎，吃了有那么个半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我在呼吸这块呢
0: 啊，
3: 哎，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0: 通畅了吧？
3: 啊，感觉意识顺畅一些。
0: 嗯，
3: 哎、这个原因我那个痰少了。
0: 嗯嗯，改变
3: 啊，尤其是以前那个白色的连痰少。
0: 嗯嗯，
3: 哎，这一下感觉到那个气管了通了嘛，就是喘气就顺着了不少。
0: 啊，
3: 哎，哎呀，我就那气顺了。我就不那么着急，不心慌了。
0: 嗯，这是最关键的。
3: 哎，也能睡得着觉了。
0: 哎、
3: 嗯，哎，这胡椒老膏呢，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哎，痰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
3: 那些以前那些治喘的药呢，我也不吃了。
0: 嗯，
3: 就坚持吃那个胡椒老膏了。
0: 啊啊啊！
3: 哎，吃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呢，
0: 啊、
3: 哎，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就完全够用了。
0: 嗯嗯，改变
3: 特别顺畅。啊，今年换季的时候呢，
0: 嗯，
3: 我这气管炎呢也没有再犯，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
0: 嗯嗯，
3: 哎，再说我这个胃病呢、啊，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胃药啊，这大小的那些药房那些各种治胃病的那些药的，我都吃了个遍，什么三年疗法、
0: 嗯、
3: 四年疗法我都用过。
0: 嗯嗯，
3: 哎，结果什么呢？中饭酸
0: 啊，
3: 胀气，哎，不想吃东西，哎，还打饱嗝，吃都没吃、
0: 嗯、
3: 怎么吃就打饱嗝了
0: 啊。
3: 哎，有一回我吃完中午饭呢，我就感觉不对劲啊，身上没力气
0: 啊，
3: 一整个下午都是迷迷瞪瞪的。
0: 嗯，
3: 哎，我寻思出去透透气吧，哎，刚出门没几步，
0: 嗯，
3: 就吐了。
0: 哦，
3: 哎呦，那是吃啥吐啥呀？那黄的水都吐出来了。
0: 你看多痛苦啊，
3: 哎、
0: 是吧？
3: 那可不嘛、嗯，一点没消化。
0: 啊，
3: 你就打了好几天的吊瓶才好。
0: 啊，
3: 打了以后我就精气神就压下去了。
0: 啊，
3: 结果呢，吃这个胡椒老膏，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感觉我这胃就反酸了。嗯，
0: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0: 是吧？
3: 啊，多快呀、啊！那个吃饭就感觉香了。
0: 嗯，
3: 哎，虽然说吃的不太多啊，但是呢，也比以前强多了。我吃了一个月的，我就不打嗝了，也不胀气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
0: 嗯、
3: 但是我是记住教训了，你不能吃太多。
0: 嗯、
3: 你吃太多了，万一又给你哽住了，怎么办呢？哎，这回呢，起码来说那些胃药我不再吃了。
0: 嗯嗯嗯。
3: 啊，我就吃这胡椒老膏啊，真给我高兴的。
0: 啊。
3: 哎，所以说呀，这个胡椒老膏啊，真是我的良药啊！我吃了到现在，
0: 啊、
3: 不到五个月嘛，你看我现在身上就没有难受的地方了，可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前两天呢，
0: 嗯，
3: 我还上医院去查了，
0: 啊，
3: 花了500多块钱，我验了这个血常规。25项啊，肝肾的功能呐、啊，电解质啊，血糖啊，血脂28项啊，尿常规18项啊，还有什么什么甲功3项啊，哎，这些都合格了都。
0: 啊啊啊！
3: 哎，大夫说呀、啊，他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回到家以后呢，能动你就得动啊，能吃哎，只要不吃撑着。你都可以尽管吃、
0: 嗯、
3: 想吃啥就吃啥。
0: 嗯。
3: 是吧，你说你都快80的人了。是吧，
0: 嗯。
3: 能有这么好的体格的医生呢，哎，也觉得不是说不可思议吧，觉得替我欣慰的。
0: 啊啊
3: 啊。哎，是不是他说呢，回家好好养。
0: 啊
3: 我就跟他讲，我说有那个胡椒老膏了。
0: 啊。
3: 啊，所以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调理的这么好啊。全靠这个胡椒老膏了。那大夫还说呢、
0: 嗯、
3: 哎，这个是个好东西、
0: 啊、
3: 可以多给那些患者推荐。
0: 对对。
3: 哎，这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3: 哎，所以说这些收获呢都是胡老啊给我带来的。说实话。
0: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是吧，
3: 对、
0: 啊。
3: 所以说这个节目我是一直听下去。跟着胡老啊这、
0: 啊、
3: 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只有身体好了。啊，不给孩子们添负担，再就是 最大的幸福了。
0: 没错没错，嗯
3: 啊，所以说呢，这回啊，我希望呢，你们这个本源疗法呀，啊，继续发扬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呢，获得更多的健康。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3: 嗯、
0: 啊，
3: 嗯。
0: 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了。那么本源要是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胡家老高，咱又说回来，他好在哪儿？就是他这个本源疗法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咱们更健康起来，这是难得的。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
3: 是、
0: 啊、
3: 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啊、嗯，太好了啊。
3: 嗯，
0: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的。
3: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3: 哎
0: 啊，
3: 哎，再见啊、
0: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愿望，是吧？
3: 对，
0: 好，祝贺您。
3: 好，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哎，
3: 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欢迎您啊。
4: 哎、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0: 哦。
4: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0: 是吧？
4: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0: 哈哈。
4: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膏啊
0: 谢谢
4: 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0: 啊。啊啊，
4: 哎，你真是大好人呀、啊、胡教授啊。
0: 是吧、
4: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0: 嗯嗯，
4: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4: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0: 嗯，
4: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0: 啊，
4: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
0: 啊、
4: 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
0: 嗯，
4: 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0: 啊，
4: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0: 嗯嗯嗯，
4: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0: 啊！
4: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0: 啊！啊，
4: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0: 嗯，是是是。
4: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膏呢，哈，我用上去以后、
0: 啊、
4: 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0: 啊。
4: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
0: 嗯，
4: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
0: 嗯，
4: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0: 嗯嗯
4: 嗯，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0: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4: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不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0: 嗯、
4: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0: 是吧？嗯，
4: 对呀、
0: 啊，太好了。
4: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0: 嗯，没错。
4: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铁似的，迈不动啊。
0: 嗯。
4: 嗯，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0: 啊、嗯、
4: 啊。哎，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0: 啊。
4: 这不也不怕风了。
0: 嗯、
4: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0: 啊
4: 一平，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就受不了啊。
0: 受不了，嗯、
4: 受不了啊、
0: 嗯！
4: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0: 啊啊。
4: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0: 哦，
4: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0: 没错，
4: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两三次那个降压药，
0: 啊，
4: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0: 你看多高啊，
4: 哎，低压都100到105。
0: 嗯，
4: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0: 嗯嗯，
4: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0: 嗯，
4: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0: 嗯嗯嗯，
4: 哎，不敢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0: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4: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0: 啊。
4: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0: 你看看啊，已经
4: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0: 啊、
4: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0: 好极了、
4: 哎、
0: 啊！
4: 这不现在自己又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0: 嗯嗯嗯。
4: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0: 啊。
4: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4: 啊、
0: 是吧，嗯，
4: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膏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0: 嗯，
4: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4: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0: 哦，
4: 扫扫楼道，收拾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0: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4: 嗯、
0: 是吧，
4: 是啊，感觉哈、啊、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0: 是啊，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4: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膏，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0: 啊，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4: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啊，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4: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0: 嗯，
4: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0: 哎，好的，哎、
4: 嗯、
0: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
4: 嗯，
0: 好，
4: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0: 哎，好，谢谢您。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
4: 嗯，
0: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4: 嗯，好的好的。
0: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4: 哎，好好好。郭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0: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
4: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气温大连市区14到22度，旅顺口区13到22度，金浦新区13到21度，长青岛经济区12到21度，蒲兰店区6到22度，瓦房店市7到21度，庄河市6到21度，长海县14到22度。明天晚上八点到后天晚上八点，全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2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到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的实用技巧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得到。您也可以通过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大连云客户端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想收听我们的节目方式有很多，一定会找到我们，是不？当然，我们更希望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能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把您的烟火日常生活故事和我们进行分享。怎么分享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点关注，然后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就我们接下

0: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啊，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生活智慧网，也是我们的主打单元哈。你看深秋时节，我们经常说走在路上，看着地面上洒满黄灿灿的银杏叶，
1: 哎呀，想拿个奶茶去拍片儿。画面太美好，
0: 把那杯奶茶扔了。
1: 那个奶茶呀，就是个道具，咱可以轮回着用。
0: 就那个杯子不要扔。真的是哈，这样一幅画面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就那个配色，然后那种深秋的味道，都让人觉得哎呀特别的向往。但是很多人说呀，那个银杏叶虽然好看，但是银杏果呀，
1: 果
0: 总是让人觉得有点麻烦。
1: 果怎么用？喜欢人家的时候，这果谁也没俺家果果好。这现在又嫌人家麻烦，你们这些人。
0: 事物它都是有两面的，是不是？待人亲的时候有，然后待人恨的时候它也有。
1: 它有毒。
0: 银杏果呀，不要摘。每年这个时候都跟大家说，不要随便去摘。尤其有一些阿姨呀、什么，就拿杆子去咔咔咔在树上哈，就在底下就是捡呐。哎呀，
1: 他就回去煮茶什么的。
0: 关键是会弄吗？这东西弄不好的话，它真的容易中毒啊！
1: 是有，
0: 是不是啊？就好，经常跟大家说，不要私自己去摘哈。凭经验，我会弄啊什么的，但弄不好
1: 就中毒。就是在那个宫斗大戏里边，不就有那种妃子吗？说我给你做了一个什么什么核桃酥、桃花酥之类的。其实它就是在面里边加了这些所谓的有毒的这些果。但是呢，你可能你闻不出来。你也看不出来啊！你吃完之后、
0: 无色无味，
1: 无色无味，
0: 吃完它就中毒了，
1: 堪比鹤顶红，
0: 太吓人了！你要跟大家说的，真的哈，是银杏叶虽然好看，但是果不要轻易去摘，因为处理不当的话，真的可能会引起中毒。
1: 好，
0: 还有一点就是银杏果，你踩在脚底下，有的时候
1: 有味儿，
0: 它有味儿啊！
1: 你不用踩，它就正常落下来，它有味儿。
0: 落你不破的话还行，你踩完黏糊了更有味儿。
1: 就在后门那一趟，哎妈，走过来、真是
0: 这好，这是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啊。
1: 还有个事儿，就是国庆假期呀、有人喜欢徒步，有人喜欢自驾啊。但是呢，正确的方法你找到了吗？说有人什么特种兵式的 city walk 啊，几个小时连续驾驶啊，有人会有一些不开心啊、后遗症啊、咱们今天也来说一说经历者的真实反馈。
0: 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种特种兵的旅行、或者几个小时连续的自驾，是不是啊？好了，这是生活智慧王的内容。接下来第二单元，家装参谋部。一说这个，糖果就觉得有点负担呢，就怕给人参谋不好。
1: 这是不专业，给人参谋啥？
0: 专业，什么是专业？
1: 什么专业？
0: 是什么是最锤炼人的、就是生活呀，
1: 生活
0: 是不是？生活的经历、阅历，你经历过的，他自然就专业了。
1: 就把你的那个坑告诉别人，别踩就行
0: 啊、
1: 是吧？
0: 就大家互相借鉴一下，互相给提醒一下，对不对？专家是专家，但是来自生活中的经验，大家可以彼此来分享，是吧？
1: 所以别人就是我跟你讲经验，我们给你排除法，就不要像我们这么做。
0: 我们给你当个反面教材，
1: 反面教材
0: 行不行？
1: 好吧。
0: 好，今天我们要说是装修当中的什么呢？就是一个区域，阳台。阳台啊，就是原来那会儿房子相对比较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家阳台改成什么厨房什么的
1: 啊，
0: 尽量的把那个原有的厨房空间给它弄个像小饭厅，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现在呢，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很多家阳台呢就单单成了一个晒衣服的地方，是不是？晒衣架啊，什么弄些破烂烂的，
1: 对对对，
0: 就放在阳台上，对不对？
1: 对
0: 对，储物。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阳台有点浪费了呢？
1: 就是这样的。就你刚开始设计房子的时候，你都想说这块弄上画，弄上茶几，弄个摇椅，完了搁这喝茶什么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衣服还是搁那儿晾好，
0: 采光最好，
1: 采光衣服晾通风，完那些东西就挡害，
0: 是不是？
1: 就开始扒，就最后边就剩晾衣服了。
0: 就有的时候你想象的很美好，但是日复月日积月累的生活当中，
1: 柴米油盐，
0: 你就觉得还是更。

0: 更实用一点吧，
1: 更实用一些，
0: 是不是？
1: 对对，
0: 那能不能实用和美观兼具，和它的功能性兼具呢？其实有的人可能人眼设计的挺好的，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稍微跟大家哎聊一聊，看看人家是怎么设计的，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好
0: 啊，这是后半段元家长参谋部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1: 嗯，
0: 好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实时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啊。
1: 嗯，
0: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
1: 生
0: 活
1: 智
0: 慧
1: 王。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生活智慧王。首先，今天我们说要跟大家讲讲那个银杏果。哎，银杏果，银杏叶真好看。有的时候你走在路上，哎，看到一片完整的银杏叶，忍不住把它拾起来。啊，装在包里，回家放在那个书里当成标本。
1: 你小时候没有吗？我们小时候就有那样同学，那时候我会发现，哎呀，人家怎么哈都是女生，人家怎么心那么细？他们就会把那个
0: 吓我一跳，说人家怎么都是女生？
1: 他把那个银杏叶做成书签儿，好像不难，就是弄一个有卖的那种书签儿的那个那种纸壳吧，纸片儿、他就把那个粘在上面，然后呢，上面比如说写上一句话，比如说送我最好的朋友，送给我的同桌之类的哈，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很漂亮的送到我这儿，然后我就觉得同样都是女同学，为什么人家心思细腻又温柔又心灵手巧，咱都没往这方面想，都没觉得，
0: 咱们是独辟蹊径，都那样的话没有特点了，
1: 咱是一心放在事业和学业上，都没找没想那些的，后来我想。哎，就这些女孩，就是她们往往过年弄的那卡片也都特别的精心。哎呀，上面写的呀，就像写小作文似的。
0: 就发现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特别精致的人。生活中她愿意去积累这些。你包括日后你像我说的，有一些有宝宝之后，人家就是宝宝退牙了，每颗牙怎么都装在盒里，工整的排列，
1: 还毛了，
0: 然后都写在上面，哪一年哪一月什么时候那个脱落第一颗牙齿，又怎么怎么地记得。还有那些。拍照，每天早上早餐，晒那早餐照的时候，哎呀，怎么有这么多功夫？
1: 我觉得这样人适合上博物馆工作，
0: 静息呗。
1: 他对
0: 考古了，你
1: 这个东西发生在哪一年，到底怎么事儿？我像我记忆不太好。有时候朋友之间说，哎，你记不？你上次说什么玩意？咱上次在哪？你忘了咱那个在哪？我都不记得，真的不记得了
0: 啊！你记性还不好，好在呢，有的时候我记性还行，但是我也懒得做这些，包括记日记什么，我都懒得做。我就觉得该记住的自然记住了，
1: 是不是？
0: 有些没记住的，说明它不重要，
1: 是不是？就可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可能相对来讲哈，好一点就更爽朗
0: 一
1: 些，更爽朗一些，
0: 我们就粗线条一点。
1: 对，所以就是遇到刚才说的这些叶子也好，可能我们一走一过了，但是像黛玉葬花，它为什么葬花？因为它跟那些叶子跟那些花产生共鸣了，他就觉得说我怎么可能看着它就走过去呢？
0: 是，
1: 我得好好的看它，好好的珍藏它。
0: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陷那么深嘛，
1: 是吧？你咱就不是尿银，你现在深不深？你也不是尿银，
0: 我们就是很正常的，会欣赏它的美，会感叹哦，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者怎么怎么样哈，也会说哎，这一片叶子真精致，会有这种感叹。也许会把它拾起来，但是过两天可能不知道放在哪里去了，是不是？我觉得我们这是适中的，哎，刚刚好。
1: 你也可以说说你身边有没有，或者说你媳妇儿是不是那样的人？有点点多愁善感，但我觉得也挺好，就身边有这样的人也挺好。
0: 就是他会把生活过得很精致的人，
1: 对，然后你很想保护他，你觉得
0: 他
1: 就像带
0: 我怕你保护不好他，就是有的时候哈，这事物都是两面嘛。太精致的人，他对别人的要求也会相对比较精致。
1: 哎，那拉倒吧，
0: 你知道吗？他会比较细致。
1: 对，
0: 你如果就是哈，我就是朋友之间的话，可能他会哎，你这样的性格也挺好的哈，大家就是。但是如果生活当中大家在一起生活，他会对对方的要求也比较细。
1: 你看这件事我记住了，但是你没记住，所以你忽略我
0: 了。他会觉得你是
1: 受伤了，
0: 你为什么？你宝玉，你为什么不记得这个？你为什么和他们还打情骂俏？
1: 哎呦天，不行，一带入又不行了。
0: 好，回来，这一片叶子怎么扯这么远？
1: 一片片银杏叶
0: 是
1: 好看，
0: 秋意渐浓。说很多地方人行道上滚落一地的银杏果，也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捡秋一族，被称为捡秋一族。
1: 皇后娘娘
0: 都在这捡，那弯腰子是干什么呢？都在捡
1: 皇后看了
0: 啊，银杏果呢，白果呢，咱叫哈。
1: 来，
0: 但是美丽的背后。隐藏着风险呢。
1: 刚刚说银杏果也叫白果啊，我有时候上那个就是烤肉店会吃那个烤银杏啊，挺好吃的，就有点发苦。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然后呢它捡回家食用。我不知道我烤肉店那个是怎么来的那个果，我觉得它应该不是捡的吧，它应该是
0: 买的。它是那个瘦的你捡的。
1: 我觉得他不是捡的吧，他应该是。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会这个处理的过程，对不对？
1: 是，他不能。
0: 你不是吃挺好吗？
1: 吃完有毒呢，我也不敢多吃啊。
0: 当然不能多吃，肯定是的。
1: 说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就把它捡回家用了。但事实是，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 就是你自己都是不能吃的。
0: 嗯，你如果不会处理的话，不能乱吃，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为什么首先咱说路边的那种银杏果，你不能随便捡，不能随便吃呢？
1: 嗯、
0: 因为它肯定是没经处理嘛，从树上直接掉落下来的，
1: 太天然了，
0: 对不对？
1: 纯天然，
0: 它就有比较多的叫银杏酸，
1: 嗯，
0: 含量达到了20毫克每千克。那么这类物质它有明确的致敏性，
1: 嗯，
0: 你像这敏感人群、容易过敏的，你更应该注意了。还有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另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还含有叫氰化物的，它也是一种剧毒物质，还有类似生物碱的毒物。是啊，都是毒啊！
1: 人家一身都是宝，他一身都是毒。
0: 但是有的时候以毒攻毒啊，他有的时候可以制作药材，
1: 对对，
0: 药引子。
1: 对对，种皮和果肉中有致敏的成分，如果剥壳时候汁液沾到手上，还容易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起水泡、刺痛。
0: 对不对？你要手直接接触它汁液的话，所以你剪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还会戴着手套看。嗯，它那个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当中含有青青酸、青青酸啊、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核心的里面啊、
1: 嗯，
0: 如果使用不当或者过量使用，有可能产生毒副作用。
1: 你看，我就说那个贡亭居里边就它就行了。就是哎，人哈，真是多会点技能哈，你真的就是活着久。你看，要是那个嫔妃，
0: 你会开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容易。
1: 你说那嫔妃，假如说她弄个种啊，她在那个后宫里边种这个东西，完了她弄完以后，她就给其他的这些妃也送，你谁也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的一个个都没了，你都让谁猜不到是她，谁猜不到是她？
0: 你要不你自己拍个。宫廷剧这样
1: 就是学点艺，
0: 你过点瘾呗。你看你整天在这、嗯、
1: 啊，你这个艺技多不压身，你不能你不能光唱歌就学什么歌舞。
0: 你是一个一妃呀、啊，
1: 对呀、啊，你不能光学歌舞，你得学点这样的东西。是，但是在后宫当中生存不容易。除了上述本身的这些毒素之外，马路边的银杏还有灰尘、尾气，你想想那这种东西啊、
0: 嗯嗯。
1: 银杏树常年被施以农药防虫害，
0: 嗯、
1: 因此呢，它就不要采、
0: 嗯，
1: 不能采、
0: 嗯，
1: 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
0: 是吧？哈，好，如果说银杏果中我们就是中毒了，
1: 嗯
0: 啊，就采不是采了、嗯、或者什么的，中毒了怎么办呢？哈，你得分情况、
1: 嗯，
0: 你是沾到了银杏果的果汁液过敏了呀，
1: 嗯、
0: 还是？误吃了这个都中毒了呀，得、
1: 嗯、
0: 分情况、
1: 嗯。
0: 哎，首先，如果是轻微的皮肤过敏、
1: 嗯、
0: 啊，皮肤出现了什么那个红肿啊这样的、
1: 嗯，
0: 先用那个洗涤剂清洁一下啊，然后呢，用炉甘石洗剂，这个好像经常被虫叮咬什么，就用这个炉甘石洗剂、
1: 嗯，
0: 可能是家庭也应该备一个，这个是不是？
1: 嗯嗯、
0: 擦洗患处、
1: 嗯、
0: 啊，如果说再出现了什么疼痛啊、瘙痒等症状的话，就持续不改善，就及时就医、
1: 嗯、
0: 啊。
1: 然后如果严重接触过敏了，什么皮疹了、呼吸困难了，
0: 嗯，
1: 那就赶紧上医院跟医生说清楚。
0: 那还等什么？
1: 接触银杏果过敏，及时对应治疗。
0: 嗯，好，吃了怎么办？如果就是吃完了之后，妈，哎，不舒服了，怎么办？
1: 嗯，
0: 如果说银杏果处理不当或者过量食用，可能在食用3到4个小时内诱发中毒，症状有什么呢？发热，
1: 嗯，
0: 呕吐、腹泻、腹痛、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可能出现感觉障碍啊，感觉不到了啊。妈，下肢瘫痪，严重者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1: 嗯，这时候赶紧催吐。啊、嗯，现在拿手指刺激喉咙催吐、
0: 嗯，
1: 先把那些还没消化的东西给吐出来，
0: 嗯、
1: 然后赶紧拨打120。
0: 这个时候你赶快点吧，就别等了，是不是？拨打120或者就近的话，直接送医院啊、嗯。好，那么银杏果能不能吃？说能吃，关键是怎么吃。
1: 嗯、对，你看那是正规渠道买，嗯、像我一般吃那个就是正规渠道。
0: 你确定正规？哎，你自己不弄的都是正规的，是不是？
1: 能上饭店卖的、嗯、
0: 啊。
1: 你说能不正规吗、哦、
0: 他敢做敢卖
1: 敢卖，
0: 他势必他是知道怎么弄，是不是
1: 啊一定不能生吃，
0: 不能生吃
1: 啊，要规范的去除有毒的部位、
0: 嗯、
1: 通过热加热蒸炒方式降低毒性、
0: 嗯、
1: 其实他只说降低毒性，就那个东西不能去除，
0: 本身你也不能多吃，人们说了嘛、
1: 嗯、
0: 过量的话它的毒性可能积累的身体就承受不了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步骤，你要把那个毒性的部位给去除、
1: 嗯、
0: 你知道哪儿吗？所以你不会处理吗？你得用专业人士来处理、
1: 嗯、
0: 银杏果的外种皮、中种皮啊，你看得解剖啊，就是果壳和内种皮一膜膜那个部分啊，你都给去除了，抽出胚芽， 这些部位含有较高的有毒成分，中间那个芯儿、那个胚芽那个地方，
1: 对对 对, 对，
0: 得臭出来。
1: 对，嗯、彻底煮熟，通过蒸、煮、炖、炒等方式进行烹饪。
0: 嗯，
1: 可以用开水煮沸十分钟，然后进行炒或者其他烹饪的方法。但我觉得犯不上。你这玩意整完以后它还是有毒，你、
0: 嗯、非得吃吗？
1: 非得吃吗？
0: 那谁让你去非得吃了？嗯，你非得尝尝呗。
1: 哎，人有时候哈，
0: 他就越不让吃越想
1: 吃。你说、嗯、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你得抽烟。
0: 嗯，
1: 你看都知道喝酒就是哎，伤肾还喝。
0: 小酌怡情啊，
1: 是不是？嗯，都知道这玩意儿、
0: 啊。就是说这个我尝尝呀，
1: 对呀、
0: 啊，不都是这个心理吗？你尝尝，你到正规的地方你尝一尝，但是不要吃多。刚才不就说了吗？是不是？也不是完全它就不能使用。啊，那还做药材呢？那药材你自己肯你会不会做吗？你不得人家专业的制药机构吧制成了之后吗？
1: 嗯，
0: 我不告诉你银杏叶提取物它能抑制那个头晕那个循环
1: 啊，
0: 内循环不
1: 好。吃
0: 点
1: 好，
0: 我吃我开过那个药啊，
1: 是啊，
0: 啊银杏叶提取物那个药叫什么、嗯、叫什么的，它就得加强你脑部的循环，就那个东西啊、
1: 嗯嗯。
0: 但我自己肯定我不会弄啊啊、嗯。还有就控制食用量非常重要，成人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十粒，
1: 嗯，
0: 是十个没超过是吧？
1: 嗯嗯嗯，超了。还那一盘儿、哎，你怎么可能不超过？
0: 根据体重来，来那个什么，你这些体重可以承载了。太瘦了不行，
1: 烦人。
0: 孕妇、婴幼儿应该避免食用啊。
1: 好，行，就
0: 这样行，记得吗、
1: 嗯？
0: 总之跟大家说，你捡路边的银杏果，它是有风险的，
1: 肯定
0: 的、啊，是吧？谨慎处理啊，捡的过程当中，包括吃的，可能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建议大家，如果就想尝，就想去尝尝，去正规渠道买那个人做好的那个，尝一尝就得了，
1: 嗯、
0: 少吃哈、
1: 嗯，
0: 更加的省心安心。
1: 好，
0: 是不是？
1: 其实我想跟你聊刚才那个话题，我有点还想往下聊。
0: 怎么事？
1: 就是为什么你看本身知道这个东西不好，
0: 嗯，
1: 完了还想就是。比方说知道熬夜不好还想熬夜、
0: 嗯、
1: 你知道比方晚上看手机对眼睛不好你还想看完、
0: 嗯、
1: 你知道抽烟喝酒不好你还要整，你知道这个东西有毒你还要吃，是为什么？是叛逆吗？
0: 有些人忍不是光说，有些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点小叛逆，
1: 是不是？
0: 只不过有的时候有的人把它压制得很好，就是心中有两小人，有小黑人，
1: 对对对对，
0: 小白人，
1: 对对对，
0: 好的恶
1: 的
0: 善的那个，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俩在斗争，一直在斗争，
1: 对，
0: 有的他是绝对的善强势、嗯、绝对可以压制住他、嗯、有的势均力敌哎、还有的时候有点小俏皮啊，就要叛逆，就要那什么一下，他是稍稍占了上风的、嗯、
1: 就是基因决定的吧、
0: 嗯、
1: 就是他这个人天生就这样了、还是说
0: 天生是一部分，可能后天也会有影响、嗯、但是主因肯定是占主要的嘛，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这是真的是哈，挺好玩的，就你明知道这个东西，
0: 对呀，
1: 可能有毒，可能
0: 你这个东西就叛逆期的小孩表现更加明显嘛，你越不让他什么、
1: 嗯、
0: 他越去试什么，其实从小孩的时候就这样了、
1: 嗯、
0: 你别摸这个哈，这个什么的、
1: 不好，非要去试试，
0: 为什么不好，为什么就不能摸、嗯、是不是
1: 天性？
0: 嗯，只不过大了之后可能你觉得啊，这个是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你受到
1: 理智更
0: 规矩啊，各种内心的这种啊，可能压制的更好一些，是不是、
1: 嗯、啊、嗯，
0: 好，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刚才进行的是生活智慧王、
1: 嗯
0: 啊、第一个跟您说说银杏叶
1: 银杏
0: 果, 银杏果，哎，接下来说一说暴走，暴走
1: 啊，暴走暴加
0: 时假期啊，就包括日常的节假日的时候啊、
1: 嗯、
0: 很多人就说哎呀妈，利用假期游山玩水剁走啊，尤其是到了景点了剁、啊、逛一逛啊，是不是？要不赔了、
1: 嗯、
0: 来一趟机票钱啊花不上了啊，咔咔咔一天两三万不打底儿啊。
1: 那天不讲吗，说有个女的、嗯、她五天的时间爬了五岳五个山，
0: 对啊，
1: 五个山头，
0: 对呀、啊、那是极少数、
1: 嗯、
0: 那人家还说没有什么
1: 体质。

0: 不是，对不对？这玩意儿因人而异，谁咋不能比，就个人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这不假期一过，有些人就受不了了，
1: 嗯，
0: 啊，就是哎呀妈，我怎么膝盖疼啊，脚跟又酸胀啊，
1: 嗯，
0: 是不是走路走
2: 累了，走多了，走多了。
0: 一开始寻思休息几天就能恢复，结果迟迟就没有恢复，是吧？说这个假期的暴走受害者现在已经进了医院了
2: 啊！
0: 最近呢，幸福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就接到了不少因为暴走之后脚疼来门诊的患者。对此呢，骨科医生提醒说，有些关节损伤你光靠休息扛不过去
2: 啊，
0: 你越撑啊，就我忍忍，我明天我再走西湖，咔走一圈什么的，越拖可能会越重。
2: 啊，说37岁的赵女士趁着国庆假期，特意从山东老家到杭州西湖赏秋，为了能全面感受美景，她接连好几天特种兵式狂刷2-3万步，这走了不少。
0: 嗯，
2: 2-3万步真不少。
0: 你上西湖你不得吗？
2: 还有呢，说两腿酸痛，舍不得停下，往往是休息一晚，第二天继续旅途。第三天，真是
0: 扛不住了呗，
2: 扛不了了，扛不了。赵女士感觉膝盖开始出现卡顿。
0: 哎呦妈呀，都卡顿了。卡吧，弯曲受
2: 啊，就不能那个不能自如了，那个是隐隐作痛。
0: 嗯，
2: 眼看还有大半经理还没走完呢。
0: 嗯，
2: 他又不想扫了出游的兴致，他咬牙忍着不适，继续走完行程。我天，这个有点。
0: 哎，他可能觉得哎没有事儿，忍忍吧，来都来了，
2: 都卡顿了，你怎么走？
0: 来都来了，
2: 堂个就是堂个堂个走，
0: 回去拜一拜。哎呦我天！然后接诊的医生呢，在为赵女士做全面检查之后判断，这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
2: 嗯
0: 啊，用药治疗之后，特别提醒她一定要尽量的休息。那为什么就暴增？就像咱一样，平时你不怎么锻炼，咔咔，你为了这几天赚回你这个机票钱，你就狂走狂走，他就不是。适应啊，他身体一下他不能转换那么自如啊，这不卡住了吗？就
2: 哎，你看、啊、我也是，就平时不怎么动、但是我就即使花机票钱，我也都是尽量告导游能不能不走少走，
0: 你这属于
2: 尽量坐车上看，尽量坐车上看，
0: 哎、这属于懂的，哎，不是，咱不是讲别的，就对，这就做就对了，是不是、啊
2: 嗯？
0: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2: 说这个医生解释，适度走路对关节是有益的，就算是骨关节炎的人群，选择合适运动也能改善关节状态。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猛然飙升，就太突然了。
0: 对，
2: 说你看，就平时咱就走道上上千步。我觉得我可能都没有说，一到放假全天暴走频繁爬台阶，关节足底筋膜一下子远远超了这个负荷了，相当于给身体来了一场毫无准备的突击考试，你能考明白吗？
0: 他一下不是受不了了呗，是不是？足底筋膜连接着足跟和前足，承担着足弓支撑的任务，你长时间在这种硬质的路面上行走，然后呢步行量又陡然的翻倍，很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呢。咱说 City Walk 本身应该是很惬意的出行方式，
2: 对呀，
0: 撒了撒了那种，是不是？你为他哐哐哐的，
2: 撒了撒，那撒了撒了。
0: 你超出身体承受能力暴走，就容易埋下损伤的隐患。
2: 嗯，说三种腿脚疼痛，如果大家现在有的话啊，归归类，这个不能就是算作走累了哈，
0: 他可能就是造成伤害了。
2: 对，医生提醒，走路多腿脚酸胀很普遍。当然不同位置的疼痛是不同的预警啊，你不能就是都认为是累了。
0: 对，
2: 首先膝盖前方疼，
0: 哎，诊断一下是膝盖前方哦，这地方
2: 下蹲、上下楼梯、疼痛感加重，是髌骨损伤、哎，那我那天上泰山是这个
0: 有感觉了吗？
2: 是、就是我来回
0: 就下那么几凳你就有感觉了。
2: 好，是千万不要觉得活动开就不痛了、只会加重关节磨损。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在哪，热敷有用
0: 啊，这要热敷吗？
2: 我先说我自己的哈、就是我那天就是上了泰山之后可能上下楼梯啊、然后
0: 楼梯走多了，
2: 楼梯走多了，也可能不多，就是对于我来讲是超负荷、
0: 对对对。
2: 然后我当天晚上回去我腿疼、就那个膝盖那块疼、但是我选择了用热敷的方法，第二天一早上就好了，
0: 好一些了。这个得根据情况来哈，不一定都热敷、大家根据有的是膝盖酸，还有冷敷 得根据情况来。他就是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疾病，他就是稍微有点疲劳了，你可以，但是有一些不行哈。还有呢，脚后跟落地疼， 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早上起床之后、
2: 嗯、
0: 哎呀你好像时间长了没下地儿、
2: 嗯、
0: 你站起来之后哎呀妈脚后跟儿钻心头、
2: 啊、突然酸、嗯、
0: 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2: 嗯、
0: 但是一阵儿过后就好了、
2: 嗯、
0: 啊说你这个脚后跟疼完走几步稍有缓解但是你走久了之后可能疼痛感又卷土重来、
2: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是足底筋膜炎典型的表现、
2: 哦、
0: 啊筋膜炎你是痛感暂时减轻了不代表损伤已经修复了、
2: 哦、
0: 你要注意观察你是回头你走几步又疼了还是怎么的就持续有这个痛感的话你就要引起重视了、嗯、
2: 哎我觉得是就是可能有你有没有神经疼就刚才讲完那个膝盖那块
0: 你就反射了吗
2: 突然之间感觉
0: 不疼也疼了
2: 疼了一下完了我赶紧摁、
0: 啊
2: 啊、还有大脚趾根部红痛
0: 嗯
2: 啊说本身它有外翻再穿上鞋就是狭窄的鞋子长时间走它就会疼、
0: oh. 哦
2: 说啊、大家一定要就医去评估
0: 是不是啊、
2: 哦、
0: 不要自己的随意的去、嗯、
2: 去拍个片
0: 治疗什么的对有些人就本来就脚趾有拇指外翻然后穿那个犄角那样、
2: 嗯、
0: 我是穿不来那种鞋你出门肯定得穿一个更轻便的鞋呗是不是、
2: 嗯嗯、
0: 所以呢医生也建议大家你别硬撑啊别就拼朋友圈那个步数好像当成一种炫耀你看我这假期走了多少、
2: 啊、
0: 你晒那些干什么身体更重要啊、
2: 嗯、
0: 膝盖不舒服了你就少爬楼梯是吧走路疼了你及时止损啊、嗯、你看人家说的是如果发生轻度扭伤最好休息抬高患肢的冷敷如果是扭伤了情况之下、
2: 啊、
0: 哈有损伤的、
2: 嗯、
0: 你那个不是你说轻微疼痛疼扭损有损伤的这种情况先冷敷就骨科这块崴脚什么先冷敷、
2: 嗯、
0: 前三天都不要热敷不要泡热水啊轻柔的去揉搓如果说本身你那个患处已经是剧痛肿胀变形、
2: 嗯、
0: 膝盖卡顿就腿发软了、
2: 嗯、
0: 足跟持续的刺痛或者局部红热伴发热那这个时候就得立刻就医了、
2: 嗯、
0: 就别自己再诊断了哈。
2: 好、嗯、再教大家怎么买鞋
0: 来。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一款。
2: 那怎么买来首先、
0: 啊、
2: 宽。
0: 哎。
2: 啊这个鞋啊在你站立状态下最长脚趾到鞋头要留出一厘米左右的间隙。
0: 嗯
2: 买大不买小吧大概这个意思。
0: 对尤其是运动的鞋、
2: 啊、
0: 哈。
2: 前脚掌不能受挤呀、啊。
0: 是是是。第二个稳。
2: 稳。
0: 鞋底儿、
2: 嗯、
0: 啊具备适度的缓冲支撑、
2: 嗯、
0: 后跟要包裹的比较牢固。
2: 嗯尽量下午或者晚上去买。
0: 哎
2: 就是你这个时候好像脚
0: 打。就胀嘛。
2: 对。
0: 对。
2: 嗯说新鞋上脚挤脚有人说哎窜一窜就是那个送快了、
0: 嗯、
2: 不要听他讲。八十多五上、
0: 嗯。要自己脚受那个累干什么
2: 对
0: 买合适的最重要哈。还有要换。时常换长时间走路优先选鞋头宽松啊包裹性好的鞋尖头好看的时尚鞋你拍照啊或者你必须要出镜干什么的你穿一下、
2: 嗯、
0: 不能用来全天赶路
2: 对
0: 是不
2: 是
0: 是
2: 这样的
0: 好吧
2: 好吧
0: 嗯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林
2: 我是糖果
0: 哎我们稍休息一会儿哈稍后再回来

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我是小林，
1: 糖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生活智慧王，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假期啊，我们要自驾出去玩的，
1: 对，
0: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刚才说走步啊 ，city walk 啊，暴走什么的，哎呀，脚容易受伤，那我开车呗，
1: 开车不行啊，时间长了疲劳啊，
0: 这么说就在家里待着行吧？时间长了睡觉也不行啊，腰酸背疼啊，
1: 你知道我有时候啊和朋友出去啊。就是其实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朋友也能开我也能开，
0: 换一换，
1: 就是你一个点我一个点，完了互相开，像我呢，大家也都知道我水平，也不敢让我开，我也不会开然后去害别人，
0: 哎呦我的妈呀，害人害己呀，你
1: 就变成只有朋友自己开，然后呢你知道人有时候会有这个什么，就是你觉得哎呀我好像对不起你，老你在那儿开，完了
0: 过意不去
1: 过意不去，完了那怎么弄呢，咱就发挥咱的专长呗，就给人提供点情绪价值，
0: 陪你唠嗑别睡着了，
1: 陪唠嗑陪唠嗑，结果后来朋友就说哎要不你安静一会儿呢，
0: 嫌你太吵，
1: 他本来开的吧，本来开的吧就有点那个什么了哈，闹腾了，闹心了，完了你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我还得
0: 心里更闹腾，
1: 不是我还得想怎么搭你话，
0: 就是
1: 他说完了，他说你假如说你要是一个就是比方说平时在唠嗑什么，我搭一话也行，他说你们主持人说话吧有时候啊你这还聪明，还有是包袱还是什么，我还得想怎么接你这个梗了，
0: 反倒给人制造了麻烦心里的负担，
1: 完了再我就想说哎
0: 再人就不带你去了，
1: 那倒没有，
0: 你就是一个甜蜜的负担，
1: 甜蜜的负担就像你说这个果儿行吗，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自驾，自驾会存在什么问题，疲劳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最近呢还有一些疾病在这个自驾的过程当中找上门来，
1: 还有呢
0: 先说一个案例吧，近日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针灸科门诊接连接诊了两名年轻的面神经炎的患者，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面瘫呐、怎么回事呢，26岁的小周啊假期和好朋友约着打球去，连续高强度2小时浑身大汗淋漓，运动结束之后呢直接站在户外的风口吹风降温，哎爽啊这样的、但是第二天一早身体出现异常，右侧面部不受控制，右眼无法闭合，漱口的时候嘴角还漏水，进食的时候食物就卡在脸颊的内侧，伴随明显的面部发麻症状。
1: 23岁的小吴呢是长途自驾返程，途中车辆空调风口长时间正对着头面部直吹，持续了5-6个小时，你想想能好吗，抵达目的地之后呢他已经感觉左侧脸部僵硬不适了，第二天起床之后发现嘴角歪斜，左眼无法完全闭合，出现了明显的面瘫症状。
0: 一个是运动，一个就是自驾，共同特征就是出汗之后再是长时间的吹风，对不对？据这个该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介绍说，两名年轻患者都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基础病，经头颅影像学的检查排除了脑血管病变，最终确诊就是周围性面神经炎
1: 啊。两人发病的原理相似，都是国庆期间气温温差大，身体处于疲劳状态，头面部长期直吹冷风空调，进而诱发的疾病。
0: 所以说风寒免疫力下降，这就是面瘫的主要诱因。你吹风了加上你本身免疫力最近下降什么的有很多人发现嘴眼歪斜这块都认为是中风，但是其实面瘫和中风还是有区别的，
1: 是两个病。说医生介绍，面瘫分为中枢性和周围性，两名患者属于周围性面神经炎，主要是面神经水肿受损造成面部表情肌瘫痪，和脑卒中引发的中枢性面瘫存在本质差异，
0: 不一样哈。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说刚才说的这两个患者他病症的分型又不相同，小周他是运动出汗之后毛孔张开了，正气受损损耗了，风寒邪气侵蚀面部的经络，叠加假期作息混乱，休息不足，脾阳受损，气血无法滋养面部的筋脉，他属于脾阳虚症。你看这中医哈。小吴同学他是长期受车内寒湿冷风的侵袭，影响了脾胃的运化，滋生了水湿，湿气比较重，辩证为脾虚痰湿症。他俩还不一样的，一个脾阳虚症，一个脾虚痰湿症。
1: 是从现代医学角度解释，人体出汗劳累睡眠不足的时候免疫力会短暂下降， 这可能就是带着西医这门了。
0: 嗯，
1: 面神经受寒刺激之后容易水肿受压，进而导致面部肌肉运动失灵。好在两名患者平时啊身体素质还行，
0: 嗯
1: 啊，之所以集中在假期发病，主要是运动后吹风，自驾空调直吹，加上假期熬夜，身体疲劳，抵抗力下降，给疾病发作创造了条件，
0: 是吧？要是平时身体素质不好，就不能去运动，不能去自驾了，说明确实身体素质可以。针对两名患者的病情，医生呢根据分期分型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结合针灸、艾灸、拔罐、中药调理等方式啊，根据患者恢复进度动态调整治疗手段，同时兼顾局部面部治疗和内在脏腑调理，规避后遗症的风险。
1: 嗯，之后来他们就恢复了呗。
0: 嗯，
1: 医生表示，面瘫治疗时效性极强，发病后啊，尽早到正规医院干预，恢复效果更好。
0: 哎，所以说了半天，就是你看现在就是昼夜温差就比较大，
1: 嗯，就是，
0: 天气越来越凉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面神经炎的高发期，
1: 嗯，
0: 医生就提醒大家，不管是你假期出行啊还是日常起居啊，你都需要做好防护，
1: 嗯
0: 啊，规避患病的风险，
1: 嗯，
0: 运动之后你切记不要立刻对着风口吹，
1: 嗯，
0: 再热也不要对着吹，
1: 嗯，
0: 要及时的把汗水擦干，做好头面部的保暖。
1: 嗯，再一个就是大家那个车那个什么空调那出风口，大家就经常调一调，
0: 嗯，
1: 就是做个习惯，就吹一阵儿，完咔动一下，吹一阵儿咔动一下，
0: 别让它直吹，好吧？你就让它是调整一下风口，
1: 嗯，再就是调整作息了啊，哎，就说给人家说自己做不到，熬夜熬夜不好，
0: 嗯，就是咱说很多疾病啊，什么时候找上来？就是当你自身的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嗯，所以呢，首先要保证自己饮食啊作息啊有一个好的身体底子素质比较好啊，即便说有点什么他扛得住，咱说是不是？当然了，没病是不是更好啊？啊，治未病就是到没有病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预防啊，一旦就是发现了就是面部发麻呀，闭眼费力，包括嘴角漏水，近视有卡顿的这种情况，这属于面瘫的早期症状，务必要及时的就医治疗啊。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智慧网的内容啊。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下一个小单元，下个小单元我们就今天打算给大家先起个头，
1: 嗯
0: 啊，因为说到家装这一块啊，其实我们俩底气都不是特别足哈，啊，但是我们有一些经验，我们也看到啊，也看到人家做的好的地方，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多多少少咱学习一下呢，是不是？好，进入到下一个小单元，家装参谋部，
2: 倾听专家建议，分享达人经验，为更完美的家出谋划策。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林，
1: 我是唐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1: ——家装参谋部。
0: 哎呀，说家里的阳台呀，干什么好呢？很多人说，这不晾衣服呗，顶多弄把椅子晒晒太阳呗。要不家里有什么就放不下的地方，往阳台堆不堆不呗？
1: 杂物间儿，
0: 你不觉得那样很孤废吗？尤其是采光那么好的阳台，是不是？怎么能让它实用又兼具功能性，又兼具美观呢？
1: 那你得看样板间的时候。
0: 看人怎么设计。
1: 哎，样板间的时候那可真是，哎呦我。
0: 他有的时候他那个在一楼，那采光可能还不如顶上那个光线更好哈。所以你有的时候翻翻网上，哎，真是有聪明的网友把这个真设计到了极致啊。说这个有一个博客的博主哈，说去朋友家做客啊，一进门就朋友拉他去阳台，推开门那一刻，整个人他都愣住了。防腐木的地板。藤编的桌椅，你这花园的感觉出来了，
1: 就是那个样板间，
0: 满墙的绿植，一盏暖黄色的串灯，阳光斜斜的洒进来。他端着咖啡窝在椅子里说：“这是他每天下班第一个冲过来的地方。”
1: 然后呢，还问说：“南家阳台现在是干什么？”然后我就说：“就是堆着换季的鞋子、没拆的快递纸盒、两盆快死的绿植，还有横七竖八的晾衣杆儿。”
0: 所以这说完之后，朋友也震惊了。
1: 朋友说：“我怎么会和你做朋友？”
0: 说：“阳台是家里采光最好的地方啊，你怎么拿它当仓库了呢？”
1: 那倒是，
0: 这太浪费了。
1: 其实光晒衣服就行，后面那些没必要放。
0: 那也更浪费不是吗？弄个橱柜也行啊。这后来呢，就是朋友的这个话呀，就触动了他啊。然后这个博主就回家去找，看看网上人家都怎么弄的这个阳台。
1: 所以说，轻易拜上人家，轻易拜上人家，
0: 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完了，是不是？
1: 你去你就比较，就像咱说，没有什么事，你别老出去吃饭。
0: 你这人啊，不能固步自封，要向人学习呀。
1: 你没有事，你老上人吃外边吃饭，你看人别人的丈夫，看人别人的媳妇儿，回家就
0: 回家，听没听见？
1: 下班就回家，
0: 直接坐地回家。
1: 你回家就会挑毛病，说你看人媳妇儿给人对象，你看又倒酒又盛菜又夹菜的，你看你这个又给人扒虾又干什么？
0: 你这能扒虾？
1: 就别出去，下班回家。
0: 好，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点一点，你看。

0: 看有些人能把这个阳台改造成什么样，然后更多的我们会请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实际装修过程当中能弄成什么样，是不是？好，阳台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个咖啡角，对不对？可以做咖啡角，
1: 读书角的，
0: 能弄个小桌呀，每天都很惬意的哈。还有可以做成空中花园，行不行？多养点绿植呗，
1: 对，
0: 鱼缸，
1: 对，
0: 是吧？咔咔在那鱼在那游。花园，你想象这个场景美不美？
1: 美，
0: 还能书房，对，
1: 个人看书，行，
0: 这弄个可以办公区啊，是不是？特别有那个 office lady 那个范儿，对不对？
1: 要大卫没办够，上家回家再办，
0: 回家看点自己喜欢的书嘛，但就要那种感觉，是不是？然后暗的时候弄点小一盏小台灯，一杯咖啡放在这儿看看书，
1: 多好，
0: 是
1: 不是？好，还有阳台变茶室
0: 啊，直接就茶室。
1: 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这种感觉，
0: 喝点
1: 茶，
0: 喝点咖啡，聊聊天儿，是不是这个地方？
1: 和谁聊嘛一天？
0: 你怎么那么孤独？
1: 回家和谁聊？
0: 还有的人呢，他说我不要那种全封闭式的阳台，也不要全敞开，我封一半留一半，那一半留晒衣服，那一半留休息。
1: 这样性格我喜欢。
0: 人家得保证阳台足够大，好不好？太小的不够折腾的。好，差不多啊，我们能想到的差不多就是这些，是不是？大家呢也可以在下期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共同来考虑一下这个阳台到底可以干什么。
1: 你可以给我们发一点就是你们家照片啊，你们家的那个，
0: 讲讲你家是怎么利用的，怎么想怎么设计的，然后实际生活当中它实不实用，这一点也很关键，是不是？
1: 好
0: 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该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1: 下期见各位。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啊。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4: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 那你们是什么虎？
1: 比赛就要压的，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 这虎啊，
1: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2: 选择性霸气。
0: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浮尘。
1: 大家好，我是陈诺。
2: 大家好，我是小梁。
3: 大家好，我是小泉。
0: 今天人呢非常的齐整，
1: 对、
0: 啊、
1: 人的多一点，要不天冷。
0: 今天风特别的大，风特别大，
1: 风特别大，
0: 风力很强劲啊。
1: 刮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呢？今天
0: 有
1: 啊，
0: 在上节目前半个小时
1: 啊，
0: 看到了著名博主。
1: 著名博主，
0: 著名本地博主，切沃老师洋洋洒洒呀，应该是发了能有九条，
1: 我目测一下啊，用我的专业度目测一下，大概400字左右。
0: 哎，数这么清楚啊？
1: 哎呀，你这叫看镜头能看到错别字，你听不听？
0: 切老师还能有错别字吗？
1: 不能不能，我就说这意思 啊。专业度，
0: 我跟他在底下留言，我说我想在节目当中逐字分析。他给我了这个版权，那他说最好呢能够在晚上。
1: 哎，我想问他版权谁给的？
0: 那他这里面有九条有你的功劳吗？
1: 我不知道哪九条啊，
0: 有哪九条是吧？
1: 啊，
0: 李浩
1: 啊，
0: 浙江现在没有领跑，
1: 浙江没领跑，
0: 比浙江还更接近李浩，
1: 就出价更高的，
0: 是大连吗？
1: 诚意更高的，没听说
0: 啊
1: 这个
2: 说浙江和那个广州报。
0: 浙江和广州报，
2: 对，如果说不是浙江的话，那可能广州报是比较缺他吧，因为杨晨在那边当事嘛。
0: 啊，
1: 看
2: 总经理
1: 给出一条了，
0: 你看看，金永浩和李苏达一定会是中超南方多支球队的目标，
1: 都缺边后卫是不是？
0: 啊，
2: 这是第几条？
0: 这是第五条了，
1: 第五条啊。就是哈哥挑着看什么东西能跟咱刮着
2: 和大连媒体人陈诺刮着的了，有没有
1: 刮不着？
0: 有，大连昆城当中至少有两位相对年轻球员受到了中超中甲球队的关注，都是中后场球员。这条是你提供的？
1: 我没提供我可没提供啊我可没提供啊这真没提供，真的
0: 真没提供，
1: 拍着胸脯说的
0: 别咳嗽，这九条没有，那其他的其他的文章
1: 看明天吧，好不好？后天大后天都行。
0: 哎呀，明天又停赛了，在武汉呀，下一场又踢不又没明天了。现在，
1: 哎，这周挺有意思啊！我忽然间发现哈，周六17号晚上19点，英博是这个时候，晚上昆城也是这个时候，打的都是深圳队，
0: 没错没错，
2: 对呀，
1: 对不对
0: 啊？
1: 那挺有意思的。
0: 昆城是客场打青年人，
1: 青年人，
0: 咱是主场，英博是主场打这个新鹏城，容易挺容易叫混的。他中冠那个
1: 2028
0: 冲到中乙了，
1: 冲了，
0: 提前锁定了。
3: 是宝山指导那个，
0: 宝山
1: 啊，中冠那个啊，中冠，我刚刚说
0: 是
1: 中乙那个啊，
0: 不是中乙那个。
1: 哎，深圳这也是，哎呀，四线作战的。
3: 他这是
2: 球队吗？
1: 啊，中超、中甲、中乙、中冠，
3: 就是好像是为了那年那个全运会组的，好像
0: 对，
3: 全运会组的，打全运会好像
0: 打全运会打的也挺好，
1: 打挺好，
0: 应该是输给了辽宁，输给冠军球队，小组赛吧，也输过一场啊，这个，那、这里面没有吗？没有哈、其他的什么少尔啊、卡迪斯啊，没事可以天天洗
1: 啊，这个咱可以参考，是不是？
0: 那你知道的都有什么呀？
1: 你给个方向，
2: 就是你问啥我都知道。
1: 我知道我没吃晚饭，我先吃，我只能告诉你这个。
0: 哎，你说今天晚上林良铭还能首发吗？关，
1: 等名单出来呗。
0: 去肯定是去了，
1: 应该是去了。今天晚上打这个五里南联是不是？
0: 哎，
2: 对，
0: 还有希望和英博眉飞色舞一下吗？
1: 我觉得他只要一直踢，就是跟哪个队都没希望了。
2: 跟哪个队都没希望了，
1: 都没希望了
2: 啊！就是北京死把着了。
1: 就现在，如果说不，你不谈续约或者没续约的话，压根就不会让你上了，对不对？你这个位置可以给任何人去踢嘛，对不对？
2: 先看今天晚上表现吧，反正也算是中国球队嘛，
0: 来信息了，
2: 关注一下。
0: 告诉你哪条不就别讲了，再讲
1: 不是广告推送。
0: 说你这，
1: 我以为有提字器呢。
0: 颜色那么紧张，我以为是英博、昆城、可为立马就来。
1: 我以为有球员会峰回路转呢。
0: 啊，是谁走然后峰回路转了？哎，他们传啊，传说黄子豪可能真的要去，一直都在传和深圳。 你觉得
1: 啊，
0: 让你们三位来选择，
1: 嗯，
0: 你们是愿意选择黄子豪，
1: 嗯，
0: 还是愿意选择刘殿座？因为现在传的是他俩
2: 没了吗？
0: 没了。什么李浩啊、于金勇啊、马震啊，其实还我认为跟大连英博可能没有走的那么近。
2: 嗯
0: 啊，
1: 这个啊，选择是喜好的问题
0: 啊，
1: 真正能用上的是实力与现实的问题，对不对
0: 啊？对，就是你，
1: 啊、
0: 你让你来做决策的话，
1: 你现在再看啊，咱逐个分析啊，
2: 就
1: 简单，
2: 你是主教练，
1: 简单分析一下，
2: 谁
1: 垫座儿，那肯定是够用，对不对
0: 啊？
1: 国脚经历就是年龄偏大，在中超镇守龙门是一点问题没有。黄子豪呢，其实能力各方面没多差，只不过说他心理方面可能需要一点疏导。另外呢，他现在这个年龄

0: 座反正在国足表现一般
1: 啊，
0: 就是邵佳一手下
1: 嗯
0: 表现一般，甚至还有失误，
1: 嗯，
2: 这不怨他，
0: 嗯，有时对对对，黄子豪我觉得表现挺好的，
2: 他年龄各方面都挺好，
0: 对，而且就是他其实心态成长我觉得也挺好的，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他一定会成长的，而且年龄还在这儿，咱选一个门之后就稳定下来，咱别老换门，
2: 其实各方面都是黄子豪胜过刘殿座，
0: 你选刘殿座的话你两年又得换门，
2: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你能否给他一个打动他的一个合同，
0: 给谁？
2: 对吧？给黄子豪啊？
0: 不是，咱不是说不考虑成本吗？就考虑这个。
2: 不考虑成本，那我还喜欢卡西蒂亚斯。
0: 啊、这不就给俩选择吗？一个刘殿座，一个黄子豪。反正我还是喜欢黄子豪多一些。
1: 还有选陈东那是干什么？这
2: 哪个陈东？
1: 两个陈东。来，肖璇，该你给出决胜票了。
3: 其实我。我选肯定选电座
1: 啊，好，二比一，
3: 就我觉得他还可以把个三年，至少三年
1: 哦，
3: 三年之内，三年之后发生什么不好说，
1: 不好说，是不是
3: 有可能咱们青训又出来一个好门将小孩、
1: 啊、
3: 对吧，
1: 嗯、目前青训没有什么，
3: 嗯，对，
1: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3: 三年后
1: 、嗯、
2: 咱出了一个在重庆的，
3: 后续再买一个回来，
1: 你说从东北路出来的，
2: 对对，咱出一个在重庆，
1: 再买一个
2: 重庆的啊，
1: 那个时候说不定黄导好了，你再给他买回来，
3: 哎，对，
2: 是，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3: 钱到位了、嗯、肯定都愿意回来，
2: 但是我觉得25、26岁的球员他一定会考虑到人生最大一份合同，
3: 嗯，
2: 这个是没办法，人之常情、
1: 嗯、
2: 真的，
1: 嗯
3: 嗯，
1: 我就不做出选择了、
3: 嗯、
1: 啊！
2: 你挺坏的，
1: 没有我
2: 把得罪人事才给我们干了，
0: 那是拱火、啊、
2: 哎，
0: 我就不拱火了，你们仨就够了。
1: 主要是我如果选择刘殿座，人黄子豪也是效力两年，我这个时候选择黄子豪2-2平了就没意思了，
2: 没意思是不是？
1: 所以说
2: 整出胜负来，
1: 对对，一定要有胜负。
2: 那我们刚才整个3-0降谁？你是不是一边倒了？
1: 3-0我就得选那个零了。
2: 我那个信你。
1: 嗯，好，这个行。那因为其实对于黄子豪来讲，足协杯这个停赛吧，导致说接下来打云南玉坤也上不了。按理说他是铺足协杯那一路的。
2: 对，
1: 因为足协杯这一路吧，如果进了决赛，咱说也很难让一个。两三个月没守过门的人再去扑这个决赛，
2: 确实太难了，
1: 这个冒险系数太高了，
2: 嗯
1: 啊，所以现实问题摆在这儿，可能对于黄子豪来讲不一定有出场的机会了，无论下个赛季还留不留在大连，
2: 对，嗯，
1: 但是对于大连来讲，如果你真的没有选择续约黄子豪的话，那你必须得找一个像样的门了，
2: 嗯，
1: 刘殿座肯定作为国门是很像样的，
2: 哎，大国可以啊，怎么现在整到现在咱门荒似的？
1: 不是，因为你只有一个门了。
2: 那倒是，
1: 你如果算葛鹏是俩门，但葛鹏没有中超经验，
2: 对，
0: 意思就是替补呗，备用呗，
1: 啊，
0: 其实咱们应该来多来一个，就是不能叫替补吧，叫1.5吧。
2: 你现在看，甘愿到中超做一个替补门将的这样一个门将，就是从中甲走了。
1: 啊，
2: 中超你是找不出来的，除非也是同等一个同位置替补门将，第二号门将。
1: 因为我在想，你签刘伟国的时候，你是按替补门将的薪水签的，
2: 对，
1: 人家给你干的主力的活。
2: 是，
1: 我认为刘伟国在下个赛季依然可以当一门，但是，无论是黄子豪、刘殿座、李浩、于金勇等等一系列，那几个什么浩洋什么，咱就不算了啊。就这几个你都是要按照一门的薪水去签的，
2: 那肯定啊，又我动啥呀，
0: 于金勇就 pass 吧，
1: 啊，于金勇 pass， 但是咱就说能留在自由市场上的就这些，你都得给到我认为300左右吧，
2: 我觉得很客观，
1: 差不多
2: 了吧，很客观，嗯，
1: 300左右给刘伟国打替补，你除非给刘伟国也涨到300左右，要不然
2: 那得，
1: 是不是？你要不然你过来当什么二门呢？谁愿意
2: 动这下没有意义，
1: 没意义，没意义。所以这个假设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我认为刘伟国这一个赛季已经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就是
1: 还不至于句号，人还可以再铺两三
2: 年。啥意思呢？就现在去别的队，我也能打上一门，对不对？这个道理。
1: 人是中甲最佳门将一门，来到中超今年，咔，这又干这么好。
2: 是啊，
1: 这玩意儿谁能想到呢？
2: 我昨晚还翻电脑，我扒拉出一张照片，哎呀，14年前，
1: 哎呦呦呦呦，
2: 这个李导和这个 大谷同框。

0: 张照片，
1: 李明啊，
0: 不是李导，
2: 李国旭
0: 啊，跟这个那个刘伟国同框的照片，
1: 14年前，
0: 对，那阵阿尔滨李导是助理教练吧？
1: 啊，
0: 大姑那阵还是替补门将嘛？
1: 你这发出来能行啊？
0: 我觉得行，
1: 行啊，
0: 你还在金州体育场呢，
1: 进金州体育场，
0: 你说一晃14年过去了
1: 啊，
0: 嗯。翻了很多过去的照片，
1: 是不是？
0: 一翻不，一翻不，不知道，一翻吓一跳，
1: 吓一跳，
0: 嗯，
1: 小秘密都在你手里。
0: 哎，未来这个有素材了，
1: 行行行，
2: 整的昨天好像在删照片似的，啊，翻出来照片只是一小部分，
0: 删掉就不知道多少了。
2: 对，
1: 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伙还是最感兴趣的是大连英博的消息。你就像看到上一轮的中超跑动榜，又看到了阿利米的名字，12034，还在第四名。12034距离第三12040其实没差多少，但是第一跑的真的多，
2: 都没差多少。
1: 龚瑞聪12926啊，直逼13000呀，
2: 就约等于13000了。
1: 对，这个是断崖领先了，
0: 海牛版的李浩就是，
2: 嗯，
1: 青岛海牛这场哈，
0: 对呀，
1: 你别看最后0-3没挠挠，是真干活，这帮人估计都找下家了吧，
0: 都干反了，
1: 干反了，这个。12065第二里苏达，第三是梅伦多，第四是咱们的阿利米，第五是马德鲁加。
0: 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到这个时候降级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而且降级球队都显得特别的悲壮，但是尤其今年
1: 啊，
0: 我觉得海牛好像声音也好，关注度也好，悲壮程度也好，都不是特别高
1: 啊，
0: 可能是早早的大家伙对他已经有了那种啊明年看不着的那种感觉了，
2: 又不是没降过，
0: 是降过，但是会感觉今年不够悲壮，
2: 而且提前锁定了，
0: 嗯，
2: 加上他有这个经历，
0: 是，
2: 所以说就觉得哎下去就下去吧，
0: 嗯，
2: 就那样的
1: 解脱了，
0: 解脱了，
2: 也不是什么什么特别可惜的一个豪门是下去了，不是那个感觉，
0: 这个字儿，
2: 然后接下来你看就是三镇，
0: 铁人
2: 金门虎，对不对？金门虎估计是我看的样子是上岸的概率是大
0: 的，人家半赛季已经悬了，我降不了。
2: 对，然后就是铁人和武汉三镇嘛。
0: 对，
1: 因为我觉得青岛海牛没有那么悲壮呢。首先，就像刚才三哥说的，不是没降过。第二呢，就是人家不解散，有很多降级的球队降了就解散了。
2: 对
0: 对。
1: 但是去年降的两个球队都没解散，
0: 相当于解散了。
1: 但是梅州吧，
0: 都被托管了，相当于。
1: 对，
0: 亚
1: 太
0: 被
1: 托管
0: 了，完全是相关部门给托管的。然后梅州现在是三不管的，
1: 三不管了。
0: 嗯，
1: 梅州就有点难了。
0: 对。
1: 但是青岛海牛这个呢，人家说要股改，这是对外释放的一个信号。第二呢，他还说了一嘴，我们要以最快速度冲回中超，他都没说一年就回来。
0: 这个说的
1: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年数了，
0: 没有年数，
1: 最快速度就是最快速度，最快速度就是
0: 海牛的速度，你就想吧，能快吗？嗯，
1: 他就是冲不冲的，反正
0: 对呀，海牛的
1: 不是蜗牛就行啊，
0: 它也是一种生物啊，
1: 也是一种生物啊，
0: 它也不怎么太快呀，啊，
2: 你看海牛降级那场。是0-3来着，0-3是吧？
1: 对，
2: 0-3被摆碗之后，山东济南那边的反应，济南球迷的反应，你看见了吧？
0: 哦、没看见，
2: 没看见，
0: 没看见啊！你说说，
2: 就济南球迷聚集在一起高喊：“降级了，降级了，海牛降级了！”
0: 这么深的仇恨吗？
2: 降级了，降级了，海牛降级了啊！全这么喊，
0: 哎呦妈，
2: 就好像
0: 赤裸裸的，
2: 就好像铁人的球迷打出的那个那叫什么围巾，
0: 嗯，
2: 我就喜欢大连输。
0: 哦、
2: 你没看见这图片吗？
0: 啊、看
2: 全打出这个图片是吧、
0: 嗯嗯
2: 哎？所以说这种仇恨，我觉得也促使了海牛，我得打回来。
1: 嗯，
2: 我得打回来，要不然我这一口气出不来。
0: 嗯，
2: 不能老让人家打脸。
0: 哎呀，但是比较难的。
2: 所以这一口气，我也觉得铁人要降级的话也可以。
1: 嗯，但是铁人现在降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0: 不是太大，
1: 因为他下一轮打的就是青岛海牛。
0: 嗯、
2: 对对，是这样的、嗯。但我觉得青岛海牛有可能在铁人上拿分。又说了，就像上轮我在
1: 关键是
2: 天津打成都是吧、啊？
1: 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必须要在青岛海牛身上拿三分的话，那么他基本上就可以拿到一个保级的名额了。
0: 对，嗯。
1: 而武汉三镇是必须要战胜上海申花，
0: 是
1: 才能再续一口气吧？
0: 嗯
1: 啊，
2: 我觉得青岛海牛这轮有机会在铁人上拿分，拿一分可能性很大，要好也好拿三分。
0: 其实咱就看啊，这个各队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就分析出来谁能保级，谁能降级。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林秋末晚上四场的时候。把苏亚雷斯解雇掉了，然后用这个邓卓翔再重新回归到主教练这个位置上，就证明已经不想保级了。为啥呢？保不住了。现在需要一个本土教练 从中甲降到中从中中超降到中甲，然后呢球队一定会有一些损失的球员，
2: 嗯，
0: 需要有一个中方教练呢把这盘棋重新洗牌
2: 来稳一下是吧，
0: 哎，重新洗牌，然后呢规划下一步如何再打回中超。另外呢他铁人现在一会儿传这个消息一会儿传那个消息，其实有消息真是真的，签某个好的后腰，签某个好的球员，
2: 嗯，
0: 这东西已经在提前按步往前走了，就压根人家就没想到下赛季踢中甲这个事儿，所以说现在看三阵基本上就这样了。
1: 嗯，
0: 这个话我就撂这儿，
2: 我保持观点，我也保持我的观点，我还是希望武汉能留下来，
0: 希望是真希望。
2: 第一，这刚才说了一个人员方面，嗯，第二，我是从其他方面，就完全是几乎和足球不是特别的那么紧密的方面哈。
0: 嗯，
2: 就是武汉如果再美的话，你会发现湖南、湖北、江西、江东，那不叫江东，叫江苏哈。
0: 嗯嗯，
2: 湖南、湖北、江西、江苏这四支队没有一支顶级球队。
1: 嗯
0: 嗯，但他们云集大量的中甲和中乙球队。
2: 这四个省份什么概念，知道吧？就大全是中甲是吧？全是中甲，而且他没有说太好了冲超的机会了。像这个算是湖南、湖北、江苏、江西这四个省份，我查了一下哈，占中国国土面积，
0: 六分之一吧，
2: 十分之一不到，百分之九
0: 啊，
2: 百分之八点几
0: 啊，八点几啊，
2: 就百分之九。但是这四个省份的经济总量，占中国的经济总量的25%，就24.9%几
0: 啊，就四分之一。
2: 对，
0: 嗯，
2: 很厉害的，这么大一个蛋糕没了。
1: 所以人家有可能，人首先要玩民间赛事，
0: 嗯，民间赛事，
1: 对，湘超，
2: 对，
1: 都如火如荼，啊。
0: 这个
2: 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苏州才，不是苏州，那个叫什么江苏才自己玩苏超嘛，
1: 嗯，
2: 赣超，
0: 嗯，
2: 是吧？因为在那开始玩。
1: 但是现在呢，他们也提醒说，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南通知云冲上来了，
0: 嗯，很有可能
1: 那就有一支江苏的球队，因为南通知云现在本身就排在中甲联赛的第二名，
0: 他有很大的希望。现在
1: 他下一轮啊，是要在客场打梅州客家，
0: 这是肯定是照单全收的比赛，
1: 赛程挺好。
3: 嗯，他上一轮客场把延边赢了，很关键。
0: 对，
1: 然后他有一场和深圳青年人的直接对话。
0: 嗯，
1: 他最后一轮呢还主场打佛山南师，
0: 是
1: 唯一难的呢，就是
0: 两个八管球队，
1: 两个八管球队。
0: 嗯，
1: 然后就有一场是客场打长春亚泰，这个长春亚泰那个时候也基本上保级成功，
0: 也没必要难为他，
1: 对吧？
0: 嗯，
1: 所以现在呢，
2: 现在看就是江苏。啊，不是，那个南通知云是很有机会来到中超了。
1: 对，那就又顶上来了一支江苏的球队。但是南通知云呢，我们说现在他的可能球队的影响力没有像之前那么大了。
0: 对，另外呢，就是现在有一个挺尴尬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江苏省内的13座城市其实经济体量都不小，然后呢，现在正在打苏超，每个城市呢基本上把大部分的相关部门的专款专用都用在了这个苏超上，
2: 嗯，
0: 而拥有中甲球队的一些球队都比较尴尬，除非你不倚仗着这些相应的这些资金，
2: 对，
0: 但凡要倚仗着，其实真挺尴尬。为什么总打不上来？就是钱儿有，但是不拨给你，
1: 嗯，
0: 就这么个
2: 专用了，人家玩苏超的钱，
0: 对，
2: 嗯，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哎，
0: 嗯，
2: 所以这都大蛋糕啊，大蛋糕。说你说让湖北下去了，这几个省份25的这个经济总量没有蛋糕来切了，那干啥呀？
0: 就像刚才哈哥说的，说南通今年能打上，南通一方面是大家伙新奇，钱合适，另外有底蕴。最重要的是什么？南通一直其实足球青训搞得非常好，他的人才是不断打上的，一直是有好坏咱先不说，他一直是有这样一个足球基础的。但相比于苏州、南京，那个是哪儿呢？无锡
1: 啊，
0: 他们的足球基础其实不如南通。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1: 还是得南通和南京会更高一些。
0: 嗯
3: 嗯，南通就是这个赛季他有个年轻球员不错
1: 啊，
3: 就是叫戴元基 ，U21 的球员，打边后边翼位，
0: 边翼位，
3: 初始位置报名位置是前锋，金大仪应该是给他改成了右边一位，非常年轻啊，而且他在场上是负责发定位球的，
1: 哎呦，
3: 脚法非常好，而且踢球很有范儿。
1: 你这少侠机都没选进去啊？
3: 可能没太关注。
1: 选黄右翼位呀，你就没有右边的，你都没选他，选黄正豪。
2: 少二期
1: 上呗，
2: 让少二期再看看。哎，少一
1: 期，
2: 少一期没来及。
1: 少一期都少一起去了，就是。
0: 你趁早少一少吧。
1: 这遗珠啊，中甲遗珠啊，这是，
3: 哎，啊，这是凯门科技园的球员。
0: 凯门科技园，他跟南通跟那个知云还不是一个地方，
3: 对，他租过去的。这球员如果冲下来明年能打中超，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
0: 我刚才说的青训就是像教练说的，主要青训来源就是科蒂园，科蒂园的梯队一骂韩国教练
1: 啊，
0: 全部都是韩国青训教练。
2: 那这样挺出人才的，
0: 出人才啊，而且管理还是比较得当。
1: 因为现在这是
0: 玩法不一样，
1: 青岛海牛要降到中甲，然后从中甲再升到中超，总得有两个队儿。广州报已经宣了，待会儿我们会说到广州的那个，他们球迷组织发的公告啊。
0: 嗯，
1: 说之前呢，为什么说青岛海牛呢？是因为青岛海牛啊，它有一个500万元的保级奖，但因为你没保住级，
0: 太少了。
3: 嗯，
0: 你看5000万能不能保住？
1: 对，就是我在想，好大一个动静，500万保级奖。
0: 就都赶不上咱们啊，就不说什么一个区级的一个部门给球队的赞助了，真的。
1: 这500万保级奖它是这样啊，
0: 嗯，
1: 青岛海牛在2026年度只能拿到青岛市1500万元的基本资金，
0: 嗯，
1: 应该现在吧还没拿到，
0: 因为俩队
1: 啊，
0: 嗯，
1: 500万元的保级奖拿不到之后呢，我估计青岛西海岸那边就得琢磨了。
0: 是啊，
1: 说你这500万没给出去，你给我们呗，你给我们今年。
0: 对呀，
1: 啊，
0: 那我们打多好，是不是？
1: 打成现在这样了，
0: 嗯，
1: 但是这1500万，需要解决的地方有很多，人吃马喂的啊，欠了不少地饥荒的，
0: 嗯，
1: 你得还呐，
0: 嗯。是啊，
1: 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他的这个球员，我相信很多大连的球迷也在想。你说青岛海牛这边从外援到内援也有不少好人，就像那年大连人队降级，超市也是开张的。你说这边苗源就说了，了解了一下，这个数据网站上的年限往往不代表真实情况。
0: 嗯，
1: 像金永浩之前呀续约过一次，他现在的合同呢，明年还没到期
0: 哦。
1: 也就是说，你要挖他的话，得需要拿出转会费，
0: 一笔转会费，
2: 违约金。
0: 嗯
1: 嗯，这个人我估计首先他肯定是不想留在青岛海牛踢中甲的。
0: 嗯，
1: 为什么传南方，也就是因为南方那边无论是新上来的广州报还是其他的球队，他能拿出来钱，对吧？真正把这个钱投到转会支出当中，上海，
0: 嗯，对
1: 对吧，
0: 嗯，
1: 广州北京我觉得就够呛了。
0: 现在整个中超中甲边后卫都是稀缺的
1: 啊，
0: 为啥呢？因为现在很多教练员喜欢打三中卫了，
1: 嗯，
0: 打三中卫对于边后卫这个传统意义上已经有了颠覆了，就需要边翼卫，就是往返能力特别强的，特别强，需要一个什么呢？先决条件呢？年轻
1: 啊，
0: 嗯，
1: 那你看现在金永浩，你又年轻，
0: 对呀，
1: 又能踢中超，
0: 是
1: 能打主力，
0: 嗯，
1: 然后你就得花钱买了，
0: 对呀，
1: 这是他说的金永浩。还说到了主教练米兰，
0: 嗯，
1: 他直接给下定义了，说米兰在中超肯定再也找不到活了。
0: 但是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能做好一个特别好的那种助理教练的人，领着训练没问题。但是他带队，现在就是看这个战绩是不如人意的。
1: 啊，
0: 嗯，
1: 他我一直觉得他没有什么执教能力。
0: 嗯，就是他是个能带队训练的人。
1: 啊，对对呀，
0: 我始终认为是这样。他跟苏亚雷斯不一样，苏亚雷斯什么也不是啊，不是，可能有些东西是啊，那
2: 苏亚雷斯
0: 这个
2: 穿的挺板正
0: 啊啊啊，
2: 穿的板正，西装领带啥，
0: 嗯，
2: 皮鞋的啊，挺规矩。
1: 苏亚雷斯不能跟米兰搭班子干一个队吗？
0: 啊，他俩搭起来，哎呀，
1: 要做执行主，
3: 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1: 一个进攻。米兰不得进攻，苏亚雷斯不得防守，
3: 他俩都当助理教练，找一个像宝山这种有经验的啊，肖鹏这种啊。
0: 哎呀，那食堂这个伙食得好一点。
1: 那俩能吃啊？
0: 对呀，看样儿。
1: 你看米兰苏亚雷斯，看能吃啊，都绑着。
0: 嗯，
1: 我加上三胜，三驾马车。
3: 哎，还会外语，外语还好。
1: 那必须得打起来，哎，我跟你讲，你都拉不住的那种打起来。好，
0: 想想头都疼，哎，
1: 是不是？
0: 不能想，嗯嗯。
1: 说这个，接下来呢，再就是辽宁铁人的消息。徐正元说了，我不会凭借球员的名气和资历来固定他的首发位置。我觉得他在这点乎的呢，就是锋线上的母本扎。
0: 嗯，
1: 大扎这场比赛坐在替补席上，活活摁了半场多呀。
0: 对。
1: 裹着个大羽绒服在下面，
3: 嗯，
0: 哎呀，就感觉想起了范伟那句话了，我就感觉他个脸越来越大了，真的，就是光长膘了这一年，
3: 还是老徐也管不住他啊，真是
1: 太吃啊，
3: 这真管不住，
0: 他不是吃，就感觉中甲就是他，我始终认为他来到中国能力有没有有，但是他把中国足球想得过于简单了。踢中甲的时候，你这种水平踢中甲，那不降维打击吗？踢谁不行，踢谁都行。但是来到中超了，感觉受了点挫，但是自身还不敢承认。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
1: 而且之前传出来过他有摩洛哥的球队吧，想把他给引进走。
0: 你敢拿走啊？
1: 但是那时候正在保级关键阶段，
0: 嗯，
1: 你不能放他，因为已经是下半赛季开打了，
0: 嗯，
1: 然后他就在球队当中，咱不知道是不是没好好练，还是有其他的情况，
0: 嗯，
1: 但是我想说，其实辽宁铁人队的纪律性，徐正源来了之后也没有说多强，你看那马奇奇，
0: 嗯，
1: 回到瑞超之后人常常主力，你看这吴本扎现在也不干活了，
0: 嗯，真的需要重新洗牌了，就至于外援这块需要重新洗牌了
1: 啊，
0: 嗯。
2: 我记得当时徐正源在说到保级球队的时候啊，说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晰的要保级的那么这个情况，说铁人可能是一个嘛。我们说到了，说于根伟的保级优势在于他是本土教练，
0: 嗯，
2: 对吧？说到了徐正源的保级劣势就在于他不是本土教练，
0: 嗯。
2: 所以我到现在为什么一直就觉得铁人保级的这个。不像你那么认为说铁人一定会留在这个中超，我还一直感觉铁人有这个降级的口，就是因为还有这个原因也在
0: 啊，你就是教练员的问题啊，
2: 对，
0: 嗯，
2: 对，该使的劲儿的时候使不上劲儿，
0: 嗯
2: 嗯，
1: 他拿好成绩行，
2: 对，
1: 是
2: 这样的，就是这意思。你要保级的话，你还得是个
1: 本土
2: 人情世故的老教练
1: 啊，
2: 在那玩你才能玩得动，不是同行都是子弟的，你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子，一分两分的，
1: 嗯，不行，让庄毅或者陈星去谈吧。
0: 他俩都不能出面。
2: 你说他助理教练或者或俱乐部层面是也都有老人去谈，谈完之后，然后跟这个谁跟着老徐说，哎，老徐今天这样怎么打？老徐心里怎么想？
1: 嗯，
2: 你点呼我呀，咱俩谁主教练？我就不这么。
0: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
2: 对不对？
0: 就四分差距，
2: 他就沟通不上了。
0: 差两分的话，这真不好说。
1: 那这就是四分啊，
0: 对不对？
1: 老徐还有100万的赢球那个保级奖呢。
0: 嗯，
1: 他是按刀算的，
0: 按刀算的
1: 啊，
0: 刀刀小兵根儿。
1: 他一个人比那青岛海牛一个字儿都多，你就说青岛海牛他愿不愿意保级？他肯定不愿意，啊。
0: 你要是拿500万说出来保级啊，哎呀，还不如先把欠的工资给补一补呢。
1: 但是这个东西吧，它是一开始就定好的，
0: 嗯，
1: 肯定就是我们的基础是1500，
0: 工资不是之前定的更早吗？
1: 所以这是辽宁铁人啊。当然有人写到了，我看弹幕上有很多人都在讨论，邦本 TIFO 这个事情。首先呢，这是辽宁铁人球迷自己他要做的，
0: 对，
1: 那能不能符合规定，
0: 嗯，
1: 这个是他们自己申报的事情，
0: 是
1: 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0: 这个我们也无法去评判啊，
1: 对，
0: 嗯，
1: 咱想要么给阿奇还能天天咣咣咣干，不行，弄个小点的 TIFO 也不一定四面看台，是不是？你弄个一面看台的也行啊。
0: 哎呀，
2: 还有两个主场是吧？
1: 两个主场啊，
2: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啊！
2: 嗯，
0: 唰也下了一个大。
2: 阿里米心想，我也想要，都想要了。
0: 上面画个蛋糕。
1: 这是这个。接下来呢，咱就要来说一下广州球迷联盟发布的关于立场的声明，叫做一生一对。同生共死
0: 啊！好，
2: 就怕玩这个，就怕玩这个。
0: 对，我也害怕。咱听听内容。
1: 这个他这个原文比较长，
0: 嗯，
1: 太长了。
0: 但是就是咱这就是直接看那个中心思想吧，
1: 中心思想
2: 提炼吧。
1: 你看啊，他这个广州球迷联盟啊发布的这个标题是“明妃所”。不是那名妃啊，
0: 名妃是名字的名，
1: 哎，
2: 名
0: 妃
2: 所
0: 系，
2: 终有所归。
1: 对，就是名字不是我们这个一派的
0: 啊，
1: 终有所归。我们就是还有要效忠的这么一个俱乐部啊，广州队，人家的立场就是还是要支持广州队。最后8个字是一生一对，同生共死。
0: 就是说你上来的，我们也不支持你，是这个意思吧？或者你先取得成就，我们也不太感冒。
1: 咱就说几个标题。
0: 好，
1: 第一个标题-1，70年的历史脉络，一代又一代的广州队。然后他说，我们支持的就是这条历史脉络中的那支球队，也就是说，新成立的这个广州报，是一个。跟这个脉络上不是这个
0: 啊，就不是一针的，
1: 不是这么一针的，
0: 他是
2: 没有血脉传承，
0: 说了一个这个什么血统纯不纯正啊，
2: 对，
0: 有没有继承性啊，
2: 对，
0: 这个意思，
2: 嗯，
1: 哎，然后呢-2，俱乐部不是城市的参赛名额，球迷也不是可雇佣的拉拉队。
0: 哎，
2: 听到了没？
0: 明白了。
2: 所以说我就怕这个，
0: 我也怕，真的
2: 就怕这个，因为咱大连经历过这个，就是内斗内耗，
0: 是
2: 我支持 大连 A 队，那边球迷我支持大连 B 队，然后两边 A 队。

0: B 队球迷在主场就互相骂。
1: 其实三哥，这还好，这其实属于足球本身的一种打玩的一种趣味啊。怕我怕什么？我怕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没了，或者说说难听点，已经死掉了。你总是念念不忘，你总是去纠结，我为什么这个死掉球队不能再复活？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可笑的。
0: 后来就是嘛，
1: 除非就是
0: 咱们有球队就没嘛，然后球迷组织也跟着就是
1: 我心里有这支球队，我心里有这支球队，这球队没了，那我就不看了
2: 啊。
1: 这个我佩服，但是呢，你还想看足球？看到现在目前这球队蒸蒸日上的，你还看不过去，你还看不上，
2: 对，
1: 你还觉得还想把那个已经埋到土里你给挖出来，你打算哎，你再带领我们前进吧？这个就很可笑了。
2: 嗯。扁杠三，广州队一直是他的身份，而不是后来才获得的名字。他说，我们不是支持任何一支叫广州队的球队，我们支持的这支球队恰好从一开始并且一直就是广州队。他不是说因为他叫广州恒大所以我们才支持，不是，我们一开始支持的就是那个广州队。
1: 他就说一脉相承的，
2: 就是广州富力这一支压根就不是这一支。
1: 确实，广州富力过去的名字叫沈阳金德，沈阳金德更名之后呢叫深圳凤凰，深圳凤凰更名之后叫广州富力，
2: 对
1: 啊，但是唯独他是站的这个我在越秀山啊，感觉像是一个本土球队
2: 啊。
1: 过去的恒大呢是从94年广州太阳神一脉相承下来的，
0: 对，
1: 他有这么个，包括之前广药还有一些赞助商啥的，我就记不住了啊，他就是这个意思。
0: 最多的时候广州是几支来着，包括中超和中甲，是五支球队吗？
1: 多，那阵
0: 都在这个
1: 多，就是你就想吧，九八年广州就两支球队了，广东省内就三支球队了，广东宏远、广州太阳神和广州松日，就是他们最认的这个，他这种说法就是广州太阳神继承下来那支球队，
2: 然后第四，广州队的困难不会成为我们改换主队的理由。第五是关于广东陈兴旭立足校球员这个跨过。第六条主要是关于广州报。点了，另建一支球队不等于挽救广州队，人家说的是什么？不等于挽救广州队，但我们没说不等于挽救广州足球。哎，人没写错，对吧？你这说不出来，
1: 有点耿耿于怀的感觉，
2: 对不对？哎呀，
1: 别纠结，别纠结。
2: 第七，看球是自由，选择应该有底线。
1: 选择是自己的事儿。
2: 啊，
1: 对吧？看球也是自己的事，
0: 选择不也是自由吗？
1: 对不对、啊、你想看就看呗。
2: 我表达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1: 好，
2: 我认为他们的这个呀、就像，首先恋爱当中的两个人，就是一个是感动自己，其实你写这些、
1: 有点这个意思啊。
2: 那个广州队也好，广州足校也好，他们并不感动，
1: 每个
2: 或者广东蒲公英、广州蒲公英什么的也不会多感动。
1: 是
2: 啊，
1: 他现在气儿是在哪儿呢？就是这两支球队没了，好，就说一支球队吧，恒大没了，他认为是相关部门不作为，好几十个亿谁敢作为？
2: 对呀。第二呢，就是从球迷的角度而言，像道德绑架，就是写这篇文章的人，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人，肯定是不会看的，但是如果咱都是在这个球迷会的话，不好意思啊，你也不许看，就得互相盯着了，就是道德绑架。
1: 你看属于叛变了，
2: 对呀、
1: 咱
2: 怎么能看那个球队呢？
1: 你能被策反了呢？
2: 当时其实武汉三镇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没有哪个球迷组织站出来写，因为现在跟过去大连足球那个时候不一样，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你写它的传播量太大了。
1: 就这事儿呢，咱都经历过
2: 啊，
1: 比他早经历十多年。
2: 对，
1: 一二年实德没了之后，你说咱们是不是不也走过来了吗？
0: 万达、实德、包括什么大连人、
1: 阿尔滨，不都是这样吗？
0: 阿尔滨
1: 是大连人的前身，
0: 对
1: 吧？对，
0: 就是在往这个队服上绣这个什么
1: logo，
0: 绣那个星星的时
1: 候，
0: 还有人说啊，你不是这个什么传统过来的，你不能绣这个星啥的。咱还有人在说这个事儿呢。
1: 一个人一个想法，
0: 是不是？你等到咱英博，咱也不绣啊，咱就咔都支持。
1: 就是一个崭新的球队，
0: 不挺好的吗？
2: 对，
0: 你要与时俱进，你不能总在这儿活在过去。
1: 你爱的是足球，
0: 充当着所谓的这样一个前朝余孽这个角色，是吧？改朝换代了，大哥，大清王了，
2: 对，其实是这样。
0: 这个辫子能一直留在心里吗？
1: 是
0: 头上辫子剪了，心里的辫子就剪不了了吗？
1: 就
0: 是、
1: 像茶馆那句话说的，我怕他亡了，但谁在乎我呀？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所以其实道理咱们都懂，特别作为第三方，然后局外人来看，全国各地球迷。

0: 你看吧，没有什么共同感，
1: 嗯，
0: 或者也共情不了他们。
2: 对
3: 对，
0: 这啊、
1: 嗯，
0: 好了，
3: 只能说命运吧。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或者说你自己选择自己命运，就是你好你好，你坏就坏吧。
0: 甚至越没什么也没站出来，也没法说什么。
3: 就像你说的哈，福神像你说的，就是就在感动自我啊，我死死的苦守着、嗯，哪怕他嫁人了、生孩子了、老死了，我一辈子再也不娶谁别人了，就在这自感动自我了。
1: 嗯、
0: 给对方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小作文。
1: 嗯
0: 啊，好，这样的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专题啊，这个是真的。
1: 对，
0: 那是我们金主爸爸啊，
1: 好好听听啊。
0: 好，我们18点钟之后再回来啊。
4: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5: 你好，徐老师。
4: 今天呢，我们还继续和大鹏一起啊了解益海企业集团的地产新项目益海盛居。昨天咱们从总体方面啊就了解了下咱们这个整个项目啊周边的配套啊，包括咱们的户型。今天我觉得往细里抠了，全方位的了解啊咱们这个项目哈。
5: 好的好的，陈老师。
4: 那咱这个改善住房啊，看重啊康养居住的这个体验，对吧？所以有很多的项目啊，就都是通过这个高层加洋房的这种配套来的。高层一穿插了，这个视线各方面感觉就不一样了啊。
5: 是的，是。
4: 那咱这个项目，这个和传统的社区不一样在哪儿？
5: 实际上，目前很多室内的项目，它实际上呢都是属于采用这种高低配的原则。那么高低配呢，就高新园区而言，基本上每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啊普遍是在1.8到3之间。容积率越高，也就意味着洋房呢会被高层呢紧紧的包围，楼间距也会被压缩，就是景观啊视线呢也会被遮挡啊。而我们呢整体小区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益海盛居的容积率的话是1.12，超低容积率，是实打实啊。而且咱们整体项目北侧呀，它是原生这个地块规划的，所以我们整体分布呢是属于3栋3层是在项目的南侧，2栋7层也是靠项目的北侧靠山。
4: 嗯
5: 啊，这种前低后高的这种布局呢，也让小区的话在没有任何一栋高层的这样的布局，也是最大限度的规避了咱楼栋之间的相互遮挡。
4: 你前面才3层，
5: 对，前面3层，后面
4: 遮挡后面这个。后面还在这个山腰的这个感觉，
5: 对，而且
4: 它这还有层次感。
5: 对，整体地势的话，它就属于北高南低。
4: 嗯
5: 啊，
4: 本身从风水上讲啊，这就很好。
5: 是的，是的。
4: 然后这个再加上你这个本身设计前面还是3层
5: 的。嗯，
4: 哎，我就想怎么能想设3层，太浪费了。
5: 因为我们是想通过最低的容积率和咱们小区呢在业主最大的可使用面积的基础上，提高咱们整体小区业主的一个居住舒适度，所以我们整体小区规划的业主户数呢一共只有40套。
4: 那每一户的这个通风采光就能得到充分保障。
5: 对的，是的。直白点讲，就是我们小区的业主可能说他人均的用地面积啊，或者是人均的一个使用的这个空间场所的一个感受啊，都相当于别的小区的几倍以上啊。而且我们整体小区要知道，我们整体一栋楼才6户，或者是一栋楼才14户，这种概念的话，目前在市场是绝无仅有的。
4: 不用等电梯。
5: 对的。
4: 是不是？我感觉
5: 不像高层还得等电梯。
4: 我住我知道。咱说你这电梯浪费，利用率很低。但是随叫随到，
5: 几乎就是随叫随到。
4: 嗯，日常在这里面啊，小区里边，你说你想比较静的这种这个
5: 活动
4: 健身，我觉得特别好，是吧？都不用出去，
5: 不用出去
4: 啊。你要喜欢跑步的，转身出去了，灵石湾这个雕塑广场，
5: 雕塑广场
4: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大家享受着海风，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广场去跑步都特别好啊。在这个，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地库各方面的这种设计怎么样？
5: 针对咱们坡地景观的一个形状， 给业主设计了三重归家的动线啊。首先第一个归家动线呢，是属于园林漫步归家。在园林漫步的话，可以走我们小区的主干路啊，然后可以迂回的欣赏咱们小区园林景观的同时，可以回到咱们自己家中。第二种归家动线呢，是属于我们室外电梯的一个便捷归家，可以通过室外景观电梯直接直达咱们小区中心的位置，可以直接回到自然咱们自己家里。
4: 还有这个啊？
5: 对的，这是咱们开发商已经考虑到位的。
4: 还有这个太好了。
5: 对，
4: 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适合这个就三代同堂？
5: 是的，
4: 尤其考虑到老人和小孩。
5: 考虑到老人，是很
4: 方便
5: 的。
4: 哎。那么再一个可能我想的那就是地库直达了，
5: 地库直接入户
4: 啊，就是开车回来的。
5: 对，开车直接回家。
4: 那咱这儿在抢车位吗？
5: 车位的话基本不用抢，我们都是属于比较充足的。高层的话它的拥挤程度要更大一些，而我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什么呢，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核心价值了。
4: 你刚才讲着说就你们小区进来可以漫步小区里面，
5: 对，
4: 那就是应该是你们肯定用心设计了，是不是可以做到一步一景啊？
5: 我们小区是属于一步一景，四季景观各不同。同时的话，我们小区啊，甄选了近百种高低错落的这个名贵的乔木啊。就乔木呢，我们选择了厚朴树、黄金槐、五角枫，就包括搭配着观叶的这个红叶李，再点缀了一些咱们矮一点的什么大花绣球啊这类的灌木，就高低层次啊，给打造出了一步一景的立体康养园林。
4: 每个季节其实这树本身它的颜色就不同。
5: 对
4: 啊，然后呢再就伴随着还有一些花期的不同，所以说让你这就是一年四季都能感受不同的这种景观。
5: 是的，就是每一年的话，就包括咱春天可以看到这个红叶里它的一个颜色啊，渐露新芽啊这种感觉。到了夏天呢，高大的这个厚朴树它的一个树冠啊枝叶茂密，而且它树林成荫，能让咱们家庭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清凉的安静的这么一个场地。等到秋天啊，五角枫晕染着这种赤红和金黄的颜色，包括黄金槐满树金叶和这个红叶里啊交织辉映。特别是生活在咱们园区的业主的话，他的居住感受的话就像生活在一幅画里的感觉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地块的属性呢，就决定了我们整体小区的一个安静舒适。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是属于什么呢，在我们小区的话，早晨叫醒你的并不是那些车嚣马龙的声音，而是山上的这种蝉鸣鸟叫啊。
4: 回到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容易就放松下来，是吧？
5: 是的，
4: 能够解压。
5: 特别是对于咱们现代人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那么在园区之外，我们可能是为这个生活去奔波，但只要进入咱小区这个门，你会感觉和世界有一个屏蔽的一个感觉。那我真正回到家的这种氛围，让自己真正的静下来，把自己全部的身心呢，就真正的回报到我们整体的一个家庭之中。这样的话，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是最好的一种放松。
4: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我就想，它这个负氧离子啊，就含量高，它对你的身心的这种改善。
5: 是的，
4: 我觉得你只有在这长期待着的时候，他才会明显感受到。
5: 实际上对于咱们传统的中国人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都讲一句话叫有人有山即为仙嘛。包括咱很多传统的一些古典的一些人士哈，都愿意到深山去释放自己，去找到这个自我的一个归属这种感觉。包括我们很多人城市中比较繁忙的工作之余，也喜欢爬爬山徒徒步，都是想找一个山林的一种放松。而在我们小区的话，这些你可以足不出户，直接在园区之内都可以体验到。
4: 所以大家这个买房子的时候，注重啊这个环境的选择，知道吧？在高新区啊，我觉得能选择这种低密度的康养的纯洋房。
5: 对，纯洋房，
4: 是不是？
5: 是的，是的。目前在市场的话，可以说是卖一套少一套，而且是绝无仅有。像四十套豪宅的话，它只为少数人定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
4: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来感受一下。可以拨打电话，大鹏，咱们的电话是多少？
5: 0411-8686-0777，
4: 0411-8686-0777，咱是现房，就是所见即所得，大家去看，那你选好哪个，那就是你的，就是四十，
5: 仅有四十几。
4: 哎呀，你像有些项目给你看的都是这个沙盘，给你看的都是画册，是吧？这个不一样，你看的，
5: 对，
4: 大鹏跟你说的那个这个五角枫在没在？你可以去找一找，
5: 是
4: 吧？
5: 是的，
4: 正好是金秋的季节，看看大鹏说的那五角枫够不够红。我相信大家呢去感受一下。预约看房的咨询电话8686-0777，8686-0777。继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4: 咱这个要72小时排酸，我不明白为什么要72小时呢？
1: 现在市面上哈，像大连地区都是当天屠宰，当天夜里送到各个销售点，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销售，可能到中午左右或者到下午就已经卖完了。但是他这块的话，满打满算，他这个排酸时间也不到24个小时。
4: 嗯，
1: 其实你看，咱们中国现在主要分一个是热鲜肉和冷鲜肉，热鲜肉啊，就是说像广东潮汕地区，咱做这种吃的潮汕火锅，
4: 嗯，
1: 他们是刚屠宰完，第一时间就送到肉铺上对外销售，然后马上可能切完之后就涮着吃。其实，在这个阶段，这个肉质是比较嫩的。但是呢，像我们北方地区呢，可能是还排酸，但是不到24个小时。其实，在我们专业来讲的话，这是属于肉的一个这个僵直期，就这个期间的肉质是比较柴、比较腥的。
4: 嗯，
1: 所以说可能按照北方的习惯，可能大家回去都给冻上了，怎么再去下一次再缓化怎么做？但实际从不管是营养还是各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排酸时间不够，是非常影响这个肉的这个口感和品质的。
4: 嗯
1: 啊，所以说72小时排酸呢，它经过这个排酸阶段，牛肉会从紧张逐渐放松，肉质也会变软，肉的酶啊也会转化成对人体有益的蛋白酶。
4: 哦
1: 啊，尤其啊屠宰后的这个牛的冻体放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库静止72个小时，牛肉自身的乳酸自然分解，肉质从僵硬转为柔软，全程冷鲜处理，这也就是我们叫的冷鲜肉。
4: 哦，那这个要不排酸的话，这个肉是不是像你刚才说的，那它就会含有大量的乳酸呢？
1: 对，乳酸如果没有分解出去，是对这个牛肉的口感和品质以及这个营养各方面的话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4: 嗯，那你看哈，就是排酸和不排酸，它就有一对比，这种感觉出来。从口感上面来说，这个排酸的这个牛肉，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肉质啊就松软了，
1: 嗯，
4: 它就嫩呐、啊。更多汁儿，所以说你那煎呐、啊、炒啊、炖呐、啊，是不是就会不柴哈、啊？
1: 对，
4: 这个老人小孩嚼起来可能就更容易了。
1: 对对对，
4: 这不排酸的肉，像你说的，它一僵硬的话，你再一炖，就塞牙，是不是？
1: 对，它就比较发柴发硬，所以说你可能煮的时间再长，因为它这里边乳酸没有排出去，可能就不是说你煮的时间长短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4: 嗯，那你说这个它这个腥膻味儿啊，各方面，你说这个。排酸了，是不是它也是因为乳酸分解了嘛？
1: 嗯，
4: 那么它这样的话，它的腥味什么，包括血水都没有了，所以它是不是就把这个骨刺肉的这种香味就能够展现出来呢？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排酸方式啊，就是我们也是亲自做了大量的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排完酸的这个牛肉啊，咱们一般做炖菜的话，都要先焯下水。
4: 嗯，
1: 我们这个牛肉和市面上的其他牛肉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一个对比的一个差别。就是说正常咱们一焯肉上面一层血沫，然后不停的煮，一直不停的出血沫、
4: 嗯、
1: 我们家这个牛肉你去一焯水，上边的话就是浅浅的一层这个血沫，整个这一层血沫你撇掉了之后，它基本上就不再出血沫了。
4: 你说要不排酸的话，它这是不是这个血水多，一反正沫一堆一堆的？
1: 对对，这就是排酸和就是说72小时排酸和24小时排酸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它这个如果没有排酸呢，它乳酸堆积，它自身带着就是这种腥酸味儿，所以说它这个焯水啊、血水啊就特别多，所以说它炖煮之后可能这个膻味啊，包括这个腥味啊，可能不能完全这个剔除，所以说它还会带着一点这个味道。
4: 你看有些人教你用了更多的一些调料去压着味儿，
1: 嗯，
4: 其实肉本身如果本身它就没有这个腥膻味的话，你就不需要用那么多调料，你可以吃到肉的本味儿，
1: 对
4: 吧？它的原味儿啊。
1: 嗯，
4: 那你说它这个排酸和不排酸，这个汁水保留方面有区别吗？
1: 嗯，也是有区别的。你像排酸完之后啊，这个肉的它是肉的细胞恢复弹性，它能锁住它里边的这个肉汁，所以说烹饪的时候不容易出现什么出水呀、收缩呀这种情况，就比未排酸的要好很多。你要是没有排酸呢，它因为肉质这个比较僵直，一加热呀、就大量血水呀、汁水呀流失了，然后肉块缩水也严重，然后它可能本身的一些腥味什么这些还去除不了。
4: 哎呀，你说这个我刚才想了，我上次买那个就是牛腱子，回去我不是那个做那酱牛肉吗？
1: 嗯，
4: 因为我想往常的时候一做完之后了，就小块就小很多嘛。
1: 是，
4: 我发现咱们家的那个腱子，我完之后基本上就小了不点不点。
1: 嗯，
4: 我当时我还纳闷儿，这个 基本上就不缩水呀、啊，这个、嗯、啊，那你说这个从外观上面是不是排酸不排酸也能看出来？
1: 对，因为排完酸之后啊，它的颜色啊，它是呈什么？像淡的樱桃这个鲜红色，然后光泽、啊、它温润，然后那个脂肪是奶白色的。要是保鲜3到5天的话，它也不会发黑。
4: 嗯，
1: 你要是没有排酸的呢，它可能颜色就有一些暗红、暗沉。放置一会儿啊，它表面啊，它就氧化比较快，然后它会发灰、发黑，然后看着就不是那么新鲜了。
4: 嗯，那这一看这肉就感觉没有食欲了啊。
1: 嗯，
4: 就是对于消化来说，是不是排酸是不是就更好吸收啊？
1: 对，就排完酸的牛肉，它乳酸会转化成小分子的氨基酸，就是更好的吸收。然后吃多了它也不积食，它也不胃酸。
4: 哦。
1: 然后你要是没有排酸的呢，它就是酸性物质会比较多，就是肠胃弱的人群呢，吃完会容易胀气反酸。
4: 哦。
1: 你像这个排完酸的牛肉啊，你比如说要是炒着吃，可能像一般牛肉炒啊，它可能会放一些什么淀粉呢、啊、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放什么嫩肉剂啊，还有放什么鸡蛋清啊、等等的哈。像我们家这个牛肉的话，像炒的话，像我们这些调料什么都不放，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直接就是大火爆炒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其实它这个肉本身就很滑嫩。
4: 那炖的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1: 对，因为什么炖像排完酸的牛肉啊，它这个炖煮的时间啊，它会大大缩短，然后它也比较容易软烂入味儿。你要是那个未排酸的牛肉呢，就得需要长时间的去炖，然后可能再能去除它的有些什么腥味啊、酸味啊，你可能有的时候耗时可能都得翻倍。
4: 那煎一样是不是也会有很大区别？
1: 对，其实煎牛排现在好多的一些健身人群呢，包括宝妈呀，都给孩子煎一些牛排，可能都想选择一些好的牛肉。像我们家这种排完酸的方式，我们可能都给你按照牛排的这个规格都给你切好包厚，然后回家直接煎，简单的放一点调料，非常嫩，能锁住里边的一些汁水，
4: 就吃原味。
1: 对，
4: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吃着这才是真正的牛肉，就没有那个腥膻味儿。
1: 对，
4: 你也不用加那么多的这种调料。
1: 是，
4: 其实我觉得人不讲嘛，这个大道至简啊。
1: 嗯，
4: 越是这个好的食材，其实烹饪的时候越不用那么复杂。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1: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83648899 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 137044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亿”。
4: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1: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
4: 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1: 对，
4: 就是抖音上面的哈。
1: 是的，
4: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1: 嗯，可以的。
4: 抖音店购买代金券是到店核销，大连市内如需配送到家，消费满200元，华南店5公里内每天晚5点是冷链免费配送，超过5公里，淘宝闪购，搜索一头好牛下单。咱们家的牛肉整个的这个销售价格啊，现在是均价是在什么样？
1: 基本上的话，价格就在40多块钱。有个别的部位，像某个部位啊，出品率特别低，比如说像这个里脊啊、外脊啊，可能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几斤，像这种部位的话，我们可能是50多块钱。其他的话都是在40多块钱左右。就像我们牛肋条、牛腩这些大家经常吃的，都是在45块钱。再有，孙老师，我们这个牛肉是经过精修的，不像市场上可能里边又带肥的，又带筋膜，带等等其他边角料啊，我们是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去掉，而且本身72小时排酸，它会损耗特别大。
4: 那咱这个价位，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来看，就像农贸市场的价格了。
1: 基本差不多。你看现在市场一般有的牛肉的价格都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小这个再说肉铺啊，可能都得是40多块钱吧，跟我们的价格都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品质再说是远远高于这个市面上这些肉品的。
4: 那咱和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这个生鲜超市比的话， 那太有价格优势了。
1: 是的，
4: 啊，
1: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

0: 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津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然后联系电话呢，83648899，83648899。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2个亿的益。
1: 嗯，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
1: 抖音店购买代金券是到店核销，大连市内如需配送到家，
2: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
1: 诊。每天晚5点是冷链免费配送，超过5公里，淘宝闪购，搜索“一头好牛”下单。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
3: 现在是傍晚6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4: 现在的坐标是？
3: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18点整的亚冠的比赛就开始了。首先出战的是上海海港，在主场面对大田韩亚市民。海港队首发名单门将严俊凌，双中卫魏震、张林鹏，左后卫是王振奥，右后卫是杨希，双后腰是维塔尔搭档豪梅格劳，前腰梅伦多，左边锋安培姆，右边锋是坎波斯，单箭头是吴磊。
1: 嗯。
0: 哎呀，轮了
1: 也看不出什么主力替补啥的啊，相当于一个半主力吧，是不是？
0: 没有啊，后防线呀、啊
1: 嗯。
0: 那王振奥和张林鹏都上了。
1: 哎呀，这一路挺吓人的。
0: 嗯，

0: 对呀，主要就是
1: 九叔战阵呢，是不是？
0: 单箭头上的是五球王啊，
1: 琢磨不明白。
0: 刘祝润在替补席，刘祝润、吴米提江、莱昂纳多、蒯继文、李新祥、岳新、李帅都在，让克劳德都在替补席上。
1: 李是，咱不说别的哈，你说这种比赛，你说让岳新呐、啊、什么什么什么刘祝润打去呗，是不是？
0: 咱不知道，
1: 咱真不知道，
0: 可能还是想周末的时候干掉成都荣城
1: 啊。对，刚才在这个留言上说了，说哎呀，今天晚上能不能亚冠给这个海港拼大了，踢不了荣城了？我说不会的，我说这个队儿两套半阵容啊，不要害怕啊。
2: 基本上算是轮吧，就算是半小半个主力阵容吧，半个都不算不上，小半个吧。
0: 对对、嗯啊，
1: 李新强、莱昂纳多、李帅，就。绝 对
2: 你看替补席上坐那些人、
1: 啊、让克劳德是不是
2: 这些人就是
0: 打成都荣城的，
2: 对，没错，就要干成都那些人在替补席上坐着、啊、
1: 好歹也是卫冕冠军是不是、
0: 嗯嗯、
1: 新科冠军你想这么容易拿再给我停一轮
2: 是你
1: 哎，他们
2: 新王，新王在旧王椅子上加冕多难看。
1: 我插一嘴啊，下午他们发那个图片，就是说荣城已经把这个夺冠的冰箱贴都做出来，而且上面带日期10月10号的，这是真的吗？
2: 他们什么都做了
1: 啊，
0: 10月10号都做了，
1: 上面写的10月10号，
2: 什么都做了，连、那个、
1: 什么都做了啊，
2: 连那个围巾上面那个星都绣上了。
1: 你啊，星我可以理解，你到时候可以用，
2: 嗯、
1: 我觉得冠军基本上、
2: 嗯、要万一没呢，
1: 不能跑了。但是10月10号胆儿有点大，
2: 嗯
0: 啊，
1: 我还跟下面留言呢，我说他想的还不够野蛮，不够、玩的不够大，我说应该把比分都预测上去，嗯，
0: 0-0啊，妈呀，
1: 不是
0: 上来就是一个右路内部啊，
2: 现在怎么感觉大连成了全村的希望了呢？
1: 嗯，
2: 就是村里边都希望大连，你赶紧赶紧啊，你赶紧啊，我们帮你弄。
1: 就同情弱者这种心，大家伙都有，
2: 是吧？我们是弱者，是吧？
1: 咱肯定是弱者，相比成荣城，对不对？嗯，落9分呢，是吧？
0: 落九分，
1: 嗯，
0: 行，我们来互动的话题，其实也是跟亚冠有关系啊。是幻想的大连如果一旦踢亚冠，是不是？
1: 对，由头是今天的亚冠的比赛，但是呢，假设啊，这个英博今年征战亚冠。其实力在东亚区的位次排名会如何？
0: 哎，
1: 嗯，给大家伙一个想象空间。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嗯，
3: 今天的留言第一位三番，这俩队联赛的状态已经有了明显的回升，况且还有专属亚冠外援的情况下，比赛结果要好于去年。对于咱们来说，明年先要看联赛的成绩，如果联赛无欲无求，那么就给注意力放到亚冠上面。如果联赛上面成绩不太好，或者成绩太好了，到达了争冠的程度，那么我感觉可以用一些轮换阵容，那么亚冠成绩可就不会太好。
1: 我说今年
0: 啊，
1: 好的，非常理智啊，嗯，比我理智多了，嗯。
3: 下一位质量声，感觉海港能赢，国安面对面泰超不怎么关注，说不好。要是英博今年征战亚冠，我说实话，斯坦丘能力是断档的，剩下外援也够用，但是肯定要买亚冠专属外援去顶掉一些国内球员，然后国内球员板凳厚度不够，应该会踢得非常被动，可能就是蹲坑防反，打打身后。亚冠不仅拼外援质量，也拼国内球员，尤其是替补的质量，因为不可能老盯着那几个主力一直用啊。
1: 对，另外呢，如果说碰到柔佛新山呢，咱可能都会有颠覆性的那种认识
0: 啊，
1: 对不对？
2: 你无力南、无力南联也会颠覆性认识，
1: 是不是？
2: 因为
1: 外援多呀。
2: 他们消息说无力南联里边是18个外援，
1: 嗯
0: 啊，
2: 多猛！
1: 就人家就完全西化了，
2: 嗯，18个外援
1: 、
2: 玩呗，
1: 是啊，
2: 随便
1: 就看、人家就是真正的职业足球，
2: 嗯，
0: 主要是、
1: 嗯、
0: 如果打亚二的话，可能也就不需要所谓的亚冠专属外援了，
1: 嗯，
0: 但你要真的一不小心拿到了。双冠王
1: 是啊，
0: 或者单冠王，
1: 嗯，
0: 你也就得要买亚冠专属了。
1: 就是咱们如果踢亚冠二的话，会碰到一些比较奇怪的球队。但是呢，有一点，即使咱们就对他们名字不太熟悉，他们也是各个联赛当中的佼佼者了，前几名，
2: 就跟他们对咱们熟似的。
1: 也对，
2: 更不熟，
1: 也对，也对，也对，
0: 都不熟，
1: 都不熟啊，嗯，一回生二回熟。
0: 好，
3: 下一位奥运小王子，联赛、足协杯、亚冠三星作战，再穿插着有球员去国家队和 U 二三，我估计球员能累到尿血。
0: 没有没有，佘佳一不招，没事。
1: 对他不招，没事，
0: 他不招，没事。
1: 我们也不招惹他，嗯，
2: 一个招一个招惹哈，
1: 嗯。
3: 下一位一帆风顺，我觉得海港今晚能赢。赛前发布会，蒙哥马利说斯帕伊奇、张玉宁轮休。国安收获平局，如果英博进亚冠，因为是第一次打亚冠，小组赛场没别

0: 有机会看一看啥的，
1: 嗯，
0: 是吧？就看一看对方的那这些摆是吧？怎么破啊？
1: 其实啊，你说啊，
2: 海港挺被动啊，
1: 挺被动。但是现在啊，16支球队这种大轮换、大轮盘这种玩法，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有拿分的可能性，就是想出入到这个16支球队当中的球队。
2: 啊，
1: 就是过去你想2005、2006年的时候，咱们征战亚冠的时候，那时候就东亚区就东亚区。你连个中国香港都是你都分不着，
2: 嗯，
1: 全都是日韩的，那完全就是看实力了，真实实力。
0: 嗯，
1: 跟现在的亚冠，我感觉这个整体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成色还是有点低的，相比过去来说。
2: 因为成色太高的话，那西亚进不了决赛呀。西亚你太高就不行了。
1: 对，你想想那阵儿咱踢亚冠的时候，踢到。就是东亚区和西亚区碰的时候
2: 啊，
1: 一开始打的还行，后面，哎呀，这个阿联酋啊、沙特球队开始打，大张旗鼓买好优秀外援，就踢不过了。
2: 他们还是寄希望于这个成绩的，
1: 嗯
2: 嗯，
1: 就踢不过了，嗯。好，
3: 下一位啊，潘安的梦想家，如果我们进入的亚冠，我觉得还是以锻炼体验为主。对于战绩我不在乎，出去比赛感受一下我们与外面的差距，毕竟我们是支年轻的球队，不是大投入的球队。
2: 嗯，
3: 在我心里，球队健康的在中超生存是基础，慢慢积累，逐渐成为一支强队，找到赢球的习惯，以一个良性的趋势发展。最怕有了点成绩就开始各种想法，步子就要迈大，容易扯着点什么。球迷都盼大连好，大连赢，但还是希望英博稳定健康的发展，到时年年亚冠。
2: 嗯，
0: 对，稳稳还是好的。
1: 对，另外呢，就是其实英博一直以来给咱们带来的这种惊喜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2: 对，
1: 并不是那种强扭的或者是刻意的，
0: 也不是提前喊出些什么口号
1: 的，是不是？没有，就是自然而然的来到呢，会给大家伙很多的惊喜。
0: 主要是第一年英超，不是英超，中超第一年英博还是保级也挺费劲的。
1: 嗯，还行，有过精彩的地方，也有过但是大伙担心的时候。
0: 是，所以说自然而然，我们也没有说是就指着这孩子呀，这个我们大连新练个小号，嗯，是不是一下就变成大号？没有这个感觉。
1: 对，就是从中冠开始，没更名之前，中冠、中乙、中甲、中超，中超第一年，中超第二年，每年都有新的突破和收获。
0: 可以，
1: 就这个，我觉得是，
0: 对，
1: 确实让人感觉是自然而然的东西的。
0: 嗯，
1: 另外呢，你说，其实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对亚冠最大的一个追求是什么？我觉得这种比赛和苏鱼湾这个场地能够匹配上
2: 啊，
1: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这是亚洲第一赛场，
2: 嗯，
1: 这个就实至名归了，
2: 嗯，
1: 对不对？
2: 这个是，
1: 嗯
3: 嗯。下一位栾九林还是比较看好这次两支球队的表现的，海港和国安毕竟在外援方面是领先的，所以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领先的，加油吧。
1: 嗯，好的。
3: 松弛的包子，海港要留力本周联赛啊，给你我们踹下去两次了，你是我们这次争冠的重要基石。
1: 对，不能忘本啊，
2: 有你有我，
1: 是不是？
2: 明年还有我们呢，对不对？
1: 但是啊，最近这大韩市民这个队啊，我关注的 K 联赛踢的可不咋地，你要输太惨啊，我觉得我也
2: 不
1: 太
2: 不咋地吗？他们说还行。
1: 还
2: 刚赢的全北现代，
1: 哎呀，你现在
2: 2-1，
1: 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现在看韩国联赛哈，就首尔还能稳定点
2: 啊，
1: 全北蔚山，哎呦我的妈呀，
2: 都不怎么好呗，
1: 就不稳定
2: 啊。
1: 今天能赢强队，明天就会输一个保级球队，就是输一个倒数第几名球队
2: 啊。
1: 就首尔还行，剩下球队我跟你讲，都差不多，
2: 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嗯，
2: 你这给海港上压力，赶紧上5个，再换5个，
1: 不换不换不换，不能动啊。
2: 太吓人了，今天过不了半场的，
1: 啊，
2: 你看就过半场又传回去了，
1: 别过半场，
2: 哎，
1: 别受伤啊。
0: 直播吗？
1: 啊，直播
2: 直播，
0: 嗯，哎，哪个平台能看见？现在
1: 咪咕
2: 和爱奇艺都行，
1: 啊，都能看，嗯，
0: 啊，不用单独付费吧？
2: 啊，用要有的场次可能不用啊，嗯，
1: 一看三哥就没舍得买会员，
0: 挺贵啊，多少钱？50-80，
1: 一个月40
0: 啊，
1: 嗯，
0: 那也不少，
1: 真不少。
0: 嗯，
1: 你乘12肯定不少。
2: 他们前段时间三哥咱就是认识晚了
1: 啊。
2: 他们前段时间咪咕有一天突然弄错了
1: 啊，
2: 给了一个是49年的会员吧？
1: 49年，
2: 我忘了是1块钱多少年，反正很长时间。后来人家咪咕说我认错了，这样我白给你一年。
1: 不认祖孙三代也那个共享包了，
2: 人家他们可能觉得我们也不一定能活30-50年，
1: 也相当于给个空头支票，是不是？
2: 重大过失，
1: 重大过失，
2: 在咪咕

0: 屋内部，那个人估计就得直接拿下了。
1: 其实就是个后台小数点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嗯，
2: 就正好问你一下哈，这咪咕啊，他开通足球会员嘛，
3: 啊，
2: 他不是50块钱一个月嘛，
0: 啊，
2: 50块钱，后续就40块钱一个月，但有一个选项是仅购买本场赛事，为什么总是不出来，总是无法成型？
1: 那不知道啊，你不应该啊，
0: 不应该，
1: 散客钱也得挣啊，
0: 对，
2: 这挣不了我的这个。好几次了，不是好几次，每次都是不让我购买本场，
1: 是不是给屏蔽了？
2: 怎么的了？这是嫌我钱烫吗？
0: 你这样，你这，三哥、
2: 啊，
0: 你把钱给我，我把我的会员号告诉你，然后我再改密码。
1: 分销
0: 他不能，他不能，你看
2: 这种黑心商家呀、啊，
0: 你看我就不能看了。
1: 你要知道，咱哈哥的姓黄。
0: 我在爱奇艺都办了、
2: 嗯，
0: 什么阅读会员、欧冠会员我全办了。
1: 嗯，
2: 都多少钱呀、啊？
0: 欧冠是赛季通是100块钱。
1: 哇、啊，这么贵呀、
0: 啊！啊，
2: 他赛季，
4: 他
0: 赛季，
4: 但比赛少。
1: 对呀、
4: 啊，
0: 比赛少，
4: 虽然精彩，但是少。
1: 嗯嗯，
0: 而且你能看的也少啊，
4: 太
0: 我今年后半夜就不打算熬了，我就第一轮熬了，第二轮我就熬不动了。
1: 太晚，真太晚了
0: 啊！好，哎、还有互动吗？
1: 有
0: 啊，
4: 有的啊、王队，国安海港外援太好了，尤其是亚冠外援，今年有机会冲击下，海港一定要好好休息，不行，亚冠这一轮放一放吧。
1: 对，海港可以放一放，嗯。
0: 啊，那穆斯卡特在场边都没招，哎呀，这边大天，
1: 我就不信穆斯卡特能直接把罗斯打下课。
0: 啊啊，
1: 我不信，对不对？
4: 他弟呀、啊，是约翰呗？
1: 不是穆斯卡特打罗、
4: 啊、
1: 打罗斯啊？对，就是荣城那个、
4: 啊、约翰，
1: 约翰，
4: 嗯
0: 啊，但是这样，他们说澳洲的主帅之间呀、啊，互相不讲人情世故，
1: 是不是、
0: 啊？
2: 对，
1: 嗯，
2: 他们还互相骂呢，
1: 嗯，
0: 还有互相动手的，
1: 嗯。嗯，
0: 咱前两天不也动手吗？
2: 对、
1: 啊，
0: 咱前两天动手，
1: 地大无与伯的，是不是？
0: 那兄弟俩，那成龙荣成双杀的浙江嘛，
1: 对不对？你在澳洲，你那东海岸和西海岸，可能这辈子就遇不着，是不是？
2: 遇不着、哎，他也不想去，
1: 对不对？
2: 他也看不上这个什么西海岸的，
1: 对不对？
2: 东海岸绝对看不上西海岸的，
1: 是不是？
0: 好，就是这样。
2: 就一个是美国，就是他们这种英美文化圈的，他都不是特别的会讲这些。
1: 哎，对，
2: 尤其是澳洲，
1: 他差距格外大。嗯，
0: 不像咱们，民族大团结。
1: 对，咱们西边没有海，
0: 但咱有西海岸，
1: 咱有西海岸，但是在东海岸边
0: 啊。对，
1: 好，看下一位。
4: 嗯，下一位方小士，作为一个正式电台主持人，拉仇恨，希望铁人降级
1: 啊。
0: 没有，是这样，
1: 啥意思？
0: 这个
1: 我们从来没有期望，
0: 没有说拉不拉仇恨。
1: 嗯，
0: 当然每个人呢有每个人自己的观点，
1: 嗯
0: 啊，希望的东西不一样。我希望辽宁铁人拿冠军，
1: 关键是
0: 给我钱、啊。
1: 谁说希望铁人降级了？
0: 对不对？
1: 啊，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如果说真说了，那咱可以这事可以唠了。
0: 嗯，
1: 如果说没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属于带节奏了、
0: 嗯、
1: 啊。好，下一位。
4: 下一位松弛的包子，我也不希望三镇降级。看这么多年亚冠，球队客场送客队球迷票，球票来支持的，就三镇这一个队有格局。
1: 但是他现在的身位已经取决他未来的走向了，这没办法。
2: 客场送票，
1: 嗯，
0: 咱们也客场送票吗？
2: 昆城这不是送吗？
1: 客场都送啊，就报名。
0: 主场，
1: 啊，
2: 这是昆城要组织这个远征吗？
1: 对呀、
2: 啊，啊，
1: 嗯，打深圳的，
2: 是不是也是送票？
1: 就是。客场登陆报名，
2: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送票啊，
2: 啊，
1: 嗯
0: 啊，
2: 机票呢？
1: 机票
2: 不送、啊，
1: 机票不行、啊，
0: 送的是球票，不是机票，
2: 嗯、
0: 啊、
1: 嗯，你送机票，我估计抢不上了，就
0: 送机票我也去，
1: 哎，哪个俱乐部你说能送机票？你说，哎呀，
0: 好、啊，
4: 下一位啊、这个松弛佛祖心中留，第一轮都踢得不错，今晚应该不会太差，接着做月接着舞吧。英博要是踢亚冠，那外援肯定会按需配置，不用担心。有些对外战大儿戏，李国旭态度肯定最端正。
1: 嗯，好的，
4: 表哥，我不想做什么假设，但我们有机会争亚冠名额，哪怕是亚二，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当然了，不管是亚一还是亚二，明年我们都要补强。
1: 你当我愿假设啊？不就是没有新闻吗？
0: 啊，
1: 好，
2: 有钱就行，
1: 嗯，
2: 有出场费，
1: 嗯，
2: 不是让你白忙活，你来一回给一回钱，
1: 嗯、
2: 行，可以，
1: 好、
4: 嗯， 下一位乌门，大林博在亚洲排名，得看我们打精英联赛还是二级联赛，我们希望能赢下埃因。
1: 你就更记仇。
0: 你现在碰埃因可就得出现碰
1: 埃因现在啊，很多沙特的球队还踢不过他，但凡你要是关注一下那半边的这个亚冠，
0: 嗯，
1: 上一轮埃因好像就把是吉达呀吉达联合还是哪给剁了
0: 啊，
1: 没庆剁呢，
0: 是不是、
1: 啊、两三个呢，
0: 哎，
1: 就是人家那个队啊，第一有传统，有底，有这个积淀，人家是个整体，他不像是沙特那球队呢，买这大牌外援呢，就是完全是这种带动，人家引援啊，青训，包括俱乐部建设，一直二十多年了吧，咱知道这个球队的名字，
0: 对，
1: 一直没变，一直是国内的非常有竞争力的球队，一直在整个亚冠的赛场上是有竞争力的球队，所以说你打这个埃因，现在你根本就打不了了，
0: 你也打不了，
1: 跟过去还不一样
0: 啊，
1: 因为咱的实力和过去不一样，
0: 对，
1: 嗯，
0: 对，
1: 好。
4: 中国足球冠军，可能是我比较保守，我依然认为我们球迷要冷静，如果不能拿到中超足协杯冠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要进亚冠了。陈东总经理休赛期接受自媒体采访明确说了，今年球队总支出2.1亿左右，这其中还包括 B 队的支出，如果今年真的进军亚冠，没有新的大投资方或者海发加大投入，这个增加的投入应该不低于5000万，多线作战的情况下，万一有主力球员连续多轮受伤，那么联赛的保级压力是巨大的。别忘了，今年还有很多豪门因为罚分，对于排名没有过多的追求。
1: 他为什么不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呢？
0: 你没请他
1: 啊？
2: 这个采访我也看了，人家就专门跑过来联系了。
1: 哦，
2: 陈总还特别给面子，俩人板板正正往那儿一坐，像个酒店的小椅子、
0: 哎、
2: 是吧？
1: 哦，好、哦，学习到了，
2: 还挺多呢。
1: 嗯、
2: 其实，陈总本人也挺那个什么和蔼可亲的啊，
1: 嗯嗯嗯，
2: 只是你看，陈诺要过去了是吧？说陈儿啊，
1: 你谁呀、啊？保安怎么档子？什么人都给能进来吗？给你撵出去。
2: 什么档次和我一个姓？
1: 那家伙不能用你啊！你叫是保安啊？什么人都能进来？嗯嗯，好。
0: 你这么得罪这个俱乐部，那我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得赶紧走了。
1: 还什么怕？你光得罪一个总经理，还什么怕？还有别人吗？
0: 啊，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4: 下一位宇哥，英博在亚冠成绩也取决赞助商的水平，单靠亏总和虽然票房有些困难。
0: 没事，到时候我多买两张票。
1: 票价不就涨上来了吗？
0: 对对对，
1: 亚冠你不能按照中超这个标准、
0: 啊、
1: 是不是？嗯，
4: 好，结束。
1: 好，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啊。嗯，
0: 没事啊，这个真升到亚冠了，对吧？
2: 现在几比几了？上海哥，
0: 踢呗，0-0啊。
2: 场面怎么样？
0: 场面很被动，
2: 因为我看不见，我只能看到文字那些评论，
1: 哎，
2: 就感觉是
1: 三哥，
0: 嗯，你现在转账，我现在买。
1: 我跟你讲啊，你看不着是一个姓氏
2: 啊、
1: 嗯，你看两眼就不想再看了，
2: 是吗？
1: 嗯，
2: 但我有能看的，
1: 你哈哥看的好睡着了，
2: 我看到浦项铁人对柔佛新山，这个不收费，
0: 这个不收费，
1: 这个不收费，
2: 对不对、嗯？了解了解未来对手吗？
1: 行，好嘞。
0: 主要是我觉得海港有点过分在哪？
1: 嗯、
0: 你客场嘁哩咔嚓的，你回到主场。场不上主力，然后这场比赛来了不少球迷，我看呀，
1: 就上打这个，
0: 就等我打成都了，
1: 啊、就等打荣城。
0: 好好好，行，
1: 双红会嘛，对不对？
0: 嗯，棒约翰说：“你等着，你个老头啊，你多心眼儿。”棒约翰说：“嗯，
1: 不是你赢了冠军，你这个赛季你会把很多负面新闻给屏蔽的，
0: 嗯，
1: 对不对啊？”
2: 嗯，我看了这个咪咕视频转这个亚冠之后啊，发现一个咱们转播上一个挺好的一个地方，
1: 嗯，
2: 就咱们在转播 A 队对 B 队的时候，那个比分牌
1: 嗯
2: ，A 比几比几是吧？那都是按照队服颜色来显示的
1: 哦，
0: 啊是，
2: 是吧？你有意识到哈，他一下就看出来了，
1: 嗯、
2: 红队1-0，白队是零，是吧？
1: 是，嗯。
2: 但是你看这个亚冠哈，他就是他不管那些
1: 哦，
2: 两个底色都一样，比方底色是一样，你也分不清。
1: 嗯，
2: 对于我这种猛一看哦，谁是柔佛新山呢？我现在看一看谁是这个浦项织田，先看一看之后比分几比几啊？
0: 还得反应一下，
2: 对，看不明白。
1: 你看英文，你英文好，
2: 英文能看明白的，
1: 嗯、
2: 那倒是的。但是这第一感觉看不出来是很麻烦的，
0: 嗯。
2: 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好的地方的，
1: 对，
2: 嗯，
1: 他们半赛水平太差，嗯，
2: 取消。
0: 这个还有很多国内的消息，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西海岸的这个李浩啊，现在有视频传出来了，就是本场比赛虽然丢多次救险，但是丢了4个球，然后在下场的时候情绪有些失控，对着替补席怒摔手套和毛巾，啊，
1: 大伙都看了， 嗯，是不是？
0: 嗯，都看着了，
1: 嗯、气回来，
2: 生气正常的。
0: 所以他们就说，其实你要去到浙江的话，零封奖也挺难拿到的，就那套后防线，
1: 嗯，
0: 你该丢也有可能会丢。
2: 你去浙江，王玉栋马上要走了，
0: 完了，啊，越位了，嗯、啊，太吓人了，啊，
2: 我说王玉栋马上要走了。
0: 王玉栋走不走啊？你得看浙江那边愿不愿意放啊。
2: 嗯，
0: 确实越了啊，第一下打门那个人就已经越位了。
2: 嗯，
0: 严俊凌状态不错啊，可能也听着气儿了，还敢想买门将，瞎的！你看这几场不挺好？
1: 哎呀，该让位了。
0: 上一场又是点球，这一场哈、啊，你这
1: 他那个替补名叫陈什么？
0: 陈
4: 威，
1: 陈威其实不错。
0: 嗯
1: 嗯,
0: 嗯。然后呢，国内消息还有这个。国足十一月份将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哎，你不愿意看吗？啊，
1: 这个体育中心不长草了吧？看台啊，能不能
0: 修啊？
1: 修啊？
0: 修修。
1: 嗯，
2: 两个老体育中心，一个越秀山，一个天河。
1: 啊、嗯，
0: 天河其实也有年头。
1: 天河是八几年修的，
2: 都是老的了。
1: 越秀山如果没记错的话，它这个体育场上面写的建筑的日期好像是1951年。
2: 越秀山小，
1: 它是依山而建。
2: 对，因为在场地内看那个外边那个山景还挺好看的，
1: 就是你感觉进去像。进到一个
2: 盆地
1: 专业足球场，但实际上还有跑道。
2: 嗯，有跑道，就是个盆地，
1: 就是特别陡、
2: 嗯、
1: 特别陡峭一个地方。
2: 对，
1: 嗯，
0: 11月14号踢马来西亚，11月17号踢巴林。哎，时隔7年再次承办国足比赛，
1: 多少年？
0: 7年。
1: 7年，19年还承办过呗？
0: 啊、
1: 嗯，但是咱07年好像在这世预赛，好像就在这被淘汰了，
0: 啊
1: 啊！那年是踢中国香港
0: 啊啊！
1: 那年是不是、啊？
0: 我忘了，
1: 你忘了啊？
0: 记不太清。
1: 那年是踢中国香港
0: 啊，
1: 嗯，对，没错，没错，没错，嗯嗯嗯嗯。
0: 接下来呢，就是中国裁判组呢执法了昨天利亚德凌晨利亚德胜利的这场亚冠
1: 啊，
0: 等了一个小时。
1: 05年，记错了，
0: 05年，
1: 嗯嗯嗯。
0: 因为这场比赛在赛前的时候呢，利亚德的机场呢爆炸了。
2: 马宁是吧？是马宁的意思。
0: 马宁，
1: 嗯，
0: 马宁、周飞，然后傅明，这是谁的？杜建新，
1: 嗯，
0: 杜建新是 AVR， 谁是 VAR 来？傅明，张雷，
1: 嗯、张
0: 雷，
1: 张
0: 雷是死瓜，
1: 嗯，
0: 等了一个小时。
1: 国内顶配这是？
0: 国内顶配，
1: 嗯
0: 啊，打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球队啊，费尔干纳石油工人，嗯，当然利亚德胜利，稳稳的胜利。然后呢 ，C 罗又进了一个球，
1: 嗯，
0: 这样 C 罗的总进球数达到了981个，
1: 哎呀，
0: 距离千球里程碑马上就要到了，
1: 还差19个，嗯，
0: 千秋大业呀，
1: 千秋，嗯，千秋，
0: 哎，
1: 好
2: ，C 罗是把头发染回来了，
0: 黄的了，好像
2: 黄的，
0: 黄的，黄的、哦、啊，
2: 我看看 C 罗也挺规矩的，和马宁说话的时候手都背着，你知道吗？
1: 嗯，吃过亏，嗯，
0: 吃过亏，
1: 吃过亏。
2: 马哥，别套牌，你看手在后面呢。知道你好套牌，你我在这西亚都是如雷贯耳的。
1: 上次我是无知，
0: 之前罚过 C 罗，
1: 对，罚过，
0: 嗯，都是穿七号。C 罗后来一打听，原来在中国有个穿七号的，也受这么大委屈。啊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就比较大了。韩国国会国防委员会对
2: 哦，
0: 兵务厅的、
2: 哦啊、
0: 对这个国政监察在12号，在政府大田大楼举行。那么，韩国兵务厅厅长洪兆英确认，已经明确了体育领域的免兵役特例条例将逐步废除。
1: 你说之后的一帮运动员，不得骂死这波韩国国足啊？
0: 就恨死他了。
1: 啊，
0: 梁明德，
2: 先人砍树，后人暴晒吧。
1: 啊、这个东西
2: 是吧？
1: 你不能让后人去承受这些东西啊。
2: 对，
1: 冤有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冤有头
1: 债
0: 有
1: 主。你这一波谁闹事你就把谁给，是不是？
0: 啊、
1: 哎呦我的天！
0: 因为他们当时出了不少，一个呢是梁明德的采访，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升国旗仪式上啊，然后有嬉笑的，还有呢把这个军帽戴歪，
1: 嗯，
0: 然后。不严肃的，
2: 嗯，
0: 哎，
1: 价值观严重偏激啊！
2: 对，
1: 嗯、
2: 那个就是退役嘛，我说的那个退役军帽，
1: 嗯
2: 嗯
0: 啊。然后呢，在此次的会议上，兵务厅长就说了，作为兵务厅长，对于年轻啊、对于年轻青年们感受到的剥夺感，以及国民要求改善制度的声音， 我深感沉重，我将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艺术及体育领域的兵役特例进行改善。啊，这个已经研究出来了，说必须要提高门槛。哎，然后还有将军这个金秉洲也强调了啊，体育领域兵役特例应该定下具体什么时候废除的目标年份，
1: 嗯，
0: 定好了，
1: 嗯，
0: 是2027年还是2028年？
1: 他这个还
0: 你要告诉我是哪
1: 年，还得研究，嗯，
0: 啊，
2: 这个没定下来，
1: 嗯，
2: 只能说收紧是个趋势，
0: 哎，
1: 这个骂名谁在背，是不是？
0: 关键现在呢是2028年的奥运会，
1: 嗯，
0: 然后是2030年的亚运会，
1: 会不会影响到成绩呢？是不是？
0: 肯定啊，
1: 你都得考虑到里面去，能承受住，那咱就定了。是不是承受不了？再研讨一下。
0: 其实啊，这边王振奥也进了一个，但是也无效啊。其实啊，
1: 嗯，
0: 就是因为韩国 U23拿冠军了。
1: 是，对呀，啊。
0: 其实别的项目都老老实实的。
1: 对，
0: 他也是太兴奋了。
1: 嗯，
0: 但是你兴奋得有个尺度啊。
1: 是啊，
0: 什么领域能碰，什么领域不能碰，你心里面得有数啊。
1: 对呀，啊，什么都能开玩笑吗？
2: 海港进球了吗？
0: 没有，没有，进完吹出来了，
1: 吹出来了，
0: 无效，
1: 嗯，
0: 啊。未来的韩国球员，
1: 嗯，
0: 得特别恨现在这帮人。
1: 哎呦我天，都不用未来，小四岁的肯定得恨，
0: 小四岁的
2: 两年之后的都恨他，
1: 嗯，两年之后都得恨他。
2: 嗯，
0: 哎呀，没办法啊。这个国民力量党，国民力量党国防委员柳荣夏指出，国防义务是基本义务。
1: 嗯，
0: 啊，这和奥运会奖牌有什么关系？好了，嗯，
1: 这肯定不是，这个不太好体育，这个领导，嗯，这个领导不太好体育，
0: 不太好体育啊，
1: 不太好体育，
0: 嗯，行，
1: 一言不看，嗯嗯嗯，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国际足坛，首先呢，利物浦打曼城0-3，两个人，一个呢是我们这边买了1亿的巴尔克拉，10场比赛过去了，法国男足利物浦队10场0球0助。又一个水货继菲尔茨之后就这么水灵灵的诞生了，就像中超也是这样，像大连英博引援，
1: 嗯，
0: 英超的利物浦引援，就在本国联赛挑吧，
1: 是
0: 不要，你要刮彩票啊，你看这边买1亿的也不好使，
1: 就告你这其实里边是个2等奖，
0: 二等奖
1: 买一刮是个5等奖，
0: 五等奖，就像你开盲盒一样，
1: 嗯，
0: 告诉你是精品目盒，你确实花了普通目盒的3倍价钱，
1: 对，
0: 但是你依然没开出来精品的话，都写没了。
1: 你关键花的钱花太多，这仨人这几年花了4亿啊！
0: 啊，
1: 这4亿，关键是利物浦，它不是一个我是买回来再培养这个一个阶段一个过程的球队，我需要来之能战的，对不对？
0: 你看，
1: 嗯，
0: 这个埃吉蒂克是今年就没踢了，
1: 嗯。
0: 伊萨克是上个赛季没怎么踢，
1: 对，
0: 这个赛季刚好用。
1: 沙特还有一个流放的，
0: 流放的
1: 啊。
0: 维尔茨，
1: 嗯，
0: 一直都不好用，
1: 嗯，
0: 这又来了个不好用的，
1: 5亿了，加流放那个，是不是？钱一分都没少花，真的
0: 啊，
1: 嗯。
2: 柔佛新山这边也进个球，
0: 啊，
2: 也被吹了，
0: 也吹了
1: ，嗯，
0: 啊，都不让进啊！你看现在，
2: 嗯，亚冠尺度还是不一样，
0: 不一样，都不让进，
1: 嗯，
0: 好，这个艾利奥特，你看人家从英超买来的，虽然溢价，但人家有英格兰户口本，人家是英格兰的国脚，
1: 嗯，
0: 1亿1600万，恩佐再一来，你看现在安德森多项数据排名第一，在英超联赛里赢得对抗次数，赢得控球次数。完成传球次数和触球次数都是英超最多。曼城现在今天晚上后半夜是还是明天晚上后半夜打大巴黎，这要再赢，人家就多线作战全胜了，
1: 就一扫之前的阴霾，是不是？
0: 什么逐不逐出英超？你敢逐出去吗？
1: 对呀，
0: 你根本不敢。
1: 你逐？
0: 现在英超多位名宿，什么鲁尼，什么杰拉德都说。哎呀，他要是没拿着啊，剥夺了，我们也不想要啊。你看人都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接下来就是投票。
1: 你得指着人吃饭。
0: 剩下是，对呀，你再一走，我就少评球了，我少好几个话题，我找谁去啊？
1: 你说一个曼城能顶多少个英超豪门球队？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样我也舍不得马莱来走啊。你看现在少多少个话题，除了浪费钱之外，
1: 嗯
0: 嗯。
1: 哎呀，你不说都有点忘了今天。
0: 我就怕你们忘，所以我会时不时的提起来他。
2: 好、
0: 啊，
2: 马来来吗？
0: 马来来啊，就怕你们忘掉他。来吧，小泉。
4: 嗯，
0: 一比一，啊，有惊无险呀、啊。
4: 运气，运气好，确实好。
0: 这场比赛踢的真的是既好看又难看。
4: 嗯。
0: 既好看又难看，在打门之前都很好看，打完门之后就很难看。
1: 我先想问小泉一个问题，你感觉热刺今年第一场赢球会在发生在什么时候？
4: 本来啊，本来觉得是在下周，结果今天一醒发现考文垂把纽卡打给纽卡打了个4-1。
0: 哎，考文垂老厉害，
4: 这有点吓人呢、啊。本来觉得，哎呀，考文垂啊，终于遇到个软柿子。结果
0: 两连胜了，
4: 哎呀，有点吓人呐！
0: 两连胜意味着什么？排名好像比曼联高了。
1: 啊，对对对对，
4: 因为看阵容，考文垂这个队儿真的挺一般的。
0: 嗯，
4: 但真没想到能把纽卡赢了。
0: 那边兰帕德一下帅位保住了。
1: 啊，他跟曼联现在同分，
0: 同分
1: 都6分。嗯。
0: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集锦啊，那纽卡的门将不知道怎么了，左手边那个死角就是守不住了。考文垂一打一个准，一进就是球门左门柱、
4: 嗯、
0: 就往左门柱踢啊，一进一个准、
1: 嗯、
0: 一进一个准，咱就够不着这个球了。
4: 因为有一个可以有一个横向的对比啊，虽然可能不能完全这么参考，因为热刺今年英超输给了纽卡主场，
0: 嗯，
4: 0-2，然后这纽卡输给了考文垂
0: 啊！
4: 哎，我真之前信誓旦旦
2: 不能这么算，
4: 信誓旦旦
2: 不能这么算，安慰你，
4: 首胜要来的结果，
0: 嗯、赢就赢个厉害点的。现在、
4: 嗯、
0: 曼联不够厉害，现在绝望德比踢的确实很让人绝望。哎，那本坦库尔是本坦库尔吧？
4: 对，嗯，
0: 说是要暴力犯规再停3场，
4: 哎，这没有办法。
0: 裁判太黑了，
4: 挺
0: 对面先挑衅，
4: 对，又是曼联、
0: 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4: 对，又是曼联。
0: 但是曼联呢，每次只要少打一人，这个比赛肯定是赢不了，已经是好几回了。
1: 是
0: 啊，这是曼联打热刺。 TA 的消息就是这个高层啊，现在是高层还算支持，但已经分成两派。
1: 嗯
0: 啊，但是也有媒体爆出来说，曼联高层私下也承认对多笔转会迪勒曼斯和桑托斯是比较靠后的成功率的排名，就是引援的质量吧。啊，杰拉德直接怒批桑托斯根本就不是曼联级别的中场。
1: 哎呀，
0: 杰拉德说的话
1: 砸饭碗的说法，相当于是不是？
0: 加特说怎么我也提这个位置的？
1: 那迪勒曼斯其实
0: 啊，他说的是桑托斯
1: 啊，我知道，我说包括迪勒曼斯，其实10年前就已经出名的球员，为什么各大豪门都对他不太感冒呢？
0: 啊，
1: 我觉得肯定是有一定的一个弊端，
0: 对不对？
1: 瑕疵，
0: 不以就不好用，
1: 对不对？到这个年龄踢的一些世界杯，就是在这个比利时青黄不接的时候，他冒出来了，他也必须得冒出来了。
0: 嗯。
1: 基于这种基础和情况的话，把他买到了曼联，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嗯、
0: 你包括小雷的科纳普，包括鲁尼，他们都提到了一点，就是曼联的侵略性达不到卡里克的要求。其实有一项数据就是，曼联每场比赛的跑动的公里数，都少于对手。他只有一场比对手跑得多，就是曼市德比那场。
1: 哦，
0: 你像这场比赛是113.2对117.8，热刺少跑了5公里，冲刺跑少跑了几百米吧。但是冲刺跑少跑几百米，本身就2.3公里，也没有多少冲刺跑，你还要比对手再少跑几百米，这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球队的积极性现在本来就不太高，
1: 取胜欲望不高，
0: 不太高，
1: 嗯
0: 啊，接下来呢，再看看啊，西甲这边，皇马这边要和库尔图瓦再续一年，哎，一年一年续，
1: 嗯，
0: 维尼修斯因为拽头发那一下。
1: 都是天才、
0: 啊、他刚上场咱不知道怎么了、
1: 嗯、唉，
0: 说有可能要再追罚一场，那西班牙国家德比打巴萨就有可能踢不了了。好啊，腾地方呢，现在
1: 他踢不了了，关键是
0: 杨迪奥曼德继续踢左边，
1: 是是、嗯、
0: 这腾地方了，
1: 你这一腾怕回不来了。嗯，
0: 对，现在这个风评啊不一样了，
1: 是不是？
0: 就说维尼修斯回来可能做整容手术，可能像换了个人。他们老说他们做西梅就在这做对比图，说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换了一个人换回来了。
2: 我发现就是外国媒体最近特别爱干这样的事，而且这比较对象都是这些著名的球星。
0: 啊，
2: 都有些著名的各个体育方面的
0: 啊，
2: 足球、篮球、网球方面都说
0: 啊。
2: 哎，你看这个膝盖和那个去年的膝盖不一样，说他不是一个人，
0: 哦、不是一个人、
2: 他把膝盖那个位置给你标出来。
0: 啊、
2: 你看耳朵和不一样啊，不是一个人
0: 啊，
2: 然后就是很细节的东西。但其实咱看，应该是一个人，
0: 肯定的，那不是一个人就麻烦了。
2: 他们就是先就炒作一个克隆人的一个概念，
0: 克隆人的概念啊。
2: 嗯、对你，包括之前这个概念用在谁的身上炒作呢？
0: 啊、
2: 炒作那个。特斯拉老总叫什么来着？
0: 啊，马斯克、啊。
2: 对，马斯克、
0: 嗯啊、
2: 炒作他，一个是炒作他，一个是炒作那个。
0: 我知道你说的四个字那个，还有一个
1: 什么行业？
0: 他不笑嘛，也是科技行业。
2: 对，
0: 扎克伯格。
2: 对，扎克伯格
0: 啊、
2: 嗯，扎克伯格。
0: 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不笑嘛？
2: 不笑，
0: 是不是
2: 蜥蜴人？说的是不是地球人种了、
0: 啊？
2: 都已经是蜥蜴人了。
0: 啊、
2: 你看他那眼睛、那个嘴唇，都、
0: 啊、
2: 是蜥蜴进化来的。
0: 啊、
2: 舌头，
0: 主要是维尼修斯整完整的不好看。
2: 现在这个风气就往体育圈里边转
0: 啊,
2: 啊，就科技圈里边转完了，往体育圈里转了。
1: 而且现在这个 AI 这么便捷，嗯、你说把两个同样或不同的这样的数据收集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嗯，
0: 越说越像了。
1: 那我倒没觉得像不像。嗯，
0: 啊、
1: 但是说话。上面脸不动他的，真有这样的人，
0: 有吧？
1: 有、嗯、
0: 啊！哎呦呦呦呦，差一点打立柱打哪儿了？
1: 就是某
2: 谁打立柱上？
0: 海港，海港，海港
2: 啊！
0: 海港还缓过来了啊！
2: 行，那至少得有个，咱甭管那个吴磊那个球啊，越不越位吧？
0: 啊，
2: 至少有机会，说明
0: 有
1: 机会，
0: 还有
2: 想法还是很好的，
0: 很好的啊。
1: 他们都服完兵役了，嗯，
0: 啊，嗯，一家这边首先龙哥说。这个拉莫斯啊，在米兰已经450分钟没进球了，
1: 准备扣钱了，是不是？
2: 你陈诺给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1: 啊？我们天价买一个球员，
2: 就是啊，怎么回事
1: 啊？那准备扣钱，嗯，
2: 怎么处罚他？准备
0: 不给饭吃啊？
1: 食堂卡没收，嗯。
0: 说外租恩昆库是战略失误，恩昆库刚在德甲完成了帽子戏法，当然他也是就这场比赛踢得特别好吧。但是我其实并不觉得外租恩昆库是战略失误。他在也解决不了现在太大的问题，
1: 对。
0: 但是拉莫斯这个人在意甲现在有点，就有很多球员很奇怪，跟在中超完全相反。在中超可能踢挺好，在沙加伊手底也不会踢。
1: 对，
0: 但是在欧洲恰恰相反。
1: 嗯，
0: 拉莫斯在葡萄牙踢挺好，威尔茨在德国踢挺好，
1: 在大巴黎踢也好，
0: 也对。
1: 那还是米兰人不行吗？大巴黎身边站的是谁呀、啊？哪怕在拉莫斯在大巴黎踢替补，
0: 莫德里奇不好啊，拉比奥特不好啊，
1: 那周围那还有别人不是吗？
0: 我先跟你说几个，
1: 是不是、啊？
0: 说
1: 还有别人，就是速度起不来，
0: 嗯，
1: 对吧？你想过去在大巴黎，拉莫斯踢的累呀、啊，
0: 嗯，
1: 周围全是小快孩啊，
0: 嗯
1: 啊，你不跑都不行啊。你现在你这个推进速度就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你知不知道？嗯，
0: 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把莱奥弄走是战略失误。
1: 不失误啊，
0: 不失误，
1: 都放飞自我了在那边。他应该研究研究，他是不是蜥蜴人？
4: 但总笑，
1: 总笑，
4: 总
0: 笑，
4: 总忍不住笑。
1: 看破红尘了，已经在那边。嗯，
0: 接下来说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俊凯凯西，凯西呢很高兴回归亚特兰大，就回归意甲之后打入亚特兰大的首个球。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昨天有人总结了一下。其实你们看中超也好，欧洲五大也好，每一个罚角球定位球的球员他都会做手势，
1: 嗯，
0: 比方做举手，
1: 哎，
0: 现在斯坦丘愿做一个横向的把手摆出去的手势，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
0: 昨天开始凯西也罚角球，他们的前三个角球凯西做了一个比 X 的手势
1: 啊、哦、
0: 他比 X 的时候呢，
1: 嗯，
0: 这个手势好像是角球发前点
1: 哦，
0: 如果他把这个手势啪弄平，
1: 嗯，
0: 这个呢就是罚战术角球，
1: 哦，
0: 但这个东西呢，双方的主教练都会研究。
1: 嗯，
0: 一旦你老这么弄的话，对面教练团队也会很快发觉的。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手势可能会千变万化。
1: 对，它会变化的。
0: 所以咱就说，一场比赛的准备没有大家伙想象那么简单。
1: 没有，嗯，
0: 我怎么做手势，算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他是要变来变去，
1: 对不对？对手都看错了，是不是？
0: 对，有可能
1: 他没记住，
0: 或者说
1: 卡脚忘了
0: 这个手势吧，他没法发到那个点上。
1: 是不是？一个手势做完之后，禁区没人了。
0: 对，
2: 比划个前点手势，
1: 对不对？
2: 自己发后点，
0: 发后点去了。然后解说员说：“这回变了。”
2: 注意啊，我要脚球攻门了啊、嗯！
1: 其实这个手势最早就是我接触的，就是打排球的时候
0: 啊，
1: 因为罚球的时候呢，就是攻方那边肯定前面二传副攻啊会给手势的
0: 啊，
1: 背手嘛，
2: 对、
1: 啊，什么
2: 手放屁股上避讳一下，
1: 二四就基本上

0: 二和四就知道要打二号位和四号位
1: 啊，
0: 三可能打这个快攻的，打这个副攻的这个三号位
1: 啊，
0: 或者说什么打后排啥的都有不同的手势
1: 啊。
0: 但足球其实之前的手势没有那么多
1: 啊，
0: 但是呢，随着这个战术的演变和发展呢，
1: 对，
0: 现在确实多了。
1: 而且排球也好，乒乓球双打也是，
0: 嗯嗯，
1: 对面看不着，
0: 看不着，
1: 你只要足球一弄都能看着，你知道吗？那没有秘密。
0: 就是你要想在乒乓球这个行业啊，能看懂对方，听懂对方说啥，你就把中文学好就行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哎，现在楚钦好像不太理想，楚钦 WTT 没打，现在排世界第五了，第一是另外一个日本松岛惠空。中国球迷给他起名叫少爷，领他去喝豆汁儿。
0: 哦，
1: 那为什么喝豆汁儿呢？为什么说他少爷呢？他只愿意打单打。
0: 哦，
1: 他跟张本美和呢搭档混双。
0: 哦，
1: 他不愿意打，你知道吗？你们可以搜的那视频，
0: 我知道美和长什么样子。
1: 张本美和，
0: 嗯，
1: 就是张本智和的妹妹。
0: 我知道啊，这我知道。
2: 行，挺温柔，
1: 挺温柔。
0: 那他事儿太多
1: 啊。
2: 柔佛新山获得点球了，
1: 点球了。
2: 上半场压着对方浦项之，浦项之铁。
1: 你看看，
0: 浦项今年不好，
2: 压着他打。
0: 嗯，浦项
1: 之铁。哎呦，对吧？
0: 魏震
1: 对面干起来了。
0: 别
1: 七十七号那安德森吧，
0: 千万别
1: 那安德森，
0: 要不下去早点歇会儿也行，魏真，怎么都行啊，别受伤、啊、
1: 这怎么回事？这
0: 周日还得用你，嗯，
1: 啊不是维克托啊，入网维克托，
0: 嗯
1: 啊，
2: 哦还罚下去一个人这边，
0: 嗯，千哎呦，这动作确实挺坏的，
1: 那儿那动作确实挺坏，
0: 嗯，就
1: 推的是杨希，
0: 嗯，完全在接触不到球的情况下，把杨希无球的状态下把杨希推倒了。
1: 这个球至少是得张黄牌、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张黄牌 ，VR 应该介入
1: ，VR 应该
0: 介入
1: 的，
0: 应该介入的，
1: 这个属于暴力犯规、啊，
0: 属于暴力犯规，
3: 没搭理呗，搭理了吗？
0: 拿了张黄牌好像给魏震，
1: 魏、
0: 嗯、是不是？我怎么感觉拿张黄牌好像要给魏震？嗯，
1: 看一下，
0: 对方这七十七号是什么名呢？一大
1: 入昂维克托，
0: 维克托，你就胜利不了了，我跟你讲，嗯，
1: 哎，就这么就结束了，中场，
0: 我的天哪！
1: 他都没有 VR 介入的那个标识，
0: 没有。但是他这个确实属于一个暴力犯规的行为。
1: 咱这是主场吗？这是，啊、哦，严俊凌这边意思应该也是要牌，但是
0: 对，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有牌的一个动作。
1: 这个球能不给黄牌？
0: 你就
1: 堪比沈一豪看内尔松卢斯那一下啊，那能没黄牌？
0: 有点过了，嗯。
1: 怎么做的工作？来看看国安队的首发，
0: 嗯。
1: 我先安排念啊，拉莫斯、孔特、张稀哲、恩科洛洛、如子南、达万、柏杨、王刚、杜奇亚克、侯森、阿科洛是恩科洛洛吧？
0: 对，
1: 恩科洛洛。
0: 哎，阿科洛是那个新外援
1: 啊，新外援。
3: 恩科洛洛没上呗？
1: 啊，
0: 阿科洛是那个长得像那个小蛋糕那个。
3: 杜奇亚克
1: 啊，
0: 嗯
1: 啊，杜奇亚克，
0: 嗯，
1: 杜奇亚克上了，
3: 沙德拉克也上了呗？
1: 沙德啊，对。对，不是恩科洛洛，恩科洛洛本来就在首发。
0: 嗯，
1: 那这个阿科洛就是
0: 小蛋糕，是不是？
1: 小蛋糕了，
0: 对不对？
1: 七十七号应该是他那个新的外援，
0: 就是那个有点像那个阿七那个
1: 啊，
0: 就是拿球方式就挺像的。
3: 达万上了吧？
1: 达万上了。国安这边派的应该是最强阵了，替补席上还做一套阵容。李磊、池中国、塞尔吉尼奥、林良铭、杨立瑜、韩佳琪、阿布杜海米提、法比奥、范双杰、刘少子阳、邓杰夫、
0: 曹永静啊，在替补席上，
1: 在替补席上吗？
0: 嗯，
3: 哎，我发现每一个，
0: 这不曹永静
3: 没在不在
1: 啊？
0: 嗯，
1: 这上面我没看
0: 到，啊，这上面没有啊，那可能就没哎，差不多他啊，行，无所谓了，反正下面做一套，上面。嗯踢一套，
1: 反正是曹永健没进首发，
0: 嗯，
1: 就是上面一套，下面一套。
0: 对，嗯，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嗯。
1: 你就说咱打亚冠精英怎么整？
0: 是，你就看国安这个厚度，再看海港这个厚度，哎呦天哪！
3: 这国安每一任教练都很喜欢柏杨，
0: 真正想在亚冠上有所斩获的话，就是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至少还得买半支球队。
1: 嗯，
0: 你就这么想，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嗯，好，这个接下来。国际足坛，再就是欧冠，在今天后半也有啊。阿森纳打里尔这场比赛有一个噱头，就是四十岁的老牌中锋大吉鲁要回到这个酋长球场啊。当然，之前打切尔西的时候也踢过一回阿森纳了，哎，不过还好，应该不会有嘘声啊。
0: 嗯，
1: 阿森纳这边连伤两个人，一个是因卡皮耶脚踝，还有一个是苏维门迪也是脚踝扭伤啊。巴萨这边连续十六场欧冠没能零封对手，但是巴萨现在在西甲联赛上太猛了。
0: 太猛。

0: 就是挡不住了，
1: 他下死手，你知不知道？不给自己留后路，
0: 对，
1: 踢谁都下死手。
0: 就看打皇马的时候，看看穆里尼奥这边有没有办法针对一下了。否则，如果皇马输给了巴萨的话，我认为可能这个冠军
1: 就
2: 自打没悬念了。
1: 自打联赛开始，进球最少的是主场打这个毕尔巴鄂2-0，剩下没有低于三个球的时候。
2: 罗德里今年来了之后，真的给这个队完全就给腰给挺直的，而且这还是他休赛期没有买正印中锋的情况下，
0: 对，
2: 只买了个热苏斯来当替补
0: 啊。然后因为拉菲尼亚在中锋位上打得很好，然后呢，这个亚马尔就一直表现的就非常的爆棚状态，所以现在巴塞罗那属于多点开花，
1: 戈登也能进。
0: 戈登也能进，那边除了戈登之外，还有那个也是
2: 阿德耶米，
0: 阿德耶米也猛啊。再就是欧冠这边，多特蒙德未来8天的行程会非常刺激，周二出发打博德闪耀，好了，赛后回到多特蒙德，客场去打柏林，赛后再多特蒙德再回来去出发阿塞拜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加在一块行程1.1万公里。
1: 全是大折回啊，
0: 大折回，大折回啊！行，我们接下来看看篮球方面的动态吧。哎，说福格怎么又回来了？
2: 哎，对啊，福格呢将会重返 CBA 啊，36岁的年龄啊，加盟辽宁队的老对手广东男篮。
1: 这大喘气啊！
2: 这也是广东男篮啊，继莫兰德之后再次引进了前辽宁队的外援，这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当然，广东队引进这个福格啊，他不是为了常备外援，因为他的小外援萨姆纳是受伤了。最起码第一阶段啊，福格是顶替萨姆纳的这个位置。到了第二阶段，我觉得不好说。如果福格打得很好，那福格真不一定会被裁，可能会换的是另外一个外援。因为广东队现在定了两个外援。一个福格，一个是来自欧洲的4号位外援，叫卢卡博尔奇。他的内线外援呢，据说最近要定啊，是来自爵士队的 NBA 的中锋，叫阿布祖伊克，但还没官宣。所以说广东队，而且广东队新赛季杜峰指导是离任了，来了一个新教练，他现在也是一个属于过渡期吧，因为他整个球队变化确实也比较大。你包括你像朱芳雨也离任了，整个球队和之前比，最起码上层是有一个大变脸。球员方面呢，我觉得广东队选福格肯定是没有毛病的，因为福格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这不是开盲盒，他肯定会有一定下限，因为福格上赛季的表现也很不错。总决赛如果没有福格，那上海队真的很难啊拿下这个广厦。所以说真的很期待新赛季的这个辽粤大战啊，福格再次啊代表另一支球队回到辽宁队的主场，应该是很有意思的。然后 CBA 呢昨天也是开了一个发布会啊，官宣和咪咕达成了未来3个赛季的合作，但具体金额不知道。上个赛季呢，由于这个 CBA 这个对转播权要价太高啊，没有达成一致，应该是好好谈了一下。现在啊，肯定是 CBA 也往后退了一步啊，签下来了3年，一下签了3年。但是呢，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我发现看新赛季看 CBA 的比赛，大部分好像也得付费。以前呢是可以免费看，但是有广告。新赛季好像有一些比赛。有广告就不给你看，就是直接付费，需要会员啊，这其实不太合理，因为 CBA 的这个联赛水平啊，
1: 一年不如一年。
2: 现在抖音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联赛，澳大利亚 NBL 就不说了，我们隔壁的韩国的应该是叫 KBL 啊，日本呢是叫 B 联赛 B1， 他们联赛的水平，咱先不说水平，人家这个比赛。球馆的设计、灯光的设计以及氛围，就都要比 CBA 强不少啊。然后
3: 你说在抖音上就能看到了，
2: 就能看免费的
3: 啊。KBL 的比赛
2: ，KBL 也能看啊。而且你像 B1 今年它是极端情况下场上可以有5个不是本土的球员，人家是为了 比赛的精彩程度啊，
1: 不是为大家打亚冠
2: 啊。他们篮球倒也有，但是
1: 也有，
2: 但是办不起来，确实客观情况才是。
1: 嗯，
2: 今年 CBA 呢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会有升降级了啊，明年四月份
1: 啊，返璞归真了
2: 啊，明年四月份 CBA 的倒数两名将和 NBL 联赛的前两名进行主客场交叉赛，两组附加赛的胜者。啊，将在完成工资帽合规审查后，获得下一赛季 CBA 联赛的准入评估资格。这也是啊，时隔了很多年啊，也拜四川队上赛季42连败所赐。
1: 嗯，
2: 啊 ，CBA 终于重新实现了升降级。
3: 嗯，有升降级好，要不然这
2: 要不然没意思，真没意思。
3: 你跟 NBA 学的，这是不学点好？
2: 对，真没意思。有升降级，我觉得，可能。很多啊，很多方面，包括像裁判员的压力可能也会变大啊，因为之前就是怎么打我都不带掉级的，
3: 对，球员有动力啊。
2: 新赛季，哎，这几个弱队啊，得想办法了。
0: 嗯，
1: 关键这四川队就有点太邪乎了。去年是42连败，是不是啊？
2: 嗯，
1: 这赛季前的季前赛又3连败了，
2: 嗯，
1: 45连败了已经。
0: 对，
2: 他今年外援是凑齐了，
1: 凑齐了，
2: 就是不知道
0: 打不好就下去了。
2: 哎，对，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发工资补过。
0: 嗯，
2: 但是据说 CBA 联盟新赛季会协助并监督啊，所有球队按时发工资
0: 啊
2: 啊，他不光是监督，他好像还有协助，
1: 嗯，
2: 这一层面，
1: 中国足协应该效仿一下，嗯，
2: 因为 CBA 联盟这个今年又多了个赞助商雪花啤酒，他这个每年都会有给球队分红，这一点是足协可能。比不了的，他分红的数额还比较高，
1: 嗯，
2: 而且本身 CBA 球队的这个工资帽就比较低，
1: 嗯，
2: 啊，球员也少，不像足球一个队儿，
1: 嗯，
2: 20-30个人，他这十来个人就够了，
1: 嗯，
2: 而且很多年轻队员的这个合同也比较低，嗯，教练员的薪资可能也没有那么高，包括外援，本周五，不好意思 ，CBA 就将正式开打，这时间过得真快，大家我觉得。关注啊，喜欢拉塞尔的球迷朋友们啊，这周五可以关注一下 CBA 揭幕战，上海主场打深圳。
1: 嗯，
2: 拉塞尔季前赛呢打的也是很明显，就是打着玩呢啊，没认真。我也很期待这来自 NBA 的当打这年的球星啊，会来到 CBA 之后能拿出什么样的表现。
0: 嗯，
2: 然后今天呢 ，NBA 的这个季前赛啊，开拓者队。打了一个来自伦敦的球队，叫伦敦雄狮，啊，这个队呢，这球员确实是实力都比较一般，他平时可以征战这个欧兰杯啊，是应该不是欧冠，不是一级，应该可能不是二级就三级
0: 啊，
2: 然后呢还会打一个英国篮球超级联赛，啊，这个联赛呢，你像也有利物浦啦。啊，也有纽卡斯尔啦这些球队，但是英国这个篮球实力水平大家也都知道，确实是比较差。然后杨汉森呢，今天抓住了罗伯特威廉姆斯啊轮休的机会，登场应该是打了21分钟，拿下了13分、4个篮板和4个助攻，
1: 还可以，
2: 8投6中。
1: 嗯，
2: 对手虽然说对手实力比较有限。但他完全不怯场啊！身边，因为他是今天在场上的时候，身边都是你像莫兰特，一开始都是像莫兰特啊、阿夫迪亚、卡马拉这种主力，打到后来垃圾时间，身边才是你像克雷奇、西佐科这种板凳席稍微往后一点的球员。他和这个主力在场的时候，他没有球权，但是脏活累活干得很不错。当换到替补阵容的时候，很明显球队以他为轴心的时候，打得很顺畅，他确实是有着很强的这个梳理进攻的能力，而且他今年我发现，据说在参加了小乔丹的训练营之后，他的这个掩护方法有一点改变，因为以往大家很多球迷都觉得掩护你得把人挡瓷实了，
0: 嗯，
2: 但好像是小乔丹教他的，就是掩护的时候，他现在掩护就是会给防守人留一点空间。但留不太多，下次比赛的时候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防守人面对这个防守者的时候，如果杨汉森上来挡，给你点空间，但是呢又想完全绕过去的话，因为杨汉森身体很宽很壮又很费劲，就会让你更加的延误你这个追击的速度的，这是绝对是他今年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1: 嗯，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的17点继续，再见，
1: 再见。

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3号20点到14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5到6级，温度大连市区14度到22度，旅顺口区13度到22度，金浦新区13度到21度，长兴岛经济区12度到21度，普兰店区6度到22度，马房店市7度到21度，庄河市6度到21度，长海县14度到22度。14号20点到15号20点，全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5到6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2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新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

下的原创初心，到深耕影视 OL 原声，陈楚生的歌声从来不是浓烈张扬的爆发，而是一种清澈、沉静、有力量、有温度的陪伴。他的声线自带治愈滤镜，温柔却不软弱，干净却有厚度，既能接住人间烟火的温柔。

同年，他为古装剧集《长安二十四季》献唱主题曲《让风保佑我们的永恒》，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和大家分享的那首歌，延续极致的国风光影质感，歌曲旋律辽阔温柔，氛围感拉满，编曲大气细腻，层次丰富，聚焦家国守护，岁月情深，初心永恒。陈楚生的声线清澈辽阔，温柔有力量，将乱世守护、双向奔赴、岁月绵长的深情与坚守娓娓道来，兼具家国格局与细腻柔情，古风氛围感拉满，完美适配古装权谋剧集的恢宏与深情。

除了国风新作，他的现实题材 OST 依旧温暖治愈，直击人心。都市剧《第二次拥抱》主题曲《错过》，聚焦成年人的情感遗憾与成长释怀，旋律细腻伤感，温柔克制，歌词写实走心，道尽成年人感情里的遗憾错过，释然和解。陈楚生用极具故事感的唱腔演绎成年人的隐忍与释怀，温柔的歌声里藏着无奈与坦然，治愈无数有过遗憾的听众。

刑侦剧《雪迷宫》插曲《闪亮的日子》则一改伤感基调，温暖向阳，治愈力量满满。歌曲聚焦坚守、陪伴、希望与正义，旋律温柔明亮，充满暖意，歌声清澈坚定，温柔有光，致敬刑侦工作者的默默坚守与无畏奔赴，用温柔旋律照亮平凡坚守的时光，温暖又治愈。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楚帆心相约，夜晚的声音会发光。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5.7，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楚帆心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今晚我们继续相约陈楚生的歌声。从2009年的《且听风吟》到2025年的《庙堂之外》。16年光影流转，影视曲风不断更代，不断迭代，大众审美不断更新，但陈楚生的影视歌声始终保持着超高的质感与共情力。他从不固守舒适区，既能驾驭传统国风的诗意恢宏，也能演绎现代都市的细碎温柔，既能适配厚重年代剧，也能贴合青春励志剧、刑侦现实剧。此外，陈楚生为众多经典动画电影量身打造的 OST 也是他音乐生涯里极具特色的宝藏篇章。从陪伴几代人的国民动画 IP 熊出没，到高燃国风玄幻动画《牧神记》，再到好莱坞经典动画电影《精灵旅社2》，他用独一无二的唱腔为一个个鲜活的动画故事配音，为一段段青春回忆定格，让虚拟的动画画面拥有了直击人心的真实情绪。

动画不只是孩子们的童话，也是很多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温柔与热血。而陈楚生的歌声就好像是连接动画世界与现实生活的桥梁，让我们在旋律里遇见思念、勇气、成长与坚守。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戳中很多成年人柔软内心的动画主题曲。2024年春节档爆款动画电影《熊出没逆转时空》的主题曲《风吹过的思念》。每年春节，一部《熊出没》大电影是属于几代人的新年仪式感，而《逆转时空》作为《熊出没》十周年重磅之作，跳出了简单的冒险喜剧，聚焦成长、遗憾、归途、思念，讲述光头强跨越时空的自我救赎，回望初心与过往，治愈长大的我们。影片跳出了简单的冒险喜剧，带给我们更多温暖与思考。而陈楚生的这首《风吹过的思念》被很多人称为成年人的摇篮曲，也是整部电影最温柔的情感内核。这首歌编曲简约干净，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只用轻柔的旋律、清澈的唱腔娓娓道来一场关于成长与思念的独白。陈楚生褪去所有华丽技巧，用最质朴、最干净的声线，贴合电影温柔治愈的底色，完美诠释了长大之后不忘来路的深情。开篇的萤火虫飞呀飞，夏夜的风儿轻轻吹，瞬间拉回童年盛夏，麦田、晚风、萤火、故乡，简单的意象拼凑出最纯粹的童年记忆。我们跟着光头强逆转时空，回望曾经的自己，也跟着旋律回望年少无忧的时光。长大的我们都曾奔赴远方，为生活奔波，为梦想闯荡，渐渐远离故乡，告别年少。就像电影里的光头强，历经奔波与迷茫，才懂得最珍贵的不一定非要是轰轰烈烈的奇遇，也可以是平淡日常的陪伴与过往。不同于《熊出没》系列以往欢快热血的主题曲《风吹过的思念》，主打温柔与治愈、遗憾与和解。它不只是一首动画电影主题曲，更是一首写给成年人的成长情歌。这首歌唱的是光头强的时空归途，唱的也是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终会远行，但心底的故乡、年少的温柔、陪伴的温暖，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底气。这就是陈楚生歌声的魔力，平淡的旋律里藏着滚烫的温柔，简单的歌词中藏着真实的人生。现在就邀请您一起来完整聆听这首治愈无数人的《风吹过的思念》，在陈楚生清澈温柔的歌声里，与过往和解，与温柔重逢。

听过了温柔治愈的思念，接下来我们要切换一下画风，解锁陈楚生截然不同的音乐面貌，热血坦荡，坦荡桀骜从容。如果说风吹过的思念是他温柔底色，那天外的天就是他藏在温柔声线里的万丈锋芒。这首歌曲是2024年高人气国产玄幻动画《牧神记》的官方片头曲，也是陈楚生为数不多的国风高人动画 OST。 上线后凭借炸裂的旋律、极致的唱腔、贴合剧情的内核，圈粉无数，被网友称为国产玄幻动画 OST 天花板。《牧神记》讲述的是主角秦牧逆势生长、冲破宿命、逆天而行的传奇故事。故事里没有天生的强者，只有不甘平庸、不畏天道、奋力破局的孤勇少年。残老村的坚守，少年的倔强，对抗宿命的勇气，对抗宿命的勇气，登临巅峰的从容，都是整部动画的核心内核。而天外的天完美贴合动画的热血底色与精神内核，歌曲融合国风竹笛、恢宏弦乐、电子摇滚多重元素，前奏竹笛悠扬苍茫，勾勒出玄幻世界的辽阔，副歌旋律炸裂有力，气场全开，尽显少年豪情。陈楚生彻底打破大众对他温柔抒情歌手的固有印象，唱腔铿锵有力，松弛有度，低音沉稳厚重，高音通透磅礴，将少年孤勇、逆天抗争、从容坦荡的姿态演绎得淋漓尽致。何为天外的天？是永无止境的前路，是永不设限的人生，是永远向上的追求。真正的强大，不是登顶及巅峰，而是经历风雨，看过风云翻涌后，依旧从容坦荡，初心不改。很多听众评价，陈楚生太适合国风高燃 OST 了。他的歌声既有文人的坦荡从容，又有侠客的桀骜锋芒，温柔时治愈人心，热血时震撼全场。这首《天外的天》不只是一首动画片头曲，更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励志战歌。有时我们免不了要在自己的人生里逆风前行，对抗困境，突破自我。所谓成长，就是于漩涡中挣脱，于风雨中坚守，于平凡中奔赴属于自己的天外的天。一起来分享这首动画《牧神记》片头曲《天外的天》，沉浸式聆听这首高燃国风金曲，感受陈楚生声线里的少年锋芒与不屈力量。

0: 一曲热血落幕依旧余韵悠长，温柔是他的底色，锋芒是他的力量。陈楚生用实力告诉我们，好的歌手从不受曲风局限，既能共情人间温柔，也能撑起万丈豪情。这首《天外的天》也让无数人看见国产动画 OST 的质感，看见国风音乐的无限可能。看完热血江湖，回望温柔时光，我们要走进陈楚生另一首经典动画 OST。 2015年好莱坞 3D 动画电影《精灵旅社2》中文片尾曲《后来的事》。这是陈楚生早年极具代表性的动画电影原声，也是很多人的青春怀旧金曲。2015年好莱坞经典动画 IP《精灵旅社2》登陆国内院线，影片以幽默治愈的剧情、温暖治愈的内核，讲述亲情、陪伴与包容的故事，打破怪物与人类的隔阂，诠释爱与接纳的真谛。而片方特意邀请陈楚生演唱中文片尾曲《后来的事》，正是看中了他声线里独有的叙事感与治愈感，能够完美承接电影温情细腻的结尾，为整部欢乐治愈的动画增添一抹温柔的烟火底色。相比于前两首歌，《后来的事》曲风更偏向抒情流行，旋律舒缓婉转，歌词细腻走心，带着淡淡的遗憾与释然，像一个温柔的故事讲述者，缓缓诉说时光里的遇见与别离，拥有与失去。整首歌没有激烈的起伏，没有刻意的煽情，全程娓娓道来。陈楚生用极具故事感的唱腔，将时光里的遗憾、成长后的释然、岁月里的温柔，一点点唱进听众心底。所谓后来的事，是时光沉淀后的回望，是经历过后的释然。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有初见的欢喜，有别离的遗憾，有年少的懵懂，有长大后的通透。
1: 时间它如何飞逝，永恒嵌在了无名。
0: 就像精灵旅社二的剧情，所有的误会终会解开，所有的隔阂终会消散，所有的不完美都会被爱治愈，而人生亦是如此。那些曾经耿耿于怀的遗憾，那些曾经放不下的过往，历经时光沉淀，最终都会成为成长的勋章。

动画是造梦的艺术，音乐是共情的桥梁。陈楚生用干净的人声为动画赋予情绪灵魂，让每一个看过动画、听过歌曲的人都能在旋律里看见自己、治愈自己、成就自己。这就是陈楚生音乐的力量，温柔而坚定，纯粹而有力量，历经岁月沉淀，依旧初心不改。陈楚生始终坚守本心，以声为笔，以乐为墨，不疾不徐，用心打磨每一首作品。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在疲惫的时候拥有一份温柔的治愈，在迷茫的时刻拥有一份前行的勇气。心怀思念，不负过往；心怀热爱，不畏前路。纵有风雨，自有从容。我是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愿我们都能像歌中所唱，带着思念奔赴远方，带着勇气冲破困境，历经世事依旧温柔坦荡，不负初心，不负时光。明晚7点，楚帆心相约，我们再见喽。

现在是晚上8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14到22度，旅顺口区13到22度，金浦新区13到21度，长兴岛经济区12到21度，普兰店区6到22度，瓦房店市7到21度，庄河市6到21度，长海县14到22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2度。

0: 法师
1: 刺客
0: 射手
1: 战士
0: 辅助
2: Penta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一些其他电竞的一些赛事的相关消息啊，但是呢，大部分的90%多吧都是跟王者有关系的。所以呢，如果你也是王者荣耀的粉丝，不管你是玩家还是你追王者荣耀的比赛的粉丝，你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呢一块儿来唠一唠你和王者荣耀之间的一些缘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同样呢，如果你也愿意的话呢，我们会请你走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你和王者的之间的一些故事啊。那加入我们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在我们节目进行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也可以同时呢搜索一下我个人的抖音号爱旅行的杨萌同学，在主页的左上方呢有两个抖音群，你可以加到连城诀的这个抖音群当中。这个群内呢也有我们大连的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所以在这个群里面呢，不管在咱们大连地区或者辽宁省或者东北这一边啊，举办的线上线下的一些关于电竞的一些赛事啊，活动啊，都包含在内，我们都会提前来告知大家。同样呢，如果说你有任何的想了解一下，在咱们大连地区啊，或者东北地区有什么即将举办的一些电竞的线上线下的赛事和活动，你也在群内呢，可以跟我们一块来咨询一下啊。加群的方式呢，就是直接先申请，然后呢，在下节目之后呢，我会通过，然后在群内呢，我们可以唠一些电竞的事儿。当然，在我们的抖音群当中哈，就不只可以唠王者荣耀的相关事儿了，跟电竞的一些有关系的事情你都可以，比如说你不是王者荣耀的玩家，你是和平精英或者金铲铲、无畏契约、第五人格等等等等，都可以举办赛事的这些电竞活动，你都可以在群内来咨询一下我们的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当然我们连城诀的节目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以王者荣耀为主的。那今天呢应该是我们的年总的一个休息日啊，所以呢昨天的比赛呢，相信给很多的粉丝朋友们，特别是深圳 DYG 的粉丝朋友们，让大家一晚上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是意难平的一个状态，因为他的赛后采访是赢下了比赛。当然很多粉丝朋友们呢，对我们来说呢都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毕竟深圳 DYG 呢已经很久没有打满 BO5 的比赛了，而且也在年总的比赛当中也没有赢过任何的一局，在昨天之前哈、啊，包哪怕是这个一小局的这个比赛，昨天是通过了决胜局 BO5 最后一局呢，战胜了北京微博。这个其实在赛前很多人也是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在之前从夏季赛开始一直到年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深圳 DYG 的一个比赛的状态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尽如人意，但是呢他们所有的队员呢对粉丝朋友们来说呢真的是非常非常

次的采访呢，千城是第一个绷不住的一位选手，就是那个是你是不是千城本人的粉丝？我相信所有的人呢，看到这个比赛的赛后采访之后呢，因为昨天是胜方的采访，都会心里面，有一点波动的哈。特别是千城当时是好不容易缓和了一下自己这个心情，然后眼里面带泪光的说出来的那一句“太憋屈了”，就是这一段时间太憋屈了。终于是拿下一场大场的胜利了，对他们来说那是相当重要的一场胜利了。因为在精英组啊，很难呢，非常难，你是下一步要进到突围赛的，你不像大师组前四名直接就进到淘汰赛阶段了，就会去到长沙了。但是呢，精英组只有第一名的位置才会直接进到长沙的比赛当中，而在后面的你会进，你也是按照你的积分和排名，你要争取现在这个阶段做一个不是被淘汰掉的那支战队，你要进到突围赛的才可以。当然争第一对深圳 DYG 来说呢，可能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呢，进到突围赛就说明这支队伍现在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一个程度上的一个转变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刷短视频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关于千城赛后胜方采访的这一番话，真的就像夏季赛广州 TTG 夺冠的时候采访小胖的时候说的那个话，让很多粉丝意难平的一种感觉，其实差不多少哈。我们也希望深圳 DYG 呢能够再接再厉，借着这股气势把后面的比赛一直打下去。

好，首先我们来先来说一下这个 KPL 的王者荣耀职业联赛官方微博啊，在昨天的今天的晚间哈、啊，发布了一下在今年2026年的 KPL 年度总决赛的第二周的前五位啊，来看一看都有谁，哪些选手的高光时刻出现了。排在第一位的是重庆狼队的婉婉，他的娜可露露找准时机，然后越塔切 C 拉扯输出五连绝世啊，这是第一位。第二位的是成都 AG 超玩会的一诺，他的源流之子射手就是源射，他的大招扫射爆炸性的一个伤害，三连决胜扭转战局。第三位的呢是来自于 KSG 的句号啊，心魔六耳，然后呢后手入场关键控制持续的追击三连决胜。第四位同样是重庆狼队的道仔敖隐，精准的决策极限切 C 啊，横扫千军四连超凡。排在第五位的是深圳 DYG 的千城啊，敖隐大招闪控多人绝地反击势如破竹啊。马上呢擂台赛的第三周比赛呢也是即将打响了，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更精彩的表现出现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我们先来看一条消息哈，是关于2026年度的 TGA 游戏大奖颁奖典礼的一个定档的一条消息哈。TGA 官方的账号在12号这一天宣布了2026年度 TGA 游戏大奖的颁奖典礼呢，会在当地的时间12月10号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按照时差来计算的话呢，相当是直播呢是在北京时间12月11号的凌晨1点半开始，预计会持续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目前呢2026年的 TGA 的具体奖项的类别还有提名游戏的名单呢还没有正式的公布，完整的提名名单呢预计要在今年的11月底才会揭晓啊。那作为参考呢，2025年去年的 TGA 呢一共有29个奖项的类别，按照现在的一个现有规则啊，评选范围呢主要涵盖了2025年11月底以来发行的游戏，所以呢预计呢在今年2026年的11月19号发售的 GTA 6有望赶上本届的评选，但是最终是否会获得提名，仍然需要等待着官方的公布啊。在提名的名单公布之后呢 ，TGA 呢将启动玩家公开投票。不过呢，按照往年的规则，专业评审团的投票全中。

占最终结果的90%，全球玩家的投票呢仅仅占10%。这个机制呢之前呢多次引发了争议啊，目前呢主办方呢还没有公布在今年2026年是否会调整投票的规则。

好，我们继续来说王者荣耀的相关消息啊，还是来看一看 Mr. Poker 的一个关于在十月份的一个辅助梯队的一个排名情况啊。我们来看看都有谁啊，在辅助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辅助呢虽然是经济不吃香的一位英雄，但是他是很重要的一位英雄啊。在玩王者的朋友都知道，如果辅助选的不好或者辅助玩的不好的话呢，其实呢对各个发育啊都不是非常的好啊，这个事情。所以现在辅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路了啊。来看看他的解析情况啊，在现在这个赛季 S45 赛季的辅助位啊，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先来说好消息，好消息呢就是悟行千山的出现啊，让很多辅助呢都有质的飞跃了。这个悟行千山是他的这个召唤师技能啊，现在很多在 KPL 的职业赛场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悟行千山的一个勾勾画面出现了啊。就毕竟悟行千山呢不仅可以无视地形，还能生成减速带和真实的护盾，可以同时兼顾开团还有拉扯啊。像项羽啊和廉颇呀，更是能用悟行千山配合他们自己的蓄力技能，直接打出1+1=2的效果，就连张飞都可以实现移动大闪的这样一个效果了。所以这么来说的话呢，悟行千山呢确实就跟救命稻草一样，除了能给下水道全新的生命力，还可以让辅助位百花齐放，非常香的一个在这个赛季刚刚上线的召唤师技能。这是好消息哈，坏消息是什么呢？随着辅助地位的不断提升啊，玩家也逐渐是越来越多了，就是选辅助位置的玩家越来越多了，中低分段甚至预选，你都不一定能拿得到你的想要的这个分路，也根本吃不到补位的加分啊，这个有点离谱了啊。当然不管怎么说呢 ,S45 赛季的辅助位还是有这个一个被低估的宝藏位置。前期呢能压着射手打，中期呢既可以开团又能全图来跑动，后期呢还有机会去秒脆皮，赢不赢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游戏体验是很好的，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我们来看一看啊，具体的十月份的辅助梯队都有谁哈、啊？首先，先来给大家来说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啊。从 T 零开始说起啊 ，T 零三位盾山、鲁班大师和元辅这三位呢，都是在 KPL 的顶级联赛当中呢经常出现的辅助位置啊。那 T0.5 的两位呢，邵思源和苏烈，同样也是在顶级联赛 KPL 当中经常出现的辅助位置。 T1 都有谁呢？大乔、太乙真人、大宇、杨玉环、墨子、张良、桑启和张飞。看看这几个当中，在 KPL 顶级联赛当中呢经常会出现的会有谁呢？太乙真人、墨子、张良和张飞啊，大宇偶尔会出现，大乔也是偶尔的，杨玉环呢很少，他在可能大帅用过一次，其他的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啊。中路还是有人来使用的，桑启基本上是见不到这个英雄的。这是 T1 的团队啊。T2 呢都有谁呢？廉颇、赵怀真、刘邦、项羽、钟馗、牛魔、空空儿、蔡文姬、姚、庄周和东皇太一。这些当中在 KPL 的顶级联赛当中呢出现的比较多的，像廉颇、赵怀真、刘邦没有，我好像就见过一次啊。还有钟馗现在是很火的啊，牛魔也是更改了之后，应该是也就是一次到两次啊。空空儿现在还行，刚上线的时候出现的机会比较多。蔡文姬现在基本上在这个赛季我没有见到过啊，姚就更不用说了，从来没有见到过啊。庄周还可以，也出现过，东皇也会出现，但次数不是很多。这是 T2 的一个梯队啊。T3 梯队呢有刘禅、朵莉亚、袁坦、鬼谷子、王昭君、孙膑、金蝉和姜子牙。这几位在 KPL 顶级联赛当中呢出现的比较多的是朵莉亚和这个和我去掉了，这几个好像是没有太多出现过的，但是他也出现过，像刘禅出现过，金蝉没有，孙膑出现过，其他的并没有啊。T4 就不用说了，那只有一位了，那就是小明同学还在T4啊，明世隐啊。
我们先从 T 零的梯队开始说 ，T 零的梯队呢是全新的一个三巨头，盾党的领先。现在啊，盾山不多说了，既可以举起队友，又能释放十盾冲击波的他，放出来的就是对面的噩梦。前期呢可以打到对面都不敢看一眼兵线啊，而且这次盾山呢刚刚要就是官宣了这个新皮肤的一个联动皮肤哈，也是相当于对他来说不会削弱了这个英雄。目前来看啊。罗班大师呢，在多次优化之后呢，也彻底走向了人生巅峰。目前呢，巅峰赛的数据52.3%的胜率啊 ，BP 率30.2%，排在辅助榜的第二位啊，也不再是一个冷门英雄了，就是上手有点难啊。现在的鲁班大师呢，不仅二技能依旧可以给链子爬墙位移，配合四技能，还能让自己呢不用闪现拉人回来，甚至可以不断的刷盾，很全能的一个英雄的技能。再来看元辅跟盾山的定位很像，也是对线强度超高的一个恶霸级的辅助位英雄，能用施法台提升的射程，还有源源不断的护盾和位移，所以对面呢可以彻底失去反打的一个想法，只要他前期有优势，中期就可以一路平推，除非对面能完美的绕后，不然呢都会被元辅打到一点脾气都没有，这也是他的巅峰赛 BP 达到了48.5%的原因啊。这是 T 零的梯队。我们再来看看 T0.5 的梯队，苏烈依然是45赛季的最强的矛，全身带控的他能血脉压制 90% 的软辅，只要闪现在手就可以创造无数的奇迹团。邵思源因为上个赛季呢被砍过两次，伤害有明显的下滑，再加上苏烈和鲁班大师的崛起，也会给到邵思源不小的视野上的一个压力啊。所以呢，邵思源的巅峰赛胜率呢就降到了49.6%，就说明他对操作和队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已经慢慢的不太适合中低分段来用他了。接下来是 T1 的梯队，因为变化不是特别大哈，简单的说一下吧。大乔呢，在多次的前期被削弱伤害之后呢，现在更适合中路，而不是辅助位置了。虽然机制依旧离谱，但是前期呢也有被压崩的一个风险啊。太乙真人呢是高分段的一位专属英雄，他的加钱机制可以让射手超前发育，还有连控的这个留人的一个技能，不过呢也比较怕被消耗和减速啊。那至于大禹、杨玉环和桑启都属于续航型的辅助，大禹的视野能力更强，还有传送的机制更适合高分段来使用，杨玉环的保命能力更强，因为他那个大招可以保命啊，后期呢有辅助级别的伤害，更适合单排。桑启呢各个方面都很平均哈。那墨子呢也是对线的恶霸英雄，只要二技能你足够的准，就可以让对面呢根本都摸不到兵线，前期呢还有堪比战士的伤害和坦度，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保不了后排啊。张良算是高配版的一个东皇，对线强度更高的同时还可以远程压制，就是没有东皇那么依赖闪现，缺点就是怕被绕后或者是多人去冲他啊。张飞之所以排在 T1 靠后的位置呢，是因为节奏越来越快了，虽然他可以带悟行千山，但是遇到前期强攻的阵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无力吧，很难帮助队友守住野区的位置哈。这是张飞的巅峰赛的胜率仅有 48.9% 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国服分数还比较高的话呢，就是张飞可能这次就排在 T2 的梯队了。那我们就继续来说 T2 梯队的情况，两位英雄需要重点说一下。第一位廉颇， S45 赛季的黑马之一，就毕竟呢他很适合悟行千山，不仅可以更舒服的开团，还能用全身霸体的优势来优化悟行千山怕控的问题，后期你想怎么冲都可以，就更不要说这个廉颇还有一个很好的前期强度，虽然也保不住后排，但是至少可以守住野区，甚至还有机会单吃脆皮儿，中低分段呢比张飞好用很多啊。第二位就是牛魔， S45 赛季经历过变异的一位英雄，主要是新增了扔斧头的一个机制，让他留人和消耗的能力呢变得很强，唯一可惜的点呢就是牛魔依然呢有前摇太长的问题，再加上呢没有续航能力，还是会被机动性高的英雄呢拉扯到头皮发麻的这种感觉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牛魔的巅峰赛的数据呢才没有太明显的一个飙升，胜率 51.4%，然后出场率5.6%，虽然比上个赛季好了半个档位，但是呢想再往上升一个梯队呢是目前来看是有一点难度的啊。
最后呢就是 T3 以后的梯队了，在这里呢都是有一些明显短板的英雄，基本上也是大家熟悉的一些老面孔英雄了，比如像王昭君、朵莉亚还有金蝉。虽然这三位呢都是低分段的金牌辅助，但还是太容易被针对了，高分段经常会成为大家的提款机啊。如果你用辅助迟迟上不了分，可以看看是不是常用的英雄都在 T3 的梯队，毕竟辅助这个位置呢选对英雄呢比什么都重要啊。冲分英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盾山、鲁班大师和元辅。出招铭文方面呢，盾山推荐的是十个宿命、十个虚空和十个调和啊。鲁班大师呢推荐的出招铭文呢是十个宿命、十个虚空、五个调和和五个狩猎。元辅呢推荐的出招铭文十个宿命、十个虚空和十个调和。元辅呢可以直接来鲁圣杯，因为它只要 CD 和蓝量足够的话呢就不会缺护盾和回血，还可以更快的叠出三层的施法台，再通过三技能和凝冰之息来折磨对面的英雄。好，这次就是 Mr. Poker 呢给我们总结的在十月份啊这一个月的相当于新赛季了辅助梯队的大家上分的一些避雷的一些情况吧，和一些好用的英雄。

好，我们继续来借着刚才 Mr. Poker 的这个辅助位置的排名啊，第一梯队当中，现在无论是在路人局当中，还是在 KPL 的顶级联赛当中，非常出场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英雄啊，班 BP 率也非常高的一位辅助位的英雄盾山。我们来借着刚才这个文章呢，继续来看一看指尖的文章哈，是关于盾山的周年庆的限定皮肤的一个相关消息。昨天晚间发布的啊，说憋了这么长的时间，11周年，因为今年是王者荣耀的11周年啊，小王又要过生日了。同时呢，今年还是 KPL 的10周年，所以今年和去年10周年已经是有了很大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内容出现了。那今年呢，也联合了 KPL 的10周年，所以今年是更格外的有更多的一些惊喜给到大家哈。11周年，现在终于有了一点消息，就是恭喜盾山这位英雄喜获周年庆的限定皮肤啊。之前呢，王者官宣的天下奇观皮肤，没想到第一个给到了盾山哈，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啊，这个是对大家来说有点意外。不过考虑到周年庆皮肤的白送的一个属性啊也是能够理解。而这个盾山呢，也是历届的周年庆皮肤的人选当中强度最高的一位英雄了。我们从宣传的图片当中可以看得到啊，侧面的确看不出啊这是盾山，联动的呢是应线木塔，所以呢局内的技能应该有非常足的一个东方的韵味。这种文创的皮肤呢，直接呢让很多人都想起了当年一星的那款皮肤腾芒阁序，就是相信在质量方面呢是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现在呢，一款联动中国航天，一款联动应线木塔，盾山的皮肤呢，我们的中国味儿啊非常非常的足啊。那提到了盾山呢，很多玩家呢都会第一个想法就是现在强度太高了，有点超标了这个英雄啊。所有人的共识就哪怕你是玩盾山的，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盾山只有削弱才行啊，就这个 BP 率呢就是很难拿到手都是啊。所以呢，削弱就是很多人都说呢，就是你削弱一下子吧，这样的他就能从班位里出来了但是怎么去走，那肯定是需要策划来操心的。就毕竟你削多了吧，就是可能这英雄就出现不了了，然后削少了吧，基本上像没解决任何问题。像这种机制超标的英雄呢，其实并没有特别好改哈，不如数据超标的，数据超标你可以把它回退一点啊。就是如果说

我们是策划的话呢，会从哪个角度去改动呢？这个当然是我们仅代表指尖，就是这个小编个人的一个想法啊，并不代表其他人的想法啊。来看看指尖怎么想的。首先呢，他觉得呢，要知道盾山的超标在什么角度上超标了。毫无疑问，本身并不强。强的呢是和特定英雄组合之后这种提供的移动射击，就是盾山可以背起其他的英雄，大家都知道合体啊，让原本靠前后摇平衡的强度的这样的英雄呢，直接就解决了这个弊端，这就是盾山最牛的一个地方。它不仅可以救人，而且它合起来之后更吓人啊。还有二三技能呢，就是还好挺厉害，但是没有达到需要削弱的地方。那鲁班大师的链子呢，能解决一些呆射没有位移的问题，但是代价就是鲁班大师需要先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在这个期间呢，就只能静静的等待着队友点链子，就是这里只说的是保命啊。那盾山的一技能呢，可以给队友加护盾，同时呢可以移动施法，而且盾山也没有闲着，二技能可以给位移，普攻甚至还能发射石头炮，就是没停着过啊。而鲁班大师呢，本身就已经成长为超标的一个英雄了。现在体验服已经进行一个削弱了啊，但正式服并没有。但是相较于盾山的一技能呢，鲁班大师呢给队友提供的助力呢就显得有些靠后了。所以呢，盾山的超标完全是一技能在能给队友无技能前后摇的前提，还能发射石头炮。甚至呢有一些位移技能呢都不能被打断，所以呢削弱盾山拿走部分机制，指尖觉得还可以。就是来看看他的想法哈，他想到的一些削弱的方式什么样子的呢？首先托举队友取消石头炮，因为石头炮呢可以在附身防御塔的时候触发，这也符合盾山在塔下捡石头的一个设定。而托举队友的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功能可以保留，但是要取消石头炮的机制，说这个伤害在前期很高，还附带减速的效果，对抗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拆火。然后第二个想要改动的地方是移速加成取最小值，取消成长。说现在的一技能托举队友会取二者移速的一个均衡值，同时呢也会随着技能等级来增加。如果取移速最小值并且取消后续的移速成长呢，指尖觉得也并不会对盾山的体系造成较大的一个影响，反而从机制上来看呢，不至于给太多的属性，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调整思路了。当然他这是仅是个人的一个想法哈，不管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觉得盾山要削弱从哪个角度入手比较好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我们继续来看纸尖的文章，是关于万象旗的情况哈。从昨天节目当中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万象旗的一个相关的具体的情况了。因为万象旗呢，也是从今年的9月10号正式上线到正式上线的一款哈《王者荣耀》衍生出来的棋牌类的一个游戏，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所以呢，万象旗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包括今年在10月25号的共创之夜的这一天晚上呢，邓超呢也会作为万象旗的一个代言人的形象哈出现在晚会的现场。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25号这一天晚间的在深圳体育馆举行的今年的共创之夜哈，真是来的小王的好朋友们、小王的明星朋友们，还有 KPL 的职业选手们呢，相当多了啊！现场的表演的氛围也非常的开心快乐，相当于这一次呢，如果你在现场呢，真是大饱眼福；如果去不到现场呢，不要忘记了在线上来观看这个晚会啊，是在25号的晚上的19点线上的时候呢，正式开始直播，现场呢是18点30分开启这场今年的2026年的共创之夜。我们来看一下万象旗啊，纸尖的这篇文章说的跟段位也是有关系的啊。万象旗上线一个月的时间呢，就是不知道大家都打到什么分段了啊，你自己的本命棋手又达到了多少分呢？目前呢，咱们全国第一的棋手，这个文章发表的是在昨天的中午的时间哈，我们就以这个时间节点为一个数据啊。有些呢是已经超过了20000分，这些能排得上前列的棋手呢，都是上限非常高的存在。所以这次这篇文章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国一战力最高的几个棋手。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战力值哈，都是时间节点呢，都是在文章发表之前，就是昨天中午之前啊。首先来看一看马可，国一战力20642，王者3000分以上，登顶率19.39%，前三率50.43%，平均排名3.43。马可这个英雄呢，其实并不太适合普通的玩家，因为他的节奏呢要求很快，上手的门槛比较高，前期比较弱。所以机制呢，就是每打出4张小于等于3阶英雄的牌，拿一张宝藏牌，然后7张宝藏牌解锁终极宝藏，这是核心的一个技能啊。前期弱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伤害绑定宝藏的数量，在雪球滚起来之前呢，战力比较低，容易被香香这种快攻手来打崩。一旦血量前期没扛住呢，养不出宝藏，那就已经出局了。主流的阵容呢，有四驱兄弟、万血八戒，还有电表倒转阿里和逐鹿芈月三分吕布。第二位小妲己，国一战力20176啊，王者3000分以上，登顶率16.93%，前三率42.67%，平均排名3.78%。纸面数据上哈，小妲己全面不如马可，但是呢，既然国一战力都打这么高，一定是有说法的。妲己的核心玩法就是靠着多次购买英雄牌来触发心之引力的一个效果牌，增加免费刷新的次数，同时呢，商店购买能量减一。这个棋手的难点呢，在于能量消耗的压力很大，你需要不断的买牌来刷被动，有可能呢，这边刷出了效果牌，能量已经清空了，能量到底呢是买英雄刷效果牌还是升级棋手来提升商店等级，它才是一个最难的点。每局呢都要根据实际的局势来进行一个选择，没有比较强的能量管理能力呢，很容易玩崩盘了。6级之后解锁魅力无限才是质变啊，也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前期都要被写入啊，成型速度比较慢，依然不建议新手玩家来轻易的尝试。主流阵容呢是逐鹿召唤流，还有廉颇炸盾流，还有鲸吞天赋专属庄周流和逐鹿嬴政日落海司空震姜子牙。继续来说下一位玉环，国一战力20158，王者3000分以上，登顶率21.45%，前三率43.14%，平均排名3.75%。就是你看他的平均排名很低，但是呢登顶率很高，
这样你就可以总结得出来，这个棋手呢妥妥他是玩后期，没有启动成功那就是提前出局，一旦启动成功登顶率就非常高。在万象棋当中呢，如果你想考虑手的速度的话呢，那玉环是你的最佳练习伙伴，它的存在堪称王者荣耀里的露娜操作的天花板。不同的阵容，不同的卡牌效果啊，使用的顺序它是不一样的啊。你需要呢就头脑非常清晰，需要手速非常快才行，因为你的手牌的量高到惊人，别人在整备阶段刷一刷商店就可以，剩余一半多的时间都在等待，而玉环呢几乎是操作一直停不下来，同时呢它的能量消耗非常大，堪称折磨。而后期呢这么夸张的操作呢，在前期基本上没有什么战力，遇到快攻手呢还是很容易被前期打崩的。主流阵容呢是日落海盗传司空镇啊，还有逐鹿药以及日落海亚瑟姜子牙。那前面两个棋手的难点呢可能是能量管理和前期的偏弱，玉环呢还要加上一个超级夸张的手速才行，所以这三个棋手呢都不太适合普通玩家来操作啊，纯粹呢你要用他们三个就是给自己来上压力，所以不要提前去用这么猛的一个阵容，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咱们再说。

好，我们今天连城诀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同样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跟大家说一些最新的一些活动之外呢，还会实时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明天关于这个比赛的一个相关情况。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来看一下哈，明天的比赛都有哪几场比赛。

好，明天的两场比赛呢，同样是晚间的17点整的一场比赛和8点的一场比赛，20点的一场比赛啊。明晚17点的比赛呢是北京 GDG 对战到济南 RW 侠，20点整的比赛呢是重庆狼队对战到杭州 LGD NBW。我们会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实时的跟大家说一下比赛的一个情况，同样呢也会跟大家说其他相关的电竞消息。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王者荣耀的玩家们，特别大连地区的玩家们呢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会不定期的请嘉宾或者是请加入节目的你，就是爱好王者的你，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王者的故事。那今天节目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长海县14到22度，旅顺口区13到22度，金浦新区13到21度，长兴岛经济区12到21度，普兰店区6到22度，瓦房店市7到21度，庄河市6到21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2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经历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成都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1: Ready Go！
5: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6: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来到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最近这些天，亚楠在整理节目素材的时候，翻出了不少郑钦文的采访视频，有央视面对面的深度专访，有赛后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实录，有他自己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康复纪录片，还有优酷上《我的时代》和我跟拍他的那些片段。那一段一段看下来，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这些声音散落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场合里，单看哪一段都是一个场面，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拼出了一个挺完整的人。10月11号晚上，北京钻石球场，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了今年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夺得冠军。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 WTA 1000赛事的冠军，也是中网举办20届以来第一位捧起女单冠军奖杯的中国球员。夺冠的那一刻，他把拍子扔在地上，躺倒在球场中央，起身后眼里噙着的是泪水。

今天在节目当中，亚楠不想只是复述这条新闻，我想做的是把郑钦文自己说过的话和他这3年走过的路

0: 放在一起讲给大家听。这些声音一直都在，只是它们像珍珠一样散落在不同的地方。今天亚楠就想做一件事，用一根线把它们穿起来，让大家听到一个更完整的郑钦文。
1: Run, run, run, and the sun's just begun. Feel the rush, rush of the morning's first run.
0: 从2024年奥运会夺冠到2026年中网夺冠，他经历了什么？如果说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从世界排名第四到排名第160，再从第160打回中网冠军。那这中间的故事，咱们就慢慢来聊。咱们先来说说郑钦文这个人。2024年是郑钦文真正走进大众视野的一年，因为那年夏天巴黎奥运会，21岁的郑钦文夺得网球女单金牌，成为中国乃至亚洲首位夺得奥运会网球单打冠军的选手。
2: 哇，我们赢了，郑钦文拿到了冠军。好了，我们可以高喊了，郑钦文是奥运会女单冠军，中国队拿下了这一枚宝贵的金牌。
0: 通往那块金牌的路其实有多难，连续5天征战5场比赛，35度的高温之下，3天内打满9个小时，1/4决赛对阵德国名将科贝尔，双方相持3小时4分，3盘比赛2次抢七，决胜盘1-4落后，郑钦文实现了一个大逆转。赛后他说了自己的心里话。
3: 他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也都是这么想的。这个胜利对我来说无可比拟，独一无二，因为对我还有我的家人来说，奥运会其实一直都是比大满贯重要的存在，因为在我们心中，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我相信每个中国人心中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我能够打破历史，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奥运会单打金牌的球员，这一刻我觉得所有以前的汗水、努力、泪水，所有的艰辛在那一刻都是值得的，因为只有我还有我的团队还有我的家人知道这一路走来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为就是为了这一刻。
0: 他说，我知道这场比赛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一直都想为中国拿枚奖牌。决胜盘1-4落后的时候，总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我。如果今天是一场普通的比赛，那可能这场比赛就没有了，但这是奥运会。还说过另一句，说站在球场上我从来不是孤单一人，不管什么比赛，只要站上场我就一定会拼到最后。那一年郑钦文入选了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那央视新闻专访他时，他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反复引用。他说，在场上时我内心有团火在燃烧，这团火就是我对胜利的渴望。

2025年初，郑钦文的世界排名最高来到第四位，从2020年的第600多位到世界第四，他只用了不到4年。那时候外界叫他火箭少女，觉得她就是中国网球的下一个李娜。但亚楠今天想说的是，这个火箭的轨迹很快就要急转直下了。没错，2025年，郑钦文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了，他的右肘被确诊为肱骨外上髁炎，关节内伴有游离碎骨。这个医学术语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肘关节内有碎骨头在硌着，每挥一次拍都会疼。其实疼痛不是突然出现的，郑钦文后来在社交媒体上也说，近一段时间训练和比赛期间，我一直受困于右肘的疼痛，虽然我一直通过采取干预措施坚持，但疼痛的影响始终

手术之后，郑钦文在央视面对面伴随着一点点的痛苦，这句话后来成了那期专访的标题，有梦就别怕痛。但是亚楠想说，一点点的痛苦这个说法可能太轻了，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远比一点点痛苦要残酷得多。

2026年初，郑钦文尝试复出，但是右肘的状况并不理想。他在2026年2月发布了一则7分20秒的康复纪录片，在视频里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在手术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手肘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正常的屈伸范围，所以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经过很多个月努力的结果，才能让手肘达到一个普通人的屈伸范围。大家可以仔细的注意听这句话的措辞，一个职业的网球运动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手肘才达到一个普通人的屈伸范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那几个月里，他连最基本的生活动作都做不好，更别说挥拍打球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纪录片里，郑钦文还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这段时间里，我的手肘康复治疗和体能训练成为了我的日常。尽管我很想回到球场，但这段时间我只能专注于理疗和康复训练。而且在纪录片当中，我们明显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对球场的那个渴望，他的焦急的状态，他在跟他的这个教练进行争执，教练想跟他说今天的训练就到这，但是他仍旧倔强地说我还可以再练。能够反应，能够看得出来他有多么的渴望能够尽早地回到球场。2026年澳网，郑钦文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退赛。他在后来的采访当中透露，他说，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参赛。事实上，当我和团队共同决定不参赛时，我在洗手间里哭了很久。但其实退赛不是谷底，谷底还在后面。2026年法网女单首轮，郑钦文以4-6、0-6爆冷负于资格赛的选手。赛后新闻发布会，这个倔强的姑娘泪洒现场，她承认这是一场沉重的失利。6月15号，郑钦文的世界排名跌到了第160位，这是她近5年来的最低排名，从世界第4到第160位，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156个名。

名次，更是无数个质疑的声音，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无数次在训练场上问自己，我还能不能回来的瞬间。

0: 在中网夺冠后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这次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这里亚楠想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他说的是半年。半年是什么概念？一个人从手术后到重新找回状态，要经历这六个月的煎熬。这六个月里，他看着别人在赛场上拿冠军，自己却在训练量都要受到一个严格的控制。郑钦文在康复纪录片里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看了之后特别心疼。他说，如果现在什么都是困扰着我的，那么就是这件事情了，因为他想尽快的回到赛场。
1: 今天是26号，圣诞节刚放假，所以是那会儿都没有什么人，然后呢我没有办法去温暖的地方开始进行我的一些治疗训练，但是也没关系，还好我的团队们在我的极力督促下面不用放假，陪我一起来到了训练馆训练。现在在做一种手肘康复性的训练，就是为了让我的手肘能达到关节正常的活动度，因为在手术之后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手肘都没有办法达到一种正常的屈伸范围，所以说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经过很多个月努力的结果，才终于可以让手肘就是达到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的屈伸范围。
2: 这段时间里我的手肘康复治疗和体能训练成为了我的日常，尽管我很想回到球场，但这段时间我只能专注理疗和康复训练。就是现在有什么是困扰着我的，那么就是这件事了。虽然很想尽快回到赛场，但是只能听从团队的计划，也只能听从自己身体的状况，确保自己是一个完全 ready 的状态回归。希望这段时间可以快点过去，同时也学会耐下心来走好每一步吧。
0: 一个运动员最怕的是什么？一个运动员最怕的不是输球，而是身体告诉你，你不能练了。你想练，你有力气，你有渴望，但医生和教练却告诉你，不行。但郑钦文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学会了跟自己共处。中网夺冠之后，他在发布会上说，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确实被逼迫着学习了不少东西，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我也知道，就是在我打得不好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声音都会出现，我也学会了如何跟自己共处，去屏蔽掉外面那些不好的言论。他还说了一句特别通透的话，他说，低谷不一定是件坏事，起码在我这里看来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们，我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可以在我的网球上体现出来。亚楠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成长不是从低谷里爬起来就完了，而是在低谷里你看清了自己，学会了跟自己的不完美和谐。

0: 聊完了郑钦文的挚爱时刻，让他想停下来聊一聊他身后的那两个人。郑钦文的父亲郑建平年轻时是一名田径运动员，母亲邓芳曾是长跑运动健将，后来辞掉工作成了郑钦文的全职后勤。郑钦文14、15岁的时候，父亲也做了一个决定，卖掉房子供他打球。郑钦文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回应过这件事情，他说过在他14、15岁的时候，爸爸卖了房子来让他打球。
1: 在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甚至要为了我卖掉房子要打球，他看得出来我很有潜力，所以说他想倾尽一切来圆我这个网球梦，所以说我一直很感谢我的父母，像我自己完全就是我家里人一步一步支持我培养出来。其实我一路走来，其实有过再艰难的时刻，就是我哭得再厉害我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12、13岁时候输掉比赛，我爸爸会说气话，说哎，打成这样就不要打了，我还会告诉他说不行，再给我一次机会，下一次我一定能打好。对网球的热爱它不会减，它是会让我流泪，它是会让我困惑，是会让我怀疑自己，但是我觉得胜利总有那么一天会来。你看当我期盼了这么久，努力了这么久，在摘下金牌的那一刻，我觉得真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他还回应到外界一直在说家里培养他花费了2000万的传闻。这个开朗的姑娘笑着说，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如果我们家真的这么有钱就好了。他说我当时也不用那么大的压力了。根据媒体报道，为支撑郑钦文的网球之路，家庭多年累计投入约2000万元。他在欧洲训练比赛期间，整个教练团队的薪酬、差旅、场地费用，每年至少300万元起步。父母曾经卖房卖车，四处筹切资金。但是亚楠想说，钱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一家人的分工。你看，爸爸负责推，他带着郑钦文从十堰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四处拜师，找李娜的启蒙教练，找省队教练，一路抄李娜的作业。母亲邓芳负责拖，他辞掉工作，陪着郑钦文四处转学，照顾他的生活，在他撑不住的时候，给他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郑钦文的启蒙教练陈鸿明后来回忆，他说郑钦文小时候很调皮，但训练时没有偷过懒，每天下午一放学就跑到球场，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孙燕燕教练看中他的原因也很简单，他说失误也很多，但打得不好的球他都很积极地去追去救，因为在教练看来，这就是个优秀运动员的特质。亚楠觉得一个孩子的梦想能走多远取决于两件事情，他自己愿意付出多少，以及他身后有没有人愿意陪他走那段看不见终点的路。当然郑钦文是幸运的，他的我想遇到了父母的我陪你。但今天亚楠聊到这的时候，不只是郑钦文，我想聊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父母对于孩子的托举要不要这样全力以赴。那这个话题我相信在郑钦文夺冠之后被很多媒体拿出来讨论，有人说这是一场残酷的家庭豪赌，也有人说不是每个被托举的梦想都能站上领奖台，但每一份被认真对待的热爱都不应该被辜负。其实亚楠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可言，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孩子的天赋和意愿也不一样，但是

新闻的故事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托举的前提一定是孩子自己愿意跑。如果郑钦文自己不想打网球，父母卖掉再多的房子也没用。他每天第一个到球场，最后一个离开，每一颗球都拼命去追，那这份我想才是父母愿意我陪你的真正的原因。还有一点让人想说，郑钦文后来在美网赛前发布会上回应2000万传闻时，他的态度特别有意思哈。他没有否认家庭的付出，但也没有被这个数字压垮。他笑着说，如果我们家真的这么有钱就好了，然后继续打他的球。这种举重若轻可能比任何奖杯都更能说明这个家庭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

0: 聊完了郑钦文身后的托举，咱们回到他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该说归来了。从低谷里爬出来的郑钦文，背后站着两个从来没有想过放弃的人。2026年美网，郑钦文以世界排名第121位的身份从资格赛起步，资格赛3连胜晋级正赛，然后他连胜7场闯入8强。而在这7场的胜利里，有2场比赛让人觉得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一说。第一场第二轮，他在首盘0-5落后，连追7局7-5逆转。第二场第四轮，面对前世界第一瓦泰克，又是首盘0-5落后，他又是连追7局，再次以7-5逆转。连续2场让五追七，这放在网球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个善于逆风翻盘的姑娘。赛后郑钦文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分数。我想0-5逆转并不只是幸运，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分数，这句话其实说的太有味道了。当一个运动员能够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每一分上，而不是纠结于比分牌上的数字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进入到另外的一种境界了。美网之后，郑钦文回到了北京备战中网，但有一个细节让他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他当时的世界排名其实还不够直接入围中网的正赛，换句话说，他是靠着组委会颁发的外卡才站上了中网的赛场。一个曾经打进过大满贯的8强球员，沦落到要靠外卡才能参加自己国家举办的 WTA 1000赛事，这个落差搁谁身上都不好受。但郑钦文没有抱怨，他只是默默地打比赛。中网前4场比赛他全部打满3盘，10月8号他在中网度过了自己24岁的生日。从那天之后，他仿佛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后3场比赛全部直落2盘获胜。
1: 这是我24岁的第一场比赛，我很高兴可以取得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哇！时候的事情了，所以说我希望这一次可以打得更好。
2: 我一直都没有想要去找到曾经的自己，我一直会觉得

0: 我一直都是在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未来的我会变得更好，我也不会觉得说2024年的我是巅峰期，我会觉得我的巅峰期在后面，因为我确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进步，很多的地方可以去发掘自己，会有很多比较幸福的瞬间，但其实能够给我带来最大情绪上反应的一直都是网球。输球流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是因为你特别想要赢，你没有做到，然后你会有很多的情绪产生。网球就是让我感受到很多的痛苦、迷茫，然后还有泪水。当然它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很多成功的喜悦，然后呢对于胜利的激情，然后呢以及大家一起奋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些体验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因为通过这一次很长时间的受伤包括手术，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新的理解，就我不像以前一样就是总是会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极限在哪里，然后呢可能也在跟团队沟通方面，我觉得我会处理得比以前更好，更加的细腻，我觉得这些都是会给我的网球带来积极的改变。我觉得就是不负每一天，然后不负每一场训练，然后每一场比赛，因为我觉得大家能来看我打比赛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说明我有足够的水平，然后我会想要在每一天里都能够取得一点点的进步，每一天里都能发现更好的自己，因为我觉得最后人生就是你只有活在当下，你只能活在每一天，不管是昨天的我也好它已经过去了，还是说明天的我也好它也没有到来。我是一个非常爱打扮的人，非常喜欢不同的穿搭，因为我会觉得每个年龄阶段我只有一次，所以说我想尽可能的把最闪耀的自己留在这个照片里，然后呢以后想要回味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有东西拿出来可以看，就是20岁、21岁、22岁、23岁的我，然后呢但这一切的都是建立在不影响我打球的基础上面，对，保持对胜利的渴望，然后呢一场一场的去奋斗下去，然后看一下24岁可以给我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的确从那天过后他仿佛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后三场比赛全部直落两盘获胜。半决赛他以7-5、6-2击败了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但他说了一句特别有劲儿的话，他说打进决赛已经创造了历史，但我不想止步于决赛，我想成为冠军。决赛的对手安德烈耶娃是今年法网冠军，赛会4号种子。比赛一开始，郑钦文连续失误，0-2落后。第一盘第十局，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里被逼出了3个盘点，任何一个盘点被兑现，第一盘就没了。但郑钦文全部化解了，他顽强爆发。随后连下2局，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双方互破，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多次逼出破发点，并成功兑现。随后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当中，轰出了一记 ACE 球，终结了比赛。

我真的非常感谢能够赢下这场比赛。

就想说，其实人生有低谷时期非常的正常，然后呢重要的是在低谷一直的不停的去努力，然后呢就是要一直坚强，然后

0: 说实在的，看决赛的那场比赛的时候，整个的心都是揪着的哈，挺心疼的。打了那么多场比赛，身心俱疲，但是最后赛后采访的时候，郑钦文自己有说，在全场的球迷面前，我有一口气顶在那儿。这七个字就是郑钦文这半年里最真实的写照。夺冠之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钻石球场变成了万人演唱会的现场，郑钦文更是特别爽朗地拿起了主持人递给他的话筒，唱起了他喜欢的那首歌《梦的光点》。
1: 明天的笑脸，幸福的起点，用彩虹花朵铺满在一整片蓝天，不管有多么远，有你在我身边。

0: 好，故事讲到这里，亚楠想用郑钦文自己的说过的话来收个尾。夺冠之后啊，有记者问他一个问题，说如果你把整个这一周的经验打包成一封信，将来遇到低谷的时候，你会在这封信里给自己留下什么样的话？那对此呢，郑钦文有了这样的一段回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在我19岁一开始踏入职业赛场的时候，我站在主场上，我也会感受到压力，尤其是在大满贯，咱们的中国人非常多，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会因为压力输掉了一些球，然后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历练，我已经可以慢慢的就是把这些压力转化为动力，所以说每年的过去我都成长了，我都有在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希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然后呢不负每一天，然后呢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然后呢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0: 中网夺冠后的发布会上，郑钦文也特别骄傲自豪地说到了自己终于创造了历史。
1: 这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这次真的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这次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确实被逼迫着学习了不少东西，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在我打得不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声音都会出现，我也学会了如何跟自己共处，去屏蔽掉外界那些不好的言论。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因为说实话，大家都会面临低谷的时刻，只不过我的低谷会被大家拿放大镜的去看，因为我的一举一动，就是我的每一场比赛都暴露在摄像头下。我觉得低谷不一定是件坏事，起码在我这里来看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们我学习到了多少东西，但是呢，这些可以在我的网球上面体现出来。这一次我终于做到了，而且成为创造历史在中网的第一人，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太特别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都快要忘记了胜利是种什么感觉，所以说我太需要这么的一段时间的胜利，重新帮我找回当初的那种信心感。之前有一个词我用过很多次了，是涅槃，我觉得可以再换一个重启。我需要更加的保持饥饿感，因为我还有很多想完成的目标没有达到，我还在等着未来可以发现更好的自己。我希望可以穿上好看的衣服，然后呢拍照，跟团队们一起去卡拉 OK， 在这种大场面唱歌，有些时候太激动会偶尔跑调，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我都没有怎么练习过。我发现唱歌这个东西跟网球一样，是需要练习才能进步的。这一次我终于做到了。
0: 这话说听完之后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20岁的大姑娘的感觉。赛后她真的捧着她的冠军奖杯来到了长城上，穿上了女孩子特别喜欢的美美的长裙，画着精致的妆容，还甚至还踩上了高跟鞋，拍了一组特别特别漂亮的照片。 他说永远要保持把头抬起来，不要让头上的皇冠掉下来。即使你处在低谷期，那也要记得你曾经做过那么多了不起的成就，你只是需要时间来重振旗鼓。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其实亚楠想把它再说一遍，就是你只是需要时间重振旗鼓。

0: 郑钦文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回到过去。中网夺冠后，他在接受央视专访时也说了一段话哈，大家觉得这是整期节目里最值得被记住的一段。
1: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
0: 他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以后的自己。在人民日报的专访当中，他还说了一句，我一直都没有想要去找到曾经的自己，我一直都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他还说，我也不会觉得2024年是我的巅峰期，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

关于未来，关于大满贯，郑钦文在赛后发布会上也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大满贯当然优先了，因为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成为世界第一。他说相比世界第一的头衔，自己更向往的是大满贯的冠军。这就是郑钦文，24岁，风华正茂，经历过高峰，跌入过谷底，又重新站了起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口号，是他用身体扛出来的体会。好了，今天的特别节目，郑钦文踏过千重沟壑，就到这里了。亚楠今天用郑钦文自己的声音陪大家走了一趟他这3年走过的路，从巴黎奥运会的巅峰到右肘手术的骤停，从排名160位的至暗时刻到中网外卡夺冠的绝地反击。亚楠最后还想说一句话，郑钦文说过，低谷不一定是坏事，你只是需要时间来重振旗鼓。这句话是送给所有正在经历低谷的朋友，无论你是在工作上遇到了瓶颈，还是生活中遇到了坎儿，还是身体上正在跟伤病较劲，你只是需要时间把头抬起来，不要让头上的皇冠掉下来。我是亚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生动早咖啡，一杯晨间的听觉咖啡，陪你开启今天的一天。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聊一组特别的音乐，也是在网络当中刷到的一份流传很广的欧美民谣 TOP 10的榜单。那很多人就在评论区当中有留言说，原来这些歌听了十几年，无论是经历了多少生活的辗转，只要前奏一响，依旧会被瞬间戳中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这些歌曲呢，是诞生于不同年代的，有来自于上世纪的嬉皮时代，也有近代的公路叙事的佳作。他们呢，是从乡村酒馆到公路旅途，再到深夜篝火，慢慢的流传开来的，跳出了地域和时代的隔阂，也变成了跨越圈层和所有人都能产生共情的温柔的旋律。很多人呢都不曾了解过欧美民谣的发展历史啊，不知道背后的时代故事，可能也不太清楚这歌词背后究竟藏着的是什么。但是你听到它的弦声波动的那一刻，内心当中依然会被它的旋律所牵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一份 TOP 10的榜单，来一首一首拆解每一首民谣背后的故事、时代的背景，以及聊一聊为什么如此简单质朴的歌谣，却可以穿越数十年的时光，去击中普通人内心关于自由、乡愁、遗憾和和解的部分。很多人对于民谣的刻板印象是小众的、简单的，只是一把吉他，它随时的一个随口的哼唱，可能觉得听过就把它搁置掉了。但其实经典的欧美民谣是完全跳出这个认知的，它写的不仅仅只是诗和远方，更多的是普通人的一生，流离的漂泊、理想的失落、对故土的怀念以及爱情的松散和命运的和解。民谣和生活，它的内核是高度相通的，就像我们都有过背井离乡的奔赴，曾经也都有过深夜独处的迷茫，也有过和过往的遗憾握手言和的时刻。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于简单安稳生活的一些向往，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一份互通吧，所以呢，也让这些民谣不只属于大洋彼岸的故事，而是属于每一个听到故事在尘世间赶路的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份榜单当中也是各个曲目之间啊，横跨了60年代的这个嬉皮浪潮，再到新世纪当中，所以很多歌曲呢，从第十首一路向上，直至登顶，就是大家家喻户晓的歌了。那我们先来听一下排在第一位的，排在第十位的榜单第十位的这首歌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Lemon Tree》。

这首 Lemon Tree 呢，可能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过啊，这也是无数人欧美民谣的入门曲。它呢是发行于上世纪的90年代。那么歌手呢也是来自于德国的，叫渔人花园啊。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呢，这首歌应该是大概率啊是在学生时代的英文听力，再或者说是这种音乐的合集。那么这首歌呢，它是通过这种轻快跳跃的吉他，然后加上这种明亮的松弛的嗓音，一下子就把大家拉入到了午后慵懒的那个时光当中。整首歌的编曲并不复杂，也没有特别华丽的转调，也没有炫技的那种演唱，它就真的像是坐在了一个小院子当中，对着一棵柠檬树低声的自言自语的那种感觉。歌词当中其实讲述的是一个男孩苦苦等待心上人的故事，满心的期待，但是等来的呢却是一次次的落空。他就看着院子当中的柠檬树，柠檬嘛，它是酸涩的，阳光是明媚的，那他的心情就在期待和失落之间来回的摇摆。小的时候听的时候呢，大多数是抓住了那个欢快的旋律，以为是一首

分。但是即便如此呢，你也不必去陷入沉沦当中，而是可以依然迎着阳光去坦然地接纳这一份酸甜参半的现实。这首歌呢已经流传了30多年的时间，时至今日呢，在所有的社交媒体当中，平台上依旧会频繁地出现他的身影。所以这首歌曲嘛，其实告诉我们的就是未必皆有回响，允许一切都可以发生，好像这个就是本身的一种力量。接着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排在第9位的这首歌曲 Big Big World。

这首《大大世界》的这首歌呢，应该算得上是我的欧美民谣的一首启蒙曲吧。她是一位瑞典女歌手的代表作，90年代末的时候呢，传遍了全球。她也是通过特别干净简洁的这种配乐，几乎没有过多的修饰，再加上清冷温柔的女声，所以缓缓地去诉说。她一开口也带着那种淡淡的怅然的感觉。这首歌她创作的源泉是来自于女孩失恋之后的内心独白，她经历了感情的破碎，会觉得自己渺小无助，在这么大的偌大的世界面前，人的悲欢好像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所以她才会有那一句特别经典的歌词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就是我已经长成了一个女孩，置身于这个大的世界当中，那一定会遭遇到

离别也好，难过也好，会有不舍，但可是你依然要学着向前走。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这首歌是不是一首失恋的情歌啊？但其实它内核，我觉得它核心想体现出来的是成长的意义。就失恋呢，只是这首歌的故事的一个外壳，它真正想要讲的是个体在庞大世界当中的一个自我认知。那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呢，它放在天地人海之间，但都是沧海一粟，会脆弱，会受伤，也会经历离别和失去。但是渺小呢，并不代表着说就不值得被善待，会难过，也不代表着要停下脚步。小的时候，这首歌我应该循环了无数无数次。它虽然唱得很简单，但它就是很好听。后来呢，这首歌在传入到国内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它是英语课堂和校园广播站的常客，它真的是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就小的时候的那种陷入情绪低谷期的时候，或者说是你非常敏感的时候，在这首歌曲当中，你都能找到相对应的慰藉。它告诉我们的是，不必因为自己的渺小而否定自己。世界，大的世界有大的世界的辽阔，而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坚守。哪怕是你受过伤害，但你依旧可以勇敢地去世间去看风景。纵然你很平凡，但是你依然值得认真的生活。

这首 500 Miles 也是非常传统的一首欧美民谣，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流传了超过半个世纪了。如果说你要选一首最能代表漂泊的民谣的话，那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首歌。它没有那种非常激昂的旋律，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反而就是这种反复循环的简单的旋律，却能表达无数游子内心当中无声的叹息。歌词当中所勾勒出的大家背井离乡的模样，你可以听到汽车的鸣笛的声音，你可以感觉到有，就是上个世纪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有大批的年轻人都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城市当中去寻找一些机遇嘛，然后多人闯荡了之后呢，都一事无成，带着满身的窘迫，没有颜面去回归到家乡当中。那么这首歌其实写的就是这些人，异乡人的一个心境。乡愁从来都不只是去怀念故乡的风景，它还会有一份别样的一种情绪。你想你在外漂泊啊，去打拼，内心当中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当黑幕降临的时候，你会觉得想念家的这个心绪会是达到了一种顶峰。有的时候你说，即使说你现实过得一塌糊涂，但是你也并没有勇气去踏上回家的归途啊。你并不是说不想回去，而是没有办法坦然地去面对自己的故乡和那些亲人。可能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所存在的一部分的苦难吧。

排在了榜单的第七位。这首歌呢是鲍勃迪伦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非常熟悉的作者，民谣也算是民谣历史当中里程碑式的一部作品的。我也是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榜单当中仅排在了第七位啊。那对于鲍勃迪伦来说呢，他也是凭借着自己的歌词创作拿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了。那么这首歌是诞生于动荡的60年代，那个时候呢是反战浪潮加上民权运动席卷着整个美国，歌词当中并没有特别直接激烈的那种控诉啊，而是抛出了一连串的叩问啊，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作是真正的人？炮弹要飞行多少次才会被永久的禁止？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

够看见天空，而所有的这些答案呢，就像对应着歌词这个歌曲的曲目的名字一样，所有的都回荡在了风中。它不去给你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标准答案，而是通过向世界提问发问的这种方式，而来阐释出战争所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伤害，以及偏见所制造出来的隔阂。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情绪激动的去说某一件事情，反而不如你很冷静的去问几个问题，一连串的问题叠加起来，好像那样会更加的有这种说服力也好，或者有这种攻击性也好。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不论是战争还是偏见，歌词当中所提到的所有的事情，我们依然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答案。他们也没有办法从这个世界当中彻底消失。所以呢，这首歌到现在为止依然有很多现实版的力量，不论是各个国家的各个语言的歌手呢，都是在不断翻唱过这首歌曲啊。他在告诉我们的就是，可能这些问题的确就是没有答案的，但他思考这些问题本身是具备意义的。风吹过一代又一代的人，你的追问是一直在延续的。当然，我们也不必去深究遥远时代当中的那个背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风一直在吹，而答案一直在路上。

Country Road 这首歌曲呢，也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之前呢，我在小的时候听歌的时候，这个应该是我循环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的吧。Big Book World 是排在了第一，然后呢，刚刚的那个 500 Miles 是排在了第二位，这首 Country Road 应该排在第三，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民谣，包括现在我也依然特别喜欢听民谣，因为这首歌呢，就针对这首歌来说，你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你就会能想象到，曾经看过的一张图片，就是这个一望无际的，就是看不到头的那种乡村的那种公交的公路，就是这个公路啊，就是一眼望过去，然后两边呢是群山，或者是说是那种沙漠，就那种特别美化的一种，就是美式或者是西部的那种风格的那个画面，就会在你的脑子当中浮现出来，就是那种公路，然后落日洒在山野上或者河流上的那种感觉。其实这首歌呢，它背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这首歌虽然写的是西弗吉尼亚州啊，但是呢，这个作者他并没有长期的生活在这个地方，他呢只是写出了大家心目当中共同的一个故乡的一个印象。因为歌词当中有山有河有乡间的小路啊，当然它不只是说是美国的那一片土地，而是每一个人心目当中你的灵魂归属的那个故土。所以很多人听到了这首歌的旋律之后，内心当中会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因为你的记忆深处就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而不需要别人给你意象化。它和 500 Miles 的乡愁不太一样，之前的那一首歌呢，它是一种游子的窘迫，他不敢归乡，而这首歌呢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它是内心很热烈向往的，内心当中不停地去呐喊，哎，带我回去，带我回去，带我回到那个千里之外，我所眷恋的那一片土地当中。所以这首歌曲的生命力是超乎想象的，奥运会的赛场，影视片的剪辑，旅行的短视频，到处 anywhere 你都能听到这首歌曲，所以它呢是排在了排行榜单的第六位，但我个人依然觉得这首歌的排序略低啊，因为我们是从下往上说的啊。

现在我们正在收听到的这个曲子呢，它是排在了排行榜单的第五位。它是传世中的一首古的民谣，它是经过了大家重新编曲之后呢，又风靡到了全世界当中啊。这首歌呢，旋律非常好听。这首民谣呢，是源自于中世纪英国的古老的一个民间的歌谣。原本呢是讲述了一个就是男女之间互设不可能完成的这种任务，它是算是讲了一个经典吧。其实你要翻译过来的话，这首歌曲应该叫《斯卡布罗集市》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首歌曲呢，它整个呢还是比较空灵的。那么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的话会觉得说这个有点旋律是很优美很空灵，但是好像感觉听上去总是有那么一点悲剧或者说是悲情的底色。的确就是这样，他内心他的这首歌当中呢会有很多的克制和深沉的那种遗憾，然后面对离别也没有说究竟的谁对谁错，他只是经历过了境遇的流转，没有办法再续前缘而已。回忆是可以留存的，但是往事呢难以重来了。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让大家不必沉溺于执念，而是呢把过往安放于心，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那么这一首歌曲也是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无数个影视作品或者是综艺当中都引用了这首曲子，它也是欧美民谣当中比较有古韵的一个符号吧。毕竟呢，历经的时间是最久的一首歌。

嗯，叩响天堂之门依然是鲍勃迪恩的经典的一首歌曲。他的歌真的，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值得大家无数次的回听。原版呢就是这种极简的民谣，吉他的这种弹唱，歌词呢是简单重复的，但是就是很有生命力。他的生命呢，是让大家能从歌词当中去获取部分的力量的，所以也正是他的歌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力量，包括他的歌词也好，再就是我们说的这位经典的或者是说非常有力量的创作人鲍勃迪伦。有时间我想做一个单独的一期节目呢，就讲他个人的一些故事，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啊，也可以给你足够的能会引起你部分的反思的一首歌啊，和一个人。

这首《寂静之声》呢，是来自于西蒙和加芬克尔的巅峰的一部代表作，全网也是流传了数十年的时间。大多数人可能是通过那部电影认识的，就是那个叫《毕业生》啊，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那部影片，我也特别的推荐。那么，即使是60年代的作品，但是你如果放到当下来看的话，这首歌还是无比的贴合于这个当下的。在互联网时代当中，我们随时可以和千万的人去链接，但是真正能和你有灵魂共鸣的人是少之又少的。那接着呢，还剩两首歌曲排行在第二位以及排行在第一位的，一首呢是《哈利路亚》，还有一首呢是《昨日重现》，就是《Yesterday Once More》。这两首歌呢都经典的不能再经典，尤其不论是你在婚礼葬礼其实都能听到这首哈利路亚。另外呢，昨日重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乐队的就是卡朋特乐队，这个是几乎国内的听众都会比较就是认知度比较高的一首美国的民谣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

今天呢，我们顺着这一份流传的 TOP 10的民谣，欧美民谣的榜单，听完了这十首歌曲。那么这是从90年代广为流传的流行民谣，一直回溯到了上个世纪的经典时代的作品。那新的一天呢，已经开启了，这些歌谣呢，也不仅仅只是属于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同时呢，也送给现在正在赶路的你。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都会经历漂泊，会经历离别，会感受到孤独，同样会常常怀念旧时光。不需要强迫自己永远坚强，允许自己可以有惆怅伤感的时刻。那这一期生动早咖啡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愿今天的你内心安稳，从容向前。我们明天再见。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7: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8: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在晚间8点前后会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5到6级。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到7级。气温情况：大连16到22度，旅顺和金浦新区15到21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1度，普兰店13到22度，瓦房店和庄河12到21度，长海16到22度。明天晴转多云，偏西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明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3度。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3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今天是10月14号，已经是到了星期三，这个已经看出来厚衣服已经穿上了。
1: 哎，也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人和我今天一样穿的长袖啊，
0: 比昨天要稍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一叶之秋哈，当然这是谐音梗啊，这谐音梗，对啊，千万这个孩子们如果听这话的话，千万不要把那叶子给写错了，
1: 别到时候把这字儿给写上了，
0: 还没到那时候啊。但是呢，现在满地的，就是我们民前军那道上，已经是我们走到的时候要低头看路了，
1: 哎，
0: 就是那个，
1: 可千万别踩着那个小果子，
0: 那个就银杏果啊，
1: 对，
0: 你有的时候我会攒一攒，有一年我特别有意思啊，
1: 你晒了。
0: 没晒那玩意儿，有一年我就特别，他们说可以在家拿水泡，能泡发芽。
1: 啊，对啊，泡发芽。
0: 我就特别特别天真的捡了几个回去，那个戴着手套，戴着口罩，给那个肉拔掉，完了拿那个矿泉水瓶泡，泡两年也没看发芽。
1: 泡了两年，
0: 第三年我给扔了。
1: 你也是真能泡呀！
0: 这个东西也就是啊，就是就听风就是雨啊，就是隔行如隔山啊。所以大家现在就感觉到秋天真是一夜之间就到了啊。一方面呢是要多穿衣物，要注意天气预报，你包括今天啊，晚上8点前后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秋高气爽
1: 啊，
0: 很多朋友现在去仙海湾或者是仙海公园拍那个大桥，
1: 哎，
0: 嘎嘎出片，
1: 特别好看，
0: 就觉得呢有很多朋友是喜欢秋天的。
1: 嗯，
0: 有很多朋友是喜欢春夏秋冬都有。陆离喜欢什么季节？
1: 我喜欢冬天。
0: 为啥呢？
1: 我喜欢雪
0: 啊，喜欢冬天的一般的孩子来讲呢，是有一种这个抑郁的特质在里面。
1: 抑郁？我没有。
0: 忧郁？
1: 我
0: 有人是比较享受忧郁的。
1: 嗯，
0: 就比方说有人，
1: 我算一个，我觉得。
0: 嗯，比方说你如果去那个去了欧洲，去伦敦，
1: 嗯，
0: 去爱尔兰，
1: 嗯，
0: 它每天都在下雨，
1: 嗯，
0: 那天气都阴沉沉的，然后呢空气还好。整个呢空间中弥漫那个就非常非常享受。为什么有人喜欢那个地方呢？说天天下雨不烦吗？其实他就是享受那种这个忧郁那种心境，他非常非常受用。嗯，我呢是个人我比较喜欢秋到冬的那个交界的地方。
1: 嗯，
0: 冬天我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凋零的感觉，树叶上都没有了，树木就枯枝嘛。
1: 嗯，
0: 就是北方的那个树叶坚强而勇敢这么说，但是你又能说我又没有叶子，觉得好像少点生机。就是呢叶子还没有完全掉光，
1: 嗯，
0: 但是天气已经变得稍冷了一些，秋高气爽的末尾我是喜欢那个季节的。
1: 嗯，
0: 另外呢冬天我第二喜欢季节就是冬天，不一样啊，就到了很多朋友喜欢的季节了。嗯，大家可以尽情享受一下啊，去爬一爬山，走一走户外，去拿手机拍一拍景色，然后呢分享一下朋友圈，其实回头看一看这生活其实还挺美好的啊。昨天我们去大连博物馆参加一个活动，在路上呢我跟老孙一个车嘛，
1: 嗯，
0: 还有那个雅琪，突然间我们就唠起来了牛马这个词。
1: 牛马，
0: 我们这个就是现在说牛马已经纯牛马，不是最惨的
1: 啊，纯牛马还不够惨呢。
0: 大家今天是个梗啊，这是咱们今天一开始呢用10秒钟的时间给大家做个讲个笑话。现在最惨的是脱脂牛马。
1: 怎么叫脱脂牛马？
0: 上班很累
1: 啊，
0: 很辛苦
1: 啊，
0: 赚点辛苦钱。牛马回到家里之后不敢吃不敢喝，还得减肥。
1: 漂亮。
0: 哎，
1: 跟老高学习能学到新东西。哎，朋友们，
0: 给大家这个开个小玩笑啊，脱脂。

0: 牛马。好嘞，关注一下今天体坛龙虎榜为各位关注的主要内容。
1: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提要部分啊。今天凌晨开启的是欧冠联赛第二轮的比赛，其中呢，马德里竞技2-0战胜了曼联，国米呢是3-4输给了布鲁日。
0: 曼联呢，大家一直在找一个答案、
1: 这没写反哈、国米输了。
0: 什么？国际米兰？国际米兰那个比分现在已经是比赛打完了，国米3-4布鲁日。
1: 3-4，哎我的妈、我以为反了呢。
0: 然后是这样，大家都关注曼联，我不关注国米，关注曼联。曼联大家一直在找一个答案，上赛季怎么那个样子，这个赛季怎么是这个样子。这个赛季起伏很大呢，而且
1: 绕口令一样。
0: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个人给他做一个判定是曼联是陷入到了低迷。而且呢，我觉得我是曼联的球迷，但是我现在我那个曼联球迷就是跟喜欢很多球队一样，就是在我心里当中的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够取代我心中喜欢的这个曼联。
1: 但你喜欢的曼联其实是之前的那个曼联，
0: 就是下一句话。我心中永远这个有一支非常喜欢的曼联，很难被取代，现在的曼联也不是。就这样啊，现在的曼联我一直觉得这个在这个赛季很难复刻上赛季那一路冲刺之后最后拿到英超第三拿到欧冠席位这个效果了。大家可以想一下上个赛季那个曼联他是怎么，其实呢他前半段也是打磕磕绊绊，他是过完年之后，那个年指的是新年啊，过完年之后呢，
1: 1月份的那个，
0: 对，1月1号元旦之后，最后那一段时间大概能有不到20场比赛，他是赢了10好几场，不是11场就是12场。他是最后拿到了3分，重新回到了这个欧冠的行列。所以说他开局一直不是很好。那么现在呢，他能不能复制上赛季那个效果呢？我觉得很难。卡里克接手之后呢，球队下半程的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他现在呢，曼联现在面对什么问题呢？一方面对曼联有个新认知对手，另外一方面呢，他现在伤病问题是比较居多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下半程的上赛季下半程比赛你抓的是对方的什么弱点，也是对方伤病居多，你这样的时候你这块很好，你成绩都很好。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妨把这个话题呢是留在这儿。曼联今年，昨天因为昨天有朋友问我曼联能不能复刻一下上赛季那个英超第三拿到欧冠席位这效果，我当时给了一个否定的答案。我说呢可能是
1: 直接就给否了。
0: 对，可能是我觉得这个曼联这个赛季的曼联的最终成绩和上个赛季曼联那个成绩加在一起除以二，有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曼联。
1: 加在一块还得除个二。
0: 对啊，平均水平。但是这个赛季的曼联还没打完。我倒是希望曼联会重新回暖，达到一个好成绩，但是我个人信心不足，是这样一个欧冠啊。然后呢，昨天好在哪儿呢？亚冠精英联赛，海港队主场战平了大田海牙市民。我昨天的预测是这样啊，海港队这场比赛，我认为赢球概率比较大。北京国安队呢是保平争胜，因为东南亚这个客场地区不好打。
1: 反了，
0: 还真好。海港主场战平了大田海牙市民，但那场比赛啊，海港队打的是真心不错，其实有大把的时间是可以击败对手的啊。就是比赛过程呢很好，比赛结果呢有点小遗憾，北京国安在客场击败了武里南联队。这样的亚冠精英联赛两轮比赛打完之后，中超球队可是不败的。这个跟上赛季比较起来呢，就又是一个云泥之别，
1: 进步了。
0: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另外一个中超球队的亚冠二级联赛到底表现怎么样了。
1: 接着呢，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呢，还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国足的事儿啊。国足之前的这个热身比赛当中呢，这个最终的比赛结果并不让大家满意，但是国新报这边的，有这样的一篇文章说，这个国足呢是暂无换帅的打算，而未来呢，马来西亚还有巴林也有望成为我们热身赛的对手啊。
0: 昨天看到一个消息是马来西亚足协官方给一个信息，这官方信息呢他写的比较含蓄，说我们收到了亚足联的一个通知，说我们热身比赛的时间呢有所调整，那么我们要跟中国国家队呢打一场比赛。他是这样，你默不住就官宣我们要几月几号在哪儿跟国足打一场比赛，他是这么写的，我们收到了亚足联通知，比赛时间调整了，我们就是他们要我们跟国足打一场比赛。话说回来，你不同意他能打吗？就这个。另外我昨天看到个新闻是马来西亚巴林，刚才柳丽提到的，还有一个应该是也门，但这个消息我们等到一关心确认一下啊。好，另外一件事呢，世预赛36强赛的预计分档媒体跟分析了一下日本、伊朗、澳大利亚、 韩国、沙特一大，国足二大，朝鲜和印度尼西亚是属于三档球队，这是一个媒体的分析和预测。
1: 好，另外呢，我们还会讲到篮球方面的信息。2026年中国篮球名人堂的提名名单是有确定的，其中呢有杜峰，还有朱芳。

0: 方宇啊，今天会给这个名单跟大家说一下。
1: 好，接下来一个消息呢是季前赛杨汉森的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的李月如李姑娘已经是抽空回到咱们国内可以暂时打比赛，她是抽着海外联赛的空档啊，这个时间差打得比较不错。 NBA 这边是杨汉森13+4+4，莫兰德5分，开拓者是赢了对手是伦敦雄狮。好，这是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呢是第一个小栏目，比赛比较多，清晨赛况，欧冠第二轮即时比分结果介绍。
2: 高度丈量竞技极限，速度迸发赛事激情，深度挖掘幕后故事，广度纵览体坛全景，体坛龙虎榜最动感的体育声音。

0: 好的，各位，今天凌晨呢，欧冠联赛重新开始，因为我们周末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这周开始呢，欧洲足球俱乐部都挺累，你们刚刚过去一个超长的国际比赛日，马不停蹄回到俱乐部，马上迎接来的就是双赛，而且呢是联赛加欧冠。先说呢，马竞跟曼联的比赛啊，两个球队欧战史上打过两回，曼联队一平一负是没有胜绩的。联赛方面，周末马德里竞技西甲客场2-1战胜的阿拉维斯，四连胜。曼联主场1-1打平热刺队之后，连续四场正赛不赢球啊。刚才播提到的时候已经分析了曼联到底是为了什么，已经表达了我个人的观点，大家可以一起来分析一下。我个人观点呢是，有的时候说大家别喷我啊，这个打个预防针，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只要有自己的观点的话，就可以在节目当中的畅所欲言，一定是这样的。我们是容纳任何观点的一个展示啊。
1: 我们是用话筒说，大家可以留言。
0: 对，这次打马竞，其实赛前我也觉得恐怕很难。
1: 嗯。
0: 咱们用一句老话，就凶多吉少。这场比赛，马德里竞技这边呢，全员可以出战；曼联队这边呢，加特包括呢德克里特是有伤。能不能在客场拿分，你要看毕费能不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来，在最好这个赛季打进四个球了，是球队这个赛季头号得分手。比赛结果呢，那一个球没进啊，对方进俩。开场50秒，巴里奥斯有一个闪击得分，然后呢，卡多佐进球，但是因为洛伦特手球在先，这个球是被吹掉的。下半场比赛呢，约罗破坏，戴维单刀球是被直接红牌罚下，之后呢，罗克曼补射建功锁定比分，曼联队0-2，马德里竞技连续5场比赛不赢球了。就到底是为什么，能不能复刻，刚才已经是给大家一个答案了。上个赛季啊，
1: 加上这个赛季初二才是真实的曼联。
0: 我就先说哈，上个赛季它属于后程爆发式的惊喜曲线发展。
1: 哎呀，
0: 不是他一个稳定的实力。这个赛季
1: 不算正常发挥哈。
0: 这个赛季到底怎么样，还这个大家再观察一下吧，因为他现在开始之后联赛胜率的特别不稳，欧冠赛场最近呢也是表现不好，最近多场比赛不胜，你包括你像这个0-2输给马德里竞技，这个约罗还有一个红牌，后防线连续出错，还有个问题在哪儿呢？他这个新援磨合的确也是一大问题啊。大家可以找找自己不同喜欢球队这个赛季表现好或表现不好的一个原因。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凌晨3点加拉塔萨雷对阵巴萨的这场比赛。欧战当中呢，双方一共交锋过8次，巴萨呢是5胜2平1负的成绩。而这个赛季当中呢，至少到现在为止，巴萨算是五大联赛当中状态最出色的球队了，已经取得了开赛的9连胜了，同时呢是39个球，场均呢是4个球还多。尽管呢是做客是客队啊，但是相对来讲呢，赛前我们会觉得这场比赛巴萨拿下的难度并不大。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呢，拉菲尼亚有缺席，亚马尔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应该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了。他的在俱乐部的赛季当中啊，这个赛季是8球7助攻。最终比赛结果呢，加拉塔萨雷1-4输给了巴萨。比赛第27分钟，莱奥左路的突破传中，巴科拉格夫呢是抽射破门，加拉塔萨雷先取得的领先。比赛第43分钟，坎塞洛的左路插上抽射破门，巴萨扳平比分。随后比

0: 球了，包括五十三分钟那个亚马尔那个就像杂耍一般的一个传中球，戈登有个进球，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巴萨好的时候呢一定是伴随着亚马尔的一个成熟成长。亚马尔的这个可怕之处在哪儿啊？他如果既是球队进球的一个爆点，又可以成为球队助攻的一个发牌器，这就很难了啊！这绝对是巴萨想成绩不好就很难。你看刚才提到的费尔明之前大家觉得巴萨什么状态？费尔明之前从巴萨都基本上就要离开这个球队了，说我这球队当中呢我打不出来，一度时间呢很多传闻说濒临离队，现在你看怎么样，成为中场的主力了。还有他下窗签的像那个戈登啊，签的那个阿德耶米啊，两个人跑动单边能力都很好，所以这个赛季呢巴萨呢签约签的也好，亚马尔在持续成长，然后费尔明自己也找到了自己的这个指南针的方向在哪，使用说明书也找到了，说这个巴萨这个成绩呢也的确是不错啊。好，接下来呢咱们就关注一下拜仁，拜仁这场比赛呢猜的也不对啊，也是有所闪失，一起来分享一下我怎么猜的。两个球队欧战史第一次交锋啊，拜仁和维京之前没有过欧战史的数据参考，咱就参考一下联赛。周末拜仁在德甲客场2-2平的奥格斯堡，三连胜被终结，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呢他战力很足，他憋着一股劲儿呢，把这胸中的一些郁闷之气啊给他释放一下，正好挑到这么一个对手。这个赛季呢拜仁是8场比赛6胜2平保持不败，今天凌晨面对维京是哪儿？维京路好，大家知道那个挪超的球队嘛。这场比赛呢我当时预测是这场比赛不是胜负的悬念问题，是拜仁呢赢几个的问题。好，接下来这比赛怎么发展的？上半场比赛呢斯滕内斯呢是抢点头球完成一个闪击，克林斯蒂安德森呢是突破抽射把比分给扩大，下半场比赛呢是莱莫尔造点，凯恩主罚命中扳回分来，之后凯恩禁区内抢点头球破门把比分给追平了，接下来路易斯迪亚斯包抄垫射让二追三，这不挺好吗？你惊险归惊险，这不三分就快到了吗？
1: 嗯，
0: 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
1: 后来发现并不是
0: 还有一根抢点头球绝平。
1: 嗯，
0: 绝平这个事儿吧，就特别特别的鼓舞士气，也特别特别的伤情感。
1: 怎么就伤？对手鼓舞士气了，你伤情感了？
0: 比如说，
1: 嗯，
0: 成都蓉城的被绝杀。
1: 嗯，
0: 比如说。辽宁铁人的被绝平，
1: 嗯，
0: 我昨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昨天呢，我刷这个短视频呢，我刷10条关于足球的这个消息啊，
1: 嗯，
0: 有7条是辽宁铁人各位可爱的球迷最后那几分钟的整个的表情和怒吼的变化。我其实我挺动容的，
1: 嗯，
0: 我们曾经经历过，来了一个世界波，哎呀，这刘彬彬，现在比分是1-0。
1: 嗯，
0: 我看其实挺动，我们在现场也这么喊过。然后呢，我看一个球迷，我觉得他已经掉眼泪了，男大老爷们儿啊，眼泪就他自己拍，然后对面他怼了一个手机，自己拍在直播呢。那个眼泪淌的就特别特别清晰，两个面颊眼泪哗哗往下打，他不是两滴泪流下来啊，他是持续不断的眼泪往下涌啊。
1: 嗯，
0: 然后呢，旁边他的哥们说：“哎呦，我们也终于有绝杀了！我们在这个场地被人绝杀多少次？”各位，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想起斯坦丘了。咱大连不在，就在那个铁西斯坦丘不久一脚那个世界波也是绝杀嘛。然后呢，他那眼泪都没干，夸来了一个。接下来有很多就是静音了，就觉得他选险接词，我就特别特别有感触。今天早晨这个也是，这场比赛呢也是一个绝平，最终的比分呢，拜仁队这场比赛我预测3分没到手，3-3被维京队给逼平了。但是呢，这场比赛咱必须得提出来，凯恩。
1: 嗯，
0: 凯恩表现依然很强势，全场最佳。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呢，还有4个关键传球，5次长传球全部都到位了，5次争挺全部都到位了，贡献了2次解围，这场比赛全场最佳。但是拜仁这个比分3-3的确是有一点小冷门的感觉的。
1: 嗯，因为毕竟也是平了嘛，两支对手这两个球队之间啊差距还是有的。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凌晨还有阿森纳的比赛。阿森纳呢是在主场对阵里尔，这呢也是两支球队欧战历史当中的首次交锋。周末的时候呢，两支球队都是打了一场联赛的，主场呢艰难赢球，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酋长球场对于客队来说呢都是噩梦般的存在啊。阿森纳呢在这个跨赛季的这个场地当中呢是取得了7连胜。那么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上田骑士的进球无效，埃泽有造险。下半场比赛当中，萨卡传射，廷贝尔以及埃泽建功。最终呢，阿森纳是在主场3

0: 0-1完胜的里尔队。
1: 刚评论区刚刚提到布鲁入是这场比赛真好，国际米兰布鲁这场比赛也觉得是今天凌晨的算是一个不小的冷门。
0: 冷门，
1: 对，国际米兰还主场呢。
0: 嗯，
1: 上半场比赛呢，托拉姆小角度打门有个踢偏，然后呢，特林索尔迪点射破门，切尔汉奥卢有一脚射门打中了门框，老塔罗扳平的比分。然后呢，再就是老塔罗错失了一个单刀，特林索尔迪呢上演了帽子戏法。这场比赛之后呢，老塔罗建功补射，还有呢费尔芒错射库萨的比分，伯尼扳回分了。我就把这进球的队员给说一下啊，最终的比分国际米兰3-4布鲁日。这个是我怎么来的，因为这所有的比赛进球我都看了，比赛全场没看啊。对，今天凌晨的比赛我就觉得3-4，别说这洛里觉得挺惊讶，以为我们比分写错了，没写错啊，
0: 我以为写反了。
1: 3-3，你看这大家都觉得这比赛不应该是这样啊。首先呢，这个我觉得有点点背。
0: 嗯，
1: 那你说刚才我提到那个辽宁铁人这场比赛，你说那个最后的丢球，那不就是一个个人原因吗？就袁秉成的事儿嘛。然后呢，我觉得个人原因呢是拖累了整个球队。这场比赛我觉得有这个原因。你想吧，第30分钟，恰尔汉卢禁区内他犯规送了一个点球，然后呢，这个点球就是送给人家的。然后呢，63分钟那个球啊，他是那个门将啊，马丁内斯出击有点犹豫，他判断叫我说他判断失误了。对方有个轻松的推射空门，比分变成1-2。这两个球是这个比赛最致命的这两次失误，尤其是门将那个。还有一点呢，这场比赛那谁布鲁日前插那冲击点太猛了，这个国际米兰盯人没盯得上，阿坎吉啊斯彭斯那个回防你是跟不上布鲁日前插那个点的，而且对手那长传球也很好。最终呢，国际米兰3-4布鲁日。到了欧冠的级别比赛，其实出现任何的比分结果是冷门，但是呢，回去好好反思一下比赛结果，其实应该不奇怪不意外，找找自己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是个人失误加上对方那个前点冲击力太强，你回防可能是有一点功课做的不足，是这样啊。国际米兰布鲁日。其他比赛跟大家做一个比分结果介绍。今天凌晨0:45，圣巴库是2-0赢的布拉格斯拉维亚。还有呢，同一时间，朗斯在主场0-2输的葡萄牙体育。凌晨3点，比利亚雷尔队在主场3-1那不勒斯。莱比锡在主场1-0击败的埃因霍温。
0: 明天凌晨呢，欧冠的第二轮的这个比赛呢，还是在继续的啊。先来说一下对阵，接着呢，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几场比赛的一个小的预测吧。首先呢，是明天凌晨的0:45，对阵的双方呢，有费耶诺德对阵科莫，林茨对阵利物浦。凌晨3点的比赛。博德闪耀呢对阵的是多特蒙德，皇家贝蒂斯对阵波尔图，曼城对阵巴黎圣日耳曼，阿斯顿维拉呢对阵的是费内巴切，顿涅茨克矿工对阵雅典 AEK。 另外呢还有两场呢是布拉迪斯拉发对阵的是斯图加特，罗马对阵皇家马德里。这重点我觉得曼城和大巴黎这一场应该会非常好看啊。
1: 他们挑出了3场比赛，我们做个简单的展望。一场比赛是曼城对大巴黎，刚刚如里提到了，其实呢还有利物浦的比赛，还有呢皇马的比赛，皇马对二马相争啊，皇马对罗马。3场比赛简单做一个展望吧。利物浦呢，欧战史上2次对林茨都是赢球的，但是近期呢这两个球队的状态都一般，林茨队呢连续4场比赛不赢球了。利物浦呢，上周末在联赛当中呢是输了曼城，而且输1-3。这场比赛利物浦的伊萨克、加克波，包括呢埃蒂蒂克是有伤的，锋线上呢恐怕还得继续依赖的那个年轻的库马斯，只有20岁多一点啊。巴尔克拉还在为处子球努力的，所以对利物浦来说呢，如果没有办法及时找回自己应该有的水准的话，你是客场比赛临死，你3分真悬，就有可能丢分。还有一个比赛呢，是凌晨3点的，刚才提到的二马相争，罗马对皇马。两个球队欧战史上打过好多，打过12次。这场比赛呢，罗马队的中场呢，克里斯坦特说有伤，进攻端呢，马伦状态不错，这个赛季进6球了。皇马这边呢，科纳特和罗德里戈是有伤，然后呢，迪奥曼德呢刚刚拿到一处子球。说状态不错，能不能延续到这一场比赛，大家心里挂一个问号，一个看点呢？大概率呢跟姆巴佩、维尼修斯携手登场吧。但面是这样啊，值得一提的是，皇马主教练穆里尼奥，大家知道罗马当过主教练呢，这是一比赛看点，算是回归故里。至于另外一场比赛，曼城对大巴黎，两个球队欧战史上交锋过7次，曼城队这边成绩是占优的，4胜1平2负，其中呢主场四战大巴黎是3胜1平不败，胜率还很高。球员这边呢，曼城没问题，可以全员出战。大巴黎这边呢，有一些伤病，进攻端呢只能靠一下登贝莱，包括 K77 吧。 他是主要得分点，两个人都擅长快速反击，那么会不会打反击，曼城对巴黎也是明天凌晨的主要看点比赛之一。
0: 嗯，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一个官宣啊，这个官宣呢是来自于昨天多特蒙德呢宣布俱乐部和主教练尼科科瓦奇呢续约到了2029年6月30号。是在2025年的夏天的时候，科瓦奇和他的教练团队接手了多特蒙德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呢，他率队成功的获得了欧冠的资格。那么在上个赛季，他也是进一步带着多特取得了联赛的亚军，球队呢73个积分，这也是多特蒙德第五高的单赛季的积分记录。虽然说科瓦奇呢并没有带领球队赢得过冠军的奖杯，但是他有三项数据呢都是排在队史当中第一的。第一个呢就是科瓦奇已经执教多特蒙德53场德甲比赛，取得的是35胜9平9负的这个成绩，这个胜率是66%，场均呢是拿到2.1分，零封的比例可以达到42%。这三项数据在多特队史当中所有的教练当中是排在第一的。那么在科瓦奇执教多特蒙德第一个完整的赛季之后呢，球队一共是拿到了73分，这个成绩单就是德甲多特在德甲当中的单赛季第五好的一个成绩了。除此之外呢，就是在科瓦奇的麾下，黄黑军团上个赛季还完成了15次的零封，这个零封记录呢也是追平了队史当中的单赛季德甲零封记录。
1: 嗯，我看评论区一位朋友问一下，维京队这场比赛是不是人工草坪？没错啊，是人工草坪，但是这个场地有点意思啊。这个场地呢，他刚开始建的时候呢，他当时想整点这科技跟花活。
0: 嗯，
1: 他的场地刚就大湄公改造，现在来讲有20多年了。他第一次改造的时候，他上的是人工草，他上的是天然草。
0: 嗯，
1: 后来呢就觉得不行，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换成了人工这个草坪了，一直使用到现在。所以说刚才大家提到那个这场比赛不如是不是人工草坪，是人工草坪啊。除了这个维京队之外呢，大家还叫那博德闪耀，这个还有那个特罗姆瑟，那个还好像是还有莫尔德，这几个球队的主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都是人工草皮啊，大家可以帮我确认一下，就这几个球，反正都是挪威这样的几个场地，因为受到一些地理条件的限制吧，它人工草皮的这个比重是比较大的。好，这是来自于欧洲俱乐部的一些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依然是赛况，说一下亚冠比赛。昨天晚间亚冠经联赛两场球啊，先打的是18点的，都是东亚区啊，西亚区的比赛其实已经先打，那我们就不做介绍了。东亚区呢是亚冠经联赛第二轮比赛，焦点对抗就是海港主场对大天海牙市民 K 联赛这个球队。海港队各项赛事连续9轮比赛内场败绩了，所以说呢大家发现没有，在悄然之中我们不提海港中超联赛保级了。
0: 嗯，
1: 小陆你想不想有一段时间海港上海双雄还提到说，哎呀，您保级分数还没有拿到啊，怎么这个那个的？现在你
0: 上半程的时候说的比较多一点。
1: 对呀、啊，你看现在就基本上不提了啊、现在就基本上那几个保级球队
0: 就在聚焦在到底这第二个是谁？
1: 是现在就讲不提这个事儿好在哪儿啊？因为海港首先联赛这边无欲无求，
0: 嗯，
1: 你这边第二你也别想，你冠军这边，那现在你也别想，那么保级也保得住，那我可以100%一门心思的奔亚冠比赛去了呗。所以说呢，就心无旁骛情况之下，这比赛成绩就一定好。再回想一下上赛季的亚冠比赛，我们为什么打的这个成绩比较差一点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原因，或者是很大部分的原因，就是联赛那边拖累。大家可以想一下上赛季那个海港跟申花那个冠军争夺的多惨烈啊！说现在来讲好在一点，那第一轮比赛海港队就是6-4大比分胜在这个拉长屋里嘛。大田韩亚市民这个球队很强势，亚冠第一场比赛打的谁呢？打的京都不死鸟，1-0，也是一开门红。两个球队呢实力之间没有差别，但是呢昨天我们节目预测的时候也提到过了，考虑到海港队近期的状态，又是主场之力，这场比赛看好海港队拿3分，包括我自己的人还是大有所在的。但最终的比赛结果是1-1。这个首发呢，海港队也是一个全主力首发，包括吴磊。所以说昨天大家感慨啊，吴磊如果再年轻个2-3年，这场比赛可能就拿下3分了啊。比赛结果是1-1。第49分钟的时候呢，安佩姆连续3场比赛有进球，亚冠前2站贡献了4个球。昨天还有一个话题讨论，就是亚冠这个专属的外援出现之后，中超联赛会不会有外援扩军这一说？
0: 外援库军。
1: 对啊，就是现在就因为这些球队有亚冠的专属外援了，
0: 嗯，
1: 那么现在呢联赛这边扩军的话会不会对联赛这边造成一点比较积极性的一些影响，这个话题我们曾经讨论过啊，
0: 这我们之前好像聊过吧。
1: 对，我个人呢跟老孙观点不太一样，老孙呢反正朝三暮四的，反正
0: 小点声，
1: 他在外面是吧？
0: 对呀、啊。
1: 老孙今天告诉我，他只是明天告诉我的反对，但是根据一个实况不一样哈。我觉得我个人为什么说，我觉得我支持国内联赛这边，应该增加一下这个外援，尤其是高水平外援啊。你跟谁踢呀、啊？你是去长球的，你就跟高水平的人一块下棋，你是长棋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王玉栋是不是踢得好？
0: 嗯，
1: 王玉栋跟谁踢、啊？旁边。米特里策，对不对？咱小毛旁边是谁？跟谁踢？斯坦丘纳。那拜克拉姆也好吧，拜克拉姆旁边 跟着谁呢？跟着费利佩呢。胡克涛、古尔芬克尔。所以说你这样的外援在咱们小将身边如果多的话，他跟着长球，这对联赛是一个好事，就是一人身边得有一个好师傅。
0: 嗯，这个道理不假。
1: 嗯，
0: 但与此同时，是不是对应的？当然，一件事情不是说它只有好的那一面，它一定是相当于是一把双刃剑吧。
1: 嗯，
0: 那它负面，可能我考虑的更多的就会是，那你这个国内球员竞争的这个位置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 是，这个问题呢，就是利大于弊，还
0: 是
1: 弊大于利的问题。这个不怕竞争啊，你外援多了，你要竞争的话，会有鲶鱼效应。但是我们一直担心什么呢？就会挤压年轻队员上场的空间和时间。这个我们一直是有担心的。你外援的这个多了，那么你尤其是年轻队员，你上场表现机会就少了。你看咱们现在一二三为什么踢得好？一二三，咱们点出几个主力球员，现在联赛当中都是当主力去用的。联赛当中有大把的比赛时间，这是当然。刚才有个题外话，因为亚冠专属委员这出现之后，亚冠比赛表现也很好，就延续到了联赛这边。好，这场比赛最终结果是1-1。刚刚提到了这个安佩姆连续三场比赛进球，亚冠前两站进了四个球。对方那个奥利维拉54分钟冲顶为客队扳平的比分，然后呢，上半场比赛吴磊一脚射门击中了立柱的外侧。然后奥哲安进球，但是吴磊越位在先被吹了。为什么？大家说吴磊如果再年轻几年，这球都有了。全场比赛海港队打得特别好，如果大家看比赛的话，机会很多，最终这三分有点小遗憾啊。1-1的比分可以接受，但是比赛看了过程的话呢，有点遗憾。海港呢，对大田市民的全场比赛的几个数据说一下：控球我们是63%的，各位，对方只有37%。射门呢是9-11，射正我们多5-4，传球呢我们是572，对方可是324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几个数据当中呢，我现在越来越关注这个传球数据了。然后呢，传球成功率，我们89。对方78，这个数据我们也是占先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海港队机会很多，没有拿下，1-1的比赛结果有点可惜了。
0: 嗯，从数据上综合来讲的话会比较惋惜一点啊。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国安的这一场球。昨天晚间呢，北京国安的这场比赛是客场比赛，那么对手呢武里南联队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当中呢都是晋级到了亚冠的八强当中。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北京国安和这个武里南联队就是在同一个组，当时北京国安是主客场双杀对手。但是现在的武里南联队呢是赛季开始了之后，人家是一直6场比赛不败的。首轮客场呢对阵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1-1战平，主场两个赛季当中的7胜2平1负的成绩，胜率呢可以达到70%。而北京国安首轮表现呢也不错，赢了浦项铁人。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北京国安来讲保平争胜就可以，因为客场的这个条件，所以把这个进球这件事儿变得比较难。那当然了，比赛之前我们说，如果前20分钟的时候北京国安可以把节奏把控好，那么武里南联队的反击空间就会变小。但是如果一旦被对手先进球的话，可能我们后续比赛当中就会比较煎熬一点。那昨天的这个首发阵容呢，门将位置呢还是侯森，其次呢有拉莫斯、孔特、张稀哲，还有恩科洛洛、如子南、达万。 柏杨、王刚、杜琪亚克和阿克洛。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北京国安是在客场1-0战胜了武岭南联队，亚冠精英联赛开局的2连胜。这个进球呢是比赛第80分钟的时候的头球接力，法比奥呢是接到了林郎明的头球的助攻啊，头球破门，那么北京国安客场1-0的这样的一个比分。
1: 嗯，
0: 这个结果还是出乎我个人的小意料。
1: 挺好的，这场比赛我觉得保平争胜嘛，那个争呢其实我觉得概率不大，不到30%。我甚至认为这场比赛我更愿意接受的结果呢，北京国安队在客场不败就可以了。但是我没想过输啊，但这场比赛北京国安1-0击败的武岭南联队。实时积分榜呢，北京国安队两战全胜已经是升到了第3名了，第一鹿岛鹿角啊，第2大阪钢巴。但是北京国安队也都是6分，这三个球队呢都是两场比赛都赢的6分。海港队平了大天海亚市民之后呢，是1胜1平4分，凭借2个净胜球跟7个进球的一个优势，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实时积分榜是排到第4位的。然后呢是整个中超军团这边呢，首轮海港6-4拉查五里，北京国安3-1不相铁人。第二回合海港1-1大田海亚市民，北京国安1-0武岭南联队。山花队呢，咱们就说一下二级联赛里边首轮比赛还接办的单兵流浪者嘛，5场比赛下来4胜1平。当上海山花的比赛还没打，山花比是明天啊。积分榜刚刚提到了北京国安现在分数是一样的，第3。海港队第4，中超两个球队呢全部处在亚冠精英联赛的晋级区域之内。咱们说一下晋级区域内都有谁哈，第一呢是鹿岛鹿角，第2大阪钢巴，第3北京国安都6分，第4海港4分，4分呢还有谁呢，还有柔佛仙山和大田海亚市民，然后接下来第7的全北现代和神户胜利船是7-8，第9呢是在晋级区外的京都不死鸟是3分，然后呢武里那联队1分，太港没有分，剩下都没有分啊。百太阳神没有分，拉车武力没有分，河内公安没有分，彭阳铁人没有分，纽卡斯尔喷气机这样也都没有分。那么下一轮比赛呢，咱们看一下下一轮比赛，下一轮比赛北京国安是主场啊，打全北现代。海港呢，海港主场对河内公安。哎呦，这个比赛全北现代河内公安这两个球队现在分可都不多呀，所以说呢他们的战役是很强，下轮比赛中超球队会有一定的考验。
0: 嗯，下一轮呢要等将近两周的一个时间啊。先说一下今天晚间还有2场比赛呢，晚上的18点当中的神户胜利船对阵全北现代汽车，还有一场呢是百太阳神对阵太港。那么第3轮比赛呢，就像刚刚老高提到的，是在第二十七号啊，27号呢，海港对阵河内公安，北京国安呢对阵的是全北现代汽车。其他的比赛呢，有大田韩亚市民对阵神户胜利船，京都不死鸟呢对阵的是纽卡斯尔喷气机，柔佛新山对阵太港，拉差五里呢对阵的是白太阳神，大阪钢巴对阵武岭南联队，鹿岛鹿角对阵的是浦项铁人。啊，这是这几场比赛的对阵，需要大家等对，稍微等一下一段时间啊。27号呢啊，在27号和28号同样是2个比赛日啊。
1: 嗯，好，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国足的事儿哈。国足北京青年报昨天有一个消息，说咱们国足这边呢马上就会有一次集训，然后呢下月初在广州开启集训之后，利用国际比赛日窗口期呢打国际邀请赛。比赛地点是定在天河，天河很多老球迷知道，那个地方曾经对于国足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方，一个工体，北京工体，广州天河，还有很多地标性的一些球队，这对于国足好球队来说，这个集训呢是为明年1月份的世预赛做最后一个时间的备战了，非常非常关键。现在的消息呢，陆续续有一些官宣，比如说马来西亚，比如说巴林，昨天我看到一消息说可能还有也门成为国足的热身比赛对手。之前的重庆那个邀请赛啊，我们是输的新西兰，输的巴勒斯坦，输的这塔吉克斯坦，三场比赛进了还有一场比赛0-5啊，巴勒斯坦，反正上场比赛打得特别好，以前都说国足是热身强队，现在看热身比赛也不行了。接下来呢北京青年报啊，
0: 这句话说的
1: 原来是这样，我们曾经历过啊，原来说国足不行，你这个进球啊头球太多了，有过一段时间说国足头球队，你脚下活得练一练。
0: 现在发现头球也不
1: 行，现在你管他
0: 你管用哪个部位进的呢，
1: 进了就行，
0: 不是用手扒了进的就行。
1: 大家是不是想一想，原来说啊国足你不行，你头球进太多了，还有段时间说你不能老热身比赛赢，你正儿八经比赛是不是你也在赢啊， 然后呢，还有段时间是这个，你那再练练临门一脚怎样怎样啊？您现在看呢，国足现在你认真比赛，你也能不能也赢一下啊？
0: 就一步退，步步退啊。
1: 然后就是呢，现在就是说法是这样，说你是不是该换主教练了？我觉得是无稽之谈。北京青年报也报道是这样的，说现阶段呢，中国足协呢根本就没想过说换邵佳一，这个邵佳一会继续带队打亚洲杯，而且亚洲杯的时候呢，国足会迎回谁啊？张玉宁啊、王玉栋啊、胡和涛，包括杨曦、朱春杰这群都会回来。然后呢，现在呢是这样，吴曦最近状态表现不错，那正好呢到了这个十一月末联赛这边接近尾声，十月份最后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吴曦也有可能是重新回到国家队，进入到国家队的一个视野。对于邵佳一和教练组来说呢，十一月份这场比赛，首先亚洲杯之前非常重要的实战机会，球队需要针对亚洲杯赛的小组赛对手来磨合一下阵容，练一下战术。另外一点就这样，邵大哥你不能再海选了，你得固定主力、固定阵容，你得有这个框架下来之后，主力框架下来之后，一套或一套半，然后再赋予主力轮换替补。你用这套阵容好好练一练、磨一磨，你不能再海选了。足协是给了你一个新老交替这个任务，但是呢，大赛当前，一定孰轻孰重，你好好掂量一下。竞技比赛最重要看到的是一个比赛结果。你看国足这一次十一月份的比赛，我们在十月份比赛热身比赛打得非常差，我们现在国际足联的积分榜是一滑再滑，亚洲这个位置都滑到什么程度了，历史可能第二差第三差这个。所以说呢，十一月份的比赛我们要赢球，我们要争取国际比赛的积分稳定排名，因为呢下届世预赛你不得争一个小组还算行的签位吧，咱不说有利签位，你别弄个太差的签位吧。你说这个换帅这边，你说咱换帅，就是之前咱们说那个换帅，你说现在是那个邵佳一、杨科维奇，然后呢，咱算一下这个李霄鹏，还有那个吹头发那个，里皮、高洪波、佩莱，然后卡马乔一点点的，谁最好？我觉得是大家认为最好的，可能就是如果成绩最好的话，米卢啊，
0: 那他肯定是打到成绩
1: 最差的，我觉得卡马乔啊，可能这样吧。那你说邵佳一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大家讨论的不是说邵佳一换不换的问题，而是邵佳一你的整个的国足的思路在变，就是不能再海选了，赶紧固定一套主力阵容，你就好好给打磨一下啊。然后呢，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是马来西亚足协有一个官方的声明，十月十三号收到亚足联官方通知，马来西亚国家队进行国际 A 级友谊赛时间做了一个调整，十一月十四号对阵中国队。那他最起码变相的一个官宣定下来了。
0: 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分档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昨天的信息呢是这样说的，说今年12月15号呢，亚足联会进行的是2030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组抽签。那国足呢会预计被分到第二档。世预赛亚洲区的第一阶段呢，亚足联是把排名在第27到46的球队去参加的，它是以主客场的这个两回合制的形式进行的。那么十支获胜的队伍呢，晋级到第二阶段呢，就是晋级到了36强赛当中。世预赛的第二阶段，即36强赛，它一共是分了9个小组，各组呢是4支球队进行主客场双循环的比赛，各组的前两位呢会晋级到第三阶段，也就是18强赛。那么球队的分档呢会根据11月份国际比赛日结束后的非法的排名来决定。那么最新的世界排名方面呢，现在国足是排在了世界第96位，亚洲呢第15位。那么按照现在这个排名，我们就是被分到了第二档。但如果我们十一月份在国际比赛日的时候表现不错，这个表现不佳的话，那你这个排名还得往下跌嘛？再往下跌，那你就掉出第二档了，那不就得变成第三档了吗？那现在呢，按照这个排名，我们做的一个预计的分档呢是这样排的啊。第一档球队呢有日本、伊朗、澳大利亚、沙特，还有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以及阿联酋。第二档球队呢有约旦、阿曼、叙利亚、巴勒斯坦、泰国、中国、巴林、越南和塔吉克斯坦。第三档的球队呢是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印度尼西亚、朝鲜、马来西亚、科威特、菲律宾、印度，以及一支从第一阶段出现的球队。第四档呢就是9支从第一阶段晋级的球队了。
1: 形势很严峻啊。
0: 是的。
1: 你如果到第三档的话，刚才罗莉提到第一档有谁，第二档有谁， 你这弄东西再
0: 强强
1: 再分组的话，那个再运气再差一点的话就很难很难，本身你实力就不是最强，你再不靠分组有一点这个红利的加持的话真是很难啊。好，再接下来说一下国奥队啊，亚运会结束之后呢，现在邱彦正回到俱乐部打联赛了。下一个国际比赛日呢是11月9号到17号，中超联赛呢10月8号结束。按照计划呢，05年龄段的国奥队呢也是在11月份要成立。现在看呢，安东尼奥大概率会是这届国奥队主教练。我觉得话，大家应该说，如果是球迷投票的话，他现在一定是都没跑了，已经定下来了。球迷对他现在是特别的喜欢，甚至有人在高呼安东尼奥队去接手国足。但是从国奥队这层面来讲呢，留给国奥队备战时间呢只剩下1年2个月了。一年两个月是个净时间啊，然后你得考虑到2027年6月初就要进行 U23 亚洲杯的预选赛了，所以实际上的这备战时间呢，哪有一年两个月呢？就是如果是算是有效时间的话，也就是半年多一点，7个月。这届 U23 亚洲杯跟亚运会的备战过程当中呢，05年龄段的国奥适龄球员是全员参加的特别好，不管是主力阵容还是轮换阵容相当成熟，这就是我为什么呼吁这少佳以赶紧把主力阵容国足这边定下来一个原因。你说安东尼奥好在哪？就是他这套班底，跨界的两个年龄段的班底他是大量的用过了，他心中对这些球员非常熟悉，谁行谁不行，怎么哪一个位置用他打可以很好。所以说你看包括这亚运会比当中小毛的使用，那你说是不是我们在国内联赛当中我们会认为毛伟杰打那个位置吗？国奥队在这123亚洲亚运会的比当中大量时间打的是一个中场三中场这样一个位置，小毛依然很好，就说明安东尼奥对这球员的熟悉度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安东尼奥的战术层面上呢他在变化，但是呢他是在有一个主心骨的定的条件之下在变化，他是两批球员在取长补短技战术这边已经相对的成型了。还有一点呢，上个周末中国足协呢在香河开了一次会议，香河基地啊，总结就是国奥队组建的一个重要意义。安东尼奥之前呢一直回避，当记者问他你05国奥队主教练这话题，他一直回避的，也挺懂事啊。但是现在呢已经是有公认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大概率会出任国奥队的主教练。
0: 嗯。我们来说啊，就是这个虽然05的国奥队呢没有正式的去这个组建，但是呢安东尼奥在执教123国足和也就是说这个亚运男足的时候啊，实际上他就是按照这个05国奥去组建的。在年初的时候123亚洲杯的这29个人的集训名单当中，05年龄段的球员呢是高达16个人啊，进入23人名单的11个人呢也是这11个人的一个阵容，就是正好是一套班底。那么3月份呢，西安国际足球锦标赛当中，亚运队的05适龄的球员呢是15个人，新增的4个人呢是史松辰、还有玄志健和这个刘奇伟和袁建瑞。那6月份的国际比赛日的时候，05适龄的就是15个人，新增的也是有3位。亚运会之前的集训名单呢，26人当中有12个人，所以最终呢入选到亚运的正式名单当中的10个人就没有新增的这个适龄的球员了。所以随着整个的安东尼奥在备战亚运会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是征调了23位零我国奥的适龄球员。除此之外呢，国足还征调了6位。05国奥的适龄球员，也就是这个跳级入选的这些球员为主啊，比如说像刘成宇啊这些人啊，还有杨明瑞这种的。除了赵松元年龄尚小啊，没有进入到这个职业联赛之外，另外的5个他都是经过了半个赛季或者是一个赛季的锻炼之后啊才来的，那也有希望给05国奥队呢带来助力。你像刘成宇还有杨明瑞，这都是基于他的这个位置以及联赛的一些经历，基本上就是算得上是05国奥的技战力了，来了就能打。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123亚洲杯的预选赛也好，正赛也好，还有亚运会上，05国奥的首发阵容呢是比较齐整的，除了特殊位置上就门将位置上之外，后防线的何依然、彭笑、杨希还有李新祥，包括后腰位置上的伊木兰、陈泽世和杨浩宇，还有进攻端的王玉栋、王伟杰、怪继文还有朱鹏宇呢，都是曾经进入到过首发阵容当中的。所以此前我们说这个国奥队备战的时间好像挺紧张的，但实际上你细看或者看这个名单的话，你会发现安东尼奥呢在备战123亚洲杯和亚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始终在用的或者在征调的大量都是05国奥的这些人，所以呢他的所谓的这种打引号的预谋吧， 他就是最合理的一个安排。当然03和04年龄段的优秀球员呢相对也较少，所以呢05国奥的这帮小孩这些球员们他本身也是跳级成为主力的，当然也是因为有实力存在啊。那么在技战术层面呢，安东尼奥在中国执教期间呢也一直在做调整。最初的时候他在04国少队的时候，他的打法呢是比较平衡的，当时还有这个前腰战术的一个设定，后来到了03的国青就变成了防反的体系了。03国青呢打进了 U20 亚洲杯八强之后，03国青呢就变成了U23的国足和亚运男足嘛。那么此时呢安东尼奥的战术体系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他增强了对于中场的控制，包括在 U23 亚洲杯和亚运会上他基本上也是以这种防反为主的。但是呢到了亚洲杯的半决赛和亚运会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他的阵容和战术呢也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打得就更加的积极主动了。那05国青在久尔杰维奇的带领之下是以伊木兰还有陈泽世为中场核心的，这些在他们呢是在 U20 的亚洲杯当中打出了不俗的中场控制力，所以安东尼奥可能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也是在 U23 国足和亚运会上呢对应的做出了一些战术的改变，也是想尝试去吸取一下05国青的这些优势嘛，因为你中场打着好那我们就融合一下嘛，所以因此才会在亚运男足和05国奥这边呢去做一个尝试或者是一种过渡吧。
1: 好，国奥队这边的主教练呢，现在看安东尼奥比较靠谱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国家队的历任主教练邵佳一这一个，现在呢没有换邵佳一这个想法，因为现在呢这个话题呢就不觉得大家唠两句当热闹看一看行，但是千万不要当真。足协这个当口应该不会考虑这点，应该想都不会想，
0: 不会再折腾了。
1: 对，那么国奥队呢，各位国奥队主教练呢，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谈国家队主教练谈的比较多，国奥队历届主教练，咱们可以最近应该是程导吧。然后呢有这个希丁克好像是没执教完，然后呢傅博，然后呢布拉泽维奇，还有杜伊，再往前呢那个当时有个超白金一代呢是沈指导沈翔福带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沈指导在大连集训的时候在开发区，我约沈翔福指导在那开发区那个就是那三角楼叫什么来银帆、银帆宾馆，然后呢当时那咖啡厅我约沈翔福指导那个采访，当时就我们两个人坐在这个当时喝的咖啡嘛，我当时那没有什么美式啊拿铁啊什么，这个没有那说法，当时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啥？
1: 沈指导说来咱点一杯奶咖吧，
0: 奶咖
1: 就是加奶的咖啡，
0: 那不就拿铁吗？
1: 你那时候没这说法啊，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约的那个沈指导沈翔福那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还年轻，因为大概那时候是有2000年多一点的时候，然后呢沈指导一口一个孩子啊，这些孩子怎么样，这样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些孩子怎么样，后来呢我在采访录音当中呢我也开始叫孩子了，后来回了我的领导说你怎么能把这国奥队员叫孩子呢，我就有代入感，因为沈指导他一口一个孩子嘛，这个教练沈指导之前在说应该就是霍顿了带的那个这个国奥队的主教练，那么国奥队主教练成绩最好的谁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当时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都知道是高峰文，88年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是当时他的建制是国家队，当时我们是唯一的一次靠预选赛的成绩拼进奥运会决赛圈的。后来08年我们去过一次，但是东道主，我们那次拼进去啊，当时的建制一定要是建制是国家队啊，那时间比较久远，当时我好像是还是客场2-0赢的日本队，当时好像时间比较久远了，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是过往了，过往不要再提，一切向前看。
0: 老高最后给自己又拽回来了，
1: 哎呀，真是这样的，你要说谈到以前的话谈的太多了，那有的时候谈的心酸谈的眼泪，有的时候谈的是欣喜，
0: 你主要是有一个对比，你曾经是向上的在山顶，然后现在呢对比来讲呢你可能是在半山腰，可能没到山脚吧，
1: 对是这样，
0: 一个山顶一个山脚差距比较大嘛，
1: 是。好，剩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说一下玉石团购的事儿啊，然后呢我们主播带您云嗨购这件事儿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说，就是和田玉石专卖开始了，玉反复强调大家越来越感兴趣，但是水很深，这次呢怎么带大家去避免这个坑在哪，避免踩坑踩雷是我们的一个宗旨所在，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电台这边呢首先是有一个正式邀请函过来，是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和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函，邀请我们去开一专场，但是咱们首先再带大家避开水坑跟雷区啊，我们就层层审核， 筹备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第二波，第一波悠悠就很好，第二波呢，咱们少儿广播的主持人高鹏，亲自带团儿去新疆的和田的于田县，帮助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那天我还看高鹏发了一段视频，大家跟我去，一定怎么怎么地，避开水坑，信誓旦旦啊，怎么办？微信搜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玉石两个字加权益关的企业微信就可以进群了。
0: 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带着大家去团购的是钴矿，是已经持续开采了将近200年的矿啊。现在呢这个优质的矿量呢是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玉料，团购的玉料是获得了官方认可的玉石产区的，而且呢都是带国检的鉴定证书的。这个证书上面呢也会清晰的印刷着一行专属的文字，叫原产料，这个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去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石这两个字去添加权益关的企业微信，我们就可以拉您进入到和田玉团购的群当中。那高鹏老师这一次去于田县呢也会到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实时的和大家在群内去做分享。和田玉石这个东西它更是一份价钱一份货，你不也不可能用说20000去买一个20000的品质，但我们能给大家保证的是同样你花20000块钱，可能高鹏老师呢就会在源头去给你选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同时我们还能给大家保证的是承诺假一赔十的。那么最难得的一点呢，就是除了当下的矿区的开采的优质新料之外，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在市面上你花钱都难以看到的这种老料，95年的老料。团购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放出。第二呢就是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石这两个字添加我们企业官的微信，那么付1块钱的定金是可以抵200块钱的，全场通用啊，不用的话你可以退掉。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为大家保证的是我们的和田玉呢全部都是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等等这些造假的手段，从源头去守住品质的底线，并且呢不满意可以退换。微信当中去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那回复玉石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就可以进群，高鹏老师呢会在群里等着大家。
1: 好，这时段的内容就到这儿了啊。最后回复大家一个信息，说亚洲杯推迟到2028，都知道沙特这件事儿啊，说澳大利亚要接手，但是呢现在没有官宣，现在还是按照27在背，但是只是外界有猜测可能到28。好，这时段到这儿，我们8点到，再见。
2: 现在是早晨8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3: Sports Radio。
4: Sports Radio。
3: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8:01，关注一下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在这个时段呢，再次向大家做一次气象提示啊。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晚上8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偏西风5到6级，在晚上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可以到7级。气温情况，大连16到22度，旅顺金浦新区15到21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1度，普兰店区13到22度，瓦房店庄河是12到21度，长海是16到22度。明天晴转多云天气，偏西风5到6级，偏东风5到6级。明天的温度有降啊，明天的最低温度比今天要降2度，今天16，明天14，但是最高温度呢，明天要升1度，今天22度，明天23度。

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